0: 话喺上星期三，一名24岁登山者喺班夫国家公园嘅 Brigandi 山峰发生严重事故，跌落山身亡。喺上星期六，另一名33岁行山者喺路易斯湖附近嘅 Devil Thumb 行山期间出事。喺大宗意外里边，死者9月7号徒步进入偏远地区，计划攀登山峰，期间一直透过通讯设备同外界保持联系。到9月9号收到佢失踪嘅报告，加拿大公园局嘅救援专家喺当日发现佢嘅遗体。该名登山者喺野外探险方面系有过良好嘅训练，而且富有经验，但系当时系独自行动。Brigandi 山峰位于班夫国家公园嘅东部，海拔3350公尺，位于路易斯湖以北，喺 Iceville Parkway 以东。另外，警方话喺星期六晏昼，一名嚟自卡加利嘅33岁男子同三位朋友喺路易斯湖附近行山，佢当时独自前往山峰方向。当朋友失去佢嘅踪迹之后，便向当局举报。随后，加拿大公园局就派出救援专家，并确认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正在跟进并收集两宗案件嘅更多细节。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来自 BC 大学同 BC 儿童医院嘅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大脑疾病嘅重要线索。张业良报道。
0: 来自 BC 大学分子医学与治疗中心同埋 BC 省儿童医院研究所嘅科学家有一项研究发现，为何部分被称为舞蹈症嘅亨廷顿大脑疾病患者病发时间会比其他人早10到12年？研究人员话，佢哋发现一条能够解释呢种差异嘅重要线索。根据星期一发表在科学期刊 Neuron 上的研究指，一种特定的基因变异似乎透过大脑最脆弱的神经元中引致失控的 DNA 变化，加速疾病进程。撰写该研究的 BC 大学分子医学与治疗中心教授兼 BC 儿童医院研究所研究员 Michael Hayden 医生表示，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人病发时间会显著地提前，但科学家之前并不知道原因。有关的研究解答了问题，并提供了强而有力证据，表明突变的重复扩增是亨廷顿的重要驱动因素，亦是一个潜在的治疗标靶目标。 BC 大学方面指出，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遗传疾病，患者病情会进一步恶化，会导致不自主运动及精神问题。校方表示，虽然这种特传变异在患者体内每个细胞中，但损伤主要集中在大脑的神经细胞里面，携带这种基因变异的人，其神经元中的亨廷顿突变扩增幅度要大得多，与不携带该种变异的患者相比，这种扩增发生的频率高5倍。 BC 大学说，尽管患者体内每个细胞存在这种突变，但这项研究结果或许有助于解释有关现象。研究作者说，这些发现为科学家提供了至今最有力证据之一，突显变异扩增是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证实 DNA 重复扩增是重要治疗的标靶点。如果研究可以压制这种扩增，就可以拖延疾病的进展或推迟病发时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8车位已经满座，另外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8点就6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中港台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的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的竞争力。中方引述巴罗话，总统马克龙去年访华以来，法中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的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议题交换意见。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原丝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 324918。

0: 看更多，
1: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中东局势又再紧张，不过今次呢就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事，而是呢隔离那个曼德海峡现在出了事了，因为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个曼德海峡的周边那里就很多军事的行动，甚至占领了曼德海峡中间的这个毗邻岛，咁呢嘢就扼殺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個石油嘅出路啊！咁呢個曼德海峽咧，以前咧就佔全球嘅五分之一嘅石油出口嘅，其中咧最大嘅呢個嘅受影響國家咧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嚟噶嘛。咁啊，佢而家咧就頭先我講噶啦，佢真係上下被夾擊，因為喺北方佢有一條咧就橫跨佢沙特阿拉伯嘅1200公里嘅嗰條輸油管道咧，而亦都受到伊拉嘅呢個武裝分子咧嘅攻擊，而家咧就暫停，即係呢個輸油管咧暫停運輸石油。好啦，到喺南邊曼德海峽出口嗰度咧，又俾胡塞武裝喺度即係搞搞震。咁啊，而家咧佢就嗌殺救命。咁啊，沙特王儲咧就兩度打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但係就特朗普咧就食咗個命令唔好 ，say no， 就唔會派軍事行動咧，就對呢個沙特阿拉伯，即係話咧提供嘅情報同埋目標識別啫。我哋今日討論就話點解呢個曼德海峽咧出現呢個危機，會係咁嘅嚴重性喺邊度咧？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另外今次咁樣搞法，咁對呢個美國11月嘅仲有中期選舉咧，都係仲有50日咋？中期選舉會唔會就更加雪上加霜咧？共和黨咁？即係等等嘅問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2320啊，講下你嘅睇法。哇，三個電話都齊曬，咁啊 ，Susan 先等佢好耐啦 ，Susan 請講。
5: 主持人黃老師 ，Min Sir 好，係啊，兩分鐘時間 ，OK， 呢、這個我啲記影朋友話咧，曼德海峽咧封鎖咧呢、這個阿拉伯嗰度。運油啊，係五成係運供應世界嘅，所以價錢馬上就升到過100啦。原來佢哋話胡塞同阿拉伯嗰度係佢哋係勢手嚟嘅。同埋咧，佢胡塞佢首先係用無人機啊炸咗佢嗰個。阿拉伯嗰個美軍嗰個基地啊，咁啊當然係請阿 Trump 幫手啦。阿 Trump 話 no， 佢哋話齋而家呢個世界已經好似進入星球大戰咁啦。同埋咧，佢錯啊錯在佢計錯數啊，三月軍事啊侵略人哋啊。伊朗啊，殺咗人哋精神領袖同埋精英分子好多人啊！中東嘅人民咧已經係同埋所有個教啊，已經大家站起嚟啦！而家打仗啊，唔係用人嘅，用各種各類嘅無人機還擊你啊！你美國咧還用過時嗰啲咁嘅軍用啊！你嗰啲少爺兵又驚又怕死啊！咁樣你點樣抵擋人？而家佢哋嗰啲爛命一條啊！你係增加仇恨啊！世界已經轉型啊！唔係話用乜嘢機咩機嘅啦，已經係轉到係科學。去用無人機同埋 AI 去攻擊你啊，已經係睇到你美國啊，真係你嘅底線係越嚟越低。OK， 多謝多謝。
4: 好多謝你意見。咁跟住陳女士，陳女士請講。陳女士，
6: 哦，係各位主持好嚇。即係咧，我都奇怪點解巴基斯坦咧唔幫助？沙特咧，因為佢同佢簽咗個約噶嘛，軍事協助噶嘛，咁啊，好似聽講話係 除非佢打到沙特嘅本土，

0: 佢就幫助。咁而家簽咗約都冇乜用咯，即係不得幫唔到助。而家咧幫唔到沙特咧，同時特朗普可能因為佢同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咧簽咗啲咁嘅軍事協定啊，我唔知道個詳情係點啊，大約係即係互相補助啦，互相好似北約咁啦，小北咁啦。但係咁而家可能特朗普就考驗下佢，你哋個約有冇用啦、啊？如果你再嚟揾佢，咁你簽嗰個約嚟做咩？再嚟揾美國，咁你簽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嗰個亦都冇用啦。同時咧，這個兩個由個港口都封咗啦，曼德海峽同埋嗰個伊朗嗰邊嗰、那個，即係美國搞出嚟噶嘛。咁佢而家咧又唔理咧，但我覺得佢嘅責任好大咯。如果佢唔理，佢唔解決個問題，即係禍就係闖出嚟嘅。而家佢唔解決問題就想走佬。咁啊，我諗全世界咧好多人咧，啲對美國嘅領導啊，可能都冇咩信心啦。即係你搞彎咗就自己爬攞又走，其他啲人咧就捱貴油，即係唔知起到幾多錢喎。如果沙特啲油出唔到嚟，兩個港口出唔到嚟，佢啊控制全世界，唔知好似好多成嗬，好多 percentage 嗰啲油噶嘛，咁出唔到嚟，咁邊個解決佢呢個問題？除咗美國，冇人可以解決噶喎，因為人哋其他國家唔係打仗，唔係搞出嚟噶嘛，呢啲唔係個源頭噶嘛，佢係源頭啊嘛嚇，我唔知點解沙特阿拉伯有咩反應咯？如果美國唔幫佢，可能佢第日唔用美元。石油啦，因為佢美國只要沙地係用石油美元噶嘛，咁沙特其實都有牌嘅，自己手上都有啲牌，我覺得呢個係我意見。
1: 好多謝你睇法，咁啊即係其實而家外間咧就推測咧，即係點解今次特朗普先 no 咧？可能即係特朗普政府咧就真係有心啊，從呢個中東嗰度咧撤出佢嘅呢個勢力。咁啊，而呢個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睇到呢個情況咧，就你呢個保鏢冇用嘅時候咧，我而家揾其他嘅方法，我哋自求。即多福要自保啦。好，跟住阿 Jeff， 请讲。
2: 系各位好，系啊，呢、這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一边系伊朗啦，一边系阿曼啦。咁但系曼德海峡，我请问系一边系边呢两，即系两边系两岸系边两个国家？
3: 也门同埋非洲个吉布提咯。
2: 嗯。哦，也系 OK。
1: 啊，沙特阿拉伯上边嘅。
2: 就系、是。嗯。咩话？
1: 沙特阿拉伯喺上边，出口嗰度唔系佢嘅。
2: 但系最近俾人占咗嗰个岛咧，佢系属于也门噶嘛？啊，咁嗱，唔系沙特阿拉伯噶嘛？系咪即系咁样？所以最近签咗嗰个咩嘢麦加咩防卫协定系冇？因为我唔知佢个详情系点啦。喺边个情形之下咧，先至系会即系佢哋三国会互助咧？是不是一定要即是沙地阿拉伯領土被人侵略，然後其他那兩個才會出手呢？還是怎樣呢？即是好像北約一個被侵略，其他一些就會出手呢？
3: 那些是共同防，
2: 但是這個情形，其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不是應該出手呢？這個我不知道他怎麼解讀那個條約。
1: 好，那
3: 麼這個是共同防禦，那個麥加是共同防禦條約來的嘛，即是說如果沙地的領土被外國入侵，那麼他們有義務去防衛他，但是還是一種條件是防衛，就不是你沙地即是打人導致人家打你。那當然了，這些所謂協議呢，基本上在現在的國際法上或者國際條約來說呢，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效用，他不守就不守。美國和外國簽了這麼多條約，有哪條會守的呢？所以現在巴基斯坦呢，不是不想幫，而是他有難處。因為如果他出手的話呢，你想想他的上面就是伊朗，下面就是印度，他本身國家都不是很富有，不很強的。如果你都出了事，伊朗對他有態度的話，那巴基斯坦怎麼自主呢？還有巴基斯坦後面那個大國支持的是中國嘛，中國在整件事情來說很明顯是偏袒伊朗的嘛，所以你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立場你怎麼會出手呢？
1: 是是，另外一個就是說，就是也門胡塞武裝也好，北邊那個伊拉克那些武裝分子也好，全部都是回教徒你巴基斯坦如果即出手去對付這些這樣武裝的，咪等於你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個喺道德上邊係講唔通嘅。
3: 所以點解也門胡塞武裝啊呢啲咁嘅雜牌軍、革命軍咧，咁可以即係吹鼓落跑咁樣，即係攞到咁多地方咧？ 最主要原因咧係也門裏邊大部分係回教徒，佢有六成五係什葉派，唔係係信尼派，三成五係什葉派，但係唔係教派問題啊，因為佢哋嘅目標係一致，就係佢反美同反以色列。所以咧，你點解睇哈馬斯係咁，你伊朗係咁？點解伊朗半年前俾美國炸到咁啦？你佢起嚟反對建立一個新政權親美，我都講過係唔可能噶。佢哋係未必中意呢個神棍政權，但係咧佢更加反美，等於伊拉克，等於哈馬斯嗰度完全
1: 一樣。即係冇錯啦，嗰啲回教徒之間咧，即係教派之間嘅爭端係蓋唔過佢哋集體反美反以色列
3: 呢個情緒。邊拉登當年點樣啊？邊拉登最初就係點解會做呢個恐怖阿爾蓋達恐怖組織咧？就係因為佢反對美軍駐喺沙地阿拉伯啊嘛，佢聖城麥加就喺嗰度啊嘛。
1: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聽呢個聽眾嘅電話。
4: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5: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4: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9: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8: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9: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8: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1: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2: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3: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4: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5: 时事风云
1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黄立仁生，大家都知道啊，我哋讲紧啊，即系中东嘅局势啊，而家咧就再起风云，而家就曼德海峡，因为咧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攻占咗咧曼德海峡中间嘅一个毗邻岛，扼杀咗呢条咧石油嘅管，即系出口嘅通道。咁啊，其中最受影響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就打電兩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求救，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咁咧，而家問題就係話，咁究竟呢件事事出何因咧？點解突然間咧會即係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又蔓延到呢個曼德海峽咧？咁啊，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咁另外咧，呢件事到最後嘅時候，邊個會係即係得益最多嘅？邊個會即係？失敗的最多嘅咧，咁等等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咁啊，而家應該輪到 Stephen 啦 ，Stephen 請講。
17: 啊，特朗普打伊朗嗰啲打到焦頭爛額，而家梗又唔想再開得條戰線啦。咁啊，沙特阿拉伯嗰啲咁啊，已經即係同你特冇你我靠唔住咁，唯有自己同其他嗰啲即係組個聯盟咯，自己搞翻掂佢咯。即係呢個佔領咗個 Pearl Island 咧，係一個轉捩點嚟嘅 ，game changer 嚟嘅。
1: 嗯，
17: 伊朗更加有即係個增加佢嘅
1: 籌碼。
17: 咁但係我最後我想講下咧，即係你話特朗普形勢好啊嗱，你而家首先你諗下，我而家首先即係假設一個最壞嘅 scenario 先，就係特朗普依然會。兩個 house Senate 同埋 Congress 俾佢照係控制翻，因為你起碼有30多個鐵票啦。如果全部出嚟選咧，佢起碼仲有30多%嘅選票，起碼。 即係我係咁嘅痴人說夢啫。但係即係你即係首先係點講咧？最唔想見到嘅國民先啊，就都會有可能嘅。唔該。
1: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不過如果一般估計咧，特朗普咧喺個中期選舉咧，共和黨咧應該啊眾議院都幾難保得住㗎啦。咁啊，
3: 機會好微啦。
1: 機會好微啦。
3: 眾參議院有機會，
1: 參議院有機會，
3: 最大比例。
1: 啊好好，跟住咧，阿张女士，唔知系咪头先嘅张女士，有咩补充啊？张女士，请讲。
18: 系各位主持人，我就讲几句啫。也门英文系耶门，佢系分开两边嘅，分开北部也门、南部也门。北部咧就系 Marxist 系咩啊？共产呢、這个共产嘅势力咧，个 influence 嘅势力好重。是什么呢？俄罗斯的。那么南部呢就是伊斯兰的。那就因为他呢也门在这个阿拉伯隔离呢，阿拉伯呢政府啊成日走去炸以前啊成日走去炸也门的。那么激到呢北部啊 Marxist 那班人那班人呢就好什么啊好激气啦。咁啊，組織呢個 Houthi 啦，就係咁樣走出嚟嘅。OK， 唔該曬。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仲有少少時間聽埋阿 Michael 先。Michael， 請講。Michael，
19: 誒、你好啊，我想補充幾句。呢、這個特朗普搞呢個伊朗嘅嗰個戰爭，搞到大一搞到特緊，搞到成個大頭佛。咁啊，記者訪問特朗普，問佢嗰度會唔會後悔？特朗普話唔會。如果我有機會再做決定，我會再打伊朗。啊，但係你又睇一睇，佢國內通貨膨脹，國內揸住支持嘅人民反對呢場呢個無意義嘅伊朗戰爭。同埋美國嗰個聲譽啊，其尤達斯嗰個聲譽急劇下降，完全比呢個中國超越。近期特朗普講說話都出現民怨，反正個內心焦慮同民怨。仲有啊，佢同啲人仲講啊，事急把行言。佢話如果共和黨能夠攞到參眾兩院嘅獨包六席，每個團人派$5,000，呢咁嘅説話，佢一作為一個總統都可以講得出嘅。我睇佢已經係真係內心亂到咧，我諗佢真係好似真係亂到，我諗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咁我就講嗰個巴基斯坦同埋呢個沙特呢個土耳其嗰個協議係防衛協議。如果沙特阿拉伯嘅領土係唔受人攻擊嘅咧，呢個協議係無需要咩嘅。如果依沙特阿拉伯啲國家俾人攻擊啦，即係只係針對以色列嘅啫。咁咧就三個可以聯防。呢次沙特主動打人先嘅啫嘛，就白紙撕咗去轟走去轟炸胡塞。呢個支持呢個也門政府軍去攻打佢，俾以色列軍打敗點解啫嘛？啊，咁我補充啲係唔知唔該啫。我就呢個也門對面就係埃塞俄比亞，係中亞國家唔理嘅。好，我意見咁多，支持多謝支持人。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5:30新聞翻嚟繼續討論話題，同聽大家嘅電話。
20: 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
0: 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问题要
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7: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省政府发表最新嘅财政报告，表示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嘅冲击，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等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3年咧会有更大嘅赤字。咁另外报告表示，本省今年头七个月嘅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系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以及能源价高企，导致通胀上升。BC 城镇联会今日喺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同公共安全等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警方话暂时接获1200多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达到2500万。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辑。
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6: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5: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6: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2: 市长 Brandon Locke 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和 Sir Connect 团队。 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5: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6: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中东嘅局势，因为而家咧。吃緊的呢就不是霍爾木茲海峽，而是曼德海峽，因為呢也門胡塞武裝已經在這個曼德海峽的東邊已經攻城略地，甚至呢就攻佔了曼德海峽中間的一個叫做毗林島，握守住這個全球五分之一石油出口的這個海峽，令到沙特阿拉伯呢就最無癮了，因為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他因此呢就現在就打電話給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求救，但被美國特朗普特朗普咧就 reject 咗。好，我哋今日討論嘅問題咧就話點解呢個曼德海咁重要咧？另外點解特朗普會拒絕佢咧？咁呢件事背後啊，也門胡塞武裝同埋北邊嘅敍利亞呢個武裝部隊都係伊朗支持嘅呢個小兄弟嚟嘅。咁呢件事會唔會同伊朗有啲關係咧？ 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320發表你意見。不過剛才啊 Michael 咧就提到呢個曼德海峽嘅左右呢兩邊嘅國家，似乎佢資訊有少少失誤係嘛？啊，
3: 曼德海峽，如果你兩邊東面嗰邊就是阿拉伯半島嗰個國
1: 也門啦，
3: 西面嗰係非洲吉布提咯。埃塞俄比亞冇海岸線嘅，而家陰公佢嗰個維納特尼亞獨立咗之後咧，佢冇咗海岸線嘅咯。但係嗰個毗林島咧對面咧，即係非洲嘅對面嘅吉布提咯。順帶一提啦，吉布提有好多外國嘅海軍基地㗎，包括中國。中國唯一一個海外嘅海軍基地就喺吉布提。咁當然咧，日本又有，美國又有，法國又有，英國又有一大扎啦嗰度嚇。因為嗰啲呃咗紅海入口，即係曼德海峽嘅入口處嚟㗎嘛嚇。
1: 不過如果大家睇地圖咧，其實呢一個曼德海峽嗰個地形啊，那個地勢咧就更加險要過霍爾木茲海峽，因為佢更加窄啊。嗰個毗林島咧，距離嗰個東邊嘅也門嗰度咧，就係幾公里啫。咁另外嗰邊咧亦都係好窄嘅，因為如果真係握手咗呢個曼德海峽咧。你根本啲船咧，你係出唔到嘅。霍爾木茲海峽唔係，你即係靠近呢個亞曼嗰度，同埋靠近伊朗嗰度咧，仲有好大好闊嘅呢個嘅水道喎。
3: 所以兩百年前咧，英國已經喺也門嗰個亞丁度建立咗個殖民地嘅。嗰陣時蘇伊士運河仲未開通㗎。所以英國人好有眼光啊！英國人攞啲地方殖民地咧，冚唪唥佢唔需要好大軍駐守，係咪咽喉地嚟㗎？新加坡、香港、蘇伊士運河、直布羅陀。你睇下啲英國人當時係幾咁英明啊！
1: 好，咁啊，即係我哋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咧，講下你睇法。不過咧，你話同伊朗有冇關係咧？我就諗起一單新聞，最近咧啱啱先講話伊朗咧召集咗六同阿曼咧召集咗六個阿拉伯嘅國家，就準備其實咧應該唔知今日定係幾時
3: 開。原本係今日。
1: 原本今日，咁但係咧就阿曼咧咪就宣布啦，因為咧有即係有國家有不同意見呢、這個。其實咪就係沙特阿拉伯咯，即係所以咧呢個開唔成，咁我就聯想到呢個局啊，似乎真係同伊朗啊走唔甩嘅喎，因為點解咧？佢哋呢六七個國家嘅會議咧，其實就係即係傾掂做，即係伊朗同阿曼唔係即係係啦，阿曼嗰個霍爾木茲海峽開通嗰個計劃咧，就可以推行嘅啦。而家就喺曼德海峽出咗事之後，咁啊使到。佢呢個伊朗同阿曼嗰個嘅通行協議，可能咧更加順利通行啦。即係因為咧嗰啲沙特阿拉伯國家咧，唉咁搞法，咁我不如咧就低低地講，報你伊朗阿曼要收保護費，我咪俾你咯。
8: 係啊，因為呢、這個，因為佢兩個水道咧都好窄嘅。咁啊，換句説話咧，就唔需要導彈嘅，用大炮啊，甚至長用個迫擊炮都可以守得到個水道嘅。所以他那個戰略地位是十分之好的，如果你用到迫擊炮這樣，你美國要偵察他就更加困難，大炮各方面，他總之不需要開雷達的，你飛機要看到他就很困難，很困難，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那裡有中國的軍事基地，如果你美國派你的飛機去打他的時候，無論你個雷達掃射嗰、那個指紋咧，亦都會俾中國咧就迅速地鎖定咗，所以喺美國係好罩忌嘅呢一方面，主持人。
1: 咁我就即係你問我咧，我就覺得曼德海峽呢個事件咧唔會搞大嘅，始終咧即係最後咧應該係呢、這個會即係外交搞掂，因為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即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因為咧呢個只不過係伊朗可能喺中東嗰度增加自己同美國嘅談判籌碼，可能亦都係伊朗對沙特阿拉伯嗰啲嘅即係中東嘅國家咧施加壓力啊！唔該你即係大家喺而家呢個形勢之後，咁咧唔該你就即係接受我伊朗同阿曼嘅呢個條件啦。
3: 你休息時間傾過啦。喂，我幾同意嘅呢樣嘢。點解你睇到啊？我真係唔估到伊朗嗰啲招數咁高明。首先你看到他一定是伊朗後面操盤，他根本上就不是說打算要斷你沙地阿拉伯的生命線，而不過用這個做一個共幹籌碼，你要跟我談，我們怎麼辦？如果你不跟我談，後果就像現在這樣，你全部的油啊，不單止你去不到曼德海峽出，你連蘇伊士運河都出不到，因為油管都被我炸了，而我可以再炸的，我的 伊拉克兄弟嗰度隨時可以炸你嘅。咁啊點咧？其實佢都唔係話真係逼沙特阿拉伯嘅，佢要借沙特阿拉伯將美國趕出中東。
1: 嗯，
3: 呢個係佢嘅大企。咁而家我睇佢一步一步行緊嘅啦。嗱，用大軍去打伊朗，美國已經係冇可能嘅啦。講到咁而家連咁細個嘅毗林島，美國都唔打，你咪美國係主動放棄咯。咁主動放棄點咧？嗱，佢而家最原本今日咧，海灣六國加埋伊朗
1: 喺
3: 阿曼嗰度開會，
1: 嗯，
3: 講前幾日講過嘅，但係今日臨最後一秒鐘話因為沙特阿拉伯有唔同意見，可能伊朗開嘅條件好難。如果去到咧，變咗沙地會投降，
1: 嗯，
3: 所以而家會談判中。嗱，如果啲海灣六國加埋伊朗開會咧，上一次應該七十年代嘅事嚟噶，五十幾年前嘅事啊，就係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嘅事嚟噶。咁啊，伊朗已經講到出聲喎，上個禮拜佢話嗱，我哋幾個國家可以傾，我哋都係回教國家，係域內國家，與域外國家冇關係，所以美國唔好嚟，俄羅斯唔好嚟，中國都唔使傾住啊，係我哋幾兄弟搞掂佢得。所以伊朗下嘅大棋咧，就希望將呢一直至呢個伊朗嘅戰爭，將美國趕出中東。
1: 好，咁啊，聽電話啦，阿吳生，吳生請講。
9: 你好啊，我覺得咧，即係今次特朗普唔應承沙特出兵咧，係正確嘅選擇，即係順理成章。因為首先有好多原因啦，第一個咧，即係嗰個曼德海峽啊嗰啲嘢咧，實際上即係其實佢嗰個比起嗰個霍爾木茲海峽係闊好多。根本上以胡塞的武裝咧，即係啲聲勢話封鎖啊乜嘢嘢係可以維持一陣嘅啫，即係長遠嚟講佢係封鎖不到，咁所以個實質嘅威脅唔大。第二個咧係一個邊緣嘅效應嘅，呢啲嘢咧實際上嗱，即係一度又係衰，兩度又係衰。你解決咗曼德海峽嘅霍爾木茲海峽解決唔到。其實又對個油價影響不到，而且呢個效應即係擴散咗出去咧，你美國就算有幾多力咧，都係應付唔到嘅。所以其實就即係呢個邊際效益大嘅，所以美國佢唔會出手嘅。第三個咧，其實佢都認為呢啲事咧由翻你哋啲海灣地區國家，你哋阿拉伯之間鬼打鬼。實會搞得掂，因為每一方佢都會有利益喺入邊，係嘛？你美國嘅你出兵嚟講，一方面就刺激咗某啲勢力，佢啊唔瞓拖，更加要打啦，即係傾嘅機會都冇。即係第四個咧，其實美國已經有人喺度幫助沙特嘅，有聽講有200個顧問喺度。咁佢實際出陸戰隊出嗰啲嘢打遊擊，實際上係即係得不償失啦。所以我覺得即係特朗普一你唔能夠永遠嚟講都咁著，有啲事係要放一放，有啲事要著緊下。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即係我都相信啦，吳生咧就即係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十分之崇拜嘅。特朗普做乜佢都認同。不過，頭先阿吳生嘅意見咧，我尊重你的意見。不過有一樣嘢咧，我哋希望阿吳生咧查下地圖先，因為咧佢話咧霍爾木茲海峽係咪一個曼德海啦，闊過霍爾木茲海峽好多。唔該大家，唔該吳生上去呢、這個個 map 嗰度查一查。
3: Google Map 有啦。
1: Google Map 有嗰個曼德海峽係好窄好窄好窄，根本咧窄過霍爾木茲海峽咧十分之一都冇。咁你何來話嗰個海峽係好闊嘅？根本影即係冇影響咧嚇。
3: 窄過啦，不過係咪有十幾倍就唔係嘅，起碼窄，起碼窄過霍爾木茲海峽嘅。你睇地圖，簡單，唔知唔需要拗嘅。
1: 唔需要拗，你睇地圖咪知咯。
3: 上網你屋企冇地圖，上網 Google 咩就睇到噶啦。
1: 好，咁跟住阿華哥，華哥請講。華哥到你。
10: 喂，係啊。少少啦，好有多混亂嘅情況啊！不過講少啦，阿侵哥又出嚟講啲嘢喎，又話啊咩選舉之前話定係同埋伊朗停戰喎，咁又話差唔多成立組織嗰度有關聯啦，差唔多成立組織而家變咗大金磚啦，差唔多合作發展啲嘢成啦，咁而家中東穆斯林啊、阿拉伯嗰啲嘢成啦，就差唔多係。 係有啲啊，譬如亞聯油啊、亞聯油啊、因為油啊、啲 啊海灣國家啲嘢成啦，咁啊，咁啦，我哋祖國嗰邊都派咗啲軍機嗰邊，差唔多係派啲定身錢，唔好話失控得咁犀利啊！睇下派差唔多綜合嗰啲五種唔同嗰啲啫，戰機啊、歼二十啊、歼 C 啊，成啊十六啊，啊嗰啲啊，啊嗰啲啊直升機啲嘢成啊，然之後話啊嗰啲啊咩啊信息戰嘅戰機啲嘢成，差唔多係誒管控制咁啊，又叫啊。叫阿巴巴基斯坦幫埋伊朗講下啲嘢，咁伊朗又要控制住啊 Hofi 嗰啲嘢成啊嘛，咁樣睇睇點啦。
1: 好多謝你意見，咁我哋休息啦。啊，最後一節嘅時事風雲嘅討論，
11: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12: 下晝5:45。
13: 刚才报时是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4: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7: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4: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7: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14: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17: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18: 与你一起同上。美心真心挚爱。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9: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9: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9: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讨论。我哋两位嘉宾啊，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呢个曼德海峡咧风云变幻。咁咧，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咧已经系攻占咗呢个海峡中间嘅一个嘅毗邻岛，咁啊有可能咧就扼杀咗呢条海峡嘅石油嘅出口嘅呢个情况。咁而家霍尔木兹海峡都未搞掂，又证明个曼德海峡全球咧有成三分之一以上嘅石油出口都受影响啦。咁啊，呢单嘢咧，但系即系都影响几大噶。咁啊，不过而家就我哋唔会再听大家电话，我系问一问啲明姐先。喂，如果呢个局势发展落，而家即系最目前嚟讲，就应该系沙特阿拉伯最受影响。但系如果呢个事件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最受影响嘅应该系边呢个国家咧？系咪应该系美国嘅共和党喺十一月中期选举？同埋长远嚟讲，系咪应该系以色列咧？
3: 同意嘅。因為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咧，嗰個勢影真唔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無端端就特朗普搞個伊朗戰爭出嚟啊嘛。嚇，佢以為即係一個禮拜、四個禮拜搞掂啊嘛。就咁記得二月尾我哋開麥嘅時候，三月頭
1: 四個月都未掂。
3: 哇，四個頭話一個月啦，咁啊等幾個月啦，等到去中國訪問完之後啦，結果佢唔明白你開戰容易，你冇個退出機制咧，就好悲哀嘅。所有戰爭歷史上都是這樣的，開戰容易，結束戰爭難。現在就搞了個大頭髮出來了，無論如何是不是這個曼德海峽胡塞武裝都好，這個會是特朗普在中期共和黨在中期選舉的致命傷。所以他不斷過兩個星期不斷淡化嘛，沒有了，不打的了，但是
1: 11月完的了，
3: 沒錯，你不提不是表示民主黨不會提，美國人不是不記得，你不要掩耳盜鈴，所以這個此其一。長遠計算呢，美國是會退出中東的，我說這個是必然歷史來的嘛。你看過去沒有一個西方外壁外強權可以在中東長久霸佔這個地方的。500年前奧圖曼帝國一直到1918年沒了，跟著英法，再跟著現在是美國。美國在中東是幾年而已，70年1956年，70年而已嘛。美國一定會退出中東的嘛。現在最初你說得對了，如果美國退出中東，以色列要如何自處呢？ 呢個係佢哋要睇嘅一個方向。頭先阿張女士提到啊嘛，以色列就希望即係救世主再嚟過，然後喺重建聖殿啊嘛。喺以色列嘅極右派裏邊有嘅，佢哋希望重建第三聖殿，但係呢個亦都係如果咁做法啦，又係一個災難嚟嘅。咁啊，我而家唔係講宗教啊，但係長遠嚟睇，如果以色列唔能夠同阿拉伯國家和平相處，對以色列是一個災難，因為點解咧？我講過，阿拉伯喺中東嘅人口係4.2亿，如果你加埋伊朗同埋土耳其，係有6亿嘅回教徒喺中東嗰度。以色列國內只係有900万人口，裏邊只有700万係猶太人。你700万嘅猶太人點樣面對6亿嘅對你充滿仇視眼光嘅回教徒？呢個係以色列未來國家嗰個悲慘命運可能會出現嘅。
1: 點解我會提到以色列呢？我就覺得咧，即係因為呢一次，即係以色列喺中東咧打啲戰爭咧好多次噶啦，不停咁打，咁啊次次咧佢都係到最後嘅時候咧攻城略地，將佢嘅領土不斷咁擴大。但係今次美國佢鼓動美國發動咧伊朗嘅戰爭，有一個最大嘅敗筆係乜嘢呢？就係、是。因為佢係加速咗中東佢連阿拉伯國家回教徒嘅團結。你睇一睇最近呢個伊朗同阿曼召集6个呢個阿拉伯國家可以坐埋一齊開會，嗰啲國家裏邊係不同教派嘅都可以坐埋一齊開會。咁如果咧即係以色列你將來面對一個係團結嘅阿拉伯世界嘅時候，你點樣喺可以喺中東能夠即係能夠不受威脅呢？因為你氹氹跨都係被呢個回教徒、回教國家圍住嘅。
8: 嗱，你睇下之前咧，沙地阿拉伯同埋伊朗嘅握手，喺依個係正所謂世紀嘅大事。但係好可惜啊，世界上好多人都冇特別留意到，只係話啊好出奇。喺依一方面嘅行動咧，就已經可以代表到喺未來啊。所有中東國家佢哋有可能和談嘅方向今次隨住美國嘅所有中東嘅各個國家嘅軍事基地俾伊朗打到爛曬，而美國亦都冇可能再喺呢啲咁嘅地區逗留落去，所以喺未來咧，中東係會有一個新嘅局面。佢哋今次開會雖然開唔成。但是不是代表以后不会有嘛所以在未来呢只要他们肯开会放下个成见，老实说由中国牵头的将你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两个拉在一起，这个很艰巨，一般人当日出现了这个新闻，个个都说不可能的。
1: 其實咧，即係喺中東裏邊有啲回教國家咧，有啲人就話什葉派同埋呢個信尼派咧係永遠唔會坐得埋傾嘅。咁但係咧，而家似乎唔係喎。呢個世界好多嘢咧，因為佢就算信尼派、什葉派不同嘅教派，佢始終都係信一個嘅一個宗教，都係嗰個真主。咁啊，即係話咧，都只不過係利益嘅問題啫。如果係即係如果佢哋利益方面佢哋能夠有一個公平啲嘅攤分，我諗咧即係中東嘅回教國家亦都係可以咧，就係可以係一個和平相處
3: 嘅。當然係你睇翻歷史啊，即係由阿拉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佢哋將統治成個中東啊，佢裏邊都有唔同教派噶嘛。但係咧，只不過有一個信尼派嘅，好似奧斯曼帝國咁，佢嘅哈里法係信尼派嘅，咁佢咪大家可以和平相處咯。幾百年都是這樣的嘛，但現在最大問題就是外域就西方的強權加入了中東嘛，這個1918年之後的事啦。對於阿拉伯人來說或者伊朗人都好，他們覺得我們沒錯是很不滿意某些政府，例如他這個神權政治在伊朗或者在其他地方，就算巴勒斯坦都好，他們不一定滿意的政府，包括在伊拉克在20年前他不滿意侯賽恩，但是不是表示他們喜歡美軍嘛，或者喜歡以色列的嘛。他們覺得美軍進來，美國就覺得我是一個解放者進來，我給你民主自由，但是在當地的民眾例如眼中你是一個侵略者，我不滿意侯賽恩，但是我更加不滿意美軍進來。所以為什麼伊拉克搞到這樣的亂局出來？為什麼現在伊拉克就推翻侯賽恩都說了20多年了，為什麼現在還有伊拉克那些民兵是去幫伊朗去打沙地阿拉伯，其實打美國而已。即係你要明白呢一點，唔好成日以為這個伊朗嘅政權神棍政權咧冇咩人心噶啦，我推翻佢建立一個親美政權， 絕對唔係咁。我半年前都講咗唔係咁樣噶啦。但係美國人好多好天真嘅，包括特朗普嘅班底。但係美國好多學者或者以前嘅政治家，好似有布列津斯基、有基辛格咁講得好清楚嘅呢啲嘢，你唔好掂落去咯。咁而家特朗普唔聽啊嘛，咁結果搞到亂局出嚟咯。咁又係嗰句啦，你一個西方嘅強域外強權咧，唔可能喺中東長久住落去噶。英法試過，美國而家試緊啦。咁點解阿拉伯人啊對於西方有長期嘅不信任感呢？就源自1099年嘅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路1000年之後到1918年咧，第一次嘅大戰嘅時候咧，英國同法國係呃阿拉伯世界。大家要睇翻《沙漠驕雄》啊，《Lawrence Arabia》嗰出戲啦。又講得好率直，拍得好坦白嘅，就係、是、英國人咧一邊鼓勵阿拉伯人造反，打落圖曼帝國；另一邊咧，佢就同英法國夾埋，同埋當時俄羅斯未革命一齊咧，要寡分中東，即係一戰完咗之後咧，奧圖曼帝國解體，我點樣寡分中東？咁結果佢哋背信棄義啦。咁啊，結咗而家點解咁多中東嗰啲國家咩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啊、科威特啊、伊拉克啊、敍利亞，包括以色列？在100年前是不存在的，是西方强权划出来。所以呢，在阿拉伯的知识分子里面，这个是对西方的高度不信任，同埋他觉得是奇耻大辱。
1: 同埋最近呢段时间，我哋睇到咧比较一个正面啲嘅信息出嚟，就话因为阿拉伯个国家之间咧已经认识咗一样咧，就系、是、域外嘅势力，你唔好干涉我阿拉伯世界里边嘅事。兩個事件，一個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呢個土耳其咧簽訂咗呢個所謂呢個麥加嘅協議。麥加協議亦都係話域外嘅勢力唔關你事，
3: 冇錯。
1: 係我哋自己阿拉伯世界裏邊，我哋回教徒自己搞翻掂自己嘅事。另外一個就係最近呢、這個即係話伊朗同埋呢個阿曼組織六個國家要開會嘅時候，亦都係提出咗一個問題，就話域外嘅勢力係冇份嘅，無論你係美國、俄羅斯、中國，我哋開會，我哋討論問題係唔關你哋事。呢、這個其實一個好正面嘅信息，就係阿拉伯人咧，即係中東嘅啲回教徒咧，經過幾百年之後咧，佢已經認識到咧，域外勢力入到我哋呢個地方咧，係會搞亂我呢個世界嘅。只有我哋自己兄弟自己拍硬檔，自己搞掂啲先，我哋解就會真正有一個和平出現啦。
3: 佢哋慢慢明白到呢樣嘢咯，即係英國又好，美國又好啦，喺中東係拉一派打一派啊嘛。冇係幫佢為咗係咩咧？為咗中東嘅利益啫嘛，石油利益啫嘛。咁啊，100年前嘅時候，當時都中東好似沙特阿拉伯都未發現石油噶。沙特阿拉伯係1938年先發現個油田啫嘛。1932年啊，沙特阿拉伯建國。咁你諗下，如果佢早啲發現石油啊，沙特阿拉伯可能而家唔係咁樣噶咯。英國將佢可能分咗好多嚿噶咯喎。嗱咁呢歷史就咁發展啦，到現在啦，包括沙特阿拉伯都好，伊朗都好，佢明白。域外國家，特別西方國家嚟到，只係破壞你哋嘅團結，令你哋嘅生活更加悲慘。咁咧，我覺得美軍即係美國咧，遲早係會離開中東嘅。呢個係14年前布列津斯基已經講咗噶啦。問題就係美國退出中東之後，中東呢盤棋係點樣行，係邊個話事，或者個當時以後嗰個國際形勢會係點，我哋冇人知。不過咧，我覺得以色列咧，而家唔好再諗啊，即係嗱。如果你是教徒的話，沒錯，你相信救世主會再來，但是如果他不來之前，未來之前，我們會怎麼呢？以色列怎麼自處呢？ 你要看，即不要說即宗教還宗教，政治還政治，你以色列如果不跟阿拉伯國家友好相處，未來會遇到很大的難題。我提過人口的比例，第二是什麼呢？在中東來說，你在以色列兩個方案你要接受，你以為現在拿到那麼地方是永遠的嗎？不會的嘛。你歷史上以色列長屆過幾多次？
1: 好啊，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咧，如果長遠計咧，中東嚟講咧，最危險嘅，即係最不幸嘅，應該就係以色列啦。以色列應該係即係長遠嚟講，應該係一個失敗者嚟嘅。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3: 拜拜。
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20: 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0: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2: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 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4: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2: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4: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2: 又有咩关系啊？
4: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6: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7: 华凤冰鸡大班，
6: 本拿比 Metro Tower 大班，
7: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er。大班饼店，
2: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23: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4: AM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5: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AM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的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3年会有更大的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的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到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個年度實質國內生產總值 GDP 會有0.9%的增長，較預算案預測的1.3%是下跌。經修訂的預測增長是反映勞動以及房屋市場積弱，消費和住屋投資收縮了。報告又說，本省今年頭7個月的經濟表現強差人意，主要是中東局勢不穩，影響全球供應鏈和能源價高企，導致通脹上升。省財政廳長 Josie Osborne 表示，增加的收入來自入息稅以及銷售稅的增加，不過灌救三法的開支預計達到6億1400萬。另一方面，輸往中國、韓國和印度的出口就增長16%。另外，先前在天然氣價格的計算出現嚴重的誤差，經過修訂之後，天然氣稅收會減少5億3100萬。其他消息，本省房地產協會公布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28: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gus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飘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5.5%，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8月跌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4.7%。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过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竟然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6.5%。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7: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 他又说，郭市府非常重视与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与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28: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已经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日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
27: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逐市议员的职位。张若良报道。
28: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27: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不变。张若良报道。
28: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 22.8%， 低于之前一个月的 25.7%， 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 2.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2.8%， 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八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 0.7%， 比七月的 3.1% 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在八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也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 1.1%， 其中男装价格跌 2.3%， 童装价格下降 1.9%。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也都呈上升趋势，八月份增 2.8%， 高于七月份的 2.5%。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八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7: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若良就报道。
28: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 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8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都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 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亦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五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逸良报道。
28: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

0: 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都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珀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3车位满，晚上8点就62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开幕。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ridge 花分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 Safeway OakridgeFreak 花分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6: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号闭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

0: 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日至23日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的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发生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的新手机。
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5: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5: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6: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 陈一新在中国网讯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致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手机，警方说暂时接获1209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2500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说，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1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三分之一。
11: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10: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给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3: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靠稳，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703点，升五点；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21点，跌咗1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86点，跌咗147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7: 2026年嘅9月14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US Open 啊，呢个网球嘅大满贯赛事咧，今季啊最后一届噶啦吓，即系讲紧啊大满贯嘅赛事，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啦。咁啊，礼拜日咧就系圆满结束。ATP 男子嘅冠军咧，就由嚟自德国嘅 Alexander Zverev 咧系攞到嘅，佢系打败咗咧美国嘅年轻球员 Ben Shelton 咧。以3-1胜出。咁啊 ，Zverev 咧，亦都系佢系呢个咧，可以讲话德国嘅球员里边咧，佢系第二位咧，系攞咗呢一个嘅 US Open 嘅。第一位咁，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佢就系嚟，亦都系嚟自德国嘅，就系、是、Boris Becker， 一个贝克，佢哋叫贝克啊，亦都吓。咁咧就系第一个德国嘅球员，德国籍嘅球员咧，赢到呢个 US Open。咁啊，嗰轮到啊 ，Zverev 咧就攞到啦。咁啊 ，Zverev 可算系执到条好丑噶。点解咧？因为佢嗰条线咧，有几个球员咧都碰唔到，譬如祖高域治啊、Alcaraz 啊嗰啲，佢全部碰唔到。佢碰到嗰啲咧，都唔系即系正式系 high top seat 嘅球员嚟噶。咁所以咧，佢嗰条打得算系唔系话好辛苦，不过佢都要付出好大嘅一个嘅努力咧，佢先至打到呢个位。咁另外咧，佢啱打呢、這个，佢赢呢一个嘅Grand Slam 之前咧，佢亦都攞咗一个。呢个 ATP 1000嘅一个嘅呢个嘅即系冠军噶吓，咁我谂今年咧系佢一年嚟噶啦，佢都打咗好多年噶啦，咁啊终于都俾佢攞翻第二个呢个大满贯赛事翻嚟啊，开心死佢啦吓！咁啊女子嘅方面咧，亦都系由两位嘅欧洲籍嘅球员啦，就系、是、Sabalenka 对住呢、这个哈萨克斯坦嘅Rybakina， 咁啊大家都知啦 ，Rybakina 咧就系、是、以2-0直落咧就赢咗 Sabalenka。Sabalenka 真的打得不好啊！呢个 final 打到咧，又打到个波咧就飞到上天咁滞，即系又失球又胜。Rybakina 打得好稳阵，咁啊唔怪得知佢赢，而且佢今次攞咗呢个冠军咧，佢亦都系佢生涯咧系第三个 Grand Slam， 如果冇记错噶吓。咁而家我讲佢而家咧喺世界排名嗰度咧已经嘣一声飙咗上去第一位啦，佢系以9901分排喺第一嘅。Sabalenka 跌咗去第二，系7875分。咁即係仍然咧係輸佢成2000多分咁多，咁佢要追嘅話咧，真係要打翻啲好嘅波出嚟啦。不過四個大滿貫賽事已經打完啦，咁而家打嗰啲咧全部都係啲表演賽啊，同埋細埃嘢嚟嘅，睇下佢有冇機會咧係可以追到啦。MLB 方面咧，咁啊 Blue Jays 咧就琴日啊好嘢啊，8-1啊大勝呢一個嘅 Orioles 啊，咁啊即刻咧就保持住咧佢喺呢個Wild Card AL 嘅 Wild Card 裏邊嘅第四位，即係第一位啦。咁而家今晚咧，佢就對住呢、這個Tigers 啦。當初我睇嘅時候，喺呢個第七個 inning 嗰陣時咧，佢就贏緊係2-0。咁啊，而家咧調翻轉頭咧，5-4啊，暫時領先1分咁多嘅嚇。咁啊，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咧守住。而家打緊 bottom seven 嗰個 in 喺度嘅。咁啊，睇佢有冇機會守住啦。如果有機會守住咧，佢係而家75贏啊，75輸。咁變咗咧，佢係可以，如果贏嘅話係76-75咧，咁佢可以守穩住咧呢個嘅第。这个 AL 嗰个 Wild Card 嘅第四啊，嗰个排位嘅位置。好啦，咁啊讲下呢个 CFL 啦 ，CFL 上个星期六啊 ，BC Lions 队主场好嘢，以呢个48-29啊大败呢个 Montreal， 咁啊而家以赢7输6咧，同呢个 Winnipeg Blue Bomber 咧分别排喺第四嘅，佢 Blue Bomber 第三，我哋排第四啊。好啦，咁啊讲下呢个 NFL 咧 ，NFL 咧今日而家打紧一场嘅赛事咧，就系、是、Bronco 对住 Chief 嘅。诶，两队波打到我闷鬼死啊！7-7啊，仲系打紧第二上半场嘅第二节啦吓。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可以俾佢打出赢出嚟咧？我都唔知道。Chief 都好似慢晒咯，嗰啲咁嘅慢晒拍板嘢吓。好啦，咁啊，琴日咧NFL 几场嘅赛事，大家要值得讲下嘅。Cowboy Dallas Cowboy 以20-28输咗，就俾 New York Giants 巨人队啊。 咁啊，红人队咧就59-37咧就赢咗呢个炮队。哇，呢两只猛兽，一只红人好啲吓，听打唔够佢嚟。好啦，咁啊，另外咧，加州嘅49人咧系以27-7大比数咧就赢咗呢只羊啊，公牛公羊啊 ，L A Rams 噶。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喺下一个年下一个嘅场里边吹翻啦。好啦 ，MLS 方面啦 ，Whitecap 队咧，琴日即系老实讲句，以第一排名第一嘅西岸嘅战绩咧，主场迎战排第14同组嘅 Austin City 咧，竟然间输2-1，冇计。呢场输波咧输得唔抵嘅，因为我哋嘅队长 Ryan 哥咧系有两球啊射中门楣啊，第一球咧就射12码，就射中顶上边嗰条门楣咧弹出。第二球咧就喺呢个嘅峨眉苑禁区之前射，又射中门楣，又弹出，咁啊冇计，两队都入，两球都入唔到，咁我唯有输波咯，输波就系我哋嘅结局啦。不过好彩，暂时嚟讲依然咧仲系守住咧西岸队嘅第一位嘅，嘅其他啲球队咧都有跟住我哋嗰啲都有输波，所以又冇乜机会咧系即系我哋会跌落去噶啦。最后讲下 NHL 啊，记唔记得 Bo Horvat 咧？佢而家咧就喺 New York Islander 咧，由呢個家人隊咧就轉咗過去之後咧，係以球員交易轉咗過去咧，就排緊打咗第五季噶啦。咁而家咧就啱啱宣布啦，佢成為咗咧 New York Islander 今季嚟緊嘅隊長。咁啊，佢亦都喺前家人隊裏邊咧做前隊長嘅，佢都做咗4屆。咁佢而家咧就正式升咗做隊長，咁啊代替咗咧前隊長 Anders Lee。佢就因為咧就同球隊解約之後咧，即係佢做咗自由身咧。他就跟这个 Utah 的 Mammoth 那边打波啦，咁变咗 Bo Horvat 咧，就顺利咧就升咗上去咧，就做呢一个队长嘅。咁啊 ，DeBoer 咧原本唔想揾佢嘅，咁但系因为咧佢够经验啊，所以就俾佢做啦。咁啊，佢今年31岁噶啦，代表个加拿大6次，咁啊打呢个嘅奥运咧就2026年攞咗个银牌嘅。咁啊，亦都入咗2球波，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再继续争抢嘅球啦。好，时间差唔多，咁啊全天论场，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1: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22: 社团简讯。
23: Richmond 培英中心日常生活英文绘画班，9月28日至11月16日，逢星期一、三上昼上课。英文拼音发音班，10月9日至到明年1月8日，逢星期五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 821-1262。Burnaby 中信中心中信长者日，内容包括音乐表演、摊位游戏、遗产规划讲座、长者化妆以及专业拍照，日期定在10月3日礼拜六上午10点开始，地点是丽晶广场2楼中信温哥华中心 Burnaby 办事处，费用全免。中信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同我一位嘉宾咧嚟讲各行各业，即系我哋做乜？呢份工点解我哋做呢样嘢咧？有乜嘢嘅理由令我哋要做呢一样工作咧？呢样工作带嚟俾我哋有啲乜嘢嘅启迪咧？咁或者喺以下嘅呢短短半个钟左右嘅时间咧，希望藉住我同呢位老友记嘅分享咧，能够俾大家一啲嘅一啲嘅提点啊，或者一啲嘅提醒啊，诸如此类啦。如果你中意嘅话，俾个电话话声俾我哋听，我哋会继续让呢个节目做得更好嘅。喺我身边咧，就有一位叫做李兄。李大兄我叫他李大兄，但是呢他肯定是弟的了，就不是兄的了，因为他小我好几个 generation 的我就即管叫做 Felix。Felix 你好。
2: 你好啊。
1: 就 Felix 不如稍微介绍一下你是哪个啊，来了加拿大几耐啊，移民几耐啊，咁啊。
2: 我叫 Felix 啦，咁我好小就移民过来了，都过了来二十几年啦。
1: OK， 即是可以讲是后生仔的老华侨。
2: 是啊，小学就过来
1: 了。那我就不是后生仔老华侨，我是典型的老华侨。我们今天呢想跟他做个访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他在温哥华呢在列治文啊，应该讲是他做过一样的很有意思的工作的。那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 Felix， 不如你稍微介绍一下，先从你读书呢，这是读什么东西，读哪一行的，跟我们讲一下。
2: 我而家读紧呢行叫做幼教啦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啦，咁简称做 ECE 啦。
1: OK， 咁系喺你大学嘅时候系咪读呢啲啊？关系有关呢啲嘅嘢啊？亦或后来你突然间一个转变，突然间好有对细路仔好有心咧吓咁？
2: 本身我大学就唔系专攻呢一科嘅，咁但系咧。我本身都是想着向 education 这方面去进发的，我本身的目标是做一个中学或者小学的老师，但后来呢就有一些原因就令到我投身去这个更加年轻 的小朋友的教育工作那里。
1: OK， 那么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是这么有心做这个真係呢個我哋叫做係咪daycare 啊，或者托兒啊，或者同細路仔有關嘅教導啊咁咧啊，咁你自己係咪好多細路㗎？
2: 我自己本身有兩個細路仔嘅，一仔一女啦。
1: 咁喺你嘅教育嘅即係學習呢個嘅階段裏邊咧，你覺得而家係咪學以致用咧？
2: 都算是的，但是我在、未有小朋友之前，其实我已经在这一行、都工作了好几年的。
1: 哦，即是你做开这行的以前都。
2: 是的，我都十一个年头了已经。
1: 哦，然后才决定不如自己搞啦。是
2: 的。
1: 不如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驱使你对细路仔这个教育这么有我们叫做这么有 passion， 这么有感觉呢？
2: 咁其實好受我其中一個中學老師啟蒙嘅，咁佢嗰陣時候就即係令到我對教育呢一方面咧就好有興趣，因為佢有一種唔同嘅教學方式，與別不同啦，咁就令到我覺得咁樣上堂咁樣去教學生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工作喎，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工作。所以呢我一开始呢就想投身于这个 education， 就教中学小学啦，刚才讲到。但是后来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啦，那时候、那个求职上面其实中学老师十几年前讲的就不是很理想啦。有一位、都是我教会另外一位的牧师就跟我谈完之后发觉Felix 不如你可以考虑一下投身更加年轻的小朋友的、教育工作咁样，咁嗰阵时其实我冇考虑过嘅，但系佢讲完之后咧，咁我就去翻屋企谂啦，跟住去睇唔同嘅资料啦，跟住后屘用咗我谂都一两个月嘅时间就转咗呢个由中学小学嘅目标就转咗做幼教嘅目标啦。
1: 不如咁样讲啦，幼儿教育同我哋一般所讲嘅叫做托儿所系咪好唔同嘅嘢？因为你而家相當於開托兒所咧嚇，
2: 係啦。咁其實好多人咧都會有唔同嘅詞匯啦，譬如話 preschool 啊，或者 daycare 啊，即係 托儿所啊，即系好多唔同嘅terms 啊。咁其实我哋要读出嚟嘅牌照咧，都系同一个牌照嚟嘅。但系如果你讲到点样去教育嗰啲小朋友咧，咁譬如话 preschool 咁，其实系半日制啦，即系可能一日有三四个钟咁样。daycare 就全日制啦，一日八个钟，甚至乎更加多咁样。咁其实我哋去，但系我哋要读书嗰个理念咧，嗰啲 theory 啊，所写嘅 paper 啊，其实都系同一个学位咁样出嚟嘅。
1: OK， 好啊。嗱，咁就嗱，我知道你而家咧就系、是、一个 daycare 嘅，系咪我哋叫 daycare 啊？嘅工作啦吓。咁你个 daycare 有几多个细路仔啊？
2: 咁其實我而家個 daycare 有三個班嘅，咁夾埋都四十幾個小朋友嘅。
1: 哇，好多喎、
2: 啊！係啦，
1: 嗱，不如同我哋講下喺 BC 省咧，如果有心喺呢方面做嘅呢個嘅幼兒嘅教育又好 ，daycare centre 又好咧，係點樣分類咧？譬如話係咪有幾種唔同嘅牌照啊？譬如話有啲係做 baby 咁細啊，有啲係再大啲啊，有啲係再更大啲啊，受嘅教育又點樣樣咧？可以俾多啲嘅資料俾我哋啊，等我哋認識一下。
2: 好啊，咁我可以好簡單咁介紹咗個牌照先。咁最基本嘅咧，我哋叫做 ECE 啦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啦。咁就係嗰個牌照係正式嘅牌照，就可以俾你作為一個正規嘅老師去教三歲至五歲嘅。
1: Okay.
2: 但是读这个牌照之前呢，其实当你开始入这一行，开始读了几个 program 之后，其实你可以首先申请一个叫做 assistant 的牌照，即是一个助手牌这样。其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教师的助手，那就已经可以入一间 daycare 那里工作了。但是当然你的工作的范围啊，或者你的权力啊，都会比较少一点啦， 你的工资也相对地会少一点啦。咁但係你已經開始可以投身呢一行去感受一下，或者累積一下啲經驗咁樣。咁我通常讀一個醫師嘅牌照，如果你全職去讀嘅話，我諗大概兩年啦，一年幾兩年就應該可以全職讀到一出嚟。咁但係你讀到出嚟之後咧，你要 complete 呢一個program 嘅時候咧，其實你要做幾個 practicum， 即係我哋叫做實習。咁你要去唔同嘅地方做實習，做係啦，做觀察，做實習。咁你係需要交功課，要有另外一個老師去指導你作一啲 activity 啊，一啲story time 啊，即係等等唔同嘅嘢，係啊，唔同嘅 activity。咁你要去做呢啲 project 啦。咁做曬呢三個 practicum，complete 曬你所有嘅 hours 同埋 course， 咁你先可以畢業嘅。咁呢個只不過係最基本嘅牌照啫。咁啱先你有提到好似幼兒嘅，即係譬如話零歲至三歲嘅，咁我哋嗰個叫做 infant and toddler。咁就係再進階少少，就更加多嘅 course 同埋更加多嘅 practicum。
1: OK， 同我哋講下，要即係要學呢一種嘅最基本嘅訓練都好啦。咁英文嘅程度要點樣樣咧？譬如有好多係新移民過嚟噶嘛，或者都國內過嚟嘅，咁英文係可能都係好 basic 嘅啫，基本嘅會話嘅啫。咁係咪好困難呢入行？
2: 我自己讀書入呢一行嗰時候，我記得都十幾年前。咁但係嗰陣時候，我記得最基本嘅需要去讀呢一行係 Grade 12嘅英文要有 B 以上嘅程度，咁就可以去申報讀 ECE 啦。如果冇記錯嘅話，咁我唔知道而家入行嘅有冇再更改啦。但係應該都係大概你至少要有 Grade 12嘅 English 咯，即係你要有嗰、那個證明話你英文係有一定嘅程度嘅認識。咁如果啱啱移民過嚟嘅朋友咧，應該會可以 take 一啲成人嘅英文試，咁就可以即係如果你考到某一個分數嘅話，都係可以即係確認你英文嘅程度，咁就可以去申報呢一行係啦。
1: OK， 嗱，咁如果咁講咧，即係入行咧就真係要有啲基本嘅英文嘅 skill 啦，係嘛？
2: 係
1: 啦。咁啊，考試啦，咁。即係你可以話做一個 assistant， 一個助手都得嘅。咁但係咧，都係而家坊間都係有好多呢啲嘅上堂啊，一啲英文嘅班啊，俾一啲唔係好叻講英文嘅嚟學習嘅，啱啊？
2: 係。
1: 你喺邊度可以上到呢啲堂咧？
2: 英文堂嘅話，咁我相信你報每一間嘅 college 啊，咁都會有一啲英文堂，可能 English 101咁嗰啲都可以。令到你有一個合資格嘅，即係好似 prerequisite 去讀一個 ECE 咁樣嘅。
1: OK，
2: 係啦，
1: 好啦，嗱，如果咁講咧，其實呢個 啊，這個工作範圍都是很吸引的，我相信。有沒有分一定是男性或者女性啊才可以讀得這些的？即是通常做幼兒都是女性方便一點的嘛，
2: 是吧？是的，這個其實都是大家都有眼所見到的，這一行的比例呢的確是女性的老師比較多的，那可能不同的原因啦，他可能比較愛惜小朋友啊，或者比較有耐心啊，又或者他們會不介意做一些比較接觸性的工作啊。那其實當我入了這一行，特別是當我接觸零至三歲的小朋友的時候呢，你要記住我要幫他照顧他吃飯啊，照顧他換衣服啊，照顧他換片啊，即等等很多很身體接觸的工作的。
1: 咁啊，其實咧就話講緊呢個係好有意思嘅工作啦。我諗除咗你話照顧細路仔之外，咁或者你自己個人嚟講，你對呢一種嘅工作有冇一個期望咧？你自己
2: 其實咧呢一行咧好有趣嘅，因為其實呢一個年紀嘅小朋友，佢會好容易同你做到朋友，佢會同你好快咁拉近嘅距離，佢會稱呼我做老師或者做哥哥或者做朋友都會嘅，即係直接叫我名 Felix 咁樣嘅。咁佢哋就會好快可以建立到關係。但係你記住，其實佢哋得三歲五歲，到佢大個咗嘅時候，你唔會記得呢啲老師。
1: 係。
2: 所以你離開咗個 daycare 之後，佢同你陪伴你走過咗呢三四年嘅時間，但係佢之後佢會完全唔記得咗你嘅之後。咁你嗰種失望感都好大，即係你都會可能記得你小學、中學老師，但你唔會記得嘅你幼兒園嘅老師。咁所以做呢一行會有開心，亦有唔開心嘅時候。
1: 好啊，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然後我哋再繼續講落去，好唔好？

0: 嗱，咁你开呢一个嘅学校啦，除咗你自己之外咧，你话你有40个学生，咁呢40个小朋友咧，都系你当佢好似你嘅仔女咁样样嘅，系嘛？
1: 系啊，真系好近嘅，即系嗰种距离，即系我每一日翻到嚟同佢哋 say hello 啊，或者同佢哋拥抱啊，真系好似自己仔女。
0: 咁佢哋由你而家照顾紧嘅系几多岁至几多岁？
1: 我哋有两个班房，佢哋系1岁至3岁，咁另外一个班房就系3岁至5岁。
0: 嗯 ，OK， 嗱，咁啊，或者嗱，同我哋讲下喺你呢个嘅咁多细路仔当中，你要请几多个老师嚟去照顾佢哋咧？要
1: 咁我哋照顾小朋友系一个特定嘅 ratio 嘅，即系3岁以下嘅班房咧，系一个老师要对4个小朋友啦。咁3岁至5岁嘅班房咧，系一个老师对8个小朋友。
0: 哇，咁啊，咁你都好多个老师喎、
1: 啊。系啊，我哋。真係 on the payroll 嘅話，我哋都有10多个老師嘅。
0: 係啊，咁啊，你而家呢個地方咧，嗱，即係當然啦。你要照顧咁多，咁一定要你籌劃呢一個嘅我哋叫 daycare centre 咧，都要好大工程啦。第一就係要咁大地方俾佢走走趯趯啦。咁啊，然後跟住又要有好多嘅器材啊，嚟去供應俾啲小朋友玩啊，又或者碌地沙啊咁樣樣。你喺籌備啲整個嘅計劃裏邊咧，你要。要有啲咩準備嘅功夫咧？又或者有咩最低嘅要求咧？
1: 嗱，當你去開間 daycare 嘅時候咧，咁其實、政府嗰個 licensing 嗰邊咧係會俾咗好多嘅 guideline 你，係一定要全部都要 follow 嘅。
0: 譬如話咩 guideline？
1: 譬如話空間啦，即係每一個小朋友佔嘅空間，即係你如果你係要收12个小朋友嘅，咁你每個小朋友 per square feet 咁樣去計，咁你間。房入面就只一定要有咁大嘅空間先可以收咁多嘅小朋友。Indoor 又係 ，outdoor 都係 ，outdoor 都係要求嘅，都係幾多個小朋友就要幾多 square feet 嘅 outdoor space 俾佢哋去玩。
0: 嗯嗯，即係如果咁講，你咪要要好，即係你買個地方要好大嘅咯喎。好似譬如一間屋有個 backyard 啊，咁啊 backyard 都唔細喎，要係嘛？
1: 係啊，即係所以要揾嘅 requirement， 你要揾嘅地方其實都好緊要。
0: 哦 ，OK。咁啊，而家喺坊間係咪好缺呢啲嘅 daycare centre 咧？即係個要求係咪好大？
1: 其實缺係缺嘅，因為我哋都知道，我哋都好多嘅新移民又好啦，有好多新家庭又好啦，都有好多小朋友出世，亦有好多小朋友需要呢啲嘅 daycare 嘅服務。咁而家喺大溫地區嘅 daycare 其實有好多時候都供不應求，大家如果有小朋友都試過翻 daycare 要排隊先可以入到學。
0: 嗯，好啊。嗱，又不如咁講啊，我諗你喺做一個 daycare centre 嘅時候咧，你預備開一個咁樣樣嘅設備嘅時候咧，咁你一定要有一個自己嘅理想嘅。咁其實理想你呢個 daycare centre 咧，係喺你嘅理念上，你想佢達到一個乜嘢嘅目的咧？
1: 其實我開一個屬於即係我自己理念嘅一個 daycare 嘅時候，我要好清晰知道我點解要開一個daycare， 即係我想做到啲乜嘢，而我喺人哋打工嘅地方我未必做到到。
0: 嗯，
1: 譬如話我想喺個 daycare 入邊傳達愛嘅信息，即係點樣去關心人哋。小朋友從小就要識去愛其他人、關心其他人，或者去原諒其他人。呢啲嘢其實係要從小去教嘅。好多人會問我啊，即係佢哋未入學之前，啲家長會詢問我啊，我小朋友到佢真係5歲畢業啦，去 kindergarten 去小學嘅時候，佢會唔會識寫名㗎？佢會唔會識計數㗎？我話我哋會教，但係佢未必真係會識呢啲嘢。但係我可以 guarantee， 我可以保證俾你睇嘅就係、是，你小朋友畢業嘅時候，佢會識去愛其他人，佢會識去同其他人去分享，會識去關心人哋，因為呢個係我嘅同埋我呢一班老師嘅一個理念，就係我哋要向住呢個目標去教小朋友。
0: 嗯嗯，係。咁啊，呢個其實一個好好嘅理念俾我。我亦都知道你係一個基督徒啊，嚇。咁當然咧，我諗咧，你嘅信仰咧，亦都我哋叫做 sustain 你嘅信仰支持你去做呢一樣嘅工作啦。嗱，喺我講一個理念之前咧，或者先同我哋講下你而家嘅。这个 daycare center 的地点是在哪个位置，在哪个地方，你又找到什么地方来做这个 daycare center？
1: 是的，那我现在的 daycare 暂时在教会里面，我自己间教会是 Capstan Alliance Church， 是的，那我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就 即係租借呢個地方俾我可以開一個自己嘅 daycare， 可以去實行呢一個理念咯。
0: 係係，你覺得你達唔達到你嘅理想？
1: 其實我都不斷咁 remind 自己，即係我要做每一樣嘢，做每一個決定。每一次 set up 我哋嘅教學、我哋教材 curriculum 嘅時候，我都要跟翻我個初心。點解我要開呢間 daycare 嘅初心？點解我哋要去實行呢一樣嘢？點樣去教育小朋友？咁我覺得我哋都 keep 住喺呢個 path 上面，我哋都行到呢一個 direction。
0: OK， 好啊。嗱，咁咧就一個非常，我覺得係非常有意思嘅啊，好有理想嘅一個嘅概念嚟嘅。啊，我認識啊 Felix 都咁多年啦，佢同佢太太咧，特別喺基督教信仰方面咧，佢哋都係經常嘅堅持。用佢個基督教嘅信仰嘅理念咧嚟去教育咧，我哋叫做一個核心價值嘅嚇，係咪教導細路仔係從細路仔開始已經將呢個價值觀擺喺佢哋嘅心靈嘅裏邊？你覺得做唔做到咧呢樣嘢？
1: 其實我覺得係做到嘅，所以點解我先投身於呢個教育界或者呢個幼教呢個行業？係因為即係其實我哋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哋係一張白紙嘅時候，我哋好似一班嘅農夫咁，將一個種子種喺佢嘅心入邊，即係等呢個種子慢慢去發芽。咁我哋點樣去 nurture 佢？點樣去照料佢？即係呢一粒愛嘅種子，就喺佢生命中點樣去散開，等佢變成一棵樹，一棵可以照顧到人哋嘅樹。等佢成長，等佢可以愛其他人。當佢細個被愛嘅時候，到佢大個就可以愛其他人。
0: 好啊，嗱，咁我哋今日咧暂时讲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集咧，我哋就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下 Felix 讲下喺你嘅心路历程里边咁多年里边经历过一啲嘅乜嘢令你刻骨铭心又好，令你难忘又好，令你好激气又好，令你好开心嘅事，同我哋大家一齐分享下好唔好？好啦，嗱，我哋暂时喺呢度停一停先。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4: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3: 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4: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一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职场方面的话题，说一说这些宝藏的非常高薪的冷门的职业，也许有一些是您知道的，也许有一些不知道，那么想尝试这些冷门职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现代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精神危机。在这一个我们的注意力时时被数字各式各样的讯息掠夺的时代呢，有一种精神危机，就是活在当下已经成为奢侈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好，在我们今天的职场话题当中，首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职业。那么大众求职的时候呢，大多都会扎堆一些热门的职业，不少小众但是却高薪的岗位长期的被忽视。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和大家说一说10个技术、实操和创意等等领域出现的这个高薪的冷门职业。这些职业呢看似不起眼，但是确实就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极少人有人关注。其中一部分只需要考取行业证书，掌握实操的手艺，那另一类呢则是更看重行动力和求知欲。如果说你愿意跳出传统这种求职思维，那么这些职业能给你更高的收入，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竞争压力呢也会远于人人争抢的这些热门岗位。不过这些岗位要碰到呢，真的是要有缘分的，而且你必须掌握独家绝技才可以碰到。好，到底有哪些岗位呢？我们一一道来。这10个冷门的高薪岗位，第一个呢就是道德黑客。其实呢，这个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渗透测试工程师。那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刚刚说到了是道德黑客啊，其实做着的是和普通的黑客一样的操作，但是呢却不会触犯法律。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在这些不法黑客发起攻击之前，提前找出企业网络安全的漏洞。那么薪资呢，根据从业的年限、持证的资质，还有服务企业规模的浮动，区间是在9万到15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大多都是从 IT 行业起步，之后呢就转型网络安全，期间会考取道德黑客证等等一些行业证书。我们知道网络犯罪现在真的是逐年泛滥，行业对道德黑客的需求呢确实是持续走高。这份工作要求极强的问题解决能力，那么从业者呢需要不断的学习新技术。但是对于一些痴迷系统逻辑、善于寻找程序漏洞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把兴趣转化为6位数年薪的一个行业，那就是渗透测试工程师，也是道德黑客。这个是跟网络安全有关的一个职业岗位。第二个是风力发电机运维师。 那么这份工作是有关于风力发电的哦，那肯定是不适合有恐高畏惧恶劣天气的人。风力发电机技师呢，负责保障巨型的发电塔平稳的运转，工作地点呢，大多是在地方非常偏远常年大风的地方，年薪呢大概是在5.6到8万美元之间。那么加班补贴、专项技能培训等等都会拉高收入的。那么从业者一般就是先就读职业技术学校了，然后再通过学徒制积累实操的经验。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呢，这个岗位风力发电机运维师呢，这样一个岗位的缺口是持续的扩大。那工作呢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主要掌握电器机械相关的知识，优势就是这个职业非常的稳定，晋升通道也很清晰。要求人们能吃苦，不害怕户外恶劣的环境。那么选择这份新兴手艺行业，既能可以达到可观的收入，也能看到行业规模的持续增长。好，第三个是焊工，但是这个焊工呢不是一般的焊工，而是水下的焊工。水下焊工融合深海潜水的高危作业和工业焊接的这些精密的工艺，胆小的人真的是很难胜任。那么符合从业资质的工人呢，薪金呢要根据下潜的深度、作业的环境、从业经验，从这个薪金是在5万到16万美元区间浮动，顶尖的从业者呢收入可以达到30万美元。但是上岗的培训强度是非常高的，必须同时的考取焊接资质、商业潜水执照。那么学员呢会在专业院校系统学习安全的规范、水压应对、水下可视环境的操作技巧等等。那由于这个水下焊工的作业风险非常的高，行业薪金丰厚，资深潜水焊工常年是供不应求的。这真的是一个小众的特色的职业，不过呢考验人的胆量、毅力还有他的专业技术，完全不用坐办公室的。好了，刚才说到的真的感觉没有一点绝活的话，还真的不能做这些职业。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比较开心了，因为有一些职业呢好像还是和人们沾边的，比如说配音演员，像广告、有声书、游戏、动画内容的人生都是来自于配音演员，行业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拥有成熟作品履历的资深配音者的年收入是可以的高达10万美元以上。那么多数的配音演员呢会自费的参与专业培训，购置家用的录音设备，不断的投递试音，活跃于各类接单的平台。这个行业呢不强制要求高学历，但是高收入从业者呢会把配音当作完整的生意来经营。数字媒体、播客、线上课程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真是让配音演员需求呢比较旺盛。这份工作的自由度高，充满创造性，只要声线适配，肯踏实接单，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一定的收入。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行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呢？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可以听得出来什么是 AI 配音讲话，什么是真人的配音。

0: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我们继续看一看10个冷门的这个职业。电梯维修技师，电梯维修技师呢是靠这个实际的手艺赚钱的，负责大众习以为常的电梯设备的安装维护。那么入行普遍呢都要经历4年的学徒期，同时呢还要学习电子液压理论和现场实际操作等等。这个岗位呢硬性要求就是动手能力非常强，体能要很充沛。城市高层建筑密集，那么电梯停运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市场需求是常年稳定的。如果说你想找一份不会被外包、不会被软件工程替代的长久的职业，这样的电梯维修是绝佳的选择。接下来再看一看核反应堆操作员，这个是有点高深了。操控核反应堆听起来是让人心生敬畏的，这份工作呢是责任重大，薪金也是与之匹配的。那么这个操作员必须呢持有国家这个核发的核管理委员会的执照，完成专属的核电站定制的培训，所有的操作流程是标准化零容错的。从业者必须心思缜密、专注力强，严格恪守安全的规范才行，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继续看一看下一个是危险废弃物处理工，这份工作呢专门处理普通人避之不及的物质，比如说像一些化工废料、石棉、有毒

泄漏污染物等等。薪金也是比较稳定的，是在5万到8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呢，需要考取合格的证书，培训严格遵循国家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标准，那么学习危险化学品的管控啊，无害化处理的流程等等。环保法规日趋严苛了，各行各业对专业清理人员的需求也是持续上涨的。那么工作呢，以现场实操为主，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社会价值极高。如果说不反感穿戴防护装备，追求稳定高薪工作的人呢，这可是一条职业的捷径。继续看一看，飞艇驾驶员也是一个高薪的职位。我们知道这个飞艇呢，不只用在体育赛事航拍，还广泛用于广告投放、空中影像拍摄。这个小众的岗位呢，平均年薪呢是10几万美元，顶尖的飞艇驾驶员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更吸引人的是呢，这个从业者实际工作时间时长并不多，但是呢，入行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先取得商用飞行的执照，再接受飞艇的专属专项训练。持证飞艇驾驶员数量很少，顺利入行之后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含金量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要摸到这个高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两项呢，有一项呢也是需要花时间的，那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每一次飞机安全起降背后都离不开空管人员的调度，空管人员的薪金也是相当高的，但是这个高薪金的背后是高强度的培训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岗位设置严格年龄限制，支持提前退休。那么在岗期间呢，这个职位呢是少数不需要高等文凭但是可以拿到高薪的职业。不过有一点呢，就是精神压力非常的大，可是薪资以及退休福利水平几乎是无可匹配的。他考的是人们优秀的沟通能力、快速的反应力、持久专注力等等等等，这是空管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最后一个冷门但是又高薪的职业是遗传咨询师。这样一个咨询师呢，横跨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领域，为患者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评估遗传患病的风险，年薪呢大概是7万到9万多美元。入行的话呢，就要求有遗传咨询专业硕士的学历，并通过行业委员会认证。那么从业者呢，是普遍要具备非常扎实的生物医学基础，擅长沟通。随着基因检测普及，市场对咨询师的需求呢，也是稳步的提高。这份职业讲求高度信任感，融合专业科学知识和共情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梳理复杂的检测信息，做出艰难的医疗抉择。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高薪但是又冷门的10个职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再说说另外10个高薪又冷门的职业，看看大家是否了解。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2: 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
1: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2: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Cam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1: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2: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1: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职场方面的话题。工作的人总是期待周末的到来，因为总是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一部新电影的上映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开心，可以去看。一场自驾游意味着真正的冒险。圣诞节的清晨总带着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是不是袜子里的那颗巧克力你还没有吃过？哪怕只是和朋友约着咖啡这样的小事，都是让不少人满怀期待的。但是呢，现在却常常听到人们嘴边挂着这样一句话，也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我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了。那么他们并不是说自己得了抑郁症，他们依然在正常的工作，按时的还账单，细心的照顾孩子，日常遛狗，坚持去健身房打卡，生活依旧是按部就班的继续。但是那种兴奋和期待却早已荡然无存。曾经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意义非凡的那些火花，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东西，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奇怪的是呢，竟然有很多人在同一时刻会体会着完全相同的感受。只要在 TikTok、Instagram 上刷上几分钟，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条留言，都在诉说着如出一辙的心境。他们有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但是大家都在问一个相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对生活怀有期待了？其实这未必是抑郁症，临床抑郁症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严肃的对待。这并不是在给某一种难以消解的情绪贴上时髦的新标签，但是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描述过一些并不完全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情感状态，就是一种叫做快感缺失，也就是个体感受昔日乐趣的这些能力明显的下降。另一种呢，则是精神倦怠状态，用来形容那些虽然没有完全陷入心理危机，但却也谈不上良好状态，生机勃勃的人。他们维持着正常的运转，日复一日地应付着生活，却始终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这并不意味着有这样感觉的人患有什么样的疾病。有时候悲伤、职业倦怠、长期的压力、孤独，或者仅仅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都会让人感到情感麻木、波澜不惊。但是无论起因是什么，这种麻木和空虚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有个朋友说，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过去他总是对自己报名的跑步比赛倒数计时，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规划一次徒步或者旅行，就连写文章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因为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点击发布这个按钮，期待着随之而来的反馈。可是最近常常有这样的日子，他说他逐一完成了代办清单上的所有事情，内心却毫无波澜。他不得不承认，生活在内心深处早已悄然变得沉寂。除非亲身体验过，否则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说得清楚。你偶尔还是会笑，也依然会有美好的瞬间，只是你再也找不回曾经那种发自内心的期待感了。他说，我也注意到这一点，大家未必是不快乐， 他们只是不再感到兴奋和雀跃了，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孩子们会提前好几个月为自己的生日倒计时，而成年人倒数的则是发薪日、还房贷、续保费，或者如何熬过一个漫长的工作周，期待被责任所取代了，生活沦为了一张永远也勾不完的漫长的代办清单。起床、上班、回邮件、回家、吃晚饭，可能散散步，可能看会儿电视，刷上整整一个小时的手机，然后睡觉，再然后日复一日的重复，直到某一天醒来，你才猛然发现，几个月的时间悄悄地流逝，自己却未曾为任何事感到真正的兴奋过。生活本不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并非我们在胡思乱想，这个世界确实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重了。我们把全世界的苦难和纷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早饭还没有吃完，我们眼前就已经塞满了政治争吵，又一起枪击案，大厂的裁员，战火纷飞，物价飞涨，自然灾害，以及无数陌生人在煞有其事地剖析社会为何正在分崩离析。我们的大脑在进化上根本无法承载每天如此巨大的信息负荷，即便你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对这些充耳不闻，你的神经系统也无法完全将其过滤屏蔽，它们在悄然累积，日复一日。这种挥之不去的背景噪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你面对世界的心态和姿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
0: 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仅仅因为我们喜欢而纯粹的存在了，运动变成了追踪的数据，度假沦为了社交平台的发帖素材，阅读变成了必须有所收获的自我提升，写作变成了迎合算法的产物，摄影变成了追求互动量与点赞数的手段，就连个人的兴趣爱好不知怎的最终也变得好像在打卡上班了。我们不再问自己某件事是否能够让我们感到生机盎然，而是衡量它是否具有生产力，这样活着未免太累了。人是需要一些除了博自己一笑之外毫无实用目的的事物的，然而在漫漫的长路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把这些一点一点的弄丢了。每个人对这种感觉的解读不一样，有人归咎于社交媒体，有人指向经济衰退、生活成本居高、孤独感、政治撕裂，或是科技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周遭的一切，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精神或灵性层面的危机。无论大家认为根源何在，这种感受本身的普遍的程度却惊人的一致。当你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疲惫于应付当下的琐碎和冲击的时候，你很难再怀揣着兴奋去憧憬未来。也许我们正在极度渴望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娱乐消遣从未像今天这般唾手可得，而真正的连接却显得愈发的艰难。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包围着，却往往与仅隔几间房子的邻居形同陌路。我们对大洋彼岸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却对自己身处的街道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样活着真的是很荒谬，不是吗？我们相信许多人真正缺失的并非快乐本身，而是全然的当下感。或许我们太忙于记录生活、改善生活、攀比生活和为未来做准备，以至于在生活真正流淌的时刻反而忘记了去全身心的体验它。有朋友说他最近最珍惜的时刻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清晨我原本抗拒拖延最终依然迈开脚步的晨跑，是那看着我的新小狗每天走几下就要停下来执着地去探究路边每一处的新气味，是专心写上一个小时，而不是频繁地刷新查看有多少阅读量，是和人促膝长谈，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每隔30秒就掏出一次手机，是毫无预兆地因为某件小事笑得前仰后合，腹肌都跟着酸痛，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微小瞬间，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带给我的鲜活和充实感远远胜于漫无目的的刷上一个小时的手机，因为他们足够真实，他们无需刻意的追逐，虽微小但是却熠熠生辉。我不认为人们忘记了该如何快乐，只是觉得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遗忘了全情投入当下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而在一个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拽向别处的时代里，仅仅是感受当下或许就已经成了世间最稀缺的奢侈品。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 AM1320 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八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莉莉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 Safeway Oak Ridge 八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一项研究表明，醋能够延缓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因为醋所含的醋酸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减缓淀粉分解为糖的速度。美国有研究也证实，进餐的时候喝点醋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平时适当吃些醋对于控制血糖是有益的。在饮食中吃醋有很多方法，像以下几种食物就可以加点醋来调味儿。首先是面条，吃面条放醋是很多人的习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无论是热汤面还是炸酱面，我们都可以多放些醋。但糖尿病患者吃面条，除了放醋，一定还要多吃菜，最好蔬菜量高于面条量，这样才能保证更好的降低血糖以及控制血糖在稳定的数值。第二，饺子，吃饺子蘸调料，醋是最合适的。有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建议还是少放酱油，减少盐的摄入，而多放醋，可以降低饺子的升糖指数。另外，平时吃火锅的时候，调料羹里也最好多放些醋，可以抑制吃肉多容易导致的血糖升高。第三类是蔬菜汤，如果平时有喝汤的习惯，可以汤好了以后往碗里多放点醋，这样连汤带醋吃起来还不会太酸。当然，糖尿病患者不要喝肉汤，尽量喝蔬菜汤，但少放油，如果汤里油多也容易升高血糖。第四种是凉菜，吃凉菜我们一般都放醋，如果糖尿病患者吃凉菜，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就餐，都可以适当多放些醋，对延缓血糖吸收有帮助。第五种，直接饮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拿来喝醋，或者把醋用适量的水勾兑一下，饭间或饭后饮用。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进餐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喝两勺醋可以明显降低餐后的血糖生成指

眼膜顾名思义是用来敷眼的美容护肤品，和面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补充水分，消除疲劳，快速减低浮肿以及黑眼圈现象等。有眼部问题的爱美女士，平常除了使用眼胶、眼霜之外，每周做一到两次的眼膜，对眼部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眼膜呢？下面介绍五个小技巧。眼膜使用技巧一：睡前是保养的黄金时间，敷眼膜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运动后因为新陈代谢加速，也是敷眼膜的良机。而生理期结束后一周内的卵泡期，肌肤吸收能力达到巅峰，也适合用针对性强的眼膜加大进补。眼膜使用招数二：使用眼膜之前，要先使用洗面奶等洁面产品做彻底清洁，保证眼睛周围肌肤洁净，这样保养成分更容易被吸收。眼膜使用的技巧三：舒缓型的眼膜在使用前可以先放进冰箱稍作冰镇，加倍的冰凉感敷起来会令浮肿的眼睛充分舒缓。眼膜使用技巧四：敷眼膜的位置一定要精准。片式眼膜建议最佳距离是眼睛下面3毫米处，这样既能达到保养的效果，也不会碰到眼睛。眼膜使用技巧之五：在敷眼膜之后一定要涂眼霜，这样才能让眼部肌肤得到完备的滋润。如果单单靠敷眼膜，取下后眼部肌肤会变得紧绷，反而容易催生细纹，

有研究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产品是细菌聚集的重灾区，甚至可能比家里的马桶圈还要脏。多项研究和报告指，家用马桶圈上的细菌数量介于每平方厘米8到46个之间，而我们经常用手触摸的电子产品上的细菌数量远远超过这个。下面就列举出几个您可能会认为有些惊人的数据。首先来看手机，手机上的细菌数量是大多数马桶圈的10倍还多。英国一项研究证实，手机上藏匿着大肠杆菌菌群、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种类的细菌。这不仅是因为手机经常接触外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总忽略清洁它，细菌就会在上面堆积。第二类，平板电脑，它的面积比手机更大，承载的细菌量也更多。研究人员经测量后发现，平板电脑表面大约附着着600个单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种，游戏控制手柄，它的细菌承载量是马桶圈的5倍，大肠杆菌是潜在其中的细菌之一。第四类，键盘，研究发现键盘的细菌附着量是家用马桶圈的3倍多。第五类，遥控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大约70%的遥控器可能含有能引起腹泻的致病细菌，遥控器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11个细菌。手是我们人体的外交官，我们在用过电子产品之后，可能会无意识地揉了眼睛，抹了脸颊，这些动作都为病菌传播创造了机会。如此来说，我们平时应该特别注意防范。首先，不要在卫生间里玩手机，否则容易令手机上布满大肠杆菌。第二，使用电子设备前后都要洗手。第三，要经常使用质地柔和的消毒湿纸巾擦拭电子设备，尽可能清除上面的细菌，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万恶黄金。从前有两兄弟，自小手足情深，患难与共。到了成年后，虽然父母去世已久，但他们依然很快乐地住在一起。父母遗留下来的产业，大家都平均受用。有一次闲谈之中，他们偶然说到家境，两兄弟也觉得应该振兴祖业，谋求发展。因为自从承继家业以来，两兄弟仅仅做到维持原来的状况，但是光耀门楣是做儿子的责任。于是他们计划去外部经商，就各自带着母亲生前遗留下的黄金，每人有10斤，择定良辰吉日整装出发。他们步行很远的路程，一路上很少遇见行人。当他们去到深山寂静地带，哥哥忽然生起恶念来。他想，我为什么不杀掉弟弟，夺取他10斤黄金呢？加一倍本金，营商可以更顺利，发财致富岂不更容易？同一时候，弟弟的心念也有骤变。他暗想，这里没有人，如果能够把哥哥的10斤黄金据为己有，那就更好了。个人的内心又忽然升起善念，不行，我不可以这样做的，杀掉自己的亲兄弟是罪恶，金钱财物是毒害人的良知人格的利器，像沼泽一样跌进去是永无翻身之日的。各位，善与恶的距离仅仅是一念之间，但是善恶的因果就有无边的业力。好人的念头不一定全是善的，而坏人也不会全无善念。善恶在于人的选择，只是刹那间的思维。这时候两个人都显得很轻快，因为都选定了善念。当觉悟的心升起，意境倍觉清凉，脚步就走得很快。过了不久，来到一处碧清的湖边，哥哥掏出身上的10斤黄金，猛然地投入湖水中，只见湖边水花四溅，沾湿了哥哥的衣服，但是他心内感到一阵凉快。没多久，弟弟也把身上的黄金同时抛入湖中，哥哥欢喜赞叹，一面暗想，奇怪，难道他跟我想法是一样的？于是就问，因为我想霸占你的黄金，升起陷害你的恶念，幸亏及时觉醒，所以把黄金抛去水中，以灭绝后患。为什么你也把黄金抛进湖水里呢？弟弟回答，我和你一样，有个罪恶的想法，所以现在把黄金抛掉。哥哥，不过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安全了。于是两兄弟肩并肩搭起手臂，心连心，昂视辽阔的天空，内心很像远处飘游的白云一样轻盈自在，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喜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Tony 陈俊斌是俊成观摩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生活。记得刚刚登陆那几天，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加拿大久违了的蓝天白云，空气格外清新，门前屋后野兔、浣熊、松鼠，各种鸟类，甚至在地铁站、停车场这种地方都能看见大群的鸽子。在湖畔见到了成群的天鹅、大雁，而且根本不怕人。阳光透过树冠洒在草坪上，空气透彻度极高，地平线上的白云都看得清清楚楚。春天来了，郁金香绽放，美景如画，一度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自然也不能闲着，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或者手忙脚乱，该办的事情一样样办了，只剩下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工作。为了找工作，我参加了一个政府办的就业指导培训，学习如何写出符合加拿大规范的简历，如何找工作。这里顺便说一下，加拿大政府在帮助移民适应新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得真不错，有各种项目，包括普通语言培训、专业语言强化、实习机会、国际专业人士资格认证、国际教育背景认证等等，其中有不少项目还是免费。和所有移民一样，我发了大量的简历之后，得到电话面试两次，直接面试三次，获得 offer 一个，也就是现在的工作。这个公司比较规范，不是把人一招进来就急着把你摆到工作岗位上创造价值。入职第一件事儿就是培训，这个培训在我参加过的学习中是比较规范的，分成很多模块，让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熟悉公司制度，了解工作流程，掌握工作软件。培训的几位老员工很幽默，互相很配合，一个人在大屏幕上演示，另一个很自然地在电脑前配合操作，感觉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把这个培训工作做好，一点儿没有那种互相拆台的感觉。其中有两位也是移民，来了多年了，口音仍然比较明显，词汇量也未见得大。比如今天中午吃饭，一个本地长大的同事说了碳水化合物这个词，我知道，可是这位培训师却不知道。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比较规范准确的语言给新员工进行培训，因为他对工作语言非常熟悉，而同样的工作，现在的我如果去做的话，却是万万不行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接下来说说融入吧。相当多的人说过融入这里的主流社会很难。我记得移民体检那位医生就感慨地对我说，融入太难了。而来了这些日子，真的是有了切身体会。当然每个个体情况都不一样吧，眼中的世界也应该是不同的。

义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不过，目前我的感受是，能够从思想上真正与加拿大本土文化无缝衔接的华人，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移民第二代以后吧。受语言思维以及多年世界观改造的局限，新一代移民可能很难完全被本土文化接纳，那种语感再好也不容易满足自然交流。比如说我工作时正儿八经说话，下了班打电话骂骂银行客服没有问题，但是每天中午吃饭就很痛苦。为了不脱离集体，我尽量和几个熟悉的同事坐一块儿，等他们一开口说话，好了，我经常搞不懂他们在笑啥。纯语言层面的因素在这里并不多，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往往是他们一会儿说这个明星像不像某个同事啊，一会儿说真想去温哥华啊，因为某某冰球队要比赛，其中谁谁谁是他的偶像啊。或者两个很默契的同事互相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只言片语大家都笑了，这时候只剩下我坐在那儿傻笑。同事们倒也不错，看我插不上话尴尬，也会主动找点话题跟我交谈，但往往三言两语之后再无后续，彼此的兴趣点相差太远，差不多有太平洋那么远。比如说今儿中午实在无话可说，我没话找话的问了自己觉得十分无聊的问题，三明治和汉堡包有什么区别啊？哎，是哪个无耻的家伙提倡不耻下问的，弄得我误以为提问是美德。总言之，我刚刚登陆超过100天，为了融入，我不惜纠结于三明治和汉堡包的区别。你说说，这牺牲，这代价，这种无私奉献话题的精神，怎么不让我们自己人感动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再过几天就是除夕春节了，除夕很多人都要回家过年，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说说春节与回家。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火车票、飞机票、汽车票都是一票难求。今年有人在网上晒出回家的火车票，从上海到西安转车次7次之多。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这么千辛万苦都要回家呢？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因为在大部分的国人眼中，春节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每年春节，大多数国人都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家，就是花数倍的钱从黄牛党那儿买高价票，就是忍受火车几天几夜的暴挤，就是在颠簸中换无数次趟车，也要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为的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大年饭。中国人过年已经过得不是年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对家的念想。因为现代社会贫富差距、东西差距等各种差距的拉大，以及假期的不断减少，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一年也就能回家一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春节的假期显得格外的重要。人们珍惜的不仅仅是一年几次回家的机会，更多的是仅有的几次才能感受到的家的温暖。家不是房子，它是一个能够用让你感觉的温馨的港湾，是团圆时的幸福眼泪，家是离别时的牵肠挂肚。常年在外地打工一族，面临的是越来越繁重的工作压力，日渐减少的就是休假。外地的城市很难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春节短暂的回家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回家才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才能毫无顾忌的肆无忌惮。在家里，所有人都放下了自己的面具，回归原本的自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舒美思贝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优惠，
1: 买蚕丝灯被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2: 还有10多种花色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来舒美思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春节将至，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想家了呢？好像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久久地望着天空了。说是下雨的天气，却像是姑娘出嫁般，早上滴答的泪珠，这会儿又露出灿烂的笑容了。你为什么彷徨呢，小鸟？和伙伴走散了吗？还是独自离开队伍，想熟练飞行的技巧，期待有一天能翱翔在这蓝天白云中？我多想和你一样，与白云作伴，拥抱广阔无垠的蓝天，奈何羽翼未曾丰满。你会不会笑话我？笑话我不敢独自去尝试。家乡的油菜花已经洒在农田里了吧？在这个大城市里，闻不到路边田野间的油菜花香，空气中尽是尘埃。我想象着自己置身花海中，野花的芳香夹杂着泥土的气息。你是路边的一株野花，静静地聆听葱郁苗木涓涓细流与微风谱写的五线谱曲。我依稀看见了小伙伴们拉着我的小手，赤着脚丫快乐地奔跑在种满番薯的土壤上。当年的我偷摘了邻居家的番薯，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幸福。我抱着大小不一样的番薯，泥土碎渣粘在了我的衣襟，它装满了红色的书包，手不堪负重地紧抓着课本，掉了一地的语文试卷还来不及拾起，已被风卷走。我笑着，童年的小伙伴他也笑着，没有空余的时间去擦拭嘴角的鼻涕。回家的路上，晚归的蜻蜓飞得很低很低。我想家了，怀念在灶台前忙碌着的父母的身影，念念不忘葱油饼的香咸口感，那是奶奶的味道。许久没回家，隔壁丽丽家的小狗有没有长肥？马路旁边洋洋家的小花猫去年除夕的时候还怀胎呢，不知道生了几个猫宝宝。来上海之前，隔壁村的一个小闺女嘴巴甜甜的喊我阿姨，都12个月了，她可以自个儿出门玩耍了吧。过去的一年有好多感动，好多欢笑，更多的是成长。而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成长得更快更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新春将至，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海外的我们，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也开始想家了？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共同分享一首诗《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喝陌生人给的酒，也别牵别人的手。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相信什么天长地久，也别轻易把眼泪流。请别随便低下头，要相信有人心中星星的眉，月亮的脸，都不及你深邃的眸。也请别再双手插兜，风的颜色，雪的娇羞，还有朋友胸膛的温度，张开双臂才能感受。知否，知否，我想在你每个梦想发芽的时候，虔诚的祈佑它能早日开花成熟。知否，知否，我愿在你每个梦想的清晨为你熬一碗热粥，再送上我最诚挚的问候。知否，知否，我还想亦或愿春风伴你左右，时光待君温柔。知否，知否，我想说的只是那一句，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万千。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这样一篇让爱回家。爱是爸爸买的水果糖，含在口中却缓缓消失在增长的年轮里，如蜜的味道，只是儿时的记忆让爱回家。满满一桌的饭菜还是熟悉的味道，其实甜蜜一直从未改变，就在心里。爱是妈妈织的毛背心儿，穿在身上却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保暖性，如火的温暖只在短暂的冬天让爱回家。絮絮叨叨的嘱咐还是一样的贴心，其实温暖一直从未减退，就在心里。爱是我手中的火车票，说在嘴里却慢慢淹没在整日的奔忙中，如水的思念只是孤独的瞬间让爱回家。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是不变的期待，其实孩子一直从未走远，就在心里。

0: 2023年10月18号。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很早的时候看春节晚会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分享常回家看看的感觉。常回家看看，回家的时候你忙里忙外，一刻不得清闲。离家的时候，你把唠叨挂在嘴边一遍又一遍，还未走远，你又扳着手指开始了期盼。常回家看看，让爸妈把心中的疙瘩解开。常回家看看，再次好好感受村子里的人事变迁。常回家看看吧，那个不起眼的小院是我成长的摇篮。常回家看看，记忆里很多感动都从哪里发源。回家的路上曾把母亲纳的千层底儿抹穿，回家的路上曾让父亲的双眼望穿，回家的路上我读懂了家的内涵，父母那蹒跚的脚步，那呆滞的目光，还有那低矮的老屋，老态龙钟的树，一切定格成一种基调，苍凉。面对双亲，脑海里太多无声胜有声的感慨，平凡的生活里沉淀了太多的不平凡。一路坎坷的脚印里浓缩了为人父母的教材。常回家看看，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愿望，却因为借口让我无法释怀。家很温暖，因为亲人的笑脸。家很简单，因为爱很平淡。家很厚重，因为积累了最真的情感。家是抹不去的思念，走得多远也割舍不断。亲情那根引线，朋友们，常回家看看。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希望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您能够关注收听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some naughty.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职场方面的话题，说一说这些宝藏的非常高薪的冷门的职业，也许有一些是您知道的，也许有一些不知道，那么想尝试这些冷门职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现代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精神危机。在这一个我们的注意力时时被数字各式各样的讯息掠夺的时代呢，有一种精神危机，就是活在当下已经成为奢侈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好，在我们今天的职场话题当中，首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职业。那么大众求职的时候呢，大多都会扎堆一些热门的职业，不少小众但是却高薪的岗位长期的被忽视。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和大家说一说10个技术、实操和创意等等领域出现的这个高薪的冷门职业。这些职业呢看似不起眼，但是确实就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极少人有人关注。其中一部分只需要考取行业证书，掌握实操的手艺，那另一类呢则是更看重行动力和求知欲。如果说你愿意跳出传统这种求职思维，那么这些职业能给你更高的收入，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竞争压力呢也会远于人人争抢的这些热门岗位。不过这些岗位要碰到呢，真的是要有缘分的，而且你必须掌握独家绝技才可以碰到。好，到底有哪些岗位呢？我们一一道来。这十个冷门的高薪岗位，第一个呢就是道德黑客。其实呢，这个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渗透测试工程师。那么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我刚刚说到了是道德黑客啊，其实做着的是和普通的黑客一样的操作，但是呢却不会触犯法律。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在这些不法黑客发起攻击之前，提前找出企业网络安全的漏洞。那么薪资呢，根据从业的年限、持证的资质，还有服务企业规模的浮动，区间是在9万到15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大多都是从 IT 行业起步，之后呢就转型网络安全，期间会考取道德黑客证等等一些行业证书。我们知道网络犯罪现在真的是逐年泛滥，行业对道德黑客的需求呢确实是持续走高。这份工作要求极强的问题解决能力，那么从业者呢需要不断的学习新技术。但是对于一些痴迷系统逻辑、善于寻找程序漏洞的人来说呢，这真的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把兴趣转化为6位数年薪的一个行业，那就是渗透测试工程师，也是道德黑客。这个是跟网络安全有关的一个职业岗位。第二个是风力发电机运维师。那么这份工作是有关于风力发电的哦，那肯定是不适合有恐高、畏惧恶劣天气的人。风力发电机技师呢，负责保障巨型的发电塔平稳的运转。工作地点呢，大多是在 地方非常偏远，常年大风的地方，年薪呢大概是在5.6到8万美元之间。那么加班补贴、专项技能培训等等都会拉高收入的。那么从业者一般就是先就读职业技术学校了，然后再通过学徒制积累实操的经验。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呢，这个岗位风力发电机运维师呢，这样一个岗位的缺口是持续的扩大。那工作呢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主要掌握电器机械相关的知识，优势就是这个职业非常的稳定，晋升通道也很清晰。要求人们能吃苦，不害怕户外恶劣的环境。那么选择这份新兴手艺行业，既能可以达到可观的收入，也能看到行业规模的持续增长。好，第三个是焊工，但是这个焊工呢不是一般的焊工，而是水下的焊工。水下焊工融合深海潜水的高危作业和工业焊接的这些精密的工艺，胆小的人真的是很难胜任。那么符合从业资质的工人呢，薪金呢要根据下潜的深度、作业的环境、从业经验，从这个薪金是在5万到16万美元区间浮动，顶尖的从业者呢收入可以达到30万美元。但是上岗的培训强度是非常高的，必须同时的考取焊接资质、商业潜水执照。那么学员呢会在专业院校系统学习安全的规范、水压应对、水下可视环境的操作技巧等等。那由于这个水下焊工的作业风险非常的高，行业薪金丰厚，资深潜水焊工常年是供不应求的。这真的是一个小众的特色的职业，不过呢考验人的胆量、毅力还有他的专业技术，完全不用坐办公室的。好了，刚才说到的，真的感觉没有一点绝活的话，还真的不能做这些职业。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比较开心了，因为有一些职业呢好像还是和人们沾边的，比如说配音演员。像广告、有声书、游戏、动画内容的人生都是来自于配音演员，行业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拥有成熟作品履历的资深配音者的年收入是可以的高达10万美元以上。那么多数的配音演员呢会自费的参与专业培训，购置家用的录音设备，不断的投递试音，活跃于各类接单的平台。这个行业呢不强制要求高学历，但是高收入从业者呢会把配音当作完整的生意来经营。数字媒体、播客、线上课程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真是让配音演员需求呢比较旺盛。这份工作的自由度高，充满创造性，只要声线适配，肯踏实接单，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一定的收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行业会不会被 AI 替代呢？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可以听得出来什么是 AI 配音讲话，什么是真人的配音。

0: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呀？
1: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0: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1: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0: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0: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好，我们继续看一看十个冷门的这个职业。电梯维修技师，电梯维修技师呢是靠这个实际的手艺赚钱的，负责大众习以为常的电梯设备的安装维护。那么入行普遍呢都要经历4年的学徒期，同时呢还要学习电子液压理论和现场实际操作等等。这个岗位呢硬性要求就是动手能力非常强，体能要很充沛。城市高层建筑密集，那么电梯停运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市场需求是常年稳定的。如果说你想找一份不会被外包、不会被软件工程替代的长久的职业，这样的电梯维修是绝佳的选择。接下来再看一看核反应堆操作员，这个是有点高深了。操控核反应堆听起来是让人心生敬畏的，这份工作呢是责任重大，薪金也是与之匹配的。那么这个操作员必须呢持有国家这个核发的核管理委员会的执照，完成专属的核电站定制的培训，所有的操作流程是标准化零容错的。从业者必须心思缜密、专注力强，严格恪守安全的规范才行，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继续看一看下一个是危险废弃物处理工。这份工作呢专门处理普通人避之不及的物质，比如说像一些化工废料、石棉、有毒泄漏污染物等等。薪金也是比较稳定的，是在5万到8万美元之间。从业者呢需要考取合格的证书，培训严格遵循国家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标准，那么学习危险化学品的管控啊、无害化处理的流程等等。环保法规日趋严苛了，各行各业对专业清理人员的需求也是持续上涨的。那么工作呢以现场实操为主，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社会价值极高。如果说不反感穿戴防护装备、追求稳定高薪工作的人呢，这可是一条职业的

捷径。继续看一看，飞艇驾驶员也是一个高薪的职位。我们知道这个飞艇呢，不只用在体育赛事航拍，还广泛用于广告投放、空中影像拍摄。这个小众的岗位呢，平均年薪呢是十几万美元，顶尖的飞艇驾驶员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更吸引人的是呢，这个从业者实际工作时间时长并不多，但是呢，入行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先取得商用飞行的执照，再接受飞艇的专属专项训练。持证飞艇驾驶员数量很少，顺利入行之后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含金量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要摸到这个高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两项呢，有一项呢也是需要花时间的，那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每一次飞机安全起降背后都离不开空管人员的调度，空管人员的薪金也是相当高的，但是这个高薪金的背后是高强度的培训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岗位设置严格，年龄限制支持提前退休。那么在岗期间呢，这个职位呢是少数不需要高等文凭但是可以拿到高薪的职业。不过有一点呢，就是精神压力非常的大，可是薪资以及退休福利水平几乎是无可匹配的。他考的是人们优秀的沟通能力、快速的反应力、持久专注力等等等等，这是空管人员、空中交通管制员。最后一个冷门但是又高薪的职业是遗传咨询师。这样一个咨询师呢，横跨生命科学和医疗健康领域，为患者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评估遗传患病的风险，年薪呢大概是7万到9万多美元。入行的话呢，就要求有遗传咨询专业硕士的学历，并通过行业委员会认证。那么从业者呢，是普遍要具备非常扎实的生物医学基础，擅长沟通。随着基因检测普及，市场对咨询师的需求呢也是稳步的提高。这份职业讲求高度信任感，融合专业科学知识和共情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梳理复杂的检测信息，做出艰难的医疗抉择。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高薪但是又冷门的十个职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再说说另外十个高薪又冷门的职业，看看大家是否了解。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职场方面的话题。工作的人总是期待周末的到来，因为总是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一部新电影的上映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开心，可以去看。一场自驾游意味着真正的冒险。圣诞节的清晨总带着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是不是袜子里的那颗巧克力你还没有吃过？哪怕只是和朋友约着咖啡这样的小事，都是让不少人满怀期待的。但是呢，现在却常常听到人们嘴边挂着这样一句话，也没出什么事儿，可是我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了。那么他们并不是说自己得了抑郁症，他们依然在正常的工作，按时的还账单，细心的照顾孩子，日常遛狗，坚持去健身房打卡，生活依旧是按部就班的继续。但是那种兴奋和期待却早已荡然无存。曾经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意义非凡的那些火花，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东西，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奇怪的是呢，竟然有很多人在同一时刻会体会着完全相同的感受。只要在 TikTok、Instagram 上刷上几分钟，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条留言，都在诉说着如出一辙的心境。他们有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但是大家都在问一个相似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对生活怀有期待了？其实这未必是抑郁症，临床抑郁症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受到严肃的对待。这并不是在给某一种难以消解的情绪贴上时髦的新标签，但是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描述过一些并不完全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情感状态，就是一种叫做快感缺失，也就是个体感受昔日乐趣的这些能力明显的下降。另一种呢，则是精神倦怠状态，用来形容那些虽然没有完全陷入心理危机，但却也谈不上良好状态，生机勃勃的人。他们维持着正常的运转，日复一日地应付着生活，却始终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这并不意味着有这样感觉的人患有什么样的疾病。有时候悲伤、职业倦怠、长期的压力、孤独，或者仅仅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都会让人感到情感麻木、波澜不惊。但是无论起因是什么，这种麻木和空虚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有个朋友说，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感觉。过去他总是对自己报名的跑步比赛倒数计时，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规划一次徒步或者旅行，就连写文章的感觉也截然不同，因为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点击发布这个按钮，期待着随之而来的反馈。可是最近常常有这样的日子，他说他逐一完成了待办清单上的所有事情，内心却毫无波澜。他不得不承认，生活在内心深处早已悄然变得沉寂。除非亲身体验过，否则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说得清楚。你偶尔还是会笑，也依然会有美好的瞬间，只是你再也找不回曾经那种发自内心的期待感了。他说，我也注意到这一点，大家未必是不快乐，他 们只是不再感到兴奋和雀跃了，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孩子们会提前好几个月为自己的生日倒计时，而成年人倒数的则是发薪日、还房贷、续保费，或者如何熬过一个漫长的工作周，期待被责任所取代了，生活沦为了一张永远也勾不完的漫长的代办清单。起床、上班、回邮件、回家、吃晚饭，可能散散步，可能看会儿电视，刷上整整一个小时的手机，然后睡觉，再然后日复一日的重复，直到某一天醒来，你才猛然发现，几个月的时间悄悄地流逝，自己却未曾为任何事感到真正的兴奋过。生活本不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并非我们在胡思乱想，这个世界确实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重了。我们把全世界的苦难和纷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早饭还没有吃完，我们眼前就已经塞满了政治争吵，又一起枪击案，大厂的裁员，战火纷飞，物价飞涨，自然灾害，以及无数陌生人在煞有其事地剖析社会为何正在分崩离析。我们的大脑在进化上根本无法承载每天如此巨大的信息负荷，即便你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对这些充耳不闻，你的神经系统也无法完全将其过滤屏蔽，它们在悄然累积，日复一日。这种挥之不去的背景噪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你面对世界的心态和姿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仅仅因为我们喜欢而纯粹的存在了，运动变成了追踪的数据，度假沦为了社交平台的发帖素材，阅读变成了必须有所收获的自我提升，写作变成了迎合算法的产物，摄影变成了追求互动量与点赞数的手段，就连个人的兴趣爱好不知怎的最终也变得好像在打卡上班了。我们不再问自己某件事是否能够让我们感到生机盎然，而是衡量它是否具有生产力，这样活着未免太累了。人是需要一些除了博自己一笑之外毫无实用目的的事物的，然而在漫漫的长路中，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把这些一点一点的弄丢了。每个人对这种感觉的解读不一样，有人归咎于社交媒体，有人指向经济衰退、生活成本居高、孤独感、政治撕裂，或是科技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周遭的一切，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精神或灵性层面的危机。无论大家认为根源何在，这种感受本身的普遍的程度却惊人的一致。当你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疲惫于应付当下的琐碎和冲击的时候，你很难再怀揣着兴奋去憧憬未来。也许我们正在极度渴望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娱乐消遣从未像今天这般唾手可得，而真正的连接却显得愈发的艰难。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包围着，却往往与仅隔几间房子的邻居形同陌路。我们对大洋彼岸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却对自己身处的街道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样活着真的是很荒谬，不是吗？我们相信许多人真正缺失的并非快乐本身，而是全然的当下感。或许我们太忙于记录生活、改善生活、攀比生活和为未来做准备，以至于在生活真正流淌的时刻反而忘记了去全身心的体验它。有朋友说他最近最珍惜的时刻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清晨我原本抗拒拖延最终依然迈开脚步的晨跑，是那看着我的新小狗每天走几下就要停下来执着地去探究路边每一处的新气味，是专心写上一个小时而不是频繁地刷新查看有多少阅读量，是和人促膝长谈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每隔30秒就掏出一次手机，是毫无预兆地因为某件小事笑得前仰后合，腹肌都跟着酸痛，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微小瞬间，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带给我的鲜活和充实感远远胜于漫无目的地刷上一个小时的手机，因为他们足够真实，他们无需刻意的追逐，虽微小但是却熠熠生辉。我不认为人们忘记了该如何快乐，只是觉得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遗忘了全情投入当下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而在一个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拽向别处的时代里，仅仅是感受当下或许就已经成了世间最稀缺的奢侈品。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 AM1320，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一项研究表明，醋能够延缓人体对糖分的吸收，因为醋所含的醋酸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减缓淀粉分解为糖的速度。美国有研究也证实，进餐的时候喝点醋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平时适当吃些醋对于控制血糖是有益的。在饮食中吃醋有很多方法，像以下几种食物就可以加点醋来调味儿。首先是面条，吃面条放醋是很多人的习惯，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无论是热汤面还是炸酱面，我们都可以多放些醋。但糖尿病患者吃面条，除了放醋，一定还要多吃菜，最好蔬菜量高于面条量，这样才能保证更好的降低血糖以及控制血糖在稳定的数值。第二，饺子，吃饺子蘸调料，醋是最合适的。有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建议还是少放酱油，减少盐的摄入，而多放醋，可以降低饺子的升糖指数。另外，平时吃火锅的时候，调料羹里也最好多放些醋，可以抑制吃肉多容易导致的血糖升高。第三类是蔬菜汤，如果平时有喝汤的习惯，可以汤好了以后往碗里多放点醋，这样连汤带醋吃起来还不会太酸。当然，糖尿病患者不要喝肉汤，尽量喝蔬菜汤，但少放油，如果汤里油多也容易升高血糖。第四种是凉菜，吃凉菜我们一般都放醋，如果糖尿病患者吃凉菜，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就餐，都可以适当多放些醋，对延缓血糖吸收有帮助。第五种，直接饮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拿来喝醋，或者把醋用适量的水勾兑一下，饭间或饭后饮用。美国的研究表明，如果进餐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多了，喝两勺醋可以明显降低餐后的血糖生成指数。

眼膜顾名思义是用来敷眼的美容护肤品，和面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补充水分，消除疲劳，快速减低浮肿以及黑眼圈现象等。有眼部问题的爱美女士，平常除了使用眼胶、眼霜之外，每周做一到两次的眼膜，对眼部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眼膜呢？下面介绍五个小技巧。眼膜使用技巧一：睡前是保养的黄金时间，敷眼膜能够很好的被吸收。运动后，因为新陈代谢加速，也是敷眼膜的良机。而生理期结束后一周内的卵泡期，肌肤吸收能力达到巅峰，也适合用针对性强的眼膜加大进补。眼膜使用招数二：使用眼膜之前，要先使用洗面奶等洁面产品做彻底清洁，保证眼睛周围肌肤洁净，这样保养成分更容易被吸收。眼膜使用的技巧三：舒缓型的眼膜在使用前可以先放进冰箱稍作冰镇，加倍的冰凉感敷起来会令浮肿的眼睛充分舒缓。眼膜使用技巧四：敷眼膜的位置一定要精准。片式眼膜建议最佳距离是眼睛下面三毫米处，这样既能达到保养的效果，也不会碰到眼睛。眼膜使用技巧之五：在敷眼膜之后一定要涂眼霜，这样才能让眼部肌肤得到完备的滋润。如果单单靠敷眼膜，取下后眼部肌肤会变得紧绷，反而容易催生细纹。

有研究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产品是细菌聚集的重灾区，甚至可能比家里的马桶圈还要脏。多项研究和报告指，家用马桶圈上的细菌数量介于每平方厘米8到46个之间，而我们经常用手触摸的电子产品上的细菌数量远远超过这个。下面就列举出几个您可能会认为有些惊人的数据。首先来看手机，手机上的细菌数量是大多数马桶圈的10倍还多。英国一项研究证实，手机上藏匿着大肠杆菌菌群、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其他种类的细菌。这不仅是因为手机经常接触外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总忽略清洁它，细菌就会在上面堆积。第二类，平板电脑，它的面积比手机更大，承载的细菌量也更多。研究人员经测量后发现，平板电脑表面大约附着着600个单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种，游戏控制手柄，它的细菌承载量是马桶圈的5倍，大肠杆菌是潜在其中的细菌之一。第四类，键盘，研究发现键盘的细菌附着量是家用马桶圈的3倍多。第五类，遥控器，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大约70%的遥控器可能含有能引起腹泻的致病细菌，遥控器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11个细菌。手是我们人体的外交官，我们在用过电子产品之后，可能会无意识地揉了眼睛，抹了脸颊，这些动作都为病菌传播创造了机会。如此来说，我们平时应该特别注意防范。首先，不要在卫生间里玩手机，否则容易令手机上布满大肠杆菌。第二，使用电子设备前后都要洗手。第三，要经常使用质地柔和的消毒湿纸巾擦拭电子设备，尽可能清除上面的细菌，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生活。记得刚刚登陆那几天，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加拿大久违了的蓝天白云，空气格外清新，门前屋后野兔、浣熊、松鼠，各种鸟类，甚至在地铁站停车场这种地方都能看见大群的鸽子。在湖畔见到了成群的天鹅、大雁，而且根本不怕人。阳光透过树冠洒在草坪上，空气透彻度极高，地平线上的白云都看得清清楚楚。春天来了，郁金香绽放，美景如画，一度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自然也不能闲着，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或者手忙脚乱，该办的事情一样样办了，只剩下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工作。为了找工作，我参加了一个政府办的就业指导培训，学习如何写出符合加拿大规范的简历，如何找工作。这里顺便说一下，加拿大政府在帮助移民适应新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得真不错，有各种项目，包括普通语言培训、专业语言强化、实习机会、国际专业人士资格认证、国际教育背景认证等等，其中有不少项目还是免费。和所有移民一样，我发了大量的简历之后，得到电话面试两次，直接面试三次，获得 offer 一个，也就是现在的工作。这个公司比较规范，不是把人一招进来就急着把你摆到工作岗位上创造价值。入职第一件事儿就是培训，这个培训在我参加过的学习中是比较规范的，分成很多模块，让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熟悉公司制度，了解工作流程，掌握工作软件。培训的几位老员工很幽默，互相很配合，一个人在大屏幕上演示，另一个很自然地在电脑前配合操作，感觉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把这个培训工作做好，一点儿没有那种互相拆台的感觉。其中有两位也是移民，来了多年了，口音仍然比较明显，词汇量也未见得大。比如今天中午吃饭，一个本地长大的同事说了碳水化合物这个词，我知道，可是这位培训师却不知道。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比较规范准确的语言给新员工进行培训，因为他对工作语言非常熟悉，而同样的工作，现在的我如果去做的话，却是万万不行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接下来说说融入吧。相当多的人说过融入这里的主流社会很难，我记得移民体检那位医生就感慨地对我说，融入太难了。而来了这些日子，真的是有了切身体会。当然每个个体情况都不一样吧，眼中的世界也应该是不同的。有些人觉得，什么主流社会，我作为合法的加拿大公民居民，我就是主流社会。这个说法只能说是有一点点道理。如果华人的传统文化能被这个社会大多数认可，维多利亚节与中秋节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各个族裔的人由衷的喜爱或者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中华文明，那么才可以说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华裔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不过目前我的感受是，能够从思想上真正与加拿大本土文化无缝衔接的华人，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移民第二代以后吧。受语言思维以及多年世界观改造的局限，新一代移民可能很难完全被本土文化接纳，那种语感再好也不容易满足自然交流。比如说我工作时正儿八经说话，下了班打电话骂骂银行客服没有问题，但是每天中午吃饭就很痛苦。为了不脱离集体，我尽量和几个熟悉的同事坐一块儿，等他们一开口说话，好了，我经常搞不懂他们在笑啥。纯语言层面的因素在这里并不多，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往往是他们一会儿说这个明星像不像某个同事啊，一会儿说真想去温哥华啊，因为某某冰球队要比赛，其中谁谁谁是他的偶像啊。或者两个很默契的同事互相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只言片语大家都笑了。这时候只剩下我坐在那儿傻笑，同事们倒也不错，看我插不上话尴尬，也会主动找点话题跟我交谈，但往往三言两语之后再无后续，彼此的兴趣点相差太远，差不多有太平洋那么远。比如说今儿中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再过几天。

就是除夕春节了。除夕很多人都要回家过年，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说说春节与回家。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火车票、飞机票、汽车票都是一票难求。今年有人在网上晒出回家的火车票，从上海到西安转车次7次之多。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这么千辛万苦都要回家呢？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因为在大部分的国人眼中，春节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每年春节，大多数国人都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家，就是花数倍的钱从黄牛党那儿买高价票，就是忍受火车几天几夜的暴挤，就是在颠簸中换无数次趟车，也要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为的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大年饭。中国人过年已经过得不是年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对家的念想。因为现代社会贫富差距、东西差距等各种差距的拉大，以及假期的不断减少，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一年也就能回家一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春节的假期显得格外的重要。人们珍惜的不仅仅是一年几次回家的机会，更多的是仅有的几次才能感受到的家的温暖。家不是房子，它是一个能够用让你感觉的温馨的港湾，是团圆时的幸福眼泪，家是离别时的牵肠挂肚。常年在外地打工一族，面临的是越来越繁重的工作压力，日渐减少的就是休假。外地的城市很难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春节短暂的回家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回家才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才能毫无顾忌的肆无忌惮。在家里，所有人都放下了自己的面具，回归原本的自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春节将至，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想家了呢？好像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久久地望着天空了。说是下雨的天气，却像是姑娘出嫁般，早上滴答的泪珠，这会儿又露出灿烂的笑容了。你为什么彷徨呢，小鸟？和伙伴走散了吗？还是独自离开队伍，想熟练飞行的技巧，期待有一天能翱翔在这蓝天白云中？我多想和你一样，与白云作伴，拥抱广阔无垠的蓝天，奈何羽翼未曾丰满。你会不会笑话我？笑话我不敢独自去尝试。家乡的油菜花已经撒在农田里了吧？在这个大城市里，闻不到路边田野间的油菜花香，空气中尽是尘埃。我想象着自己置身花海中，野花的芳香夹杂着泥土的气息。你是路边的一株野花，静静地聆听葱郁苗木涓涓细流与微风谱写的五线谱曲。我依稀看见了小伙伴们拉着我的小手，赤着脚丫快乐地奔跑在种满番薯的土壤上。当年的我偷摘了邻居家的番薯，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幸福。我抱着大小不一样的番薯，泥土碎渣粘在了我的衣襟，它装满了红色的书包，手不堪负重地紧抓着课本，掉了一地的语文试卷还来不及拾起，已被风卷走。我笑着，童年的小伙伴他也笑着，没有空余的时间去擦拭嘴角的鼻涕。回家的路上，晚归的蜻蜓飞得很低很低。我想家了，怀念在灶台前忙碌着的父母的身影，念念不忘葱油饼的香咸口感，那是奶奶的味道。许久没回家，隔壁丽丽家的小狗有没有长肥？马路旁边洋洋家的小花猫去年除夕的时候还怀胎呢，不知道生了几个猫宝宝。来上海之前，隔壁村的一个小闺女嘴巴甜甜的喊我阿姨，都12个月了，她可以自个儿出门玩耍了吧。过去的一年有好多感动，好多欢笑，更多的是成长。而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成长得更快更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新春将至，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海外的我们，此时此刻的您是不是也开始想家了？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共同分享一首诗，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喝陌生人给的酒，也别牵别人的手。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别相信什么天长地久，也别轻易把眼泪流。请别随便低下头，要相信有人心中星星的眉，月亮的脸，都不及你深邃的眸。也请别再双手插兜，风的颜色，雪的娇羞，还有朋友胸膛的温度，张开双臂才能感受。知否，知否，我想在你每个梦想发芽的时候，虔诚的祈佑它能早日开花成熟。知否，知否，我愿在你每个梦想的清晨为你熬一碗热粥，再送上我最诚挚的问候。知否，知否，我还想亦或愿春风伴你左右，时光待君温柔。知否，知否，我想说的只是那一句，跟我回家吧，别再四处游走。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万千。接下来，晨曦和您分享这样一篇《让爱回家》。爱是爸爸买的水果糖，含在口中，却缓缓消失在增长的年轮里，如蜜的味道，只是儿时的记忆，让爱回家。满满一桌的饭菜，还是熟悉的味道，其实甜蜜一直从未改变，就在心里。爱是妈妈织的毛背心儿，穿在身上，却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保暖性，如火的温暖，只在短暂的冬天，让爱回家。絮絮叨叨的嘱咐，还是一样的贴心，其实温暖一直从未减退，就在心里。爱是我手中的火车票，说在嘴里，却慢慢淹没在整日的奔忙中，如水的思念，只是孤独的瞬间，让爱回家。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是不变的期待，其实孩子一直从未走远，就在心里。

0: 跌者三年十月十八号。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很早的时候看春节晚会有一首歌，常回家看看。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分享常回家看看的感觉。常回家看看，回家的时候你忙里忙外，一刻不得清闲。离家的时候，你把唠叨挂在嘴边一遍又一遍，还未走远，你又扳着手指开始了期盼。常回家看看，让爸妈把心中的疙瘩解开。常回家看看，再次好好感受村子里的人事变迁。常回家看看吧，那个不起眼的小院是我成长的摇篮。常回家看看，记忆里很多感动都从哪里发源。回家的路上曾把母亲纳的千层底儿磨穿，回家的路上曾让父亲的双眼望穿，回家的路上我读懂了家的内涵，父母那蹒跚的脚步，那呆滞的目光，还有那低矮的老屋，老态龙钟的树，一切定格成一种基调，苍凉。面对双亲，脑海里太多无声胜有声的感慨，平凡的生活里沉淀了太多的不平凡。一路坎坷的脚印里浓缩了为人父母的教材。常回家看看，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愿望，却因为借口让我无法释怀。家很温暖，因为亲人的笑脸。家很简单，因为爱很平淡。家很厚重，因为积累了最真的情感。家是抹不去的思念，走得多远也割舍不断。亲情那根引线，朋友们，常回家看看。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希望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您能够关注收听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春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的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的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的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到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 0.9% 的增长，较预算案预测的 1.3% 是下跌。经修订的预测增长是反映劳动以及房屋市场积弱，消费和住屋投资收缩了。报告又说，本省今年头七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和能源价高企，导致通胀上升。省财政厅长 Josie Osborne 表示，增加的收入来自入息税以及销售税的增加，不过灌购三法的开支预计达到6亿1400万。另一方面，输往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出口就增长16%。另外，先前在天然气价格的计算出现严重的误差，经过修订之后，天然气税收会减少5亿3100万。其他消息，本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3: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gus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5.5%，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1.3%。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八月跌3.6%。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4.7%。不过车寮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过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经已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6.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 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他又说，各市府是非常重视同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同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3: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在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号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已经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
2: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夺市议员的职位。张日玲报道。
3: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职位。列治文市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不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 22.8%， 低于之前一个月的 25.7%， 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 2.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2.8%， 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八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 0.7%， 比七月的 3.1% 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在八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也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 1.1%， 其中男装价格跌 2.3%， 童装价格下降 1.9%。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也都呈上升趋势，8月份增 2.8%， 高于7月份的 2.5%。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8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日良就报道。
3: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 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八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都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亦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5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5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紧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 亦都凸显咗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嘅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同埋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同埋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同埋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嘅项目属于同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喺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喺接下嚟嘅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嚟自全国各地嘅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同关键矿产在内嘅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喺市中心四季酒店同总理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嘅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柏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号闭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

0: 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3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的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至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手机，警方说暂时接获1209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2500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说，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可扬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1/3。
4: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亦都指出，

0: 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1: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比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日星期一，平静了一段日子之后，美伊两国上星期又进行了新一轮猛烈的交火。这次伊朗的声势明显是压倒美国。美国上星期初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原因是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两度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海军军舰。美军宣布摧毁伊朗运油船消息之后，伊朗就猛烈攻击美军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军事基地，造成多架美军军机受损。在伊朗这一轮攻击之前，美军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包括20多架无人机被摧毁，战机遭伊朗袭击，以及军机发生事故。一个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承认，在这一轮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一架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失去一侧的机翼，另外约8架 F-15 战斗机受到轻微的损伤，但之后可以恢复服役。美国罕有地承认战机受损，原因是伊朗向外公布了视频，美方要抵赖都不得。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份的报告，截至当时已经有42架美军军机在今次美伊冲突中报废。其实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缩小，美国军备损失远不止此数。这个中心早前都承认，今年2月到7月期间，美军已经消耗大约65%爱国者拦截飞弹，现有库存不到850枚。今次他们在约旦基地再次消耗了3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说是买少见少。而在伊战爆发之前，美军是有2330枚爱国者飞弹的。伊朗今次发射飞弹攻击约旦这个美军基地，对美军的震慑力非比寻常，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伊朗的导弹都能够精准命中，说明伊朗的攻击能力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奏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再没有一个是绝对安全的了。然而面对伊朗这次猛烈的进攻，美国方面只是口头上虚张声势，并没有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击。原因可能是美方不想也没有能力将军事行动扩大，要草草收兵。另外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不足2个月，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无心和伊朗周旋，要花精力去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上星期三一连2日，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罕有地举行造势大会，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先后出席发言，讲的都是中期选举。 美伊战争已经抛诸脑后。选举前的演讲当然就是天花乱坠，唱好自己，唱衰对手。曼斯在演说中将民主党形容是充满仇恨的政党，鄙视美国建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同情那些犯下九一一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要支持者认清楚尊重传统价值的共和党和政治左派之间的分别，又说不要求大家同意特朗普政府每一项的政策，但是就要看清楚过去18个月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特朗普的演说更加夸张，他说如果民主党掌权，将会摧毁美国人所建立的一切，毁掉整个国家，害死所有人。特朗普还呼吁与会共和党人举起右手，向他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宣誓效忠。特朗普的讲话一如宗教传道人的讲道，在他领誓结束之后就说，我们发誓11月3号会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特朗普这一次造势大会演讲最受争议的举动呢，就是公然作出近似贿选的行动。他公开对支持者许下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成绩斐然，他将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红利。他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然而他这个承诺马上就惹来批评和法律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或者承诺提供支出金钱等以影响投票意向是属于违法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资料，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大约是2亿7680万人，如果每人发放5000美元，总额将会达到1兆3840亿美元。如果只是局限有投票权的成年公民，亦都要花1兆2700亿美元。钱从何来呢？特朗普没说，相信他不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是联邦政府的国库资金，这一类拨款是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的。美国宪法是禁止总统在未经立法授权拨款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库资金的。他在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国会将不需要批准这些拨款，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何在。特朗普过去亦都承诺过向每个美国人派钱，包括承诺以关税收入拨给每个美国人2000美元支票，以及透过大幅精简联邦政府职位节省经费发放每人5000美元支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最终都是并无兑现。今次毫无疑问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大多数优势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决策台总部预测，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将以229席对206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联邦参议院则陷入50席对50席的僵持局面。有媒体推测，假如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答应多选购共和党州份农作物，共和党有可能保住参议院，但是众议院估计已经成为民主党囊中之物。共和党赢不到参众两院，这5000美元红利只是望梅止渴的梅。美国成年人是没有机会堕落袋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特朗普真正要派钱，美国政府现阶段亦都无能为力。美国政府2025年会计年度关税收入是创纪录的1950亿美元，意味着要派1兆4000亿美元就将会消耗特朗普贸易政策约7年关税的收入。另外肯定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和使物价的压力上升，美国民众反而是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派钱的讲法大家鞭挞，加州州长纽森谴责特朗普是历来最腐败的白宫主人。特朗普发动战争让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加不健康，如今又想用5000美元纳税人血汗金钱买大家的选票。有民主党人形容特朗普这样做是政治贿赂，不过有律师就说，特朗普只是承诺 选举之后派钱，不是选举之前派钱，这个不算贿选，只能够是选举的承诺，并不违法。不过特朗普连这些污糟邋遢的招数都出齐，讲明他内心十分担心中期选举是会大败的，因此就不惜用金钱去利诱收买选民。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话题。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最近支联会嘅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人、周幸彤咧，都系被判系罪名成立。咁啊，而且是周雲彤是不肯認罪呢，咁啊所以判長啲。周雲彤呢個人有時我都佩服佢呢，佢係好堅持佢所認為係真嘅嘢。咁啊呢個何俊仁唔同啊，咁起碼呢佢係認罪啊。咁何俊仁認罪即係其實周雲彤同李卓人所講嘅呢都已經係被證實係真嘅，係佢哋都係有罪。不过呢他们两个坚持不认罪。周幸彤呢都是一个好口才很厉害又是读书很厉害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坚持相信一样他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例如六四的事件呢？那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是这样信的，六四事件那个时代我都是不断去参与示威游行，都是很愤怒。周幸彤话佢四岁就已经被阿妈带去参加六四嘅示威，咁我啲仔女都系咧吓，系六七岁吓，同埋八九岁咁咧，都同我一齐系去参加示威。咁当然示威主要因为我哋相信咗一个西方所描述嘅六四嘅剧本，当时所有传媒都系咁样讲，于是我哋就信咗六四咧系一件好残忍嘅中国政府系屠杀手无寸铁嘅平民。嘅一件事咁，咁但系咧，即系我同周幸彤最大唔同，佢只系读法律或者读呢个物理学，我系读哲学同历史。读哲学一样嘢就系会不断怀疑翻你曾经信嘅嘢，去检查你信嘅嘢真抑或假，不断揾有冇新嘅证据证明我过去所信嘅系真。咁其实嗰个年代，何俊仁同我都系识嘅，嗰阵时系喺大学嗰阵时候，佢。是即係喺另外嘅，我當時佢最先曾經一個浸會，後來喺香港大學。咁我哋都係受過某一種嘅意識形態嘅熏陶，就係相當對中國大陸對共產政權係有意見，甚至係有仇恨。嗰陣李卓人咧就係後生少少，咁當時但我同佢上司就係。刘千石都好熟，刘千石算系我识嘅民主派中比较真诚正直嘅人。后来佢入中国睇过之后咧，佢就希望即系民主派唔好成日同中国政府嚟斗，快应该和解咁先对香港最好。因此咧，佢就系被民主派就拱走咗啦。咁仲有一个冯志活啦，都系吓呢个都系我识嘅喺当时。咁啊，当然何俊仁啦、李柱明嗰啲我都识嘅。咁啊，司徒华会比较真诚，我识嘅人中咧，因为佢系为咗中国好而相信通过民主会让中国好。咁当时我哋都系咁信噶。咁啊，周幸彤都咁信啦。咁但系咧，因为我自己系不断用理性去反省我所信嘅嘢系咪真，包括我嘅宗教信仰，包括我对中国文化嘅肯定，我重新去 check 下佢系咪可信嘅。咁同样我哋对历史某啲事件，例如六四，我都系重新去。找尋即係各方面嘅查證，同埋咧係可靠嘅證據。咁但係到即係好快，我就產生一種嘅懷疑啦。當時喺傳媒就到而今日都仲講咧，係一夜之間中國屠城就殺咗成萬人。你睇啊，周雲彤仲講啲咁嘢啊，屠城，我中國真係有屠城？我諗一晚打場大仗，上金領之役啊！一晚裏面打來打去，大家殺好多人，最多咪死幾千人，點會死一萬人呢？呢、這個我係其實相當懷疑嘅。你點數機關槍數射都唔會死成萬人嘅。跟住天安門咧，血流成河，坦克車碌過嗰啲嘅將啊嗰啲將棚咧，就碌死裏面瞓覺嘅學生。呢、這個我又好懷疑。 当军队嚟到河山，仲喺营棚里面瞓觉吓。咁但系根据当时目击嘅证人，而且都系对中国批评嘅啊，呢、這个侯德健啊，同埋系啊刘晓波啊，咁佢哋都讲到明，亲眼见到军队入天安门系冇杀过人嘅，就系冇开过枪添。咁咧，所以佢哋系和平嘅离开天安门广场。军队只开咗几枪咧，就系将嗰个麦高峰咧打烂咗啫，即系当时嗰个喇叭吓。咁亦有西班牙嘅摄影队喺度影住，无线嘅摄影队都喺度嘅当时吓，不过冇影，不过佢睇到啊。咁似乎嗰啲讲法话杀成万人啦，天安门血流成河呢啲讲法咧系假噶啦噃啊。咁啊，殺成萬人，其實好快被證明假咧，就係、是、到都唔係好快，幾十年後咧，就係、是、經過呢個解密文件，原來呢個話殺成萬人，即係英國大使傳出嚟嘅消息，佢話佢內部知道消息，咁其實嗰啲消息根本係冇任何確據，而係英國當時嘅一個政治策略，就係嗰六四事件嘅時候引起全民反中嘅政府咧。咁中國政府只要改變，英國就可能唔使交返香港俾中國啊！所以佢講到呢係加火上加油，話殺成萬人，希望嗰啲中國人民出嚟去抗拒政府。咁但係結果呢係並冇發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證據，即係我哋六四我講好多次嘅，就係搞顏色革命嘅 Jean Shop 係喺六四之前幾日飛到去北京，係佢自己講喺佢自己嘅刊物嗰度啊，即係當自己威水去到呢係。幫手咧，係組織咗咧呢啲嘅群眾運動咧，將群眾運動原本只係啲學生單純嘅紀念胡耀邦，同埋希望反腐敗、反官道咧，轉咗去咧反中國政府，就變成一場咧大嘅政治鬥爭。咁呢個就係我對六四重新評定嘅，用翻我所有嘅知識去了解嘅。而真正殺咗幾多人喺六四咧？咁連天安門母親數咗咁多年，就數咗200個啫，202個。而有確鑿證據就係話咧，當時喺東邊、南邊，即係有一隊軍隊咧，係更早係駛去用裝甲車同坦克車係開去天安門咧，就俾群眾截停咗。由於當時嘅軍隊被下令唔准開槍，所以佢槍冇子彈，於是啲人咧就將嗰啲裝甲車同卡車係燒咗，咁係影住嘅，即係當時即係後喺幹時嘅都有影到。咁第二日咧係燒爛曬，但係佢都上到好多，而且仲有啲相更加明確。當時都到處傳開，就好多人攞咗車裡面嘅槍佢拎住槍咧，企上巴士頂喺度揮舞。咁由於當時軍隊咧係啲槍係唔入子彈嘅，所以咧就俾佢哋襲擊之後咧，就被殺咗一啲嘅軍人，有啲被打到重傷，咁有大批就走咗啦。咁所以第一隊兵去到係被截停咗嘅，而佢哋嘅槍械包括子彈咧，當時就係俾一啲人攞咗。好可能第二隊軍隊由西面去咧，就引起咗槍戰咧，咁先至係死咗200人。在中國就話死200人，反中國嗰啲調查都係話死咗200人。證明中國冇講大話，咁就係單係呢啲查證翻，你知周恆同佢冇一個理性去了解翻事物嘅真相，冇個勇氣，冇個良知去查翻個真相。咁如果我哋查到咁多消息嘅時候，我哋就唔敢講到六四係一場屠城啦。咁你仲堅持啲乜嘢咧？咁咧，但係如果我哋再查翻，即係支聯會啊，其實咧呢個支聯會咧係。一直都被認為咧係受到 NED 即係呢個民主基金會嘅資助。李卓人喺 Facebook 裏面留言咧，係指出咧，佢話我勾結外國勢力係好公開噶咁。咁咧，而其實咧，支聯會咧，李卓人當時係主席，同時係職工盟嘅秘書長咧，就當時嘅社交媒體 Twitter 就而家叫 X 啊，流傳咗大量嘅文件嘅揭露，即係喺內部有人知道李卓人。嘅呢啲機構咧，係有好多美國嘅錢擺落嚟嘅。咁指出咧係有證有據嘅，流露資料咧係1994年開始，每年呢個民主基金會通過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係俾嘅資助嚇。咁由呢個佔中等等咧係一直咧都係受相當多嘅。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 咁咧，而嗰、那個、那個網民啊，就叫旺角老牆起底組，咁啊，佢將嗰啲文件啊上載，所以今日報紙睇到嗰啲文件嘅就係民主基金會嘅。咁而揭露職公民咧，1994年咧係申請嘅資助咧係金額得到嘅大致係1,300萬，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內。咁你可以知道，即係職公民同支聯會都係同一個領袖咧。咁支聯會後面會唔會同樣好多錢咧？咁都會引起好多嘅疑惑啦。咁都係呢啲而家已經係證據確鑿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ITUC 啊，就係呢個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嘅國際工會聯合會嚇。當時咧係李卓人屬佢哋嘅啦。咁就佢哋喺好多事件上就去批評香港。咁而咧當時嘅佩洛西啊，其實就係主持緊咧呢個 ITUC 嘅組織嘅。咁咧而 ITUC 咧係呢、這個嘅中心喺香港咧，係得到呢個民主基金會272萬嘅一個資助嚇，成立一個新工會。咁咧總收入啊，喺2020年咧，呢、這個職公民嘅教育基金咧係有1,200萬港幣嘅。嗱，呢等等好多數據，冇時間講啦。不過我哋知道唔係咁簡單。
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9: 就一个系好资深嘅报人，一个专业嘅新闻分析评论员嚟讲咧，对于香港嘅新闻，都系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咧，唔系什么正经大事，而嗰啲咧好有剥花生嘅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啲係果汁味道好 juice 嘅一啲嘅新聞話題，一啲城市話題。我過去呢幾天，大家最關心嘅議題唔係董建華嘅逝世，梗係唔係林恆子先生嘅離世，而係一宗夾粉買六合彩嘅新聞。嗰、那個買六合彩咧，成咗香港一個城市嘅夢幻神話。每逢你係去到人生嘅絕路啊！经济上出现好大问题啊，或者好多嘅愿望好想达成，而发觉自己嘅经济能力按照你一切正常嘅途径无法达至嘅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咗好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咧一个嘅梦想。啲梦想咧，每个礼拜都系发下梦嘅。但能够梦想成真呢，毕竟都是少数。其实买六合彩呢有好多个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的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呢，确实呢有好多的东西呢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一下。话说有可能是十数二十位的食环署员工呢，就经常呢都夹粉买六合彩的。而这个落彩池呢个任务就交俾一个啦，可能系佢哋当中嘅六合彩专家，可能系多年嚟大家都习以为常，咁啊可能都未试过咧认真中到呢个大彩。而喺本月开彩嘅50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咧，头奖奖金系超过2亿元，创咗历嚟嘅新高。于是15名即系。食环署渔工就遇上咧，我哋夹粉买六合彩啦。佢嗰边嘅督察咧，佢就好擅长一样嘢嘅，喺马会有个户口，于就以咧3胆拖11嘅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蚊，即系每人只系夹55蚊。结果搞珠，结果显示呢期六合彩咧，共有3注系半中头奖。而该批的员工是夺得其中的半注，即是2、3奖，获得的彩金是3,300万。正常来讲，3,300万15人平分呢，可以分到220万。本来这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举杯来到庆祝，怎么知负责落彩池那位的督察文报呢，他就不理那些夾粉同事平分的奖金，自己呢就说，我负责是 膽拖落住，我應該獨佔一千萬。在其他在這個前提底下，其他呢只能夠呢去分享得呢是164萬，本來220萬變成164萬，哇，這個落差都很大啦。於是同事們就群起反對，依然要求呢，喂，按照這個公平原則我們平均分、哦、不過這位督察就拒絕交出這個款項，就說呢，我整筆錢已經放了銀行做定期啦。最後就搞到有同事報警，警方就以這個涉嫌盜竊罪名呢將這名督察拘捕了，並且凍結了他的戶口。這些事件除了引起、市民很多的熱議之外，也引起是政府高層包括警務處長的關注，事關呢這是公務員、啊、還是食環署的督察呢。咁而家特區政府注重公務員嘅形象，哇！咁又整一鑊嘢出嚟，咁啊大大削咗公僕嘅形象，所以政府高層嘅關注咧，亦都加深咗咧啲案件咧嗱，將來嗰個嘅裁決處理方面咧，要引起社會嘅關注。個別案件我哋無需去評論，關鍵在於夾粉買六合彩已經成咗喺好多嘅公司一種公司嘅文化。甚至公司每一期都有夾粉買六合彩，而去夾粉的時候大家可能出資都是100-几十元，那就不多覺的，而100-几十元可以買到個夢想、啊嗯、幻想自己中了獎會是怎樣呢，也都是成為了生活中一種情趣。不過情趣背後是有一個幾大的漏洞，即是大家會夾錢的時候沒有想過會中巨獎，沒有想過應該怎樣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系好多嘢系超越逻辑同埋常理，特别讲到钱咧，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睇翻呢位督察嘅行径咧，我觉得亦都系正常人嗰种贪婪嘅行为，而贪婪背后就系基本上你冇一个咧系好确定嘅机制、合约条款系写明我哋平分。即是大家讲个信字，嗰、那个信字遇上金字咧，就可能咧好多问题咧啊，都会咧系扭曲咗啦。呢反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思考一下。嗱、啊，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咧？嗱、啊，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系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息。我哋落注越多，咁啊中奖机会个坏率咪越多咯。嗱，啲系一般人嘅计法，但系冇谂过咧。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咧，亦都系分薄咗。咁你点样去计条数啦？又讲到咧，啊，呢个社会契约问题，好多嘢你以为咧顺理成章，大家讲个顺字，但去到某啲情况咧。呢啲嘅信字亦都冇一个法理基础，亦都凭一个好单纯嘅信任，而单纯信任去到一个实质嘅金钱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亦都容易咧引起呢个纠纷。可能大家落注时候冇谂到咧会中巨奖嘅，即系咧买一个嘅梦想啦，大家开心心啊夹下钱咁样嗱，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正能够中嘅机会唔多，於是就掉以轻心。而当佢中咗嘅时候呢，又发觉好多嘅流弊出现喎。嗱，因此呢呢、這个夹粉六合彩嘅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嘅游戏規則呢，经此嘢呢，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下，都要呢諗下点样嚟到做一个最好嘅保障啦。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2001年9月11号当地时间早上8:46，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 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和四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在911灾难的震央世贸中心遗址，而两年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习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是紧急降落，8500多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消防员后来还筹到600,000帮助遇难的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的旅客。不过最经典的还是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er 的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38架客机降落，带来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了70%，但当地的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的旅客带回自己家住，令到旅客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这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也都成为游客的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这个做主题了。今年在 Gander 小镇的纪念活动出席的有我们总督 Louis Arbour、 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还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先讲这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0,000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都很深。他星期五在 Gander 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今天92岁的克里田说，911是一场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 Gander 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也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 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和他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没有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和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是高出两倍以上的。专家还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赋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搜查、监听和拘捕的权力。另外，也仿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3年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集中处理移民、海关和情报的工作。加美两国开始共享航空旅客名单，采用生物识别数据，并且是推出 Nexus Card 过关预先审查机制。因为911事件涉及航空安全，机场安检亦都由从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出美国境只是口头申报是加拿大人，买了几多东西官员就会挥挥手给你过关了。今天我们都必须要出示有效护照 Nexus Card。911恐怖袭击令世界变得不安全，政府加强防御保护国民安全是头等大事了。今早就跟大家倾地读，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 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3: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4: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9月14号星期一下昼3:20嘅诈骗召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杜港盛嘅 Bosco， 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阿 Bosco， 你有冇食过麦包全麦包啊？
7: 有啊，
3: 几
7: 好食噶，我中意食噶。
3: 你中意食啊？
7: 有啲嚼头，
3: 冇错啦。嗱，全麦包咧，大家都标榜嘅知道咧系健康嘅嘢嚟嘅，因为佢系由谷物咧系制成嘅面包嚟，系咪？咁啊，但系咧，如果阁下你买呢个全麦包嘅时候咧，可能咧有啲无良嘅商人咧，佢系用嗰啲精炼嘅面包，但系就染咗啲色素，睇落好似麦包咁样卖出嚟，就话呢个全麦包。咁你中计噶啦，你就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喺中国大陆咧就出现咗咧呢一个咁样嘅情形啦，就系咧佢哋用一啲叫做所谓全麦包。嗱，健康标本健康嗰个嘅情况，事实上咧个面包本身咧系碳水化合物嚟嘅，佢用嗰啲精炼咗、refine 咗嘅面包，就系假造咧系一个嘅精炼咗嘅，所谓系一个全麦包卖俾你，咁就收贵啲嘅，
7: 梗系啦，系咪？讲有益嘅嘢，梗系贵噶，
3: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要买呢啲面包嘅时候咧，你就要好小心去睇下究竟嗰啲系咪真系嘅麦包。因为佢用嗰啲色素咧，可以染咗佢俾你睇啊！咁你以为真系买咗个全麦包？
7: 真嘅一样，系啦，有冇运过嚟我哋滨美洲？
3: 没有，冇佢冇，佢而家讲紧你中国大陆啊嘛。咁你知道我哋有好多朋友都会翻中国旅游啊，成啊，可能都会买到啲面包啊。而家见到啲全麦包喎，咁你要留意咯。咁有啲专家教路咧，佢点样先至分到边啲叫真嘅全麦包咧？佢因为全谷物咧，就系话佢系完整咁保留咗嗰个谷物种嗰个皮。杯芽同埋嗰个杯乳嘅谷物嘅，
7: 系
3: 即系而全麦嘅意思，即系话咧，佢由完整嘅小麦籽粒，然之后咧就磨成一个全麦粉咧制成嘅食品嚟嘅。
7: 系
3: 咁，如果你要知道咧，就一定要睇下有几样嘅留意嘅。第一样嘢咧，就检查佢嗰个嘅ingredients， 我哋叫做成分啦。真正嘅全麦面包嘅配料咧，佢应该第一位又写住全麦粉，咁亦即系话咧。标示咗小麦粉啊，或者系精制嘅小麦粉，即使嗰个颜色啊系再深色啲都好啦，可能都系伪货嚟嘅啫，都系假货嚟嘅。第二，留意全麦成分嗰个含量。你根据咧中国内地嘅粮食嘅行业推荐嘅标准咧，全谷物嘅含量必须达到25%以上，先至叫做称为全谷物制品。如果嗰个全麦成分咧排喺配料表嘅咧后几位嘅话，即系话个含量低过25%咧，严格嚟讲呢个只不过系风味杂粮嘅食品嚟嘅，就唔系全麦嚟噶吓，千祈唔好以貌取包吓，亦都唔好再有话颜色越深就越健康嘅错觉，因为深啡色嘅外观可能只系焦糖嘅色素造成嘅视觉效果，咁所以你自己要考虑咯 ，Bosco。
7: 系啊，所以嚟讲咧，咪即系话一定咧要睇清楚啊。不过嚟讲咧，北美洲嘅样好啊，就系边啲家人嘅嘢咧，嗰间公司咧就要赔偿啊。好似斯恩伦咁，又话面包大家夹埋一齐做家，咁变咗嚟讲咧，而家要赔偿一大笔钱啦。咁我咧希望嚟讲，中国大陆都有呢一样嘢，即系话例如间公司 A 公司。佢而家咧整咗啲假嘅麥包嘅話，佢一度唔俾人揾到之後咧，仲唔能夠逃之夭夭，一定要去賠償，咁樣先至起到詐騙作用。
3: 冇错。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吓，麦包咧系健康嘅食品，但系如果你唔去小心啲留意睇下佢嗰个成分表里边，究竟佢嗰个谷物嗰个嘅原谷物嗰个嘅成分咧，系以中国大陆就以25%啦，咁啊先叫全谷物啦。咁、但系可能喺加拿大呢边咧，那个标准更加会高啲添，
7: 要
3: 可能要75以上或者80以上先叫全谷，即系嗰啲叫做 wheat。
7: 系啦，
3: 唔系嗰啲白色嗰啲，唔系啦，唔系嗰啲白色嗰啲精炼嘅面包，因为精炼嗰啲面包咧，其实好快就肚饿噶。
7: 系啊，好快。同埋另外一样嘢，食落个口个口感啊冇咁强嘅，因为差唔多入口融化。
3: 系啦，
7: 即系嗰啲咁嘅。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麦包咧有少少咧，就系比较系点样讲咧，系硬净少少嘅。
7: 硬净先系啦，
3: 唔会话咧咬落去就好似嗰啲白嘅方包咁，咬落好似溶咗咁样。你浸一浸落去嗰啲牛奶度嗰啲时候，你差唔多会知噶啦。
7: 冇错，一浸落牛奶嗰阵时候，拎翻上嚟，净系得个面包皮啊。
3: 冇错，
7: 其他嗰嚿嘢已经沉咗底啦，但系啲小朋友嚟讲啊，佢中意食嗰啲白面包噶。
3: 系啊，
7: 佢觉得
3: 因为好味啊嘛。
7: 冇错、
3: 啊，因为麦包系个味道系冇嗰啲精炼嘅包面包啊，嗰啲方包咧咁靓噶嘛。
7: 啱啊，
3: 系咪？
7: 因为嗰个碳水化合物啦，同埋啲糖分嘢都比较少啲啊。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7: 嗰啲嚟讲，我食嘅
3: 唔系谷物嗰啲少啲，谷物
7: 嗰啲少啲啊。
3: 但系你精炼嗰啲方包咧，精炼嗰啲方包咧，第一佢系因为碳水化合物重啊。咁如果你一烘一烘之后咧，就分分钟啦，可能就好脆噶啦。
7: 嗯嗯，
3: 系咪？但系全麦包嗰啲就唔同嘅，咬落去爽口嘅。
7: 冇错，
3: 呢样嘢
7: 即系有 texture 啊，即系话有纤维啊，有嗰个感觉噶。
3: 冇错啦。咁最近咧，大湾近期有多宗嘅报案，就话咧有啲骗徒咧系冒充金融机构或者系信用卡公司嗰啲职员啊，讹称咧嗱啲受害人你嘅账户俾人哋盗用啊，咁啊再派人咧直接去到受害人嘅住所收取佢张银行卡或者个信用卡嘅，呢个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尤其是嗰啲对象咧多数系啲长者嘅 ，OK， 咁啊喺枫树岭嘅黄家琪警话咧，骗徒会打电话俾受害人。冒充系金融机构或者系信用卡公司嘅代表，你讹称咧，喂，你嘅账户咧俾人哋盗用咗啦，咁啊制造一个咧紧迫嘅感觉啊，即系令到好似好 urgent 咁样，咁啊令个受害人咧透过佢嗰种咁嘅所谓言语嘅恐吓啊，咁然之后叫佢交出个银行卡或者系信用卡，即系佢哋嗰个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咁骗徒咧可能会采取一啲嘅高压手段，佢提及咧就系受害人嘅啲个人账户资料嘅。咁会令到另咧听落去，咦係喎、我个账户俾人盗用，即係我嘅个人资料可能俾人哋係已经侵入咗㗎喇。咁所以警方提醒大家呢，金融机构同埋信用卡公司係唔会派人去你嘅住所度去收取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现金甚至乎係敏感嘅财务资料嘅。记住一定唔会，係一定唔会。咁如果有任何人呢接到呢类咁嘅电话呢，立即收线，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骗案系随时随地可以发生。你所以要保持警觉咧，有时唔系咁容易，但系你哋要提高警觉，采取一啲简单嘅措施嚟到去保障你自己。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有一啲嘅可疑嘅活动咧，你可以向呢个 Anti-Fraud Canada 嗰度即系报料嘅，等佢哋可以入档案咯，系咪？即系总言之，如果你收到我哋系某某信用卡公司或者系我哋某某银行，发现你嘅账户系有问题嘅话啦，咁你一定咧嗱声咧要同你补翻嘅。咁我咧就你唔使嚟噶啦，我哋会过嚟帮你攞，你最好就预备定。佢又话咧，如果你而家唔采取行动咧，可能你嘅账户咧第一会俾人冻结，
7: 系
3: 甚至乎你嘅资讯咧可能俾人哋攞咗啦。咁即系佢用呢啲说话嚟到呃你嘅。咁你千祈唔好信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收过咧好几个呢啲咁嘅电话，话俾我听咧，我个信用卡嗰个户口咧是有问题，咁而家你叫我揿一字或者揿二字呢，係同我哋嘅客服联络。佢又冇讲你係咩名，佢又冇讲你係乜嘢卡，淨係话你嘅 credit card。喂， credit card 都分好多种㗎嘛，有美国运通啊，有 Visa， 有 Master， 有 Discovery 啊，有 Diner， 有好多㗎嘛，边张卡啫，係咪？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唔好信佢哋吓。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係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好。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8: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哇，买机票送十一或十二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1: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0: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尹林小姐是323-9979。
14: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5: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866-690-4888。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翻返嚟诈骗招镜时间。电话里面有阿波，同阿波倾下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6: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7: 你好。
16: 咁啊，呢个诈骗咧，又系喺香。

0: 有成1200个以上，咁啊俾人动诈骗咗佢啦。应该我唔知道系咪叫诈骗定系乜嘢咧？就真系俾人动用咗。
1: 嗯。
0: 啊，而家啲科学咁先进嘅。
1: 嗯。
0: 喂，张卡喺我度都可以过咗数。
1: 系。
0: 连卡都攞埋去，咁即系呢啲损失啊，即系无妄之灾。但系嗰个卡主就打电话去黑公司，喂，我冇买过噶噃，咁啊，跟住就嗰啲款项咧，其实唔使俾嗰个苦主备，
1: 系，
0: 但系嚟讲佢都麻烦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嚟讲佢，你基本上嚟讲佢，我都冇买机，无啦啦咁样又要走去补失。嗱，我啊曾经试过噶啦，好多年前我就喺某间公司就用张卡去买啲嘅用品。
1: 嗯嗯嗯。
0: 咁但系咧就过咗两日，咁啊个卡 center 打电话俾我，喂阿波你嗰度咧有冇去到嗰间单车公司度买单车啊？嗰度有冇配眼镜啊？咁我话冇喎，佢话而家你俾人利喐咗成几千蚊噶咯，我话我冇买过，我完全喺屋企，我跟我同你。封咗张卡，咁咧嗰啲数就唔关你事。
1: 嗯。
0: 哦，跟住嬲尾佢先再寄个张卡。呢度有咁嘅服务，但系香港我又唔知有冇。
1: 有，香港都有嘅，香港都有嘅。呢、這个 case， 你头先讲紧呢一个咧，香港嗰啲用户咧，佢哋嗰啲信用卡咧，10成9咧系已经被人哋盗用咗个身份，已经整咗张假卡。咁样假卡咧，就系用嗰个嘅即系受害者嘅银行嘅假卡嚟嘅。咁佢哋咧就用咗佢哋嘅身份咧，就去碌机咧就买呢啲电话机。咁啲电话机过数噶啦，而家嗰个银行咧已经话到佢哋会去调查呢一个嘅即系诈骗嘅行动、身份盗窃嘅行动咧，系点解会引发出嚟？因为系同一间嘅银行啊。系同一间嘅银行啊。
0: 系啦，系同一间银行。
1: 系啦，冇错。
0: 所以就话阴公。1200几个，大佬讲起上嚟系买一个嗰啲电话都唔少钱
1: 噶，几万蚊噶，佢嗰啲电话讲紧系几万蚊噶，嗱差唔多成20000蚊一部噶，因为佢系最新嘅接机嚟噶嘛。咁头先你讲咧，你头先讲咧，阿波啊，你话你收到卡公司话俾你听，喂，你有几个交易咧系买单车同埋买眼镜，咁然之后咧嗰啲地点全部都唔喺温哥华噶，系咪啊？
0: 喺温哥华，
1: 喺温哥华嘅，咁但系温哥华里边咧，
0: 喺我哋Burnaby 嗰间大、okay. 大嘅商场入边。
1: 咁佢有冇话俾你听嗰啲交易咧？嗰啲时间咧系咪即系一个接一个啊？定抑或系同时间咧一齐进行紧噶？因为
0: 冇啊，净系问我
1: 啊，
0: 你有冇喺嗰段时间买？我冇
1: 喎。哦 ，OK，OK，
0: 即系咁样嚟讲句，咁即系我表明咗我嘅清白之后咁啊，咁我会同你冻咗你张大佬我嘅清白之身嚟噶嘛？
1: 好嘢好嘢，波，即系你都估到我想讲乜嘢嘅。O K，
0: 咁好啊，唔得咩？
1: 多
0: 谢
1: 你，
0: 多谢
1: 你，波电话，多谢
0: okay,
1: 多谢，唔
0: 该，
1: 拜拜，好啊，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可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

0: 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因为星期一咧，所以 Bosco 杜港盛都喺我中间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吓。
6: 系啊，
5: 好啦，头先我同阿 Bosco 咧倾开咧，就系、是、有好多嘅朋友咧，我身边嘅朋友咧，嗰啲信用卡咧系俾人哋盗用咗，而佢盗用嗰个嘅地方咧。是唔系喺 BC 省嘅？
6: 嗯，
5: 有一日咧，我有同我朋友食下晏昼咧，佢突然间收到咧，就系一个电话，系、
6: 嗯、
5: 真系信用卡公司打嚟嘅。咁啊，信用卡公司咧就先问佢你系咪呢个人，就话俾佢听你系咪住喺呢个地址，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即系你嗰个嘅你嗰个嘅密码，即系你个密码，即系话佢哋有一个 code， 唔系你嗰个卡嘅密码。
6: 嗯，
5: 咁佢。知道咗之后呢，咁佢就话俾我朋友听，佢话你系咪喺渥太华用咗3000蚊去买一啲音响器材。
6: 嗯，
5: 咁我朋友就话唔系，我而家系温哥华嚟，
6: 嗯，
5: 我唔喺渥太华。
6: 冇错。
5: 咁嗰个 card center 就话而家你张卡呢喺渥太华嗰边呢就买緊一个3000蚊嘅一个系统。
6: 嗯，
5: 咁佢又唔系我嚟嘅，唔系佢呢就咁 卡公司就话 OK， 咁我会即刻 stop 咗你张卡，你呢张卡用唔到㗎啦。你要等我哋寄张新卡俾你。
6: 嗯，
5: 咁呢个咧系 make sure 咧，就系呢个系真真正正系信用卡公司打电话俾佢嘅。
6: 系，
5: 因为信用卡公司咧有佢个人资料嘅。
6: 嗯，
5: 所以佢讲咗出嚟，佢系咪边度？你系咪住边度？边度？
6: 嗯嗯，
5: 咁
6: 好，
5: 佢话系，咁就得噶啦。
6: 啊，
5: 即系佢知道呢个地址系佢噶嘛。
6: 嗯，
5: 咁所以咧，信用卡公司咧就系同佢做咗呢一个嘅调查，咁啊话俾佢听，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啦，所以即时就封咗佢张卡。
6: 跟住俾张新卡佢，
5: 佢寄翻张新卡俾佢咯。
6: 哦，吓，
5: 咁所以而家，所以头先阿坡嗰个嘅情况咧一模一样，
6: 嗯、
5: 可能佢哋嗰个卡咧已经系分咗好几张出去。
6: 嗯，
5: 咁佢同时间用啊，即系可能系虽然你话喺呢个本拿比啊呢个大商场买紧呢个单车，但系可能咧佢另外一张卡咧亦都用紧同一个 number 咧，就喺第二个 location 度啊，就算系即系点样有先后都好啦。佢都冇可能喺咁短時間裏面喺第二間鋪頭去買第二樣嘢㗎嘛。
6: 冇錯。
5: 咪一通常啲人嘅習慣，你用一張你都隔一段時間再用㗎，唔會兩張喺一個咁短時間。
6: 係啦。
5: 咁所以佢見到你一用得密呢，佢就會問你嘅。咁而家個情形呢就好似阿坡咁啦。即係佢咁樣問咗你之後呢，你就變咗係有咁樣嘅睇法啦。
6: 係啦。
5: 係咪你點睇呀？
6: 我覺得嚟講嗱，我嗰就俾佢呃佢次啦，就點呀？大约系啊，即系一个月之前啦。今日有个电话打嚟，话俾我听啊，你嗰度咧就张卡俾人盗用啦。咁话俾我听，咁啊，但系佢嗰个分别咧就咁啊，你系咪 Bosco Tho？ 咁我话系乜嘢？佢话你讲个卡 number verify， 你真系嗰个人。咁啊，我讲咗个卡 number 俾佢听。后嚟我太太正如你所讲啦，冰川聪明，佢话冇理由佢唔知你张卡嘅 number。佢话亦都系一样嘢，佢话嗰个人跟住话。你后面嗰个三个字系点啊？咁我又讲话俾佢听，我太太话唔好讲啊，佢话呢个系假嘅。咁啊，跟住嚟讲啊，完咗之后咧，我太太话你不如你打翻你张卡上面嘅电话，
5: 嗯，
6: 然后嗰个电话嚟讲啊， 同佢一模一样嘅吓，咁、啊、我再打翻个电话，但系今次接咧就系、是、真系嗰个 cut center 啦，佢、
5: 嗯、
6: 原来咧就勾咗人哋嗰个电话线，然后冒认嗰个 number 就俾我、嗯嗯，就好似俾我感觉到真系嗰个 cut 嘅嗰个叫诈骗中心嗰度打嚟。但我真正自己打翻去嗰个1800嗰个电话咧，就真系直情去个诈骗中心或者系个卡嘅 information center 嗰度系冇，我就冇打过一个电话俾你。
5: 嗯，
6: 打个电话俾你啊，佢咧就系冇用我哋呢个 number 打俾你嘅啫。
5: 嗯，
6: 咁啊知道啊，咁啊跟住因为我讲咗呢堆嘢，佢话你唔好再用啦、
5: 嗯。
6: 跟住佢话我哋会俾张卡你。
5: 嗯，
6: 咁、
5: 嗯、
6: 我话跟佢问我寄去屋企好，一系寄去 bank 好，我话你寄去 bank。因为我叫佢屋企嗰阵时唔知有冇人收，咁去 bank 嗰度，然后话俾咗俾佢听，啊佢又好，讲银行话俾我听，嗱以后有嘢过嚟嗰阵时，或者系你用嗰张卡咧，叮俾你睇，你即刻要睇一睇、
5: 嗯。
6: 你例如啊喺某公司买咗10嘢，呢、这个唔系你，咁、
5: 嗯、
6: 如果唔系你，即刻要翻俾我听、嗯嗯。所以我有咗一个 notification， 而家稳阵好多好多。
5: 嗯嗯。所以即系话咧，大家自己要有一个嘅警觉性啊！如果系一啲机构，信用卡又好，银行又好，甚至乎系政府机构都好，佢打电话嚟问你咧，佢一定系会先讲咗你个身份，你嘅身份，你嘅身份咧系最主要一啲嘅资料咧，系其他人唔知嘅，而佢噏得到出嚟嘅话咧。嗰、那个可信性程度系高咗嘅、，OK， 佢会话咁啊，你系陈建邦，我系，你嘅地址系咪喺几多几多号几条边条街咁得噶啦？
6: 系啊，
5: 咁如果你系真系嗰个卡主，你系真系嗰、那个银行打俾你嘅，你应该资料可以齐。到你话系嘅时候咧，佢会再同你攞个verification， 佢要再问你攞个核实嘅，即系证明你听住呢个电话系佢，
6: 系啦。冇错，
5: 系嗰、那个系嗰个人，咁银行先至会话俾你听，你系咪有呢个咁样嘅 transaction？
6: 系啦，后嚟我咧就同另外一个银行，因为佢叫问咗我两张卡啊嘛，咁啊，所以我同另外一个银行讲，嗰、那个银行咧佢第一样嘢，佢话我哋唔会打电话俾你噶，佢话要你打电话俾我哋噶。咁我话如果系咁，我张卡真系俾人盗用系点啊？佢话如果真系你俾人盗用啊？我哋真系会打电话俾你，即系例如好似头先问啦，你有冇喺屋头环买嘢啊？喺金环见之下，最好你打翻个电话转头。
5: 系咯，冇错。
6: 佢话你啊，打翻个电话，打喺你张卡，
5: 冇错，
6: 上面嘅电话转头，系咪真系我张卡喺嗰边喺屋头话俾人用紧？咁佢话俾你听，一查冇我哋嘅电话，咁你知我诈骗。
5: 咪系咯。
6: 如果佢唔系真系喺屋头话嗰度，我揿得出嚟有个 transaction 啱啱喺个 processing。咁你知道嚟讲咧，就可以跳出嚟啊！
5: 系啊，
6: 所以最好自己打1800嗰个卡上面嘅电话，
5: 喺你卡后边嘅电话号码，
6: 冇错，
5: 一定系要咁做咧，你先至安全。仲要唔好即刻用你嗰个接电话嗰个电话去打，
6: 冇错，
5: 你一定系要拖一拖个时间、
6: 嗯，
5: 起码要拖佢10-20分钟，你先至好。如果唔系，你屋企，譬如你屋企有个landline 嘅，或者有其他嘅电话，用嗰支电话打，打翻你卡后边嗰个1800嘅客服嗰个电话号码。因为一般嚟讲咧，正式银行嗰啲你打去咧，佢唔会有人同你听，佢用佢嘅电脑听嘅。咁、
6: 嗯、
5: 然之后问你，你又要乜嘢揿一啊、二啊、三啊咁样样。到你去睇到佢到你话到最后尾，你样都唔系，你要同个 live agent 咧。佢会叫你揿个零嘅，咁嗰时你就开始问啦，
6: 系
5: 啊，你千祈唔好即系要等佢又揿一又揿二又揿三，嗰啲全部系一啲普通嗰啲 inquiry 嘅嘢，但系你真系要同个 live agent 咧要揿个零嘅话，佢话俾你听，你要同嗰个 agent 倾咧揿个零啦，咁咁佢又好快就接通，俾你有个人帮你倾，咁然之后你就将个情况话俾佢听，佢会即时帮你喺电脑度 check 嘅，
6: 系佢即刻 check
5: 噶，呢样嘢大家好明白，系好，我哋去广告下，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咧，系3:46吓。好，嗱嗱声听下 Helen 嘅电话先。Hello， 系咪 Helen 啊？
8: 系，我系。两位好。
5: 你好，你好。
8: 啊，我想请教两位啊，如果你去一间公司买嘢。咁明明嗰件物件咧就写明系减价，但系去到收银处佢又收翻张单啊，收原价，咁就系咪诈骗噶？
5: 未必系诈骗嘅，阿 Boss 点睇啊？
6: 我试过噶， 有一次咧就睇嘅上面有个价钱啦，我帮衬一间公司，咁然后咧就拿嗰件物件，例如嗰个咧，我买嗰个嘢$10，但系咧喺嗰个减价嗰度啊话$8，咁我拿住行埋嗰个位置嗰度，话俾佢听，我话我买呢件嘢，咁个人叮一声$10，叫我俾$10，我嗰度写$8咯，佢唔系啊，以贴喺度嗰个价为准，呢间公司。啊！呢间公司啊，佢话以贴喺度价，咁我登喺度嗰度啊，嗰度佢唔记得搣，佢话咁啊，咁话嘅真，我话你唔记得搣嘅，对个 owner 我呢个唔系我哋公司 policy 咧，贴喺度嗰个先系原价。但系如果系你嗰张嘢咧喺嗰度咧，只不过我哋唔记得搣咧，呢一啲嚟讲咧就系人为错。
5: 唔系唔系，而家呢个听众问，究竟佢系咪诈骗？
6: 我觉得嚟讲系诈骗咯。因为点解咧？佢应该嚟讲跟翻嗰个啊嘛，睇下嗰张卡嗰个。有冇搣啦？除非佢俾咗解释你听。
8: 系啊，佢嗰个价钱减价系冇搣到。
6: 系啊。
8: 咁我咪同佢理论，佢就退翻嗰个减价嘅价钱俾我。但系我听人话好似话$10以下咧，佢就唔收钱喎，$1都唔收啊。
5: 佢话将嗰件嘢送俾你
8: 系。咁如果$10以上咧，又点计噶？
5: 是啊是啊是啊是真是这样的。不过即是是不是那些商铺间间都跟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跟他去吵，这个都是另外一个的议题、OK? 你是有这样的权
8: 的。他是大公司的，他明明写明那个、
5: OK?
8: 减价还在这里、OK? 没搣到。
5: 那你也是同那个。
8: 那就是他们的错啦，不是他们的错。那
5: 你去个客服那里跟个客服来到理论啦。你同个客服理论啦，
8: 佢咪退翻钱我咯、
5: 哦，
8: 但系我又听人哋话$10以下$1都唔使俾啊。
5: 系啊，
8: 咁而家系$10以上又点计噶？
5: $10以上就好似系赔翻几多钱俾你啊？咁佢但系$10以下嗰啲咧，佢就当系佢哋嘅错咧，佢哋就系要免费噶啦，你可以攞走啊嗰件嘢。
8: 哦，$10以上唔系半价咩？我自己谂。
5: 啊、我唔知$10以上好似唔係㗎 ,consumer rate 嗰度有讲嘅、
6: 嗯
5: 啊、即係有个消费者有啲嘅资料喺度讲嘅，我唔係好认识，因为我未试过。
6: 如果你唔知道边度有啲$10以下嘅，佢都自己去攞嘅，咁话俾我听。
5: 因为佢报错，如果自己贴错价呢
6: 係
5: 佢错㗎，係佢应该要
6: 无条
5: 件呢係任呢个消费者呢攞走嗰件嘢嘅。咁如果嗰间大公司嘅话呢，我自己觉得吓、啊，你可以直情话呢件嘢咧，你揾个supervisor 同我倾，
6: 冇错
5: 吓，你做你收紧嗰个你冇权嘅，你又揾个 supervisor 同我倾。咁你明明系$8嘅，你而家收我$10、
6: 啊，
5: 你嗰个原价嚟噶嘛？但系而家你减价$8啊嘛，你有证据俾佢睇，我未搣落嚟啊！呢、這个唔系嗰个借口嚟嘅，
6: 冇错，
5: 唔系借口嚟嘅，
6: 系啊
5: 吓，冇错。咁所以
8: 系啊，佢都知系佢哋错，但系我想知$10以上咁又点啊？
5: $10以上，
8: 定系
5: $10以上，
8: 好似你话斋要揾个 supervisor 倾咁啊？
5: 系啦，系啦，揾个 supervisor 要同佢喺呢度理论咯，同佢理论。
8: 系啊，嗰啲收银佢系照收银 ，computer 打出嚟。
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佢哋做唔到主
8: 嘅。OK， 唔
5: 该。OK， 多谢电话吓，拜拜。
8: 拜。
5: OK。咁啊，呢个情形我未试过吓，我都试下睇有机会。
6: 我试过吓，系啊，
5: 你试过嘛？但系你出资点啊？
6: 我出资佢，我俾翻佢，我唔买咯。
5: 系啊，好多都系咁噶，好少话留喺度，除非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哋即系为咗佢哋嘅声誉咧，佢先至会俾翻你。好啊，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 ，Hello， 系咪 Susan 啊？
9: 系。诶，帮主帮叔好，系 啊， 啊，我都试过啊，啊，走去买，点解你话咁多钱，啊，又收我原价嘅咁？
5: 系，
9: 咁后屘嗰个人讲，佢话因为你唔系我哋个会员啊，你而家入会啊，我话 O K， 而家入会，哦，即刻俾你，
5: 哦 ，O K，
9: 买几多都俾你，
5: 系，哦 ，O K。
9: 嗰度话写明要系佢哋个会员，
5: 系有啲系嘅，
9: 即刻入咯，
5: 系
9: 佢咪俾咯，
5: 系，
9: 咁啊，亦都系多谢你哋呢个诈骗呢个节目，因为好似一家人咁，有个听众都讲俾我听，佢话泊车泊喺前边3小时咧。就可以即係留意佢㗎啦，我拍咗2日先留意佢，多謝佢提醒我啊，原来都係大家提醒大家係好嘅，你呢个节目 是麦皮呢是很健康的、我朝朝都吃这种麦皮，是只是没这个粉之类的、我都整个台山麦皮饼送去你哋1320贺年啦，嗰啲系好健康嘅。
5: 系多谢多谢多谢，
9: 亦都系而家好多诈骗啊！
5: 系
9: 喺房屋啊、租屋方面
5: 啊，系、哦、
9: 阿波叔啊，阿波叔啊最知噶啦、因为我有笪地方出租咧，咁我都系揾 agent 打嚟嘅。
5: 嗯，
9: 嗰、那个 agent 讲俾我听啊，佢话。哇，好多人想嚟租啊！但系佢个主意咧，就系、是、一定要见到人啊。
5: 系，
9: 佢话有啲人咧，佢个样咧，睇佢个样都系吸毒噶啦，一系食电子烟啦。佢、话，但系又唔能够拒绝佢，咪俾张表佢填咯。佢话，嗰啲有好多人咧，佢亦都系冇，即系冇钱交租嘅，假嘅。咁我都俾張紙佢填嘅，通常佢心肺嗰啲咧，佢唔會回嗰張紙，取而不取難嘅。
5: 冇錯冇錯，
9: 租屋嗰啲咧，阿波叔係最知噶啦。
5: 係、佢大地主嚟嘅，佢大地主嚟嘅。
9: 都要小心啊。
5: OK，
9: 真係上一次我都聽見真係有一個差唔多过身啦，走去租咗人哋，
5: 哦系啊系啊，
9: 搞到人哋一个铺真系，唉，多谢多谢，
5: 好多谢你电话 ，Susan， 咁啊好有心嘅一位 lady 啊，好，咁啊有啊陈小姐喺度嘅 ，Hello， 陈小姐你好，喂系咪陈小姐啊
10: ？Hello， 帮主啊，
5: 系啊，
10: 系帮主，系啊，讲起诈骗咧，嗰啲 credit card 咧，我有试过，佢咧就唔系打电话俾我嘅，佢咧就 frozen 咗我张卡。咁咧，我去买嘢咯、哦，佢就话：哎呀，你张卡唔用得、哦，咁我奇怪，我张卡明明即系点解会唔用咧？咁我咪打电话俾佢，佢就先至讲俾我听，佢话：哦，我见到有啲好啲suspicious 嘅 activity， 所以我 frozen。佢个做法就系咁样样咯。
5: 冇错冇
10: 错，
5: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啊，陈小姐啊，我都试过，我入有嗰次，我入咗又入有啊，点解咁耐都唔俾我入咧咁？咁我問佢，啊佢就話啊唔係，而家卡公司要同你傾偈喎，咁我即刻打翻電話俾卡公司，咁啊澄清咗嗰個問題。
10: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又咪即係我諗間間銀行嘅做法都
5: 唔同
10: 咯。
5: 冇錯，
10: 有一次咧我就去咗即係落美國買嘢咁啦，咁樣佢唔准我用喎，咁我咪打電話去，有咩理由唔准？哦，佢话你张卡系温哥华，点解会去咗美国噶？咁样，即系佢都谨慎啊！依家啲公司都好谨慎，佢 check 住你噶喎。
5: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0: 系啊，系
5: 啲卡因为全部用电脑。
10: 仲有一件事就系、是、好中意听到梁丽晴把声啊。
5: 系咪啊？好，我话俾佢听。
10: 系啊，你话俾佢听，好中意佢把声冇咁尖锐啊，即系好柔和，好中意听到佢把声。
5: 好啊，好啊，好啊。
10: OK，OK，
5: 多谢你电话吓。
10: 系咁啦，
5: 拜拜。好，跟住有吴先生喺度。Hello， 系咪吴生啊？诶，
11: 系啊，系啊，系。你哋几位好啊？
5: 系啊，请讲啊。
11: 即系，系啊，嗰个讲起嗰个信用卡嗰啲咧，就即系我认为咧，就算个人即系佢自称信用卡中心打俾你咧。就算讲到你个名啊，讲到你地址咧，其实都唔系咁样就证明到佢系真嘅，因为即系你个名啊、地址啊呢啲嘢，好多地方都会揾得到啦。咁即系最紧要咧，即系佢有咩事揾你，你嗰啲信用卡号码嗰啲，佢应该会讲俾你听。佢打电话嘅任何时候。打电话都唔应该问你攞嗰个背后嗰三个号码咯，
5: 冇错冇错，
11: 咁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小心啲。
5: 啱，
11: 第二个咧，我觉得咧，即系去商场买嘢，即系嗰个价钱，你睇到个货架嗰个同埋单嗰时唔同嘅，即系我都试过，咁当时佢仲主动啊。我冇问佢嘅，主动送咗包嘢俾我，即系话等等。
5: 咁啊，嗰间铺头好
11: 啦。虾仁啊，系啊，
5: 系啊，
11: 咁系即系佢几好咯。
5: 系
11: 咁，但系我讲咧，我自己认为咧，即系做生意都唔容易。
5: 嗯，
11: 嘅。即係其實如果有啲咩誤會嘅，你唔啱咪放低，就話唔買咁咪走就算數啦。即係唔需要去強求，即係一定要俾包嘢你。
5: 好好嘅情操啊，吳生。
11: 即係冇咁必要。
5: 講得好。
11: 第三個字咧，我就即係想偷用幾秒鐘就講一下，即係你報嗰個中國網球個女選手個名咧。其实佢系叫郑钦啊，
5: 哦，郑钦，
11: 钦佩嘅钦，
5: 哦 ，OK， 好，郑群，郑群钦系嘛，钦系嘛，
11: 钦系钦佩嘅钦，即系你有时讲咧就叫独藏，咁英文就好难辨别得出嚟，
5: 明白，
11: 佢就叫郑钦啊，咁就即系人哋个名好地咁啊，即系如果讲得啱嘅。咁啊，即系大家都好。
5: 好，多谢你赐教，多谢你吴生，多谢晒吓，多谢晒。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吴生，多谢听众朋友，我哋翻嚟再经过。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十四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系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5: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几出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当然咧，我哋先讲呢个卡尼啦，嗱，卡尼咧就将于喺今日同埋听日咧喺多伦多咧举行一个首届嘅全国性嘅加拿大投资峰会啊。来自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将会云集在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的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藉着今次的推动企业的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经济的投资不足的问题。峰会将会在今明两日，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到数万亿元那么多。咁啊，言下之意即係嗰啲嚟參加嘅嗰啲各大世界各地啲大投資家嘅，咁啊卡尼連同埋內閣成員、各地嘅省長、商界領袖咧，就將會展示我哋全國各地嘅大型項目。咁啊，將會稍後咧，譬如亞省啊、沙省啊、紐約省，都係即係推出啲唔同嘅，到時咧就由即係提即係遊說佢哋啊，即係將嚟投資啦咁樣。咁啊，峰會係我哋總理上任以嚟十八月以嚟咧，就推動資本投資嘅策略集中體現嘅。聯邦政府近年咧係重新調整嘅政策同埋財政嘅框架，將更多資金投向關鍵嘅基建同埋大型項目啊。咁啊，所以我哋總理定下雄心咧，就目標就希望未來五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亿嘅投資。咁啊，根據西大安大學商學院研究員指出話，加拿大過去十年一直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導致生產力疲弱和經濟增長緩慢。他認為這個正是卡尼上任之後重建加拿大經濟的主要壓住。當然批評的人士通常都將投資不足歸咎在加拿大的監管負擔沉重，以及項目審批時間漫長、程序不確定。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旗下研究部門就亦發出個報告，他訪問了全球65间大型的資產管理公司和對加拿大投資的前景睇法。根據調查顯示出，能源業是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的投資領域，同時亦面對政策逆轉、監管的分散以及項目規模和流動性的限制等等的風險。而調查亦指出，我們加拿大在吸引全球資本方面具有優勢，在資本開放程度和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評價都非常之良好。至於個政策穩定和預測性，加拿大都是僅次於新加坡。近70%的受訪者表示，政策可預測性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極為重要，或者是不可缺乏等等的。今天就宣布了，原來一個鐘頭之前都不知道我們加拿大政府是否吸引這班投資者。大華方面率先就說，假如向我們加拿大經濟投資超過10亿元加幣或者以上的投資者，將會優先獲得加拿大稅務CRA 的一項的具有約束力的稅務裁定。言下之意就有稅務的優惠，變成就非常吸引外地的投資者了。咁今次咧就即係咁龐大嘅呢個峰會啦，咁啊，琴日星期日咧已經 即係國會方面咧，呢、這個總理方面咧，都係招待呢班來自世界各地嘅大投資家啦，咁樣咁啊，稍後咧就今日有連日嘅會議啦，今晚咧就有盛大嘅宴會啦，咁到聽日中午到咧，咁啊將會咧就係、是、總理咧就向即係各投資者同埋各省長咧就發布咧佢主要我哋今次投資嘅目的嘅，你點睇法啦？嗬？
15: 嗱，關於呢個太陽嘅活動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係好，同埋我覺得咧係慳咗我哋好多錢去周圍向全世界咧招手嘅。今次咧就用呢個峰會咧係引進咗咁喺全世界喺好多係喺歐洲啊、中東啊、亞洲嘅地方咧都嚟到參加呢個峰會啦。咁嗱，過往嚟講，我哋係加拿大要外訪嘅時候咧，都會帶一啲商團出去咧，係向世界話俾。或向全世界啲不同國家咧，話俾佢哋聽有乜嘢投資項目啊，有咩合作嘅機會啊！而家一次過咧，可以將所有嘅投資者都可以引入嚟我哋加拿大咧，咁一次過係俾一個好消息佢哋話，我哋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有乜嘢好處啊！嗱，過往我哋咧，其實咧係喺加拿大咧係唔會缺乏到資金嘅，因為好多時咧啲人都會話嚟加拿大投資，不過咧喺過去嗰十年咧，有一蚊走入嚟嘅時候就兩蚊走翻出去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我哋係一個淨流失嘅。咁但係咧，因為原因係咩咧？好多人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嗰個投資環境咧，喺稅務嗰方面啊，或者係嗰個攞嗰個 permit 啊，或者係嗰個重重關卡咧，令到好多嘅投資者咧都唔能夠好暢順咁去投資。咁當然而家政府已經話我哋打通咗個呢個經脈嘅啦。頭先啊，保安哥都話一個鐘頭前咧已經喺嗰個 CRA 嗰度。講出一個可預測性嘅稅務嘅條款喺度，咁變咗令到啲投資人咧，仍然咧係容易啲去理解到佢哋入嚟投資嘅時候，所遇嘅風險亦都減低咗。嗱，當然，當你話係依咁大型嘅國際會議咧，原來你吸引咗不單止係投資者嘅，亦都吸引咗一啲人嚟出嚟個抗議喎。喺加拿大境內裏面咧，亦都係由一啲民間嘅工會嘅抗議啦。咁由一個勞工會啊，或者原住民領袖啊、氣候住房派倡議組成示威團體啊，亦都喺峰會期間咧就進行多項嘅示威嘅啦。咁佢哋反對企業咧係主導經濟啊。咁因為今次咧就主要嚟講咧，都係因為我哋好多嘅投資項目咧係吸引啲外資咧，而係令到我哋經濟會更加會蓬勃，咁亦都製造更多嘅機會。但係咧，有啲工會人士咧，亦都會擔心話：，喂，我哋高薪厚職嘅工會工作，可能咧就會係受到影響嘅。嗱，好多時當我哋係引入翻一啲係大型建設嘅話咧，咁其實好多時都會話覺得我哋人手不足啊。好多時就亦都咧會係引入翻一啲係非工會人士啊。咁所以工會咧，亦都會係有一個反對嘅原因嘅。咁大家都知道喺過往裏邊咧，我哋大家好多嘅大型項目咧，都譬如尤其係輸油管啊，或者係開礦業啊。咁都會引嚟翻一啲環保人士嘅反對嘅，咁今次呢個峰會咧亦都唔例外，因為今次我哋主打咧都係話係點樣係開發翻我哋嗰個礦產資源，甚至乎咧我哋今次個重點嚟講，亦都係講到軍工企業啦。咁所以佢哋咧亦都好多人咧就係、是、譬如氣候同埋和平嘅倡議者咧，就係、是、不滿呢個輸油管嘅擴張同埋一個軍事企業嘅擴張啊。咁所以亦都咧係造成另一個抗議嘅原因。咁總括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嘅抗議原因咧，都係其實過往都係有一樣噶啦。加拿大你我哋發展嘅同期咧，同時咧亦都係受到無論工會啊或者環保人士嘅拖後腳。不過今次咧個不同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係面對翻美國嘅脅迫啦，大部分國民咧對於呢一方面嘅抗議活動咧，都可能嚟講都唔會話太過重視。相反嚟講，我哋會重視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國家，會唔會吸引到其他國家係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喺美國方面咧，亦都可能咧，就係話佢哋所付出嚟嘅投資咧，個風險更大。而喺今次個風險裏面，亦都係賣其實賣主要係賣咧，都係加拿大嘅資產同埋不同嘅政府架構。而最重要咧，就係全世界對於卡尼嘅信心係去到邊度啦。如果卡尼今次能夠成功去做嘅，不但只會係對於全世界會覺得係佢係可以有一個領導才華，同埋可以喺經濟方面咧同美國對衡。而喺國內裏面咧，如果今次成功嘅話，而引入翻 更多嘅資本嚟投資同埋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咧，呢個就係 Carney 會成功嘅例子。但係相反嚟講咧，可能佢面對挑戰咧，亦都唔少嘅。
14: 冇錯，其實咧就即係正如你所提及咧，就我哋過往喺加拿大嘅經濟咧，即係投資一蚊又咧唔見咗兩蚊走嘅，咁啊呢個即係過往一段時間係咁樣噶啦。咁目前咧，咁根據呢個加拿大統計局顯示咧，喺2025年啊，外國直接投資達到成968億嘅，係2007年以嚟係最高水準嘅水平嚟噶。不過咧，根據呢個滿地康銀行嘅首席經濟師話咧，佢話：喂，近期外資流主要咧就以企業併購形式出現，而並非而家我哋峰會希望推動嘅新建設嘅投資項目。咁所以咧，其實個實際咧就唔係話真真正正，所以今次嘅峰會非常之重要嘅。而目前咧，頭先你話都擔憂我哋加拿大嗰個政治經濟等等嘅問題咧，其實都有啲少少擔憂嘅，因為目前加拿大同呢個美國位置咧，將成為今次個峰會嘅討論焦點噶。嗱，經濟先啊 ，Porter 話咧，佢考慮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積極咁加徵關税，威脅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嘅前景，按理咧投資流入應會係減少嘅，因此目前嘅數據係令人鼓舞嘅。咁專家認為咧，雖然近期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戰升級啊，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擔憂，但未必會成為一個阻礙投資者決定的因素嘅。咁峰會將會推介譬如港口啊、油管啊、關鍵嘅礦產開採等項目，其中唔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協助加拿大產品出口至美國以外嘅市場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節目主持人陳國新》各位聽眾大家好，《時事風雲》的節目，我們兩位嘉賓黃立仁先生，Bill王，各位華僑之聲的朋友，你們好，主持人好，陳敏明先生，Ming Sir，信義哥好，黃師傅好，聽眾朋友大家好，Ming Sir你好，今天黃師傅稍微抱恙，我們這個節目，好，我們今天的話題呢，又是講中東，不過呢，今次呢就唔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而係另一個海峽呢，叫做曼德海峽呢出咗問題啦。咁而呢個曼德海峽出問題呢，其實最受影響嘅呢就呢個沙特阿拉伯。咁沙特阿拉伯呢就係呢個全球裏面石油出口量最大嘅國家。咁呢，佢呢就夾正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同埋曼德海峽中間。 東邊就係霍爾木茲海峽，西邊呢就係曼德海峽。咁自從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因為美伊嘅戰爭即係打響咗之後，呢個海峽呢就通航有問題之後呢，沙特阿拉伯呢就將嗰啲石油啊，由於東部嗰度透過一條呢叫做橫貫東西嘅輸油管道呢，就輸到去西岸，咁再由西岸嗰度呢就透過呢個曼德海峽呢就輸出口。 咁啊！但係呢，最近呢一頭半個月呢，就沙特阿拉伯呢，就係上下夾擊啊，被人上下夾擊。咁啊，上邊呢，就被呢個伊拉克嘅呢個武裝呢，就騷擾。咁啊，而家呢，佢已經被迫要將呢條呢，呢個東西嘅管道輸入管道呢，就刪咗佢，因為呢，以策安全呢條一全長1200公里嘅管道呢。 咁啊，但係呢，最近呢一頭半個月呢，就沙特阿拉伯呢，就上下夾擊啊，被人上下夾擊。咁啊，上邊呢，就被呢個伊拉克嘅呢個武裝呢，就騷擾。咁啊，而家呢，佢已經被迫要將呢條呢個東西嘅管道呢，就平均以前呢，就運呢700萬桶嘅呢個原油嘅，其中有500萬桶呢，就輸出口嘅。好啦，跟住管道呢，通即係暫時呢，就封閉，睇下嘅情況如何。但係呢，喺南邊嗰度呢，曼德海峽嘅呢個煙喉地帶，好啦，嗰度呢又出唔到。霍爾木茲海峽又出唔到，咁你即刻呢，就馬上呢，使到呢，我哋嘅原油價格呢，即係世界原油價格呢，就暴升。咁啊，即係唔使講邊度呢，就講美國呢，即係美國嘅呢個原油上升期呢，每加 就向呢個沙特咧提供情報同埋目標識別嘅支持。咁啊，仲有消息話有幾百個嘅美國嘅專家已經啊，就去咗呢個沙特阿拉伯。不過咧，其實唔係去咗啊，佢其實嗰度呢個阿沙特阿拉伯有全球美國係全球最大嘅軍事基地，嗰啲人咧本身就喺嗰度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討論呢個問題，點解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即係一個曼德海峽現在如果再封埋的時候咧，會係咁大的危險呢？因為咧，原來咧，佢個呢個曼德海峽咧，係全球有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度出口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亦都有成咧，就即係三分一定唔記得，即係四分一。哇！咁你咪即係如果兩個海峽都通唔到嘅時候咧，全球咧就有成三四成嘅石油供應啊出現問題。咁呢個就大件事啦。咁啊，再一個，點解特朗普喺今次會 reject 咗呢個沙特嘅要求咧？大家都知道啦，沙特咧即係呢個美軍基地喺嗰度咧已經幾十年噶啦。咁啊，沙特咧已經交咗咧最昂貴嘅保護費，但係而家呢個保鏢咧居然話 say no 喎，我唔玩啦咁啦。咁原因何在咧？咁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沙特咧最近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咧簽咗一個叫做一個小北約嘅呢個協議啊，咁咧就即係話咧，我有邊個國家有事咧，就其他國家嚟幫手。好啦， 而家美國 say no 之後，沙特會唔會要求呢個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幫手對付呢、這個呢、這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因為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嗰啲武裝部隊咧，其實背後都係伊朗嘅。咁即係話呢單嘢同伊朗有冇關係咧？咁即係呢個問題啊，哇！即係點樣可以解決得到咧？而家咧，似乎咧就暫時咧就唔見有呢個軍事行動出現，會唔會沙特咧係通過呢個外交途徑去解決？咁外交途徑係咪就係可以同呢個伊朗傾掂數啊？或者咧透過同中國嘅關係，叫伊朗叫佢嗰啲小兄弟咧就引下手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入距離呢個美國總統呢、這個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越嚟越近啦。咁啊特朗普咁樣做會唔會同中期選舉有關咧？而另外，如果兩個海峽都分別係被封鎖之後，咁對佢嘅中期選舉嘅呢個選情係咪有好大嘅影響咧？咁啊，一間咧就歡迎打電話604-267-1320咧，就呢個曼德海峽出現嘅新變化，咁啊就歡迎大家發表意見。咁啊，黃師傅，你盡你嘅能力講一下，睇下你嘅睇法點樣？
2: 嗱，最重要咧就係、是、美國。尤其是 Donald Trump 特朗普是十分小气的。大家都知道啦，沙地阿拉伯老祖呢就同呢个美国讲咗，唔该你撤走你嘅军事基地，已经讲咗啦。即係话呢个东道主呢就要呢个保镖呢就离开。咁同埋佢亦都在之前呢中国王毅外长就将沙地阿拉伯和伊朗呢就达成到和解的阶段。咁而家你沙地阿拉伯联同呢个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签咗个麦加条约。所以喺美国嗰方面呢你都搵到第二个咯。点解仲要搵我呢？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美国因为他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里呢吃了个大亏，所有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差不多被伊朗全部都有份打过的，亦都因此而所有全世界的国家亦都见到美国原来都不是好像想象之中那么打得的。好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就开通了，但是事实就不开通，还封锁了。现在的曼德海峡呢，如果美国真的再横插一脚呢，那真真正正中东的石油呢就断供全世界，美国也都负担不起这一个所谓恶名啊。因为中东石油断流呢是因你美国而起的嘛，它在个世界的地位呢亦都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他情愿今次借了龙耳陈正耳不出不来不打，就因为你沙地阿拉伯老祖已经变了心了，我为什么还要打呢？主持人
1: 好，咁啊，即系黄师傅睇法咧，就因为咧，就主要系因为沙特啊，已经系谂住咧就卖甩咗美国咧，就叫佢军事基地离开，咁咧就揾个第二个保镖。咁啊，好啦，我都系问翻阿 Ming Sir 咧，你首先都系呢个问题啦，点解特朗普会对呢个沙特王储两度 say no 咧？系咪真系好似外界讲嘅两个原因？一个咧就系因为咧，佢喺同伊朗嘅打呢场仗咧，佢已经好多军备咧，佢已经力有不逮啦，佢咧就唔想再开个新嘅战场，佢根本咧冇咁嘅弹药，冇咁样去进行一场新嘅战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都系由于中期选举嚟临近嘅时候咧，为咗要保住咧选民对佢嘅呢个睇法咧，佢咧情愿咧就即系做下鹌鹑，都唔咧就派呢个军队去支援呢个沙特阿拉伯。
3: 胡塞武裝，大家首先要知道胡塞武裝是也門一個叛亂的組織的，或者你叫革命黨，他一直成立了都是三十多年時間，但他真真正正起來革命都只有二十年，就是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即美國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時候，他才是已經是2004年起來造反，因為 他不滿意當時的也門政府，你點解會親美？點解要親以色列？而家美國咧已經蝦阿拉伯兄弟蝦到上滿㗎。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咧， 但係似乎咧，佢係相當得人心喎、哦。即係咁多年啊，沙地阿拉伯又好，就也門嘅政府軍又好，都同佢打唔夠佢打嘅、哦。咁佢其實喺2015年咧，沙地阿拉伯咧就曾經聯合海灣國家組織啊，即係約旦啊、科威特嗰啲國家走去打佢嘅。但打咗七年啦，到2022年3月就停咗火啦，大家就打到冇意思唔打。咁呢趟點解突然間佢出手咧？有幾個原因嘅，好多人咧就話嘅胡塞武裝個後台老闆係伊朗，咁當然係嘅，佢哋從屬嚟十字派啦，但係佢唔同教派㗎，即係你冇即係中東嗰啲形勢，我哋外邊人好難清楚㗎。佢雖然係回教十字派，但係唔同個教派，一千年前已經分開咗㗎啦。一個叫做宰德派，另一個就伊瑪木十二伊瑪木派喺伊朗嗰、那個。咁現在咧，伊朗會唔會指使胡塞武裝去做呢樣嘢咧？有可能，但他们不是同属关系啊，他们是一个盟友关系来的。那么伊朗就很支持，就包括什么就是哈马斯啦、珍珠党啦，还有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但是我奇怪是什么呢？他其实在过去的2022年3月之后呢，他已经没有打到的了。那么突然间呢，这一趟因为伊朗的战争，他也门胡塞武装呢是突然间在最近这两个礼拜的突然间进步神速、哦、三日之内进军到80公里、哦、一路打到去红海海边。但奇怪就咩呢？因为佢而家中嗰个毗林岛呢，去进攻个毗林岛呢，嗱胡塞武装冇咩海军㗎，佢哋啲快艇嚟嘅啫。咁如果美国嗱、美国派陆军部队去也门里面同佢打呢，唔不切实际嘅，唔可能嘅。美国都唔会咁做嘅。但係你话如果佢派空军去阻止胡塞武装嗰啲快艇去攻陷毗林岛呢，是有可能的，是得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是弱到这样。当然你说要开辟第二座大的战场，美国特朗普不会这样做。我奇怪，即是特朗普为什么连姿态都不表现出来？你打两个电话给我怎样？我你包交到我你交到保护费怎样？我真的不睬你。究竟即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即是而家我都不是想得很通。不过有些事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事。而家曼德海峡都出事的话呢，好明顯，過去嗰幾日油價大升。你好似布蘭特奇油咁啊，110蚊啦已經。咁嗱，汽油、電、原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出現噶嘛。咁對呢個情形之下，有邊啲國家有好處咧？我諗一諗。嗱，美國當然啦，表面上喂我要壓通脹啊，我唔想加息啊咁。但係高油價究竟對美國係好事定壞事？大家冇諗過啲問題啊？我哋一起思考一下。你问啦，呢趟因为油价上升，美元指数上升咗嘅、哦。嗱，长远嚟睇，当然啦，你个高通货膨胀对美国嘅国内啲汽油上升啊，啲物价贵有影响。但系唔系呢一趟胡塞武装，佢已经升咗啊嘛，通货膨胀。长远嚟讲，美国最关心系咩啊？石油、美元。只要油价上升，大量嘅国家要买美元，咁美国嗰啲美元咪撑得住咯。佢而家美國最驚係石油美元撐唔住啊嘛，先擺要最驚咩啊？啲國債冇人買啊嘛。咁你呢度由呢個角度更高啲望一望，係有可能發生喎。美國唔係唔做，佢特登唔想咁做，等谷高啲油價，挽救美元。因為你美國嚟講咧，通貨膨脹又好，中東又好，以色列都好啦，都唔夠呢個石油美元咁重要嘅。石油美元如果垮咧，美國就垮噶啦。美國出口全世界最多嘅商品係乜嘢？不是石油啊，不是军火，是美元啊。全世界都要用美元来到买石油啊嘛。只要石油美元这个系统还在这的时候，油价高对美国绝对是好事。
1: 好，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讨论话题和听大家的电话。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人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中东嘅呢个局势又再度紧张，因为呢次咧就唔系霍尔木兹海峡出事，而系咧霍尔木兹海峡西边嘅曼德海峡出事。咁呢个曼德海峡咧，俾呢个也门嘅胡塞武装咧就已经差唔多可以占据咗，尤其即系占据咗个海峡中间里边一个毗邻岛，呢、這个简直系扼杀咗呢个曼德海峡嘅呢个出口。咁咧好啦，其實曼德海峽咧都個重要性咧，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不相伯仲嘅，因為咧曼德海峽咧即係過去咧都有咧就係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嗰度出口嘅，咁咧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啦，全球最大嘅啲石油出口國咧，佢就真係好多時咧，即係尤其是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出現咗問題之後咧，佢嗰啲石油咧透過佢一個橫貫佢嘅東西兩岸嘅一條1200公里長嘅呢個管道咧，將啲油咧去到西邊，再由西邊嗰度咧由曼德海峽出口嘅。咁但係而家咧，哇！而家兩邊嘅咽喉都被堵死咗。咁啊，沙特阿拉伯咧就好緊張啦，就打電話兩次打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救兵。但是被特朗普 say no， 说我们不会参与这次的军事行动，我只不过派一些情报或者目标识别的支援给你啫。好了，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个问题，这个曼德海峡出事的严重性在哪里呢？另外一个，为什么特朗普真的会 say no 呢？这个原因何在呢？咁啊，即係呢個尤其是也門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嘅呢個武裝部隊，都係伊朗喺背後支撐嘅。咁呢件事會唔會就係伊朗喺背後叫嗰啲小兄弟搞出嚟嘅？佢嘅目的又喺邊度咧？哇！一大堆嘅問題。咁啊，歡迎咧大家咧就打電話6042671320講下你睇法。好啦。啊，頭先咧就講到個毗林島咧，其實有好細嘅地方，咁啊，而且咧嗰啲也門胡塞武裝佢攻嘅時候咧，亦都只不過就係即係用啲快艇之類啦，冇乜重型嘅武器。咁呢個島係咪真係咁重要，同埋即係咁容易俾佢佔領咧？
5: 而家最重要就係胡塞武裝咧，佢所用嘅防空武器咧係肩托式嗰類嘅，就唔係話愛國者飛彈啊，又要重型嘅車載系統咁樣啊。咁而事實上咧，所有肉眼能夠見到嘅飛機最罩忌就係依一方面嘅防空武器，因為佢只要瞄準咗你，差唔多你係死硬都得噶啦。你又上嗰次阿富汗戰爭裏邊。好多美國嘅飛機亦都係俾啲肩托式嘅導彈打落嚟嘅，咁所以喺依個毗林島嗰度咧，佢缺乏依個重型武器，所以你話你用雷達睇你都好難睇嘅，除非你用依個紅外線啊嗰啲嚟到睇佢，咁你又原來嗰度有人，否則嘅話你啊真係頭殼都大埋，咁而且佢嗰個土地上邊咧。嗰啲胡塞武裝係冇乜嘢特別嘅房屋啊，又剩嘅，佢差唔多地下挖個窿，佢都可以匿埋喺裏邊嘅。咁你面對咁嘅地道遊擊戰嘅方式，政府軍係好難搞得佢掂。咁而且喺依個2014年、2015年嘅期間咧，胡塞武裝咧就曾經將阿聯酋一隻使用咗7個月落咗海。落过水7个月的那个战舰呢打到成架烧到得返个壳。所以这个胡塞武装你不要见到它是拖鞋军，但是它战力是十分非凡的。它能够挨得苦。你美军为什么它美军不能够派 地面部队下去呢？如果你看回当日打伊拉克的时候呢，嗰啲美军士兵每日淨係用嚟淋头嘅水啊，起码每人要10加仑，10加仑唔係飲喎，係咁淋头㗎咋喎。 他们没有抵受那么

0: 高温的，所以这些少爷兵如果你真的落地的时候根本是打不到打不掂的。所以美国为什么怕、派地面部队，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1: 不过呢、美军要派陆上部队去呢，我都相信不会，但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另外呢即即係佢又冇呢個好即係船堅炮艦咁嘅設備，咁空襲都搞掂佢啦。即係我就算呢個咁細嘅島，我炸沉咗佢，你根本咧胡塞武裝根本啲人咧即係完全都冇補給嘅，咁根本就唔成為一個威脅啊？點解美特朗普政府連呢樣嘢都唔做咧？好，咁就聽下電話先。阿 Michael， 請講。Michael，
2: 誒、你好啊，主持嘉賓。最近这个胡塞这个也门的政府军是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最近就跟他们发生了战争，胡塞武装就击败了沙特和政府军，就推到去曼德海峡的穆哈省，跟着占领了毗林岛，占领毗林岛之后呢，他离那个航道只有12海里，即是说以后胡塞去攻击那些船隻不需要用飛彈了，就用大炮打過去就可以了，就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峽。那他們再說中共是美國美元石油霸權的霸權根基，如果這個博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同時都受阻之後，是完全動搖了美國石油霸權的基礎。那我們再說这一个胡塞能够占领了这个曼德海峡的飞行岛，就给这个伊朗提供了谈判的筹码。谈判筹码。这个波斯湾其他几个国家最近总统伊朗大家开个商讨，话这个波斯湾国家那个中东国家那个会议刚刚有特殊情况就推迟了。这样就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因为中共呢啲國家知道靠美國已經靠唔掂噶啦，咁啊記者曾經問特朗普，佢話你對呢個有咩意見？特朗普話：啊，你哋開心就得噶啦，咁樣一句説話就概括咗。咁仲有沙地啦、阿拉伯肯求依呢個美國去呢個支持佢去轟炸呢個胡塞，特朗普拒絕，只係提供呢個情報同埋信息。咁样我佢哋讲，咁咧系完全动摇咗特朗普喺中共嗰个选情，中共选情，因为嗰个油价一定上涨，沙特阿拉伯每日喺嗰度出口呢个700桶石油，仲有阿联酋、巴林嗰啲国家咧，想系跟住最兴嘅输油管咧就出咗出红海。希望盡量避免这个废物出入，但是胡塞一占领了之后，他一切都成泡影。所以这次那个中东国际是对特朗普非常之不利。
1: 好，阿 Michael， 不好意思啦，咁啊，即系我要听多一个电话，我先去呢个五点钟新闻。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3: 各位主持人，
1: 我
3: 系想讲几句啫。昨晚呢 CBC 电台西人电台就访问一位记者、关于这个胡塞 的问题、这位记者说呢美军、在这里吵、在这里 complain、complain 什么呢 complain 以色列吵以色列，以色列跟美军这么说、我会翻译、The Messiah is coming，即是救世主来了、以色列跟美军这么说、Temple of Jerusalem will be built， 他说耶路撒冷犹太的教堂呢就来会重建了，请你们的美军用最残忍的手法去杀去打他们、这个是最好的方法。那些美军呢就投诉，他说喂、以色列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叫我用我条命去跟你去打，最残忍的方法去打，抢人你那些油，抢人的地，给你用我条命。他说我不会跟你打的。
1: 好，张女士，唔好意思啊，张女士，我要去五点钟嘅新闻啦。如果你未讲完咧，你麻烦你再打电话上嚟。好，我哋去咗五点钟新闻，我翻嚟继续讨论啦，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中东局势又再紧张。不过今次呢就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事，而是呢隔离那个曼德海峡现在出了事了。因为呢也门胡塞武装在个曼德海峡的周边那里就很多军事的行动，甚至占领了曼德海峡中间的这个毗邻岛。咁呢嘢就扼殺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個石油嘅出路啊！咁呢個曼德海峽咧，以前咧就佔全球嘅五分之一嘅石油出口嘅，其中咧最大嘅呢個嘅受影響國家咧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嚟噶嘛。咁啊，佢而家咧就頭先我講噶啦，佢真係上下被夾擊，因為喺北方佢有一條咧就橫跨佢沙特阿拉伯嘅1200公里嘅嗰條輸油管道咧，而亦都受到伊拉嘅呢個武裝分子咧嘅攻擊，而家咧就暫停，即係呢個輸油管咧暫停運輸石油。好啦，到南边曼德海峡出口嗰度咧，又俾胡塞武装喺度即系搞搞震。咁啊，而家咧佢就嗌石救命。咁啊，沙特王储咧就两度打电话俾美国总统特朗普，但系就特朗普咧就食咗个命令木 ，say no 就唔会派军事行动咧，就对呢个沙特阿拉伯，只系话咧提供嘅情报同埋目标识别啫。我哋今日讨论就话，点解呢个曼德海峡出现呢个危机？会系咁嘅严重性喺边度咧？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呢？另外今次咁樣搞法，咁對呢個美國11月嘅中期選舉呢，都係仲有50日咋，中期選舉會唔會就更加雪上加霜呢？共和黨咁即係等等嘅問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320講下你嘅睇法。嘩，三個電話你都齊晒。咁 Susan 先等佢好耐啦。Susan 請講。
8: 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是啊，两分钟时间。OK, 这个我的企业朋友说呢，曼德海峡呢封锁呢这个阿拉伯那里运油啊，是五成是运供应世界的，所以
1: 价钱马
8: 上就升到过100了。原来他们说胡塞和阿拉伯嗰度系佢哋系世仇嚟嘅，同埋咧佢胡塞佢首先系用无人机啊炸咗佢嗰个阿拉伯嗰个美军嗰个基地啊，咁啊当然系请阿川帮手啦，阿川话 no。他们说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好像进入星球大战一样，还有呢他错啊错在他计错数啊，三月君子啊侵略人家啊，伊朗啊杀了人家精神领袖和精英分子很多人 中东的人民呢已经是还有所有的教啊已经大家站起来了，而家打仗啊，唔系用人嘅，用各种各类嘅无人机还击你啊！你美国咧还用过时嗰啲咁嘅军用啊，你嗰啲少爷兵又惊又怕死啊！咁样你点样抵挡人？而家佢哋嗰啲烂命一条啊，你系增加仇恨啊！世界已经转型啊，唔系话用乜嘢机咩机嘅啦，已经系转到系科学去用无人机同埋 AI 去攻击你啊，已经系睇到你美国啊，真系你嘅底线系越嚟越低。OK， 多谢多谢。
1: 好多谢你意见。咁跟住陈女士，陈女士请讲。陈女士，
9: 系各位主持好吓， 之咧，我都奇怪点解巴基斯坦咧唔帮助沙特咧，因为佢同佢签咗个约噶嘛，军事协助噶嘛。咁咧，好似听讲话系，除非佢打到沙特嘅本土，佢就帮助。咁而家签咗约都冇乜用咯，即系不得帮唔到助。而家咧帮唔到沙特咧，同时特朗普可能因为佢同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咧簽咗呢啲咁嘅軍事協定啊，我唔知個詳情係點啊，大約係即係互相補助啦，互相好似北約咁啦，小北咁啊。但係咁而家可能特朗普就考驗下佢，你哋個約有冇用啦、啊？如果你再嚟揾佢，咁你簽個約嚟做咩？再嚟揾美國，咁你簽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嗰個亦都冇用啦、啊。同時咧，呢個兩個由個港口都封咗啦。曼德海峽同埋嗰個伊朗嗰邊嗰、那個，即係美國搞出嚟噶嘛。咁佢而家咧又唔理咧，但我覺得佢嘅責任好大咯。如果佢唔理，佢唔解決個問題，即係禍就係闖出嚟嘅。而家佢唔解決問題就想走佬。咁啊，我諗全世界咧好多人咧，即係對美國嘅領導啊，可能都冇咩信心啦。即係你搞彎咗就自己爬攞又走，其他啲人咧就。捱貴油，即係唔知起到幾多錢喎？如果沙特啲油出唔到嚟，兩個港口出唔到嚟，佢係控制全世界，唔知好似好多成好多 percentage 嗰啲油噶嘛，咁出唔到嚟，咁邊個解決啊呢個問題？除咗美國，冇人可以解決嘅喎，因為人哋其他國家唔係打仗，唔係搞出嚟噶嘛，呢啲唔係個源頭啊嘛，佢係源頭啊嘛，嚇！我唔知點解。沙特阿拉伯有咩反應咯？如果美國唔幫嘅，可能佢第日唔用美元石油啦，因為佢美國只要沙特係用石油美元噶嘛。咁沙特其實都有牌嘅，自己手上都有啲牌，我覺得呢個係我意見。
1: 好多謝你睇法。咁啊，即係其實而家外間咧就推測咧，即係點解今次特朗普先 no 咧？可能真係特朗普政府咧就真係有心咧，從呢個中東嗰度咧撤出佢嘅呢個勢力。咁啊，而呢個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睇到呢個情況咧，就你呢個保鏢冇用嘅時候咧，我而家揾其他嘅方法，我哋自求即多福，要自保啦。好，跟住阿 Jeff， 請講。
10: 係各位好，係啊，呢、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一邊係伊朗啦，一邊係阿曼啦。咁但係曼德海峽，我請問係一邊係邊呢兩，即係兩邊係兩岸係邊兩個國家？
11: 也門和非洲的吉布提咯，
1: 嗯，
10: 哦，也合 OK。
1: 啊，沙特阿拉伯是上面的，
10: 就是，
1: 嗯，
10: 咩話？
1: 沙特阿拉伯在上面，出口嗰度唔係佢嘅。
10: 但係最近被人佔了個島咧，佢係屬於也門的嘛，咁唔係沙特阿拉伯噶嘛，係咪即係咁樣？所以最近簽了嗰個咩嘢麥加咩防衛協定？是冇，因为我唔知佢个详情系点啦。喺边个情形之下咧，先正系会即系佢哋三国会互助咧？系咪一定要即系沙地阿拉伯领土俾人侵略，然后其他嗰两个先会出手咧？啊，定系点样咧？即系好似北约一个被侵略，其他啲就会出手咧？
11: 嗰啲系共同防。
10: 但系边呢个情形？其余土耳其同巴基斯坦系咪？应该出手咧，呢、這个我唔知佢点解读啊，嗰、那个条约。
1: 好，咁啊，
11: 唔系呢个呢、這个系共同防御，嗰、那个麦加系共同防御条约嚟啫嘛，即系话如果沙地嘅领土俾外国入侵，咁佢哋有义务去防卫佢，但系咧仲系一种头条件系防卫，就唔系你沙地即系打人导致人哋打你。咁當然啦，呢啲所謂協議咧，基本上喺現在個國際法上或者國際條約嚟講咧，都冇乜特別嘅效用噶。佢唔守就唔守啊！美國同外國簽咗咁多條約，有邊條會守嘅咧？所以現在巴基斯坦咧，唔係唔想幫，而係佢有難處。因為如果出手嘅話咧，你諗下啦，佢嘅上邊就係伊朗，下邊就印度，佢本身國家都唔係好富有，唔好強啊。如果你當出咗事，伊朗對佢有態度嘅話，咁巴基斯坦點自處咧？仲有？巴基斯坦後面嗰個大國支持嗰係中國啊嘛，中國喺呢整件事情嚟講，好明顯係偏袒伊朗噶嘛，所以你巴基斯坦站巴基斯坦立場，你點會出手咧？
1: 係咪？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也門胡塞武裝也好，北邊嗰個伊拉克嗰啲武裝分子又全部都係回教徒。你巴基斯坦如果即係出手去對付呢啲咁嘅武裝嘅時候， 咪等於你自己人打自己人，呢、這個喺 道德上邊係講唔通嘅。
11: 點解也門胡塞武裝啊？呢啲咁集體軍、革命軍咧，咁可以即係吹鼓立跑咁樣，即係攞到咁多地方咧？最主要原因咧係也門裏邊大部分係回教徒，佢有六成五係什葉派，唔係係信尼派，三成五係什葉派，但係唔係教派問題啊，因為佢哋嘅目標一致，就係佢反美同反以色列。嗯，所以咧，你點解將哈馬斯係咁，你伊朗係咁？點解伊朗半年前俾美國炸到咁啦？你佢起嚟反對建立一個新政權親美，我都講過係唔可能噶。佢哋係未必中意呢個神棍政權，但係咧佢更加反美，等於伊拉克，等於哈馬斯嗰度完全一樣。
1: 即
11: 係
1: 冇錯啦，嗰啲回教徒之間咧，即係教派之間爭端係蓋唔過佢哋集體反美反以色列呢個情
11: 緒。邊拉登當年點樣啊？邊拉登最初就係點解會做整個恐怖阿爾蓋達恐怖組織咧？就是、因為佢反對美軍住喺沙地阿拉伯啊嘛，佢聖城麥加就喺嗰度啊嘛。
1: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聽呢個聽眾嘅電話。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黄立仁生，大家都知道啊，我哋讲紧啊，即系中东嘅局势，而家咧就再起风云，而家就曼德海峡，因为咧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攻占咗咧曼德海峡中间嘅一个毗邻岛，扼杀咗呢条咧石油嘅管，即系出口嘅通道。咁啊，其中最受影響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就打兩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求救，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咁咧，而家問題就係話，咁究竟呢件事事出何因咧？點解突然間咧會即係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又蔓延到呢個曼德海峽咧？咁啊，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咁另外咧，呢件事到最後嘅時候，邊個會係即係得益最多嘅？邊個會即係？失敗最多的呢，咁等等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2320，發表你意見。咁啊，而家應該輪到 Stephen 啦 ，Stephen 請講。
12: 阿特朗普打伊朗嗰啲打到焦頭爛額，而家又唔想再開得條戰線啦。咁啊，沙利阿伯嗰啲咁啊，已經即係同你特冇你我靠唔住，咁唯有自己同其他嗰啲即係組個聯盟咯，自己搞翻掂佢咯。即係呢個佔領咗個 Pearl Island 咧，係一個轉捩點嚟，一個 game changer 嚟嘅。
1: 嗯，
12: 伊朗更加有即係個增加嘅 chip
1: 籌碼。
12: 咁但係我最後我想講下咧，即係你話特朗普形勢好啊嗱，你而家首先你諗下，我而家首先即係假設一個最壞嘅 scenario 先，就係特朗普依然會兩個 house Senate 同埋 Congress 嘅照係控制翻，因為你起碼有三十幾個鐵票啦。如果全部出嚟選咧，你起碼仲有三十幾個 percent 嘅選票，起碼即係我係咁嘅痴人說夢啫。但係即係首先係點講咧？最唔想見到嘅局面先啦，都會有可能嘅。
1: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不過如果一般估計咧，特朗普咧喺個中期選舉咧，共和黨咧應該眾議院都幾難保得住噶啦，咁啊，
11: 機會好微啦，參議院有機會，
1: 參議院有機會，
11: 最大比例。
1: 好，跟住咧，張女士，唔知係咪頭先嘅張女士，有咩補充啊？張女士，請講。
13: 係，各位主持人，我就講幾句啫。也門英文係 Yemen， 佢係分開兩邊嘅，分開北部也門、南部也門。北部咧就是、Marxist 系咩啊？共产呢、這个共产嘅势力咧，个 influence 嘅势力好重，系乜嘢咧？俄罗斯嘅。咁样南部咧就是、伊斯兰嘅。咁就因为佢咧也门喺呢、這个阿拉伯隔篱咧，阿拉伯咧政府啊，成日走去炸以前啊，成日走去炸也门嘅。咁啊，激到咧北部啊 ，Marxist 嗰班人，嗰班人咧就好咩啊，好激氣啦！咁啊，組織呢個 Houthi 啦，就係咁樣走出嚟嘅。OK， 唔該曬。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仲有少少時間聽埋阿 Michael 先。Michael， 請講。Michael，
14: 你好啊，我想補充幾句。呢、這個特朗普搞呢個伊朗嘅嗰個戰爭，搞到大搞到成個大頭佛。咁啊，記者訪問特朗普，問佢特朗普會唔會後悔？特朗普話唔會，而 如果我有機會再做決定，我會再打伊朗。啊，但係你又睇一睇，佢國內通貨膨脹，國內揸住支持嘅人民反對呢場呢個無意義嘅伊朗戰爭。同埋美國嗰個聲譽啊，其尤特爾嗰個聲譽。急劇下降，完全比呢個中國超越。近期特朗普講説話都出現民怨，反正個內心焦慮同民怨。啊，仲有啊，佢對啲人仲嗰個事急把行言，佢話如果共和黨能夠攞到參眾兩院嘅人讀保路席，每個成年人派5000美金。呢咁嘅説話，佢一作為一個總統都可以講得出嘅。我睇佢已經係真係內心亂到咧。我諗佢真係好似真係亂到我諗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咁我就講嗰個巴基斯坦同埋呢個沙特呢個土耳其嗰個協議係防衞協議。如果沙特阿拉伯嘅領土係唔受人攻擊嘅咧，呢個協議係無需要咩嘅。如果依沙特阿拉伯啲國家俾人攻擊啦，即係只係針對以色列嘅啫，咁咧就三個可以聯防。呢次加特主動打人先啫嘛，就白紙撕咗佢軍，走去轟炸胡塞。這個支持呢個廿條軍去攻打佢，俾以色列軍打敗點解啫嘛？啊，咁我補充啲係呢五軍啫。我講呢個廿條對面就係埃塞俄比亞，係中立國家唔理嘅。好，我意見咁多，多謝支持人。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5:30新聞翻嚟繼續討論話題，同聽大家嘅電話。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讨论。我哋两位嘉宾啊，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呢个孟德海峡咧风云变幻。咁咧，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咧已经系攻占咗呢个海峡中间嘅一个嘅毗邻岛，咁啊有可能咧就扼杀咗呢条海峡嘅石油嘅出口嘅呢个情况。咁而家霍尔木兹海峡都未搞掂，又证明个孟德海峡全球咧有成三分之一以上嘅石油出口都受影响啦。咁啊，呢单嘢咧，都影响几大噶。咁啊，不过而家就我哋唔会再听大家电话，我哋问一问啲明 Sir 先。喂，如果呢个局势发展落，而家即系最目前嚟讲，就应该系沙特阿拉伯最受影响。但如果呢个事件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最受影响嘅应该系边呢个国家咧？系咪应该系美国嘅共和党喺十一月中期选举？同埋长远嚟讲，系咪应该系以色列咧？
11: 同意嘅。因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那个势影真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无端端的特朗普搞个伊朗战争出来嘛，他以为即是一个礼拜四个礼拜搞定嘛，就记得二月尾我们开咪的时候三月头
1: 四个月都未定，
11: 哇，四个月一个月啦，咁等几个月啦，等到去中国访问完之后啦，结果他不明白你开战容易，你没有一个退出机制呢就好悲哀嘅。所有戰爭歷史上都係咁樣噶，開戰容易，結束戰爭難。咁而家就搞咗個大頭髮出嚟啦。咁無論點係咪呢個曼德海峽胡塞武裝都好啦，這個會係特朗普喺中期共和黨喺中期選舉嘅致命傷。所以佢不斷過兩個禮拜不斷淡化啊嘛，冇啦，唔打噶啦咁。但係
1: 十一月完噶啦，
11: 冇錯。你唔提唔係表示民主黨唔會提，美國人唔係唔記得，你唔好掩耳盜鈴。所以呢個此其一。嗱，長遠計咧。美國是會退出中東的，我說這個是必然歷史來的嘛，你看過去沒有一個西方外壁外強權可以在中東長久霸佔這個地方的，500年前奧斯曼帝國一直到1918年沒了，跟著英法，再跟著現在是美國在中東是幾年而已，70年1956年，你計70年而已嘛，那他美國一定會退出中東的嘛。現在最初你說得對了，如果美國退出中東，以色列要如何自處呢？呢個係佢哋要睇嘅一個方向。頭先張女士提到啊嘛，以色列就希望即係救世主再嚟過，然後喺重建聖殿啊嘛。喺以色列嘅極右派裏邊有嘅，佢哋希望重建第三聖殿。但係呢個亦都係，如果咁做法啦，又係一個災難嚟嘅。咁啊，我今日講宗教啊，但係長遠嚟睇，如果以色列唔能夠同阿拉伯國家和平相處，對以色列係一個災難。因為點解咧？我講過。阿拉伯在中东的人口是4亿2000万，如果你加上伊朗和土耳其 是有六亿的回教徒在中东那里，以色列国内只有900万人口，里面只有700万的犹太人，你700万的犹太人怎样面对六亿的对你充满仇视眼光的回教徒？这个是以色列未来国家的悲惨命运可能会出现的。
1: 为什么我会提到以色列呢？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一次就是以色列在中东打这战争很多次了，不停地打，次次他都是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攻城略地，将他的领土不断地扩大。但是今次美国他鼓动美国发动伊朗的战争，有一个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加速了中东他连阿拉伯国家回教徒的团结。你看一看最近这个伊朗和阿曼召集六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可以坐在一起开会，那些国家里面是不同教派的都可以坐在一起开会。那如果呢即是以色列你将来面对一个是团结的阿拉伯世界的时候，你怎样在可以在中东能够即是能够不受威胁呢？因为你氹氹夸都是被这个回教徒回教国家围住的。
0: 你看看之前呢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握手，这个是正所谓世纪的大事，但是很可惜世界上很多人都没有特别留意到，只是说很出奇。在这一方面的行动呢就已经可以代表到在未来所有中东国家他们有可能和谈的方向。今次随住美国的所有中东的各个国家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打到烂晒，而美国亦都冇可能再喺呢啲咁嘅地区逗留落去，所以喺未来呢中东系会有一个新嘅局面。佢哋今次开会虽然开唔成，但系唔系代表以后唔会有嘛。所以喺未来呢只要他们肯开会放下个成见，老实说由中国牵头的将你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两个拉在一起，这个很艰巨。一般人当日出现了这个新闻，个个都说不可能的。
1: 其实呢在中东里面有些回教国家有些人就说什叶派和一些逊尼派是永远不会坐得埋倾的。但是呢而家似乎唔係喎，呢個世界好多嘢咧，因為佢就算信尼派、什葉派不同嘅教派，佢始終都係信一個嘅一個宗教，都係嗰個真主。咁啊，即係話咧，都只不過係利益嘅問題啫。如果係即係如果佢哋利益方面佢哋能夠有一個公平啲嘅攤分，我諗咧即係中東嘅回教國家亦都係可以咧，就係、是、可以係一個和平相處。
11: 当然你看回历史，即由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他们将统治整个中东，他里面都有不同教派的嘛。但是呢只不过有一个逊尼派的，好像奥斯曼帝国他的哈里法是逊尼派的，那他们大家可以和平相处咯，几百年都是这样的嘛。但现在最大问题呢就是外域就西方的强权加入了中东嘛，这个一九一八年之后的事啦。那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或者伊朗人都好了，他们觉得我们没错是很不满意某些政府，例如他这个神权政治在伊朗或者在其他地方，就算巴勒斯坦都好，他们不一定满意的政府，包括在伊拉克在二十年前他不满意侯赛恩，但是不是表示他们喜欢美军嘛，或者喜欢以色列嘛。他们觉得美军入来，美国就觉得我是一个解放者入来，我给你民主自由，但是在当地的民众例如眼中你是一个侵略者，我不满意侯赛恩，但是我更加不满意美军入嚟。所以为什么伊拉克搞到这么乱局出来的？为什么现在伊拉克就推翻侯赛恩都讲了二十几年了，为什么现在还有伊拉克那些民兵是去帮伊朗去打沙地阿拉伯，其实是打美国的？即你要明白这一点，不要成日以为这个伊朗的政权神军政权没什么人心的了，推翻他建立一个亲美政权，绝对不是这样。 我半年前都讲了不是这样的了，但是美国人很多很天真的，包括特朗普的班底。但是美国很多学者或者以前的政治家，好像有布列津斯基、基辛格，讲得很清楚的这些东西，你不要掂下去咯。那现在特朗普不听嘛，那结果搞到乱局出来咯。那又是那句啦，你一个西方的强域外强权呢不可能在中东长久住下去的。英法试过，美国现在试紧啦。那为什么阿拉伯人对于西方有长期的不信任感呢？ 就源自1099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路一千年之后到1918年呢，第一次的大战的时候呢，英国和法国是握阿拉伯世界。大家要睇翻《沙漠枭雄》啊，《Lawrence Arabia》嗰出戏啦，又讲得好率直，拍得好坦白嘅，就系、是、英国人咧一边鼓励阿拉伯人造反，打落图曼帝国，另一边咧佢就同英法国夹埋，同埋当时俄罗斯未革命一齐咧，要寡分中东，即系一战完咗之后咧，奥图曼帝国解体，我点样寡分中东？咁结果佢哋背信弃义啦。咁啊，結咗而家點解咁多中東嗰啲國家咩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啊、科威特啊、伊拉克啊、敍利亞，包括以色列，喺100年前係唔存在噶，係西方強權畫出嚟。所以咧喺阿拉伯嘅知識分子裏邊咧，呢、這個係對西方嘅高度不信任，同埋咧佢覺得係奇恥大辱。
1: 同埋最近咧呢段時間咧，我哋睇到咧比較一個正面啲嘅信息出嚟，就話因為咧阿拉伯個國家之間咧已經認識咗一樣咧，就係、是。域外的勢力，你不要干涉我阿拉伯世界裏面的事。兩個事件，一個就是說沙特阿拉伯和這個巴基斯坦和這個土耳其簽訂了這個所謂這個麥加的協議，麥加協議也是說域外的勢力不關你的事，
11: 沒錯，
1: 是我們自己阿拉伯世界裏面，我們回教徒自己搞定自己的事。另外一個就是最近這個，就是說伊朗和這個阿曼組織六個國家要開會的時候，也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域外的勢力是沒有份的，無論你是美國、俄羅斯、中國，我們開會我們討論問題是不關你們的事。這個其實一個很正面的正式，就是阿拉伯人即是中東的回教徒，經過幾百年之後，他已經認識到域外勢力入到我們這個地方是會搞亂我這個世界的，只有我們自己兄弟自己拍硬檔自己搞定，先可以解就會真正有一個和平出現。
11: 他們慢慢明白到這件事咯，即是英國又好美國又好，在中東是拉一派打一派嘛，沒有是幫他，為了是什麼呢？為了中東的利益，
1: 石油
11: 利益嘛。那麼100年前的時候，當時中東好像沙特阿拉伯都未發現石油的，沙特阿拉伯是1938年才發現過油田嘛，1932年沙特阿拉伯建国。咁你諗下，如果佢早啲发现石油啊，沙特阿拉伯可能而家唔係咁样㗎喇，英国将佢可能分咗好多嚿㗎喇。咁呢啲历史就咁发展啦，到现在啦，包括沙特阿拉伯都好，伊朗都好，佢明白域外国家特别西方国家嚟到只係破坏你哋嘅团结，令你哋嘅生活更加悲惨。咁呢我觉得美军即係美国呢迟早係会离开中东㗎，呢个係14年前布雷顿斯基已经讲咗㗎啦。问题就是美国退出中东之后，中东这盘棋是怎样行，是哪个话事，一个当时以后的国际形势会是怎样，我们没人知道。不过呢，我觉得以色列呢现在不要再想啊，即是如果你是教徒的话，没错，你相信救世主会再来。但是如果他不来之前，未来之前，我们会怎样呢？以色列怎样自处呢？你要睇，即系唔好话即系宗教还宗教啦，政治还政治啦。你以色列如果唔同阿拉伯国家友好相处咧，未来会遇到好大嘅难题。我提过人口嘅比例。第二系咩嘢咧？喺中东嚟讲啊，你喺以色列两个方案你要接受。你以为而家攞到咁地方系永远嘅咩？唔会噶嘛。你历史上以色列长界过几多次？
1: 好啊，即系我都系嗰句啦，即系话咧，如果长远计咧，中东嚟讲咧，最危险嘅即系最不幸的应该就是以色列啦，以色列应该是即系长远嚟讲，应该是一个失败者嚟嘅。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11: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的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的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的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至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 0.9% 的增长，较预算案预测的 1.3% 是下跌。经修订的预测增长是反映劳动以及房屋市场积弱，消费和住屋投资收缩了。报告又说，本省今年头七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和能源价高企，导致通胀上升。省财政厅长 Josie Osborne 表示，增加的收入来自入息税以及销售税的增加，不过灌救三法的开支预计达到6亿1400万。另一方面，输往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出口就增长16%。另外，先前在天然气价格的计算出现严重的误差，经过修订之后，天然气税收会减少5亿3100万。其他消息，本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3: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 5.5%， 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1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 1.3%。 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八月跌 3.6%。 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 4.7%。 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了 1.5%。 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经已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也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 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他又说，各市府非常重视和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和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3: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号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职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职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
2: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夺市议员的职位。张日麟报道。
3: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职位。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不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 22.8%， 低于之前一个月的 25.7%， 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 2.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2.8%， 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8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 0.7%， 比7月的 3.1% 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在8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也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 1.1%， 其中男装价格跌 2.3%， 童装价格下降 1.9%。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也都呈上升趋势，8月份增 2.8%， 高于7月份的 2.5%。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8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日良就报道。
3: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 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8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都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亦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5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五年促成价值一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 亦都凸显咗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嘅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珀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号闭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

0: 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R 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至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香港，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新手机，警方说暂时接获1209名的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大约2500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日前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跟进调查。警方网罪科科技罪案组总督察陈丽如说，根据相关银行和公司的初步调查，他们的系统运作正常，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涉案的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36%，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1/3。
3: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2: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比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日星期一，平静了一段日子之后，美伊两国上星期又进行了新一轮猛烈的交火。这次伊朗的声势明显是压倒美国。美国上星期初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原因是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两度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海军军舰。美军宣布摧毁伊朗运油船消息之后，伊朗就猛烈攻击美军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军事基地，造成多架美军军机受损。在伊朗这一轮攻击之前，美军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包括20多架无人机被摧毁，战机遭伊朗袭击，以及军机发生事故。一个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承认，在这一轮伊朗对 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

0: 雷霆意式攻击机失去一隻的机翼，另外约八架 F-15 战斗机受到轻微的损伤，但之后可以恢复服役。美国罕有地承认战机受损，原因是伊朗向外公布了视频，美方要抵赖都不得。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五月份的报告，截至当时已经有42架美军军机在今次美伊冲突中报废。其实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缩小，美国军备损失远不止此数。这个中心早前都承认，今年2月到7月期间，美军已经消耗大约 65% 爱国者拦截飞弹，现有库存不到850枚。今次他们在约旦基地再次消耗了3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说是买少见少。而在伊战爆发之前，美军是有2330枚爱国者飞弹的。伊朗今次发射飞弹攻击约旦这个美军基地，对美军的震慑力非比寻常，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伊朗的导弹都能够精准命中，说明伊朗的攻击能力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奏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再没有一个是绝对安全的。然而面对伊朗这次猛烈的进攻，美国方面只是口头上虚张声势，并没有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击。原因可能是美方不想也都没有能力将军事行动扩大，要草草收兵。另外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不足两个月，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无心和伊朗周旋，要花精力去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上星期三一连两日，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罕有地举行造势大会，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先后出席发言，讲的都是中期选举，美伊战争已经抛诸脑后。选举前的演讲当然就是天花乱坠，唱好自己唱衰对手。曼斯在演说中将民主党形容是充满仇恨的政党，鄙视美国建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同情那些犯下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要支持者认清楚尊重传统价值的共和党和政治左派之间的分别，又说不要求大家同意特朗普政府每一项的政策，但是就要看清楚过去18个月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特朗普的演说更加夸张，他说如果民主党掌权，将会摧毁美国人所建立的一切，毁掉整个国家，害死所有人。特朗普还呼吁与会共和党人举起右手，向他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宣誓效忠。特朗普的讲话一如宗教传道人的讲道，在他领誓结束之后就说，我们发誓11月3号会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特朗普这一次造势大会演讲最受争议的举动，就是公然作出近似贿选的行动。他公开对支持者许下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成绩斐然，他将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红利。他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然而他这个承诺马上就惹来批评和法律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或者承诺提供支出金钱等以影响投票意向，是属于违法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资料，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大约是2亿7680万人，如果每人发放$5000，总额将会达到1兆3840亿美元。如果只是局限有投票权的成年公民，亦都要花1兆2700亿美元。钱从何来呢？特朗普没说，相信他不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是联邦政府的国库资金，这一类拨款是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的。美国宪法是禁止总统在未经立法授权拨款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库资金的。他在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国会将不需要批准这些拨款，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何在。特朗普过去亦都承诺过向每个美国人派钱， 包括承诺以关税收入拨给每个美国人2000美元支票，以及透过大幅精简联邦政府职位节省经费，发放每人5000美元支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最终都是并无兑现。今次毫无疑问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大多数优势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决策台总部预测，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将以229席对206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联邦参议院则陷入50席对50席的僵持局面。有媒体推测，假如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答应多选购共和党州份农作物，共和党有可能保住参议院，但是众议院估计已经成为民主党囊中之物。共和党赢不到参众两院，这5000美元红利只是望梅止渴的梅。美国成年人是没有机会堕落袋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特朗普真正要派钱，美国政府现阶段亦都无能为力。美国政府2025年会计年度关税收入是创纪录的1950亿美元，意味着要派一兆4000亿美元就将会消耗特朗普贸易政策约7年关税的收入。另外肯定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和使物价的压力上升，美国民众反而是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派钱的讲法大加鞭挞，加州州长纽森谴责特朗普是历来最腐败的白宫主人。特朗普发动战争，让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加不健康，如今又想用5000美元纳税人血汗金钱买大家的选票。有民主党人形容特朗普这样做是政治贿赂，不过有律师就说，特朗普只是承诺选举之后派钱，不是选举之前派钱，这个不算贿选，只能够是选举的承诺，并不违法。不过特朗普连这些污糟邋遢的招数都出齐，讲明他内心十分担心中期选举是会大败的，因此就不惜用金钱去利诱收买选民。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最近支联会嘅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人、周幸彤咧，都系被判系罪名成立。咁啊，而且是周雲彤是不肯認罪呢，所以判長一點。周雲彤這個人有時我都佩服他，他是很堅持他所認為是真的東西。這個何俊仁不同，起碼他是認罪。何俊仁認罪即是其實周雲彤和李卓人所說的都已經是被證實是真的，是他們都是有罪。不过呢，他们两个坚持不认罪。周幸彤呢都是一个很口才很厉害，又是读书很厉害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坚持相信一样他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例如六四的事件呢？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是这样信的，六四事件那个时代我都是不断去参与示威游行，都是很愤怒。周幸彤话佢四岁就已经被阿妈带去参加六四嘅示威，咁我啲仔女都系咧吓，系六七岁吓，同埋八九岁咁咧，都同我一齐系去参加示威。咁当然示威主要因为我哋相信咗一个西方所描述嘅六四嘅剧本，当时所有传媒都系咁样讲，于是我哋就信咗六四咧系一件好残忍嘅中国政府系屠杀手无寸铁嘅平民。嘅一件事咁，咁但系咧，即系我同周幸彤最大唔同，佢只系读法律或者读呢个物理学，我系读哲学同历史。读哲学一样嘢就系会不断怀疑翻你曾经信嘅嘢，去检查你信嘅嘢真抑或假，不断揾有冇新嘅证据证明我过去所信嘅系真。咁其实嗰个年代，何俊仁同我都系识嘅，嗰阵时系喺大学嗰阵时，佢 係即係喺另外啊嘅，我當時嘅最先曾經一個浸會，後來喺香港大學。咁我哋都係受過某一種嘅意識形態嘅熏陶，就係相當對中國大陸啊，對共產政權係有意見，甚至係有仇恨。嗰陣何呢個李卓人咧啊，就係後生少少，咁當時但我同佢上司就係劉千石都好熟。劉千石算係我識嘅民主派中比較真誠正直嘅人。後來佢入中國睇過之後咧，佢就希望即係民主派唔好成日同中國政府嚟鬥，快應該和解咁先對香港最好。因此咧，佢就係被民主派就拱走咗啦。咁仲有一個馮志活啦，都係嚇呢個都係我識嘅喺當時。咁啊，當然何俊仁啦、李柱銘嗰啲我都識嘅。咁啊，司徒華會比較真誠，我識嘅人中咧，因為佢係為咗中國好而相信通過民主會讓中國好。咁當時我哋都係咁信噶。咁啊，周雲彤都係咁信啦。咁但係咧，因為我自己係不斷用理性去反省我所信嘅嘢係咪真，包括我嘅宗教信仰，包括我對中國文化嘅肯定，我重新去 check 下佢係咪可信嘅。咁同樣，我哋對歷史某啲事件，例如六四，我都係重新去找尋啊，即係各方面嘅查證同埋咧係可靠嘅證據。咁但係到即係好快，我就產生一種嘅懷疑啦。當時喺傳媒就到而今日都仲講咧，係一夜之間中國屠城啊，就殺咗成萬人。你睇啊，周雲彤仲講啲咁嘢啊，屠城，我中國真係有屠城？我諗。一晚打场大仗，上金岭之役啊！一晚里面打来打去，大家杀好多人，最多咪死几千人，都咪死一万人咧。呢、這个我系其实相当怀疑嘅。你点扫机关枪扫射都唔会死成万人嘅。跟住天安门咧，血流成河，坦克车碌过嗰啲嘅将啊，嗰啲将板咧就碌死里面瞓觉嘅学生。呢、這个我又好怀疑。当军队嚟到学生仲喺营棚里面瞓觉吓，咁但系根据当时目击嘅证人，而且都系对中国批评嘅呢个侯德健啊，同埋系刘晓波吓，咁佢哋都讲到明，亲眼见到军队入天安门系冇杀过人嘅，就冇开过枪添。咁咧，所以佢哋系和平嘅离开天安门广场。軍隊只開咗幾槍咧，就係將嗰個麥高峰咧打爛咗啫，即係當時嗰個喇叭嚇。咁亦有西班牙嘅攝影隊喺度影住，無線嘅攝影隊都喺度嘅當時嚇，不過冇影，不過佢睇到啊。咁似乎嗰啲講法話殺成萬人啦，天安門血流成河呢啲講法咧係假嘅嘞噃嚇。咁啊，殺成萬人，其實好快被證明係假咧，就係、是、到都唔係好快，幾十年後咧，就係、是、經過呢個解密文件，原來呢個話殺成萬人，即係英國大使傳出嚟嘅消息，佢話佢內部知道消息，咁其實嗰啲消息根本係冇任何確據，而係英國當時嘅一個政治策略，就係嗰六四事件嘅時候引起全民反中嘅政府咧。咁中國政府只要改變，英國就可能唔使交返香港俾中國啊！所以佢講到呢係加火上加油，話殺成萬人，希望嗰啲中國人民出嚟去抗拒政府。咁但係結果呢係並冇發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證據，即係我哋六四我講好多次嘅，就係搞顏色革命嘅 Jean Shop 係喺六四之前幾日飛到去北京，係佢自己講喺佢自己嘅刊物嗰度啊，即係當自己好威水去到呢係。幫手咧，係組織咗咧呢啲嘅群眾運動咧，將群眾運動原本只係啲學生單純嘅紀念胡耀邦，同埋希望反腐敗、反官道咧，轉咗去咧反中國政府，就變成一場咧大嘅政治鬥爭。咁呢個就係我對六四重新評定嘅，用翻我所有嘅知識去了解嘅。而真正殺咗幾多人喺六四咧？咁連天安門母親數咗咁多年，就數咗200個啫，202個。而有確鑿證據就係話咧，當時喺東邊、南邊，即係有一隊軍隊咧，係更早係駛去用裝甲車同坦克車係開去天安門咧，就俾群眾截停咗。 由於當時的軍隊被下令不准開槍，所以他的槍沒有子彈，於是人們就將那些裝甲車和坦克車燒了，是影住的，即是當時即是在當時的都有影到，第二天是燒爛了，但是他們都想到很多，而且還有些想更加明確，當時都到處傳開，就很多人拿了車裡面的槍，他拿著槍站上巴士頂在那裡揮舞。由於當時軍隊呢是啲槍係唔入子彈嘅，所以咧就俾佢哋襲擊之後咧，就被殺咗一啲嘅軍人，有啲被打到重傷，咁有大批就走咗啦。咁所以第一隊兵去到係被截停咗嘅，而佢哋嘅槍械啊，包括子彈咧，當時就係俾一啲人攞咗。好可能第二次第二隊軍隊由西面去咧，就引起咗槍戰咧，咁先至係死咗200人。在中國就話死200人，反中國嗰啲調查都係話死咗200人。證明中國沒有講大話，咁就係單係呢啲查證翻，你知周恆同佢冇一個理性去了解翻事物嘅真相，冇個勇氣，冇個良知去查翻個真相。咁如果我哋查到咁多消息嘅時候，我哋就唔敢講到六四係一場屠城啦。咁你仲堅持啲乜嘢咧？咁咧，但係如果我哋再查翻，即係支聯會啊，其實咧呢個支聯會咧係。一直都被認為咧係受到 NED 即係呢個民主基金會嘅資助。李卓人喺 Facebook 裏邊留言咧，係指出咧，佢話我勾結外國勢力係好公開噶咁。咁咧，而其實咧，支聯會咧，李卓人當時係主席，同時係職工盟嘅秘書長咧，就當時啊嘅社交媒體 Twitter 就而家叫 X 啊，流傳咗大量嘅文件嘅揭露，即係喺內部有人知道李卓人。嘅呢啲機構咧，係有好多美國嘅錢擺落嚟嘅。咁指出咧係有證有據嘅，流露資料咧係1994年開始，每年呢個民主基金會通過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係俾嘅資助嚇。咁由呢個佔中等等咧係一直咧都係受相當多嘅。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咁咧而嗰、那個、那個網民啊，就叫旺角老牆起底組，咁啊佢將嗰啲文件啊上載，所以今日報紙睇到嗰啲文件嘅就係民主基金會嘅，咁而揭露職工盟咧1994年咧係申請嘅資助咧係金額得到嘅大致係1300萬，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內，咁你可以知道即係、就是、職工盟。同支聯會都係同一個領袖咧，咁支聯會後面會唔會同樣好多錢咧？咁都會引起好多嘅疑惑啦。咁都係呢啲而家已經係證據確鑿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ITUC 啊，就係呢個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嘅國際工會聯合會嚇。當時咧係李卓人屬佢哋嘅啦，咁就佢哋喺好多事件上就去批評香港，咁而咧當時嘅佩洛西啊。其實就係主持緊咧呢個 ITUC 嘅組織嘅，咁咧而 ITUC 咧係呢個嘅中心喺香港咧係得到呢個民主基金會272萬嘅一個資助嚇，成立一個新工會，咁咧總收入啊喺2020年咧呢個職工盟嘅教育基金咧係有1200萬港幣嘅，嗱呢等等好多數據，冇時間講啦，不過我哋知道。不是咁简单。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就一个系好资深嘅报人，一个专业嘅新闻分析评论员嚟讲咧，对香港嘅新闻都系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咧，唔系什么正经大事，而嗰啲咧。好有剝花生嘅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啲係果汁味道好 juice 嘅一啲嘅新聞話題，一啲城市話題。我過去呢幾天大家最關心嘅議題，唔係董建華嘅逝世，梗係唔係林恆子先生嘅離世，而係一宗夾粉買六合彩嘅新聞。嗰、那個買六合彩咧，成咗香港一個城市嘅夢幻神話。每逢你是去到人生的绝路啊， 经济上出现好大问题啊，或者好多嘅愿望好想达成，而发觉自己嘅经济能力按照你一切正常嘅途径无法达至嘅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咗好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咧一个嘅梦想。啲梦想咧，每个礼拜咧都系发下梦嘅，但能够梦想成真咧，毕竟都系咧少数。其实买六合彩咧有好多嘅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嘅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咧，确实咧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去深思一下。话说有可能系十数二十位嘅食环署员工咧，就经常咧都夹粉买六合彩嘅，而落彩池呢个任务就交俾一个啦，可能系佢哋当中嘅六合彩专家，可能系多年嚟大家都习以为常，咁啊可能都未试过咧认真中到呢个大彩。而喺本月开彩嘅50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咧，头奖奖金系超过2亿元，创咗历嚟嘅新高。于是15名即系食环署渔工就遇上咧，我哋夹粉买六合彩啦。佢嗰边嘅督察咧，佢就好擅长一样嘢嘅，喺马会有个户口，于是就以咧3胆拖11嘅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蚊，即系每人只系夹55蚊。结果搞珠结果显示，呢期六合彩咧共有3注系半中头奖。而该批的员工是夺得其中的半注，即是2、3奖，获得的彩金是3300万。正常来讲，3300万15人平分可以分到220万。本来这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举杯来到庆祝，怎知负责落彩池那位的督察文报呢，他就不理那些夹粉同事平分的奖金，自己呢就说，我负责是胆拖落注，我应该独占1000万。在这个前提底下，其他呢只能够呢去分享得呢是164万。本来220万变成164万，哇，这个落差都大啦。于是同事们就群起反对，依然要求呢，喂，按照这个公平原则我们平均分、哦。不过这位督察就拒绝交出这个款项，就说我整笔钱已经放在银行做定期了。最后就搞到有同事报警，警方就以这个涉嫌盗窃罪名呢将这名督察拘捕了，并且冻结了他的户口。这些事情除了引起市民很多的热议之外呢，要引起是政府高层包括警务处长的关注，事关呢啲是公务员仲是食环署的督察呢。咁而家特区政府注重公务员的形象，哇，咁又整一镬嘢出嚟，咁大大伤咗公仆的形象。所以政府高层的关注呢亦都加深咗呢啲案件呢将来嗰个嘅裁决处理方面呢要引起社会的关注。个别案件我哋无需去评论，关键在于夹粉买六合彩已经成咗喺好多嘅公司一种公司嘅文化，甚至公司咧每一期咧都有夹粉买六合彩，而去夹粉嘅时候咧，大家可能出资咧都系100几十蚊啦，咁就唔多觉嘅。而100几十蚊可以买到个梦想啊，咁啊幻想自己中咗奖会点咧，亦都系咧成为咗生活中一种嘅情趣。不过情趣背后咧系有一个几大嘅漏洞。即是大家会夹钱的时候没想过呢会中巨奖，没想过呢应该怎么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是很多东西是超越逻辑和常理，特别讲到钱呢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看回这位督察的行径呢，我觉得也是正常人那种贪婪的行为，而贪婪背后就是基本上你冇一个咧系好确定嘅机制合约条款系写明我哋平分，即系大家讲个信字。 嗰、那个信字遇上金字咧，就可能咧好多问题咧啊，都会咧系扭曲咗啦。要反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思考一下。嗱，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咧？嗱，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系、是、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式。我哋落注越多，咁嘅中奖机会个坏人率咪越多咯。嗱，啲系一般人嘅计法，但系就冇谂过咧。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咧。而都係分薄咗喎，咁你點樣去計條數啦？又講到呢啊，呢、這個社會契約問題，好多嘢你以為呢順理成章，大家講個順字，但去到某啲情況呢，呢啲嘅順字亦都冇一個法理基礎，亦都憑一個好單純嘅信任，而單純信任去到一個實質嘅金錢嘅時候呢，我相信呢亦都容易呢引起呢個糾紛。可能大家落注时候冇谂到咧会中巨奖嘅，即系咧买一个嘅梦想啦，大家开心心啊夹下钱咁样嗱，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正能够中嘅机会唔多，于是就掉以轻心。而当佢中咗嘅时候咧，又发觉好多嘅流弊出现喎。嗱，因此咧呢、這个夹粉六合彩嘅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嘅游戏规则咧。经此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下，都要咧谂下点样嚟到做一个最好嘅保障啦。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今年咧系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嘅死难者。2001年9月11日。当地时间早上8:46，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4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同五角大楼，另一架喺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出席喺五角大楼举行嘅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同四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位置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在911灾难的震央世贸中心位置，而两年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习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紧急降落，8500多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消防员后来还筹到60万帮助遇难的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的旅客。不过最经典的还是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er 的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38架客机降落，带来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了70%，但当地的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的旅客带回自己家住，令到旅客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这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也都成为游客的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这个做主题了。 今年在 Gander 小镇的纪念活动出席的有我们总督 Louis Abo、 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还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先讲这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万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都很深。他星期五在甘达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地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今天92岁的克里田说，911是一场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甘达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 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亦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同他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没有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同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是高出两倍以上的。专家还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赋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搜查、监听和拘捕的权力。另外，也仿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3年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集中处理移民、海关和情报的工作。加美两国开始共享航空旅客名单，采用生物识别数据，并且是推出 Nexus Card 过关预先审查机制。 因为911事件涉及航空安全，机场安检亦都由从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出美国境只是口头申报是加拿大人，买了几多东西官员就会挥挥手给你过关了。今天我们都必须要出示有效护照 Nexus Card。 911恐怖袭击令世界变得不安全，政府加强防御保护国民安全是头等大事了。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下午3点20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健邦和我拍档就是 Bosco 杜港盛的。 Bosco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Bosco 你有没有吃过麦包全麦包？
4: 有啊，
3: 好
4: 吃啊，我喜欢吃啊。
3: 你喜欢吃啊？
4: 有些兆头。
3: 没错啦，全麦包呢大家都标榜知道是健康的东西，因为它是由谷物呢是制成的面包来的，是不是？但是呢如果阁下你买这个全麦包的时候呢，可能呢有些无良的商人呢，他是用那些精炼的面包，但是就染了色素，看来好像是麦包这样卖出来，就说这个是全麦包。那你中计的了你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呢就出现了呢这个这样的情形了。就是呢他们用一些叫做所谓全麦包健康标本健康嗰个嘅情况，事实上呢个面包本身呢係碳水化合物嚟嘅。佢用嗰啲精炼咗refine 咗嘅面包，就係假造呢係一个嘅精炼咗嘅，所谓係一个全麦包卖俾你。咁就收贵啲嘅。
4: 梗係啦，因为你讲有益嘅嘢梗係贵㗎。
3: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要买呢啲面包嘅时候呢，你就要好小心去睇下究竟嗰啲係咪真係嘅麦包。因为佢用嗰啲色素咧，可以染咗佢俾你睇啊！咁你以为真系买咗个全麦包？
4: 真嘅一样，系啦，有冇运过嚟我哋滨美洲？
3: 没有，佢冇。佢而家讲紧你中国大陆啊嘛。咁你知道我哋有好多朋友都会翻中国旅游啊，成啊，可能都会买到啲面包啊。而家见到啲全麦包喎，咁你要留意咯。咁有啲专家教路咧，佢点样先至分到边啲叫真嘅全麦包咧？佢因为全谷物咧，就系话佢系完整咁保留咗嗰个谷物种嗰个皮。杯牙同埋嗰个杯乳嘅谷物嘅，
4: 系
3: 即系而全麦嘅意思，即系话咧，佢由完整嘅小麦籽粒，然之后咧就磨成一个全麦粉咧制成嘅食品嚟嘅。
4: 系
3: 咁啊，如果你要知道咧，就一定要睇下有几样嘅留意嘅。第一样嘢咧，就检查佢嗰个嘅ingredients 啊，我哋叫做成分啦。真正嘅全麦面包嘅配料咧，佢应该第一位又写住全麦粉，咁亦即系话咧。标示咗小麦粉啊，或者系精制嘅小麦粉，即使嗰个颜色啊系再深色啲都好啦，可能都系伪货嚟嘅啫，都系假货嚟嘅。第二，留意全麦成分嗰个含量。你根据咧中国内地嘅粮食嘅行业推荐嘅标准咧，全谷物嘅含量必须达到25%以上，先至叫做称为全谷物制品。如果嗰个全麦成分呢排喺配料表嘅呢后几位嘅话，即係话个或者个含量低过 25% 呢，严格嚟讲呢个只不过系风味杂粮嘅食品嚟嘅。就唔系全麦嚟㗎，千祈唔好以貌取包喎，亦都唔好再有话颜色越深就越健康嘅错觉喎，因为深啡色嘅外观可能只系焦糖嘅色素造成嘅视觉效果，咁所以你自己要考虑咯 ，Bosco。
4: 系啊，所以嚟讲咧，咪即系话一定咧要睇清楚啊。不过嚟讲咧，北美洲嘅样好啊，就系边啲家人嘅嘢咧，嗰间公司咧就要赔偿啊。好似斯恩伦咁，又话面包大家夹埋一齐造假，咁变咗嚟讲咧，而家要赔偿一大笔钱啦。咁我咧希望嚟讲，中国大陆都有呢一样嘢，即系话例如间公司 A 公司。佢而家咧整咗啲假嘅麥包嘅話，佢一度唔俾人揾到之後咧，仲唔能夠逃之夭夭，一定要去賠償，咁樣先至起到詐騙作用。
3: 冇錯，咁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嚇，麥包咧係健康嘅食品，但係如果你唔去小心啲留意睇下佢嗰個成分表裏邊，究竟佢嗰個谷物嗰個嘅原谷物嗰個嘅成分咧，係以中國大陸就以25%啦，咁啊先叫全谷物啦。咁但係可能喺加拿大呢边咧，那个标准更加会高啲添，可能要75%以上或者80%以上先叫全谷，即系嗰啲叫做 wheat，
4: 系
3: 唔系嗰啲白色嗰啲，唔系啦，唔系嗰啲白色嗰啲精炼嘅面包，因为精炼嗰啲面包咧 其实好快就肚饿噶。
4: 系啊，好快。同埋另外一样嘢，食落个口个口感啊冇咁强嘅，即系差唔多入口融化。
3: 系啦，
4: 即系嗰啲咁嘅。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麦包咧有少少咧，就系比较系点样讲咧，系硬净少少嘅。
4: 硬净先，系啦，
3: 唔会话咧咬落去就好似嗰啲白嘅方包咁，咬落好似溶溶咗咁样。你浸一浸落去嗰啲牛奶度嗰啲时候，你差唔多会知噶啦。
4: 冇错，一浸落牛奶嗰阵时候，拎翻上嚟，净系得个面包皮啊。
3: 冇错啦，
4: 其他嗰嚿嘢已经沉咗底啦，但系啲小朋友嚟讲啊，佢中意食嗰啲白面包噶。
3: 系啊，
4: 个个得，
3: 因为好味啊嘛，
4: 冇错、
3: 啊。因为麦包系个味道系冇嗰啲精炼嘅包面包啊，嗰啲方包咧咁靓噶嘛，
4: 啱啊，
3: 系咪？
4: 因为嗰个碳水化合物啦，同埋啲糖分嘢都比较少啲啊。
3: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
4: 啊。嗰啲嚟讲系食起
3: 口。唔系谷物嗰啲少啲，
4: 嗯，
3: 谷物嗰啲
4: 少啲啊。
3: 但系你精炼嗰啲方包咧、啊，精炼嗰啲方包咧，第一佢系因为碳水化合物重啊，咁如果你一烘一烘之后咧，就分分钟咧可能就好脆噶啦，系、
4: 嗯、
3: 咪？但系全麦包嗰啲就唔同嘅、嗯，咬落去爽口嘅，
4: 冇错，
3: 呢样嘢
4: 即系有 texture 啊，即系话有纤维啊，有嗰个感觉
3: 嘅，冇错啦。咁啊，最近咧，大湾近期有多宗嘅报案，嗯、就话咧有啲骗徒咧系冒充金融机构或者系信用卡公司嗰啲职员啊，讹称咧嗱啲受害人你嘅账户俾人哋盗用啊。咁啊，再派人咧直接去到受害人嘅住所收取佢张银行卡或者个信用卡嘅。嗱，呢个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尤其是嗰啲对象咧，多数系啲长者嘅。OK， 咁啊喺枫树岭嘅黄家琪警话咧，骗徒会打电话俾受害人，冒充系金融机构或者系信用卡公司嘅代表，你讹称咧，喂，你嘅账户咧俾人哋盗用咗啦，咁啊制造一个咧紧迫嘅感觉啊，即系令到好似好 urgent 咁样，咁啊令个受害人咧透过佢嗰种咁嘅。所谓言语嘅恐吓啊，咁、
4: 嗯、
3: 然之后叫佢交出个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即系佢哋嗰个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咁骗徒咧可能会采取啲嘅高压手段，对提及咧就系受害人嘅啲个人账户资料嘅，咁会令到令咧听落去，咦系、哦、我嘅账户俾人盗用，即系我嘅个人资料可能俾人哋系已经侵入咗噶咯，咁所以警方提醒大家咧，金融机构同埋信用卡公司系唔会派人去你嘅住所度去收取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现金，甚至乎系敏感嘅财务资料嘅。记住，一定唔会，系一定唔会。咁如果有任何人咧接到呢类咁嘅电话咧，立即收线，立即收线，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骗案系随时随地可以发生。你所以要保持警觉咧，有时唔系咁容易。但系你哋要提高警觉，采取一啲简单嘅措施嚟到去保障你自己。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有一啲嘅可疑嘅活动咧，你可以向呢个 Anti-Fraud Canada 嗰度即系报料嘅，等佢哋可以入档案咯，系咪？即系总言之，如果你收到我哋系某某信用卡公司或者系我哋某某银行发现你嘅账户系有问题嘅话啦，咁你一定咧嗱声咧要同你补翻嘅。咁、
4: 嗯、
3: 我咧就你唔使嚟噶啦，我哋会过嚟帮你攞，你最好就预备定。佢又话咧，如果你而家唔采取行动咧，可能你个账户咧第一会俾人冻结，
4: 系
3: 甚至乎你嘅资讯咧可能俾人哋攞咗啦，咁即系佢用呢啲说话嚟到呃你嘅，咁、嗯、你千祈唔好信啦，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收过咧好几个呢啲咁嘅电话，话俾我听咧，我个信用卡嗰个户口咧系有问题，
4: 嗯
3: 啊，咁而家你叫我揿一字或者揿二字咧，系同我哋嘅客服联络。佢又冇讲你系咩名，佢又冇讲你系乜嘢卡，净系话你嘅 credit card。喂 ，credit card 都分好多种噶嘛，有美国运通啊，有 Visa， 有 Master， 有 Discovery 啊，有 Diner， 有好多噶嘛。
4: 系
3: 边张卡啫？
4: 系
3: 咪？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记住，唔好信佢哋吓。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好。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8: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店。
6: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湾各纪念园。
10: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1: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2: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翻返嚟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3: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4: 你好啊。
13: 咁啊，呢个诈骗咧又系喺香港啊。因为有间电信公司咧又出咗嗰个新型电话胁会接嘅，咁咧就有啲信用卡，即系嗰啲苦主吓、啊，有成1200以上，咁咧就自己系冇买手提电话嘅，但系嗰啲卡公司咧就 send 个短信俾我，你买个电话而家就过咗数噶啦咁样，咁。嗰、那個卡住話，點解我冇買電話無啦啦會過咗數咧？咁，其實呢個漏洞咧，就可能就係俾人偷咗嗰啲資料。咁啊，有成1200以上，咁啊俾人動詐騙咗佢咧。應該我唔知道係咪叫詐騙定係乜嘢咧？就真係俾人動用咗。
3: 嗯。
13: 啊，而家啲科學咁先進嘅。
3: 嗯。
13: 喂，張卡喺我度都可以過咗數。
3: 係。
13: 連卡都攞埋去咁，即係呢啲損失啊，即係無妄之災。但係嗰個卡主就打電話去黑公司，喂，我冇買過噶噃。咁啊，跟住就嗰啲款項咧，其實唔使俾嗰個苦主俾，
3: 係，
13: 但係嚟講佢都麻煩啦。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3: 因為嚟講佢，你基本上嚟講佢，我都冇買機，無啦啦咁樣又要走去報失。嗱，我啊曾經試過噶啦，好多年前我就喺某間公司就用張卡去買啲日用品。
3: 嗯嗯嗯。
13: 咁但係咧就過咗兩日。咁啊，個卡 centre 打電話俾我，喂，阿坡，你嗰度咧有冇去到嗰間單車公司度買單車啊？嗰度有冇配眼鏡啊？咁我話冇喎。佢話而家你俾人利喐咗成幾千蚊噶咯喎。我話我冇買過喎，我完全喺屋企。我而家我同你fusion 咗張卡，咁咧嗰啲數就唔關你事。
3: 嗯。
13: 哦，跟住嬲尾佢先再寄个张卡，呢度有咁嘅服务，但系香港我又唔知有冇啦。
3: 有香港都有嘅，香港都有嘅呢、這个 case。你头先讲紧呢一个咧，香港嗰啲用户咧，佢哋嗰啲信用卡咧，10成9咧系已经被人哋盗用咗个身份，已经整咗张假卡。咁樣假卡呢就係用嗰個嘅即係受害者嘅銀行嘅假卡嚟嘅。咁佢哋呢就用咗佢哋嘅身份呢就去碌機呢就買呢啲電話機。咁呢啲電話機過數㗎啦。而家嗰個銀行呢已經話到佢哋會去調查呢一個嘅即係詐騙嘅行動，身份盜竊嘅行動呢係點解會引發出嚟。因為係同一間嘅銀行啊。係同一間嘅銀行啊。
13: 係啦，係同一間銀行。
3: 係啦，冇錯。
13: 所以就話陰公。1200多个，大佬讲起上嚟系买一个嗰啲电话 都唔少钱
3: 嘅。几萬蚊㗎，佢嗰啲电话讲緊係几萬蚊㗎，差唔多成2萬蚊一部㗎，因为佢係最新嘅接机嚟㗎嘛。咁头先你讲呢，你头先讲呢阿波啊，你话你收到卡公司话俾你听，喂你有几个交易呢係买单车同埋买眼镜，咁然之后呢嗰啲地点全部都唔喺溫哥华㗎係咪啊，
13: 喺溫哥华。
3: 喺溫哥华嘅。咁但係溫哥华里面呢，
13: 喺我哋

0: 哎，即系你都估到我想讲乜嘢嘅。O K，
1: 够好啊，唔得得，
0: 多谢你，多谢你
1: 一波
0: 电话，多谢多谢，唔
1: 该，
0: 拜拜拜拜拜。好啊，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因为星期一咧，所以 Bosco 杜广胜都喺我中间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吓。
10: 系啊，
0: 好啦，头先我同阿 Bosco 咧倾开咧，就系、是、有好多嘅朋友咧，我身边嘅朋友咧，嗰啲信用卡咧系俾人哋盗用咗，而佢盗用嗰个嘅地方咧系唔系喺 BC 省嘅。
10: 嗯，
0: 有一日咧，我有同我朋友食噶，食食下晏昼咧，佢突然间收到咧就系一个电话，系、
10: 嗯、
0: 真系信用卡公司打嚟嘅。咁啊，信用卡公司咧就先问佢你系咪呢个人，就话俾佢听你系咪住喺呢个地址，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即系你嗰个嘅你嗰个嘅密码，即系你个密码，即系话佢哋有一个 code， 唔系你嗰个卡嘅密码。
10: 嗯，
0: 咁佢知道咗之后咧，咁佢就话俾我朋友听，佢话你系咪喺渥太华用咗3000元去买一啲音响器材？
10: 嗯，
0: 咁我朋友就话唔系，我而家系温哥华嚟，
10: 嗯，
0: 我唔喺渥太华，
10: 冇错。
0: 咁嗰个 card center 就话，而家你张卡咧喺渥太华嗰边咧就买紧一个3000元嘅一个系统，
10: 嗯，
0: 咁佢又唔系我嚟嘅，唔系佢咧就咁 card 公司就话 OK， 咁我会即刻 stop 咗你张卡，你呢张卡用唔到噶啦，你要等我哋寄张新卡俾你。
10: 嗯，
0: 咁呢个咧系 make sure 咧就系、是。呢、这个系真真正正系信用卡公司打电话俾佢嘅，因为信用卡公司咧有佢个人资料嘅、
10: 嗯，
0: 所以佢讲咗出嚟，佢系咪边度？你系咪住边度？边度？
10: 嗯哼，
0: 咁
10: 好，
0: 佢话系咁就得噶啦，
10: 啊，
0: 即系佢知道呢个地址系佢噶嘛，咁、
10: 嗯、
0: 所以咧，信用卡公司咧就系同佢做咗呢一个嘅调查，咁啊话俾佢听，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啦，所以即时就封咗佢张卡，
10: 跟住俾张新卡佢，
0: 佢寄翻张新卡俾佢咯，
10: 哦吓，系咁好。
0: 所以而家所以头先阿坡嗰个嘅情况咧一模一样，可能佢哋嗰个卡咧。

0: 已经系分咗好几张出去。
1: 嗯，
0: 咁佢同时间用啊，即系可能系虽然你话喺呢个本拿比啊呢个大商场买紧呢个单车，但系可能咧佢另外一张卡咧，亦都用紧同一个 number 咧，就喺第二个 location 度啊。就算系即系点样有先后都好啦，佢都冇可能喺咁短时间里边喺第二间铺头买第二样嘢噶嘛。
2: 冇错，
0: 唔系通常啲人嘅习惯，你用一张。你都隔一段時間再用嘅，唔會兩張喺一個咁短時間，
2: 係啦，
0: 咁所以佢見到你一用得密咧，佢就會問你嘅。咁而家個情形咧就好似阿坡咁啦，即係佢咁樣問咗你之後咧，你就變咗係有咁樣嘅睇法啦。
2: 係啦，
0: 係嘛？你點睇啊？
2: 嗱，我覺得嚟講，嗱，我嗰日俾佢呃佢次啦，就點啊？大约系啊，即系一个月之前啦。今日有个电话打嚟，话俾我听啊，你嗰度咧就张卡俾人盗用啦。咁话俾我听。咁但系佢嗰个分别咧就咁啊，你系咪 Bosco Tool？ 咁我话系乜嘢？喂，你讲个卡 number verify， 你真系嗰个人？咁啊，我讲咗个卡 number 俾佢听。后嚟我太太正如你所讲啦，冰川聪明，佢话冇理由佢唔知你张卡嘅 number 喎。佢话亦都系一样嘢，佢话嗰个人跟住话你后边嗰个三个字系点啊？咁我又讲话俾佢听，我太太话唔好讲啊，佢话呢个系假嘅。咁啊，跟住嚟讲啊，完咗之后咧，我太太话你不如。你打翻你张卡上面嘅电话，然后嗰个电话嚟讲啊，同佢一模一样嘅，吓咁我再打翻个电话，但系今次接咧就系真系嗰个卡 center 啦，佢原来咧就勾咗人哋嗰个电话线，然后冒认嗰个 number 就俾我，就好似俾我感觉到真系嗰个卡嘅嗰个叫诈骗中心嗰度打嚟。但我真正自己打翻去嗰個1800嗰個電話咧，就真係直情去嗰個詐騙中心，或者係嗰個卡嘅 information center 嗰度係冇，我哋冇打過一個電話俾你。我打過個電話俾你啊，佢咧就係冇用我哋呢個 number 打俾你嘅啫。咁啊知道啊，咁啊跟住因為我講咗呢堆嘢，佢話你唔好再用啦。跟住佢話我哋會俾張卡你。咁我話跟佢問我叫佢屋企好，一係叫佢 bank 好，我話你叫佢 bank。因为我叫佢屋企嗰阵时唔知有冇人收，咁去 bank 嗰度，然后话俾咗俾佢听，啊佢又好，讲银行话俾我听，嗱以后有嘢过嚟嗰阵时，或者系你用嗰张卡咧，叮俾你睇，你即刻要睇一睇，你例如啊喺某公司买咗10嘢，呢个系咪你？咁如果唔系，你即刻要翻俾我听，所以我有咗一个 notification， 而家稳阵，好多好多。
0: 所以即系话咧，大家自己要有一个嘅警觉性啊！如果系一啲机构，信用卡又好，银行又好，甚至乎系政府机构都好，佢打电话嚟问你咧，佢一定系会先讲咗你个身份，你嘅身份，你嘅身份咧系最主要一啲嘅资料咧，系其他人唔知嘅，而佢噏得到出嚟嘅话咧。嗰、那个可信性程度系高咗嘅 ，OK， 佢会话啊嘛，啊你系陈建邦，我系，你嘅地址系咪喺几多几多号几条边条街咁得噶啦？
2: 系啊，
0: 咁如果你系真系嗰个卡主，你系真系嗰、那个银行打俾你嘅，你应该资料可以齐。到你话系嘅时候咧，佢会再同你攞个verification， 佢要再问你攞个核实嘅，即系证明你听住呢个电话系佢，
2: 系啦。冇错，
0: 系嗰、那个系嗰个人，咁银行先至会话俾你听，你系咪有呢个咁样样嘅 transaction？
2: 系啦，后嚟我咧就同另外一个银行，因为佢叫问咗我两张卡啊嘛，咁啊，所以我同另外一个银行讲，嗰、那个银行咧佢第一样嘢，佢话我哋唔会打电话俾你噶，佢话要你打电话俾我哋噶。咁我话如果系咁，我张卡真系俾人盗用系点啊？佢话如果真系你俾人盗用啊？我哋真系会打电话俾你，即系例如好似头先问啦，你有冇喺屋头话买嘢啊？喺金华烟车，最好你打翻个电话转头。
0: 系咯，冇错。
2: 佢话你啊，打翻个电话，打喺你张卡，
0: 冇错，
2: 上面嘅电话转头，系咪真系我张卡喺嗰边喺屋头话俾人用紧？咁佢话俾你听，一查冇啊，冇我哋嘅电话，咁你知我诈
0: 骗。咪系咯。
2: 如果佢唔系真系喺屋头话嗰度，我揿得出嚟有个 transaction 啱啱喺个 processing 喎。咁你知道嚟讲咧，就可以跳出嚟啊！
0: 系啊，
2: 所以最好自己打1800嗰个卡上面嘅电话，
0: 喺你卡后边嘅电话号码，一定系要咁做咧，你先至安全。仲要唔好即刻用你嗰个接电话嗰个电话去打，
2: 冇错。
0: 你一定系要 拖一拖个时间、嗯，起码要拖佢十零廿分钟，你先至好。如果唔系，你屋企，譬如你屋企有个landline 嘅，或者有其他个电话，用嗰支电话打，打翻你卡后边嗰个1800嘅客服嗰个电话号码。因为一般嚟讲咧，正式银行嗰啲你打去咧，佢唔会有人同你听，佢用佢嘅电脑听嘅。咁、
2: 嗯、
0: 然之后问你，你又要乜嘢揿一啊、二啊、三啊咁样样。到你去睇到佢到你话到最后尾，你样都唔系，你要同个 live agent 咧。佢会叫你揿个零嘅，
2: 嗯嗯，
0: 咁嗰阵时你就开始问啦，
2: 系
0: 啊，你千祈唔好即系要等佢又揿一又揿二又揿三，嗰啲全部系一啲普通嗰啲 inquiry 嘅嘢，但系你真系要同个 live agent 咧要揿个零嘅话，佢话俾你听，你要同嗰个 agent 倾咧揿个零啦，咁咁佢又好快就接通，俾、嗯、你有个人帮你倾，咁、嗯、然之后你又将个情况话俾佢听，佢会即时帮你喺电脑度 check 嘅，
2: 系佢即刻 check 噶，
0: 啊呢样嘢大家好明白，系咪？好，我哋去广告下，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咧，系3:46吓。好，嗱嗱声听下 Helen 嘅电话先。Hello， 系咪 Helen 啊？
3: 系，我系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3: 啊，我想请教两位啊，如果你去一间公司买嘢。咁明明嗰件物件呢就寫明係減價，但係去到收銀處佢又收返張單啊，收原價，咁係咪詐騙㗎？
0: 未必係詐騙嘅。阿 Bosco 點睇
2: 呀？我試過㗎，有一次呢就睇嘅上面有個價錢啦，我幫襯一間公司，咁然後呢就拿嗰件物件，例如嗰個呢我要買嗰個嘢$10，但系咧喺个减价嗰度啊，话$8，咁我拿住行埋嗰个位置嗰度，话俾佢听，我话我买呢件嘢，咁个人叮一声$10，叫我俾$10，我嗰度写$8咯，佢唔系啊，以贴喺度嗰个价为准，呢间公司啊，呢间公司啊，佢话以贴喺度价，咁我登喺度嗰度啊，嗰度佢唔记得搣，佢话。咁啊，咁话件真，我话你唔记得搣嘅，蹲个 owner 我呢个唔系我哋公司 policy 啦，贴喺度嗰个先系原价。但系如果你嗰张嘢咧喺嗰度咧，只不过我哋唔记得搣咧，呢一啲嚟讲咧就系人为错。
0: 唔系，而家呢个听众问，究竟佢系咪诈骗？
2: 我觉得嚟讲系诈骗咯。因为点解咧？佢应该嚟讲跟翻嗰个啊嘛，睇嗰张卡嗰个有冇搣啦。除非佢俾咗解释你听，
3: 系啊，佢嗰个价钱减价系冇搣到，咁、
2: 啊、
3: 我咪同佢理论，佢就退翻嗰、个减价嘅价钱俾我。但系我听人话好似话$10以下咧，佢就唔收钱喎，一蚊都唔收喎。
0: 佢话将嗰件嘢送俾你，
3: 系啊，咁又点计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真系咁噶。不过即系系咪嗰啲商铺间间都跟？你有冇咁嘅时间同佢去嘈？呢、這个都系另外一个嘅议题。嗯、OK， 你系有咁嘅权噶。
3: 佢系大公司喎，佢明明写明嗰、那个
0: OK
3: 减价仲喺度喎，冇搣到。
0: 咁你系同嗰个
3: 咁即系佢哋嘅错咯，唔系顾客嘅错。
0: 咁你去个客服嗰度同个客服嚟到理论咯，你同个客服理论咯。
3: 佢咪退翻钱我咯？哦、但系我又听人哋话$10以下一蚊都唔使俾啊。
0: 系啊。
3: 咁而家系$10以上又点计噶？
0: $10以上就好似系赔翻几多钱俾你吓？咁、佢但系$10以下嗰啲咧，佢就当系佢哋嘅错咧，佢哋就系要免费噶啦，你可以攞走啊嗰件嘢。
3: 哦，$10以上唔系半价咩？我自己谂。
0: 啊、我唔知十蚊以上好似唔係㗎，嘅 consumer right 嗰度有讲嘅、
2: 嗯
0: 啊、即係有个消费者有啲嘅资料喺度讲嘅，我唔係好认真，因为我未试过。
2: 如果你知道边度有啲$10以下嘅，佢都系自己去攞嘅，咁话俾我听。
0: 因为佢报错，如果自己贴错价呢係佢错㗎，係佢应该要无条件呢係任呢个消费者呢攞走嗰件嘢嘅。咁如果嗰间大公司嘅话呢，我自己觉得吓、啊，你可以直情话呢件嘢咧，你揾个supervisor 同我倾，
2: 冇错
0: 吓，你做你收银嗰个你冇权嘅，你揾个 supervisor 同我倾。咁你明明系$8嘅，你而家收我$10、哦，你嗰个原价嚟噶嘛，但系而家你减价$8啊嘛，你有证据俾佢睇，我未搣落嚟啊，呢、這个唔系嗰个借口嚟嘅，
2: 冇错，
0: 唔系借口嚟嘅，
2: 系
0: 啊。咁所以
3: 系啊，佢都知系佢哋错，但系我想知$10以上咁又点啊？
0: 十蚊以上，
3: 系咪半价定系
0: 十蚊以上？
3: 好似你话斋要揾个 supervisor 倾噶嘛？
0: 系啦，系啦，揾个 supervisor 要同佢喺呢度理论咯，同佢理论。
3: 系啊，嗰啲收银佢系照收银 ，computer 打出嚟。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佢哋做唔到主嘅。
3: O K， 唔该。
0: 好嘅，多谢电话吓，拜拜。
3: 拜。
0: O K。咁啊，呢个情形我未试过吓，我都试下睇有机会。
2: 我试过，系啊，
0: 你试过嘛？但系你出资点啊？
2: 我出资佢，我俾翻佢，我唔买咯。
0: 系啊，好多都系咁噶，冇好多冇好少话留喺度，除非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哋即系为咗佢哋嘅声誉咧，佢先至会俾翻你。好，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 ，Hello， 系咪 Susan 啊？
4: 系。诶，帮主波叔好，系啊，啊，我都试过啊，啊，走去买，点解？点解你话咁多钱啊？又收我原价嘅咁？
0: 系，
4: 咁后屘嗰个人讲，佢话因为你唔系我哋嘅会员啊，你而家入会啊？我话 O K， 而家入会，哦，即刻俾你，
0: 哦 ，O K，
4: 几多都俾你，
0: 系，哦 ，O K。
4: 嗰度话写明要系佢哋个会员，
0: 系系系，有啲系嘅，
4: 即刻入咯，
0: 系系系，
4: 佢咪俾咯，
0: 系，
4: 咁啊，亦都系多谢你哋呢个诈骗呢个节目啊，因为好似一家人咁啊，有个听众都讲俾我听，佢话车泊喺前边三个钟咧。就可以即係留意佢㗎啦啊我啊拍咗两日先留意佢多谢佢提醒我、
0: 嗯、
4: 啊、
0: 嗯、
4: 原来都係大家提醒大家係好嘅你呢个节目係麦皮呢係好健康嘅啊我朝朝都食呢种麦皮係淨係冇乜冇呢个粉之类嘅啊！咁我都整个台山麦皮饼送去你哋1320贺年啦，嗰啲系好健康嘅。
0: 多谢多谢多谢，
2: 多谢
4: 亦都系而家好多诈骗啊！
0: 系
4: 喺房屋啊租屋方面
0: 哦，系啊，
4: 阿波叔啊，阿波叔啊最知噶啦、啊。因为我有笪地方出租咧，啊咁我都系。揾 agent 打你嘅，
0: 嗯，
4: 啊嗰、那个 agent 讲俾我听啊，佢话，哇好多人想嚟租啊，但系佢个主意咧就系、是、一定要见到人啊，
0: 系，
4: 佢话有啲人咧佢个样咧，睇佢个样都系吸毒噶啦，一系食电子烟啦，佢、
0: 嗯、
4: 话、
0: 嗯，
4: 但系又唔能够拒绝佢，咪俾张表佢填咯，佢、
0: 嗯、
4: 话，啊嗰啲有好多人咧，佢亦都系冇。即系冇钱交租嘅、假嘅，咁我都俾张纸佢填嘅。通常佢心肺嗰啲咧，啊，佢唔会回嗰张纸，取而不取难嘅。
0: 冇错冇错，
4: 租屋嗰啲咧，阿波叔系最知噶啦。
0: 系、佢大地主嚟嘅，佢大地主嚟嘅。
4: 系啊，都要小心啊。
0: O、okay, K，、
4: 真系上一次我都听见，真系有一个啊。差唔多过身啦，走去租咗人哋，
0: 哦系啊系啊，
4: 搞到人哋一个铺真系，唉，多谢多谢，
0: 多谢你电话 ，Susan， 咁啊好有心嘅一位 lady 啊，好，咁啊有啊陈小姐喺度嘅 ，Hello， 陈小姐你好，喂系咪陈小姐啊
5: ？Hello， 帮主啊，
0: 系啊，
5: 系帮主，系啊，讲起诈骗咧，嗰啲 credit card 咧，我有试过，佢咧就唔系打电话俾我嘅，佢咧就frozen咗我张卡。咁咧，我去买嘢咯、哦，佢就话：哎呀，你张卡唔用得、哦，咁我奇怪，我张卡明明点解会唔用咧？咁我咪打电话俾佢，佢就先至讲俾我听，佢话：哦，我见到有啲好啲suspicious 嘅 activity， 所以我 post 佢个做法就系咁样样咯。
0: 冇错冇
5: 错，
0: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阿陈小姐啊，我都试过，我入油嗰次，我入咗又入油，啊，点解咁耐都唔俾我入咧？咁。咁我问佢，啊佢就话啊唔系，而家卡公司要同你倾偈、哦，咁我即刻打翻电话俾卡公司，咁啊澄清咗嗰个问题。
5: 系啦，系啦，
0: 吓吓
5: 系啦，同埋又话即系我谂间间银行嘅做法
0: 都唔
5: 同咯，
0: 冇错冇错。
5: 有一次咧，我就去咗即系落美国买嘢咁啦，咁样佢唔准我用、
0: 哦，
5: 咁我咪打电话去，有咩理由唔准？ 哦，佢话你张卡系温哥华，点解会去咗美国噶？咁样，即系佢都好谨慎啊！依家啲公司都好好谨慎，佢 check 住你噶喎。
0: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5: 系啊，系
0: 啲卡因为全部用电脑。
5: 仲有一件事就系、是、诶，好好中意听到梁丽晴把声啊。
0: 系咪啊？好，我话俾佢听。
5: 系啊，你话俾佢听，好中意佢把声冇咁尖锐啊，即系好柔和，好中意听到佢把声。
0: 好啊，好啊，好啊。
5: OK，OK，、okay.
0: okay, 多谢你电话吓。
5: 系咁啦，
0: 拜拜。好，跟住有吴先生喺度。Hello， 系咪吴生啊？
6: 诶，系啊，系啊，系。你哋几位好啊？
0: 系啊，请讲啊。
6: 即系，系啊，嗰、那个讲起嗰个信用卡嗰啲咧，就即系、就是、我认为咧，就算个人即系佢自称信用卡中心打俾你咧。就算讲到你个名啊，讲到你地址咧，其实都唔系咁样就证明到佢系真嘅，因为即系你个名啊、地址啊呢啲嘢，好多地方都会揾得到啦。咁即系最紧要咧，即系佢有咩事揾你，你嗰啲信用卡号码嗰啲，佢应该会讲俾你听。佢打电话嘅任何时候。打电话都唔应该问你攞嗰个背后嗰三个号码咯，
0: 冇错冇错，
6: 咁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小心啲。
0: 啱、
6: 第二个咧，我觉得咧，即系去商场买嘢，即系嗰个价钱，你睇到个货架嗰、那个同埋单嘅时唔同嘅，即系我都试过，咁当时佢仲主动啊。我冇問佢嘅，主動送咗包嘢俾我，即係話等緊。
0: 咁啊，嗰間鋪頭
6: 仲係蝦人啊，係啊，係
0: 啊，
6: 咁係即係佢幾好咯。咁但係我講咧，我自己認為咧，即係做生意都唔容易嘅。
0: 係係，
6: 即係其實如果有啲咩誤會嘅，你唔啱咪放低，就話唔買咁啊走就算數啦，即係唔需要去強求。
0: 好好
6: 一定要俾包嘢你，
0: 好好嘅情操啊，吴生，
6: 即系冇咁必要。
0: 讲得好。
6: 第三个字咧，我就即系、就是、想偷用几秒钟就讲一下，即、就、系、是、你报嗰个中国网球个女选手个名咧，其实佢系叫郑钦啊，
0: 哦，郑钦，
6: 钦佩嘅钦，
0: 哦 ，OK， 好，郑钦钦系嘛，钦系嘛。
6: 钦系钦佩嘅钦，即系你有时讲咧就叫独藏，咁英文就好难辨别得出嚟。
0: 明白，
6: 但系佢就叫郑钦文，咁就即系人哋个名好地地咁啊，即系如果讲得啱嘅，咁啊即系大家都好。
0: 好多谢你赐教，多谢你吴生，多谢晒吓，多谢大家，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吴生，多谢听众朋友，我哋翻嚟再经过。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主持李保安。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李保安，电话里面是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今早早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首先当然我们先讲这个卡尼了。卡尼呢就將於喺今日同埋聽日咧喺多倫多舉行一個首屆嘅全國性嘅加拿大投資峰會啊！嗱，來自數百名來自加拿大同埋世界各地嘅投資者將會雲集喺市中心啊！咁啊，尋找加拿大大型嘅投資項目。咁啊，總理卡尼希望咧，藉著今次嘅推動企業嘅投資咧，就改善長期困擾嘅加拿大經濟嘅投資不足嘅問題啊！嗱，峰會將會喺今明兩日啦，咁啊。參與者咧，管理嘅資產總值達到數萬億元咁多噶嚇，咁啊，言下之意即係嗰啲嚟參加嘅嗰啲各大世界各地啲大投資家嘅，咁啊，卡尼連同埋內閣成員、各地嘅省長、商界領袖咧，就將會展示我哋全國各地嘅大型項目，咁啊，將會稍後咧，譬如亞省啊、沙省啊、紐約省都係即係推出啲唔同嘅，到時咧就由即係提即係遊說佢哋啊，即係將嚟投資啦咁樣。咁啊，峰會係我哋總理上任以嚟18月以嚟就推動資本投資嘅策略集中體現嘅。聯邦政府近年咧係重新調整嘅政策同埋財政嘅框架，將更多資金咧投向關鍵嘅基建同埋大型項目啊。咁啊，所以我哋總理定下雄心咧，就目標就希望未來五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億嘅投資。咁啊，根據 西大安大學商學院研究員指出，加拿大在過去十年一直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導致生產力疲弱和經濟增長緩慢。他認為呢，這個正是卡尼上任之後重建加拿大經濟的主要壓住。當然批評的人士通常都將投資不足歸咎在加拿大的監管負擔沉重，以及項目審批時間漫長，程序不確定。咁啊，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旗下研究部門咧，就亦發出個報告。咁佢訪問咗全球65间大型嘅資產管理公司，同埋對加拿大投資嘅前景睇法啦。根據調查顯示出咧，能源業咧係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嘅投資領域，但同時咧亦面對政策逆轉啊、監管嘅分散以及咧項目規模同埋流動性嘅限制等等嘅風險啊。而調查亦指出咧，我哋加拿大喺吸引全球資本方面具有優勢。咁喺資本開放程度同埋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咧，評價都非常之良好。咁至於個政策穩定同埋佢預測性咧，加拿大都係僅次於新加坡啫。咁近70%嘅受訪者表示咧，政策可預測性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咧極為重要，同埋或者係不可缺乏咁等等嘅。今日咧就宣布咗啦，咁原來一個鐘頭之前咧，咁都唔知道我哋加拿大政府咪吸引呢班投資者啦。咁啊，金大華方面咧率先咧就話咧，假如咧向我哋加拿大經濟投資超過10亿元加幣或者以上嘅投資者咧，將會優先咧獲得加拿大稅務CRA 嗰項嘅具有約束力嘅稅務裁定嘅。咁言下之咧，都有稅務嘅優惠咁樣，咁變咗咧就非常之吸引外地嘅投資者噶啦。咁今次咧就即係咁龐大嘅呢個峰會啦，咁琴日星期日咧已經即係國會方面咧呢個總理方面咧都係招待呢班來自世界各地嘅大投資家啦，咁樣咁啊稍後咧就今日有連日嘅會議啦，今晚咧就有盛大嘅宴會啦，咁到聽日中午到咧咁啊將會咧就係總理咧就向即係各投資者同埋各省長咧就發布咧佢主要我哋今次投資嘅目的嘅，你點睇法啦？
10: 嗱，關於個太陽嘅活動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係好，同埋我覺得咧係慳咗我哋好多錢去周圍向全世界咧招手嘅。今次咧就用呢個峰會咧係引進咗咁喺全世界喺好多係喺歐洲啊、中東啊、亞洲嘅地方咧都嚟到參加呢個峰會啦。咁嗱，過往嚟講，我哋係加拿大要外訪嘅時候咧，都會帶一啲商團出去咧，係向世界話俾。我向全世界啲不同國家咧，話俾佢哋聽有乜嘢投資項目啊，有乜嘢合作嘅機會啊。而家一次過咧，可以將所有嘅投資者都可以引入嚟我哋加拿大咧。咁一次過係俾一個好消息，佢哋話我哋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有乜嘢好處啊？嗱，過往我哋咧其實咧係喺加拿大咧係唔會缺乏到資金嘅，因為好多時咧啲人都會話嚟加拿大投資，不過咧喺過去嗰十年咧，有1蚊走入嚟嘅時候就2蚊走翻出去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我哋係一個淨流失嘅。咁但係咧，因為原因係咩咧？好多人頭先阿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嗰個投資環境咧，喺稅務嗰方面啊，或者係嗰個攞嗰個 permit 啊，或者係嗰個重重關卡咧，令到好多嘅投資者咧都唔能夠好暢順咁去投資。咁當然而家政府已經話我哋打通咗噶呢個經脈噶啦。頭先阿保安哥都話一個鐘頭前咧已經喺嗰個 CRA 嗰度。講出一個可預測性嘅稅務嘅條款喺度，咁變咗令到啲投資人咧，仍然咧係容易啲去理解到佢哋入嚟投資嘅時候，所遇嘅風險亦都減低咗。嗱，當然，當你話係依咁大型嘅國際會議咧，原來你吸引咗不單止係投資者嘅，亦都吸引咗一啲人嚟出嚟個抗議喎。喺加拿大境內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啲民間嘅工會嘅抗議啦。咁由一個勞工會啊，或者原住民領袖啊、氣候住房派倡議組成嘅示威團體啊，亦都喺工會期間咧就進行多項嘅示威嘅啦。咁佢反對企業咧係主導經濟嘅。咁因為今次咧就主要嚟講咧，都係因我哋好多嘅投資項目咧係吸引啲外資咧，而係令到我哋經濟會更加會蓬勃，咁亦都製造更多嘅機會。但係咧，有啲工會人士咧，亦都會擔心話：，喂，我哋高薪厚職嘅工會工作，可能咧就會係受到影響嘅。嗱，好多時當我哋係引入翻一啲係大型建設嘅話咧，咁其實好多時都會話覺得我哋人手不足啊。好多時就亦都咧會係引入翻一啲係非工會人士，咁所以工會咧亦都會係有一個反對嘅原因嘅。嗱，咁大家都知道喺過往裏邊咧，我哋大家好多嘅大型項目咧。 都譬如尤其是輸油管啊，或者是開礦業啊，咁都會引嚟翻一啲環保人士嘅反對噶。咁今次呢個峰會亦都唔例外，因為今次我哋主打咧都係話係點樣係開發翻我哋嗰個礦產資源，甚至乎咧我哋今次個重點嚟講，亦都係講到軍工企業啦。咁所以佢哋咧，亦都好多人咧，就係、是、譬如希臘同埋和平嘅倡議者咧，就係、是、不滿呢個輸油管嘅擴張同埋一個軍事企業嘅擴張啊。咁所以亦都咧係造成另一個抗議嘅原因。咁總括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嘅抗議原因咧，都係其實過往都係有一樣噶啦。加拿大你我哋發展嘅同期咧，同時咧亦都係受到無論工會啊或者環保人士嘅拖後腳。不過今次咧個不同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係面對翻美國嘅脅迫啦，大部分國民咧對於呢一方面嘅抗議活動咧，都可能嚟講都唔會話太過重視。相反嚟講，我哋會重視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國家，會唔會吸引到其他國家係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喺美國方面咧，亦都可能咧就係話我佢哋所付出嚟嘅投資咧個風險更大。而喺今次個峰會裏面，亦都係賣其實賣主要係賣咧，都係加拿大嘅資產同埋不同嘅政府架構。而最重要咧，就係、是、全世界對於卡尼嘅信心係去到邊度啦。嗱，如果卡尼今次咧能夠成功去做嘅，不但只會係對於全世界會覺得係佢係可以有一個領導才華，同埋可以喺經濟方面咧同美國對衡。而喺國內裏面咧，如果今次成功嘅話，而引入翻更多嘅資本嚟投資，同埋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咧，呢、這個就係卡尼會成功嘅例子。但係相反嚟講咧，可能佢面對挑戰咧，亦都唔少嘅。
9: 冇錯，咁其實咧就即係正如你所提及咧，就我哋過往喺加拿大嘅經濟咧，即、就、係、是、投資一蚊入嚟唔見咗兩蚊走嘅，咁啊呢個即係過往一段時間係咁樣噶啦。咁目前咧，咁根據呢個加拿大統計局顯示咧，喺2025年啊，外國直接投資達到成968億嘅，係2007年以嚟係最高水準嘅水平嚟噶。不過咧，根據呢、這個滿地康銀行嘅首席經濟師話咧，佢話：喂，近期外資流主要咧就以企業併購形式出現，而並非而家我哋峰會希望推動嘅新建設嘅投資項目。咁所以咧，其實個實際咧就唔係話真真正正。所以今次嘅峰會係非常之重要嘅。而目前咧，頭先你話都擔憂我哋加拿大嗰個政治經濟等等問題咧，其實都有啲少少擔憂嘅，因為目前加拿大同呢個美國位置咧，將成為呢次個峰會嘅討論焦點噶。嗱，經濟先阿 Porter 話咧，佢考慮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積極咁加徵關税，威脅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嘅前景，按理咧投資流入應會係減少嘅，因此目前嘅數據咧係令人鼓舞嘅。咁專家認為咧，雖然近期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戰升級啊，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擔憂，但未必會成為一個阻礙投資者決定嘅因素嘅。咁峰會將會推介譬如港口啊、油管啊、關鍵嘅礦產開採等項目，其中唔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協助加拿大產品出口至美國以外嘅市場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豐富一代。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唔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所以无论你点对我，甚至恨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时事风云的节目， 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 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明Sir。
5: 新义哥好， 王师傅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明Sir你好。
3: 今天王師傅稍為抱恙，很支持我們這個節目。好，我們今天的話題又是講中東，不過這次就不是這個霍爾木茲海峽，而是另一個海峽，叫做曼德海峽出了問題了。而這個曼德海峽出問題呢， 其實最受影響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就是全球裏面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國家，它就夾正在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中間，東邊就是霍爾木茲海峽，西邊就是曼德海峽。自從霍爾木茲海峽因為美伊戰爭打響之後，海峽通航有問題之後， 沙特阿拉伯將石油由東部橫貫東西的輸油管道輸到西岸，再由西岸透過曼德海峽輸出口。但最近一頭半個月，沙特阿拉伯被人上下夾擊。 被伊拉克的武裝騷擾，現在被迫要將這條東西管道輸入管道刪除，因為以策安全，這條全長1200公里的管道平均以前運700萬桶的原油，其中有500萬桶出口。管道暫時封閉，看看情況如何。但在南邊的曼德海峽， 口那裏有也門的胡塞武裝最近又發動了閃電的進攻，攻陷了曼德海峽中間的披林島，這個就是扼殺曼德海峽的咽喉地帶。好了，那裏的油出不了，霍爾木茲海峽出不了，立即就馬上使到我們的原油價格，即是世界原油價格就暴升。 不用說哪裏，就說美國的原油上升期每加倫也升到8美元。局勢突然變壞，沙特阿拉伯的王儲薩勒曼打了兩通電話給美國總統特朗普，叫美國總統特朗普幫忙救駕，現在我不行了，給這個 胡塞武裝壓住曼德海峽咽喉地帶，麻煩你派兵去攻打也門胡塞武裝。不過這次薩勒曼就涉了檸檬，特朗普拒絕了他的要求，只是同意向沙特提供情報和目標識別的支持。還有消息說有幾百個美國專家已經去了沙特阿拉伯， 不過其實不是去了，那裏沙特阿拉伯有美國全球最大的軍事基地，那些人本身就在那裏。好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曼德海峽如果再封起來的時候會是這麼大的危險呢？因為原來曼德海峽全球有1/5的石油在出口的。 霍爾木茲海峽亦有三分一，如果兩個海峽都通不到的時候，全球有三四成的石油供應出現問題，這就大件事了。再一個，為什麼特朗普在這次會 reject 了沙特的要求呢？大家都知道沙特美軍基地在那裏已經幾十年了，沙特已經交了最昂貴的保護費，但是現在這個保鏢居然說 say no， 我不玩了。原因何在呢？還有一個問題，沙特最近跟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簽了一個小北約的協議，即是說如果有哪個國家有事，其他國家就幫忙。 而家美國 say no 之後，沙特會唔會要求呢個巴基斯坦或者土耳其幫手對付呢、這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因為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嗰啲武裝部隊咧，其實背後都係伊朗嘅。咁即係話呢單嘢同伊朗有冇關係咧？咁即係呢個問題啊，哇！即係點樣可以解決得到咧？而家咧，似乎咧就暫時咧就唔見有呢個軍事行動出現，會唔會沙特咧係通過呢個外交途徑去解決？咁外交途徑係咪就係可以同呢個伊朗傾掂數啊？或者咧透過同中國嘅關係，叫伊朗叫佢嗰啲小兄弟咧就引下手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入距離呢個美國總統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越嚟越近啦。咁啊特朗普咁樣做會唔會同中期選舉有關咧？而另外，如果兩個海峽都分別係被封鎖之後，咁對佢嘅中期選舉嘅呢個選情係咪有好大嘅影響咧？咁啊，一間咧就歡迎打電話604-267-1320咧，就呢個曼德海峽出現嘅新變化，咁啊就歡迎大家發表意見。咁啊，黃師傅，你盡你嘅能力講一講下，睇下你嘅睇法點樣？
4: 嗱，最重要咧就係美國。尤其是Donald Trump 特朗普是十分小气的。咁大家都知道啦，沙地阿拉伯老早咧就同呢个美国讲咗，唔该你啊撤走你嘅军事基地，已经讲咗啦。即系话呢个东道主咧就要呢个保镖咧就离开。咁同埋佢亦都。在之前呢中国王毅外长就将沙地阿拉伯同埋伊朗呢就达成到和解嗰个阶段。咁而家你沙地阿拉伯联同呢个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签咗个麦加条约。所以喺美国嗰方面呢你都揾到第二个咯。点解仲要揾我呢？咁而另外一方面呢就美国因为他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里呢吃了个大亏，所有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差不多被伊朗全部都有份打过的，亦都因此而所有全世界的国家亦都见到美国原来都不是好像想象之中那么打得的。好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就开通了，但是事实就不开通，还封锁了。现在的曼德海峡呢，如果美国真的再横插脚呢，那真真正正中东的石油呢就断供全世界，美国也都负担不起这一个所谓恶名啊。因为中东石油断流呢是因你美国而起的嘛，他在世界的地位呢亦都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他情愿今次借了龙耳陈只耳不出不来不打，就因为你沙地阿拉伯老早已经变了心了，我为什么还要打呢？主持人
3: 好，咁啊，即系黄师傅睇法咧，就因为咧，就主要系因为沙特啊，已经系谂住咧，就卖甩咗美国咧，就叫佢嘅军事基地离开，咁咧就揾个第二个保镖。咁啊，好啦，我都系问翻阿 Ming Sir 咧，你首先都系呢个问题啦，点解特朗普会对呢个沙特王储两度 say no 咧？系咪真系好似外界讲嘅两个原因？一个咧就系因为咧，佢喺同伊朗嘅打呢场仗咧，佢已经好多军备咧，佢已经力有不逮啦。佢咧就唔想再开一个新嘅战场，佢根本咧冇咁嘅弹药，冇咁样去进行一场新嘅战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都系由于中期选举嚟临近嘅时候咧，为咗要保住咧选民对佢嘅呢个睇法咧，佢咧情愿咧就即系做下鹌鹑，都唔咧就派呢个军队去支援呢个沙特阿拉伯咧。
1: 嗱，胡塞武裝，大家首先要知道啊，胡塞武裝係也門啊一個叛亂嘅組織嚟嘅，或者你叫革命黨啦。咁佢一直成立咗都係成30几年時間啦，但係佢真真正正起來革命咧，都係只有20年嘅啫，就係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即係美國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嘅時候咧，佢先至係已經係2004年起嚟造反，因為佢咧佢又唔滿意當時嘅也門政府。你點解會親美？點解要親以色列？而家美國咧已經蝦阿拉伯兄弟蝦到上滿㗎啦。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咧， 但係似乎咧，佢係相當得人心，即係咁多年啦，沙地阿拉伯又好，就也門嘅政府軍又好，都同佢打唔夠佢打嘅。咁佢其實喺2015年咧，沙地阿拉伯咧就曾經聯合海灣國家組織啊，即係約旦啊、科威特嗰啲國家出去打佢嘅。打咗7年啦，到2022年3月就停咗火啦，大家就打到冇意思唔打。咁呢趟點解突然間要出手咧？有幾個原因嘅，好多人咧就話：，誒嘅胡塞武裝個後台老闆係伊朗，咁當然係嘅，佢哋從屬係特別派啦。但係佢唔同教派㗎，即係你冇即係中東嗰啲形勢，我哋外邊人好難清楚㗎。佢雖然係回教什葉派，但係唔同嘅教派，1000年前已經分開咗㗎啦。一個叫做宰德派，另一個就伊瑪木十二伊瑪木派喺伊朗嗰、那個。咁現在咧，伊朗會唔會指使胡塞武裝去做呢樣嘢咧？有可能，但佢哋唔係同屬關係啊，佢一個盟友關係嚟啫。咁伊朗就好支持，就包括啲咩即係哈馬斯啦、珍珠黨啦，同埋呢個胡塞武裝。咁但係我奇怪係咩咧？佢其實喺過去嗰2022年3月之後咧，佢已經冇打到噶啦。咁突然間咧，呢一趟因為伊朗嘅戰爭啊，佢但係胡塞武裝咧係突然間喺呢最近呢兩個禮拜嘅啫，突然間。進步神速喎、三日之內進軍到80公里喎，一路打到去紅海海邊。咁奇怪就咩咧？因為佢而家中嗰個毗林島咧，去進攻個毗林島咧。嗱，胡塞武裝冇咩海軍嘅，佢哋啲快艇嚟嘅啫。咁如果美國嗱，美國派陸軍部隊去也門裏邊同佢打咧，不切實際嘅，唔可能嘅。美國都唔會咁做嘅。但係你話如果佢派空軍去阻止胡塞武裝嗰啲快艇啊，去攻陷毗林島咧？是有可能的，是得的，軍事力量美國不是弱到這樣。當然你說要開闢第二座大的戰場，美國特朗普不會這樣做。我奇怪，即特朗普為什麼連姿態都不表現出來？你打兩個電話給我怎樣？你交到你交到保護費怎樣？我真的不睬你。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現在我都不是想得很通，不過有些大家要留意一下，霍爾木茲海峽出了事，現在曼德海峽都出事的話，好明顯，過去嗰幾日油價大升。你好似布蘭特汽油咁啊，$110啦已經。咁嗱，汽油、原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出現噶嘛。咁對呢個情形之下，有邊啲國家有好處咧？我諗一諗。嗱，美國當然啦，表面上我要壓通脹啊，我唔想加息啊咁。但係高油價究竟對美國係好事定係壞事咧？大家有冇諗過啲問題啊？我哋一齊思考一下，你問啦，呢趟因為油價上升，美元指數上升咗嘅喎。嗱，長遠嚟睇，當然啦，你個高通貨膨脹對美國嘅國內啲汽油上升啊，啲物價貴有影響。但係唔係呢一趟胡塞武裝佢已經升咗啊嘛？通貨膨脹長遠嚟計，美國最關心係咩啊？石油美元，只要油價上升，大量嘅國家要買美元，咁美國嗰啲美元咪撐得住咯？佢而家美國最驚係石油美元撐唔住啊嘛，先買完最驚咩啊？啲國債冇人買啊嘛。咁呢度由呢個角度更高啲網絡係有可能發生喎。美國唔係唔做，佢特登唔想咁做，等谷高啲油價，挽救美元。因為你美國嚟講咧，通貨膨脹又好，中東又好，以色列都好啦，都唔夠呢個石油美元咁重要嘅。石油美元如果垮咧，美國就垮噶啦。美國出口全世界最多嘅商品係乜嘢？唔系石油啊，唔系军火，系美元啦、啊。全世界都要用美元嚟到买石油啊嘛。只要石油美元呢个系统仲喺度嘅时候，油价高对美国绝对系好事。
3: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中东嘅呢个局势又再度紧张，因为呢次咧就唔系霍尔木兹海峡出事，而系咧霍尔木兹海峡西边嘅曼德海峡出事。咁呢个曼德海峡咧，俾呢个也门嘅胡塞武装咧就已经差唔多可以占据咗，尤其咧占据咗个海峡中间里边一个毗林岛，呢、这个简直系扼杀咗呢个曼德海峡嘅呢个出口。咁咧好啦，其實曼德海峽咧，佢重要性咧，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不相伯仲嘅，因為咧曼德海峽咧，即係過去咧都有咧，就係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喺嗰度出口嘅。咁啊，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 全球最大的時候出去過，他就真的很多時候，尤其是這個木之海峽出現了問題之後，他那些石油透過他一個橫貫他的東西兩岸的一條1200公里長的這個管道，將油去到西邊，再由西邊那裡由曼德海峽出口的。但現在哇，兩邊的咽喉都被堵死了，咁啊，沙特阿拉伯咧就好緊張啦，就打電話兩次打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救兵，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 話我哋唔會參與呢次咁嘅軍事行動，我只不過派一啲情報或者識目標識別嘅支援俾你啫。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討論一個問題，呢、這個曼德海峽出事嘅嚴重性喺邊度咧？另外一個，點解特朗普真係會 say no 咧？呢個原因何在咧？咁即係呢個尤其是也門胡塞武裝同埋呢個敍利亞嘅呢個武裝部隊，都係伊朗喺背後支撐嘅。咁呢件事會唔會就係伊朗喺背後叫嗰啲小兄弟搞出嚟嘅？佢嘅目的又喺邊度咧？哇！一大堆嘅問題。咁歡迎大家咧就打電話6024267 1320，講下你睇。

0: 系统咁样啊。咁而实际上咧，所有肉眼能够见到嘅飞机最罩忌就系呢一方面嘅防空武器，因为佢只要瞄准咗你，差唔多你系死硬都得噶啦。你又上嗰次阿富汗战争里边，好多美国嘅飞机亦都系俾啲肩托式嘅导弹打落嚟嘅。咁所以喺呢个毗林岛嗰度咧，佢缺乏呢个重型武器，所以你话你用雷达睇你都好难睇嘅，除非你用呢个红外线啊嗰啲嚟到睇佢，咁你又原来嗰度有人，否则嘅话你啊真系头壳都大埋。咁而且佢嗰个土地上边咧，嗰啲胡塞武装系冇乜嘢特别嘅房屋啊又剩嘅，佢差唔多地下挖个窿，佢都可以匿埋喺里边嘅。咁你面对咁嘅地道游击战嘅方式，政府军系好难搞得佢掂。咁而且喺呢个2014年、2015年嘅期间咧，呢、这个胡塞武装咧就曾经将阿联酋一隻使用咗7个月落咗海落咗水7个月嘅嗰个战舰咧，打到成架烧到得翻个壳啊！咁所以呢个胡塞武装，你唔好见到佢系拖鞋军，但系佢战力系十分非凡嘅。咁佢能够挨得苦，咁你美军点解佢美军唔能够派地面部队落去咧？咁如果你睇翻当日打伊拉克嘅时候咧，嗰啲美军士兵每日净系用嚟淋头嘅水啊，起码每人要10加仑。十加仑唔系饮，系做咁淋头嘅啫。佢哋冇话抵受咁高温嘅，所以啲咁嘅少爷兵，如果你真系落地嘅时候，根本系打唔到、打唔掂嘅。所以美国点解咁怕派地面部队？呢、这个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啦，主持人。
1: 不过咧，美军要派陆上部队去咧，我都相信唔会。但系一个咁细嘅地方啊，另外咧，即係佢又冇呢個好即係船堅炮艦咁嘅設備，咁空襲都搞掂佢啦。即係我就算呢個咁細嘅島，我炸沉咗佢，你根本咧胡塞武裝根本啲人咧都即係完全都冇補給嘅，咁根本就唔成為一個威脅啊？點解特朗普政府連呢樣嘢都唔做咧？好，咁就聽下電話先。阿 Michael， 請講。Michael，
2: 你好啊，支持嘉賓。最近这个胡塞这个也门的政府军是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最近就跟他们发生了战争，胡塞武装就击败了沙特和政府军，即推到去曼德海峡的穆哈省，跟着占领了毗林岛。这个占领毗林岛之后呢，他离那个航道只是12海里，即是说现在胡塞去攻击嗰啲船隻唔需要用飛彈啦，得用大炮打過去就可以噶啦，就完全控制咗曼德海峽。咁佢哋再講中東係美國美元石油霸權根基。如果呢個博爾木茲海峽同埋啲曼德海峽同時都受阻之後，係完全動搖咗美國石油霸權嗰個基礎。咁我哋再講。这一个胡塞能够占领了这个曼德海峡这条飞行岛，就给这个伊朗提供了谈判的筹码。这个波斯湾其他几个国家最近想同伊朗大家开一个商讨，话这个波斯湾国家那个中东国家那个会议啱啱有特殊情况就推迟了，咁样就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因为中东呢啲国家知道靠美国已经靠唔掂噶啦，咁啊记者曾经问特朗普，佢话你对呢个有咩意见？特朗普话你哋开心就得噶啦，咁样一句说话就概括咗。咩仲有沙地啦、阿拉伯肯求依呢个美国去呢个支持佢去轰炸呢个胡塞，特朗普拒绝，只系提供呢个情报同埋信息。咁样我佢嚟讲，咁样系完全动摇咗美特 特朗普在中

0: 公嗰個選嗰、那個選情，總統選情，因為嗰個油價一定上漲，沙特阿拉伯每日喺嗰度出出口呢個700桶石油，仲有阿聯酋、巴林嗰啲國家咧，想係跟住最興要輸油管咧就出咗出紅海，就避就係、是、希望就盡量避免呢個廢物出入，但係胡塞一戰勝咗之後，佢一切都成泡影，所以呢次嗰個中東國際。是对特朗普非常之不利。
1: 好，阿 Michael， 唔好意思啦，咁啊，即系我要听多一个电话，我先去呢个五点钟新闻。张女士，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2: 各位主持人，
1: 嗯，
2: 我系想讲几句啫。
1: 嗯，
2: 琴晚咧 ，CBC 电台、西人电台就访问一位记者，关于呢个胡塞嘅问题。
1: 嗯，
2: 啊，咁咧呢位记者话咧。啲美軍啊喺度嘈啊，喺度 complain 啊 ，complain 乜嘢咧 ？complain 以色列，嘈以色列。以色列咧同啲美軍咁講啊，嗱，我會翻譯啊 ，the Messiah is coming， 即係救世主嚟啦。啊，以色列同啲美軍咁講啊 ，Temple of Jerusalem will be built， 佢話耶路撒冷猶太嘅教堂咧就嚟會重建啦。请你哋啲美军用最残忍嘅手法去杀、去打佢哋，啊，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咁啲美军咧就投诉，佢话喂，以色列啊，你有冇搞错啊？你叫我用我条命去同你去打最残忍嘅方法去打，抢人哋嗰啲油，抢人啲地，俾你。用我条个命，佢话我唔会同你打嘅。
1: 好，张女士，唔好意思啊，张女士，我要去五点钟嘅新闻啦。如果你未讲完咧，你麻烦你再打电话上嚟。好，我哋去啊，五点钟新闻，我翻嚟继续讨论啦，话题。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埋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緊中东局势又再紧张。不过今次呢就唔系霍尔木兹海峡有咩事，而系呢隔离嗰个曼德海峡而家出咗事啦。因为呢也门胡塞武装呢喺个曼德海峡嘅周边嗰度呢就好多军事嘅行动，甚至系占领咗曼德海峡中间嘅呢个毗邻岛。咁呢嘢就扼殺咗呢個曼德海峽嘅呢個石油嘅出路喎。咁呢個曼德海峽咧，以前咧就佔全球嘅五分之一嘅石油出口嘅，其中咧最大嘅呢個嘅受影響國家咧就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全球最大嘅石油出口國嚟噶嘛。咁啊，佢而家咧就頭先我講噶啦，佢真係上下被夾擊，因為喺北方佢有一條咧就橫跨佢沙特阿拉伯嘅1200公里嘅嗰條輸油管道咧，而亦都受到伊拉克嘅呢個武裝分子咧嘅攻擊，而家咧就暫停，即係呢個輸油管咧暫停運輸石油。好啦，到南边曼德海峡出口嗰度咧，又俾胡塞武装喺度即系搞搞震。咁啊，而家咧佢就嗌石救命。咁啊，沙特王储咧就两度打电话俾美国总统特朗普，但系就特朗普咧就食咗个命令，唔好 say no， 就唔会派军事行动咧，就对呢个沙特阿拉伯，即系话咧提供嘅情报同埋目标识别啫。我哋今日讨论就话，点解呢个曼德海峡出现呢个危机？会系咁嘅严重性喺边度咧？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呢？另外今次咁樣搞法，咁對呢個美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都係仲有五十日咋？中期選舉會唔會就更加雪上加霜咧？共和黨咁即係等等嘅問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啊，講下你嘅睇法。哇，三個電話你都提曬，咁啊 ，Susan 先等佢好耐啦 ，Susan 請講。
7: 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是啊，两分钟时间 OK， 这个我的电影朋友说呢，曼德海峡呢封锁呢这个阿拉伯那里运油啊是五成是运供应世界的，所以
1: 价钱
7: 马上就升到过100了。原来他们说胡塞和阿拉伯那里是他们是世仇来的，还有呢他 胡塞他首先是 用无人机、啊、炸了他那个、阿拉伯那个美军那个基地、啊啊、那么当然 是 请阿川帮手啦，阿川说 No 他们说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好像进入星球大战那样、啊、还有呢他错啊错在他计错数啊，三月军事啊侵略人家啊，伊朗啊杀了人家精神领袖和精英分子好多人 啊中东的人民呢已经是同埋所有个教啊已经大家站起来了啊，而家打仗啊唔系用人嘅，用各种各类嘅无人机还击你啊！你美国咧还用过时嗰啲咁嘅军用啊，你嗰啲少爷兵又惊又怕死啊！咁样你点样抵挡人？而家佢哋嗰啲烂命一条啊，你系增加仇恨啊！啊，世界已经转型啊！唔係話用乜嘢機咩機嘅啦，已經係轉到係科學啊，去用無人機同埋 AI 去攻擊你啊，已經係睇到你美國啊，真係你嘅底線係越嚟越低。OK， 多謝多謝。
1: 好多謝你意見。咁跟住陳女士，陳女士請講。陳女士。
8: 哦，系各位主持好啊！即系我都奇怪，点解巴基斯坦咧唔帮助沙特咧？因为佢同佢签咗个约噶嘛，军事协助噶嘛。咁啊，好似听讲话系，除非佢打到沙特嘅本土，佢就帮助。咁而家签咗约都冇乜用咯，即系不得帮唔到助。而家咧帮唔到沙特咧，同时特朗普可能因为佢。同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咧簽咗啲咁嘅軍事協定啊，我唔知道個詳情係點啊，大約係即係互相補助啦，互相好似北約咁啦，小北咁啊。但係咁而家可能特朗普就考驗下佢，你哋個約有冇用啦、啊？如果你再嚟揾佢，咁你簽個約嚟做咩？再嚟揾美國，咁你簽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嗰個亦都冇用啦。同時咧，這個兩個由個港口都封咗咧，曼德海峽同埋嗰個伊朗嗰邊嗰、那個，即係美國搞出嚟噶嘛。咁佢而家咧又唔理咧，但我覺得佢嘅責任好大咯。如果佢唔理，佢唔解決個問題，即係禍就係闖出嚟啫。而家佢唔解決問題就想走佬。咁啊，我谂全世界咧，好多人咧，啲对美国嘅领导啊，可能都冇咩信心啦。即系你搞弯咗就自己爬攞又走，其他啲人咧就挨贵油，即系唔知起到几多钱。如果沙特啲油出唔到嚟，两个港口出唔到嚟，佢啊控制全世界，唔知好似好多成好多 percentage 嗰啲油噶嘛，咁出唔到嚟。咁邊個解決啊？呢個問題除咗美國，冇人可以解決嘅喎，因為人哋其他國家唔係打仗，唔係搞出嚟噶嘛，呢啲唔係個源頭啊嘛，佢係源頭啊嘛嚇。我唔知點解沙特阿拉伯有咩反應咯？如果美國唔幫佢，可能佢第日唔用美元石油啦，因為佢美國只要沙特係用石油美元噶嘛。咁沙特其實都有牌嘅，自己嘅手上都有啲牌，我覺得呢個係我意見。
1: 好多謝你睇法。咁啊，即係其實而家外間咧就推測咧，即係點解今次特朗普先 no 咧？可能真係特朗普政府咧就真係有心啦，從呢個中東嗰度咧撤出佢嘅呢個勢力。咁啊，而呢個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睇到呢個情況咧，就你呢個保鏢冇用嘅時候咧，我而家揾其他嘅方法，我哋自救。即多福要自保啦。好，跟住阿 Jeff， 请讲。
9: 系各位好，系啊，呢、這个霍尔木兹海峡咧，一边系伊朗啦，一边系阿曼啦。咁但系曼德海峡，我请问系一边系边呢两，即系两边系两岸系边两个国家？
10: 也门同埋非洲个吉布提咯。
1: 嗯。
9: 哦，也 OK。
1: 啊，沙特阿拉伯上边嘅。
9: 就系、是。
1: 沙特阿拉伯在上面 出口嗰度唔系佢嘅。
9: 但系最近俾人占咗个岛咧，佢系属于也门噶嘛？咁嗱，唔系沙地阿拉伯噶嘛？系咪即系咁样？所以最近签咗嗰个咩嘢麦加咩防卫协定？是冇，因为我唔知佢个详情系点啦。喺边个情形之下咧，先正系会即系佢哋三国会互助咧？系咪一定要即系沙地阿拉伯领土俾人侵略，然后其他嗰两个先会出手咧？啊，定系点样咧？即系好似北约一个被侵略，其他啲就会出手咧？
10: 嗰啲系共同防。
9: 但系边个情形？其余土耳其同系巴基斯坦系咪？应该出手咧，呢、
1: 這
9: 个我唔知佢点解读啊，嗰、
1: 那
9: 个条约。
1: 哦，咁啊，
10: 唔系呢个呢、這个系共同防御，嗰、那个麦加系共同防御条约嚟啫嘛。即系话，如果沙地嘅领土俾外国入侵，咁佢哋有义务去防卫佢。但系咧，仲系一种头条件系防卫，就唔系你沙地即系打人导致人哋打你。咁当然啦，呢啲所谓协议咧，基本上喺现在个国际法上或者系国际条约嚟讲咧，都冇乜特别嘅效用噶。佢唔守就唔守啊。美国同外国签咗咁多条约，有边条会守嘅咧？所以现在巴基斯坦咧，唔系唔想搏，而系佢有难处。因为如果出手嘅话咧，你谂下啦，佢嘅上边就系伊朗，下边就印度，佢本身国家都唔系好富有，唔好强噶。如果你当出咗事，伊朗对佢有态度嘅话，咁巴基斯坦点自处咧？仲有？巴基斯坦后面嗰个大国支持嗰系中国啊嘛，中国喺啲整件事情嚟讲，好明显系偏袒伊朗噶嘛，所以你巴基斯坦站巴基斯坦立场，你点会出手咧？系咪？
1: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即系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北边嗰个伊拉克嗰啲武装分子又全部都系回教徒，你巴基斯坦如果即系出手去对付呢啲咁嘅武装成。咪等于你自己人打自己人，呢、這个喺道德上边系讲唔通嘅。
10: 点解也门胡塞武装啊呢啲咁嘅集体军、革命军咧，咁可以即系吹鼓立炮咁样，即系攞到咁多地方咧？最主要原因咧系也门里边大部分系回教徒，佢有六成五系什叶派，唔系系逊尼派，三成五系什叶派，但系唔系教派问题啊，因为佢哋嘅目标系一致，就系佢反美同反以色列。所以咧，你點解即係哈馬斯係咁，你伊朗係咁？點解伊朗半年前俾美國炸到咁啦？你佢起嚟反對建立嗰個新政權親美，我都講過係唔可能噶。佢哋係未必中意呢個神棍政權，但係咧佢更加反美，等於伊拉克，等於哈馬斯嗰度完全
1: 一樣。即係冇錯啦，嗰啲回教徒之間咧，即係教派之間嘅爭端係蓋唔過佢哋。集体反美反以色列
10: 的情绪。bin Laden 当年点样啊 ？bin Laden 最初就系点解会做啲恐怖阿尔盖达恐怖组织咧？就系、是、因为佢反对美军住喺沙地阿拉伯啊嘛，佢圣城麦加就喺嗰度啊嘛。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听呢个听众嘅电话。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黄立仁生，大家都知道啊，我哋讲紧啊，即系中东嘅局势，而家咧就再起风云，而家就孟德海峡，因为咧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攻占咗咧孟德海峡中间嘅一个毗邻岛，扼杀咗呢条石油嘅管，即系出口嘅通道。咁其中最受影響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咧就打電兩通電話俾美國總統特朗普求救，但係俾特朗普 say no。咁咧，而家問題就係話，咁究竟呢件事事出何因咧？點解突然間咧會即係由呢個霍爾木斯海峽，而家又蔓延到呢個孟德海峽咧？咁點解特朗普會 say no 咧？咁另外咧，呢件事到最後嘅時候，邊個會係即係得益最多嘅？邊個會即係？失敗嘅最多嘅咧，咁等等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咁而家應該輪到 Stephen 啦 ，Stephen 請講。
11: 阿特朗普打伊朗嗰啲打到焦頭爛額，而家又唔想再開得條戰線啦。咁沙利亞伯嗰啲咁啊，已經即係同你特冇你我靠唔住，咁唯有自己同其他嗰啲即係組個聯盟咯，自己搞翻掂佢咯。即係呢個佔領咗個 Pearl Island 咧，係一個轉捩點嚟，一個 game changer 嚟嘅。
1: 嗯，
11: 伊朗更加有即係個增加佢嘅 chip
1: 籌碼。
11: 咁但係我想講下咧，即係你話特朗普形勢好嗱，你而家首先你諗下，我而家首先即係假設一個最壞嘅 scenario 先，就係特朗普依然會。兩個 house Senate 同埋 Congress 佢照係控制翻 因为你起码有三十几个贴票，如果全部都是选，你起码做个三十几个%的选票，起码即系我系咁嘅痴人说梦啫。但系即系你即系首先系点讲讲最唔想见到嘅局面先啊，就都会有可能嘅。
1: 好，多谢你。咁啊，即系不过如果一般估计咧，特朗普咧喺个中期选举咧，共和党咧应该众议院都几难保得住噶啦。咁啊，
10: 机会好微咯，
1: 机会好微啦。
10: 众参议院有机会，
1: 参议院有机会，
10: 最大比例。
1: 好，跟住咧，张女士，唔知系咪头先嘅张女士，有咩补充啊？张女士，请讲。
2: 系各位主持人，我就讲几句啫。也门英文系耶门，佢系分开两边嘅，分开北部也门、南部也门。北部咧就是、Marxist 系咩啊？共产呢、這个共产嘅势力咧，个 influence 嘅势力好重。是什么呢？俄罗斯的。那样南部呢就是伊斯兰的。那就因为他呢也门在这个阿拉伯隔离呢，阿拉伯呢政府啊成日走去炸以前啊成日走去炸也门的。那么激到呢北部啊 Marxist 那班人那班人呢就好什么啊，好激气啦。咁啊，組織呢個 Houthi 啦，就係咁樣走出嚟噶。OK， 唔該曬。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仲有少少時間聽埋阿 Michael 先。Michael， 請講。Michael，
12: 誒、hey， 你好啊，我想補充幾句。呢個特朗普搞呢個伊朗嘅嗰個戰爭，搞到大一搞到特緊，搞到成個大頭佛。咁啊，記者訪問特朗普，問佢咁佢會唔會後悔？特朗普話唔會。如果我有機會再做決定，我會再打伊朗。但係你又睇一睇，佢國內通貨膨脹，國內三分之二嘅人民反對呢場呢個無意義嘅伊朗戰爭。同埋美國嗰個聲譽啊，皮尤達斯嗰個聲譽急劇下降，完全比呢、這個比呢個中國嘅超越。近期特朗普讲说话都出现民怨，反正个内心焦虑同民怨。啊，仲有啊，佢陪啲人仲嗰日事急把行电，佢话如果共和党能够攞到参众两院嘅嘢保留证，每日每个成年派$5,000，呢咁嘅说话，佢一作为一个总统都可以讲得出嘅。我睇佢已经系真系内心乱到咧，我谂佢真系好似真系乱到，我谂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啊！咁我就講嗰個巴基斯坦同埋呢個沙特呢個普京嘅嗰個協議係防衛協議。如果係沙特阿拉伯嘅領土係唔俾唔受人攻擊嘅咧，呢個協議係無需要咩嘅。如果依沙特阿拉伯啲國家俾人攻擊啦，即係只係針對以色列嘅啫。咁咧就三國可以聯防。呢次沙特係主動打人先嘅啫嘛，就白紙撕咗走去轟炸胡塞。呢、這個支持呢個也門政府軍就攻打佢，俾以色列軍打敗點解啫嘛？啊，咁我話補充啲係啲唔該嘅啫。我就呢、這個也門對面就係埃塞俄比亞，係中立國家唔理嘅。好，我意見唔多，支持多謝支持人。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5:30新聞翻嚟繼續討論話題，同聽大家電話。
13: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讨论，我哋两位嘉宾啊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呢个万德海峡咧风云变幻，咁啊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咧已经系攻占咗呢个海峡中间嘅一个嘅毗邻岛，咁啊有可能咧就扼杀咗呢条海峡嘅石油嘅出口嘅呢个情况，咁而家霍尔木兹海峡都未搞掂，又证明个万德海峡全球咧有成三分之一以上嘅石油出口都受影响啦。咁啊，呢單嘢咧，即係都影響幾大噶。咁啊，不過而家就我哋唔會再聽大家電話，我係問一問啲名詞先。喂，如果呢個局勢發展落，而家即係最目前嚟講，就應該係沙特阿拉伯最受影響。但如果呢個事件繼續發展落去嘅時候，最受影響嘅應該係邊呢個國家咧？係咪應該係美國嘅共和黨喺十一月中期選舉，同埋長遠嚟講係咪應該係以色列咧？
10: 同意嘅。因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势影真不好， 咁其中个原因啦，就系、是、佢无端端就特朗普搞个伊朗战争出嚟嘛。
1: 嗯。
10: 啊，佢以为即系一个礼拜、四个礼拜搞掂啊嘛，就咁记得。二月尾我哋开咪嘅时候，三月头。
1: 四个月都未掂。
10: 哇，四个头话一个月啦，咁啊等等几个月啦，等到啊去阿习去中国访问完之后啦，结果佢唔明白你开战容易，你冇一个退出机制咧，就好悲哀嘅。所有战争历史上都系咁样噶，开战容易，结束战争难。咁而家就搞咗个大头发出嚟啦。咁无论点系咪呢个曼德海峡胡塞武装都好啦，呢、這个会系特朗普喺中期共和党喺中期选举嘅致命伤。所以佢不断过两个礼拜不断淡化啊嘛，冇啦，唔打噶啦咁。但系
1: 十一月远噶啦，
10: 冇错。你唔提唔系表示民主党唔会提，美国人唔系唔记得，你唔好掩耳盗铃。所以呢个此其一。嗱，长远计咧，美国系会退出中东嘅。我讲呢个必然历史嚟噶嘛？你睇过去冇一个西方外逼外强权啊，可以喺中东长久霸占一个地方噶。五百年前奥图曼帝国一路到1918年啊，冇咗，跟住英化，再跟住而家系美国。美国喺中东你几年啫？七十年，七十年啦，1956年你计，70年啫嘛。咁佢美国一定会退出中东噶嘛？现在最啱你讲得啱啦。如果美国退出中东，以色列要如何自处呢？呢个系佢哋要睇嘅一个方向。头先阿张女士提到啊嘛，以色列就希望即系救世主再嚟过，然后起重建圣殿啊嘛。喺以色列嘅极右派里边有嘅，佢哋希望重建第三圣殿。但系呢个亦都系，如果咁做法啦，又系一个灾难嚟嘅。咁啊，我今日讲宗教啊，但系长远嚟睇，如果以色列唔能够同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对以色列系一个灾难。因为点解咧？我讲过。阿拉伯在中东的人口是4亿2千万，如果你加上伊朗和土耳其，是有6亿的回教徒在中东那里。以色列国内只有900万人口，里面只有700万是犹太人。你700万的犹太人怎样面对6亿的对你充满仇视眼光的回教徒？这个是以色列未来国家的悲惨命运可能会出现的。
1: 为什么我会提到以色列呢？我就觉得就因为这一次、就是、以色列 在中东打战争很多次了、啊、不停地打。次次他都是、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攻城略地，将他的领土不断地扩大。但是今次、美国他鼓动美国发动伊朗的战争，有一个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加速了中东他连阿拉伯国家回教徒的团结。你睇一睇最近呢、這个伊朗同阿曼召集6个呢、這个阿拉伯国家可以坐埋一齐开会，嗰啲国家里边系不同教派嘅，都可以坐埋一齐开会。咁如果咧，即系以色列将你将来面对一个系团结嘅阿拉伯世界嘅时候，你点样喺可以喺中东能够即系能够不受威胁咧？因为你氹氹跨都系被呢个回教徒、回教国家围住嘅。
14: 你看看之前呢，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握手、这个是正所谓世纪的大事。但是很可惜、世界上很多人都没有特别留意到，只是说、很出奇。在这一方面的行动呢，就已经可以代表到在未来、所有中东国家他们有可能、和谈的方向。今次随住美国的所有中东的各个国家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打到烂晒，而美国亦都冇可能再喺呢啲咁嘅地区逗留落去，所以喺未来咧，中东系会有一个新嘅局面。佢哋今次开会虽然开唔成，但系唔系代表以后唔会有嘛。所以喺未来咧。只要他们肯开会放下个成见，老实说由中国牵头的将你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两个拉在一起，这个很艰巨。一般人当日出现了这个新闻，个个都说没可能的。
1: 咁即系其实咧，即系喺中东里边有啲回教国家咧，有啲人就话什叶派同埋啲逊尼派咧系永远唔会坐得埋倾嘅。咁但系咧。而家似乎唔係喎，呢個世界好多嘢，因為佢就算信尼派、什葉派不同嘅教派，佢始終都係信一個嘅呢、一個宗教，都係嗰個真主。咁啊，即係話咧，都只不過係利益嘅問題啫。如果係即係如果佢哋利益方面，佢哋能夠係有一個公平啲嘅攤分，我諗咧即係中東嘅回教國家，亦都係可以咧，就係可以係一個和平相處。
10: 當然係，你睇翻歷史啊，即係由阿拉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佢哋將統治成個中東啊，佢裏邊都有唔同教派噶嘛。
1: 嗯。
10: 但係咧，只不過有一個遜尼派嘅，好似奧斯曼帝國，佢嘅哈里法係遜尼派嘅，咁佢咪大家可以和平相處咯？幾百年都係咁樣噶嘛。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是。外域最西方的强权加入了中东嘛，这个一百年一百几年一百一九一百年之后的事啦。咁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或者伊朗人都好啦，佢哋觉得我哋冇错系好唔满意某啲政府，例如推呢个神权政治喺伊朗，或者喺其他地方，就算巴勒斯坦都好啦，佢哋唔一定满意嘅政府，包括喺伊拉克喺二十年前佢唔满意侯赛恩，但系唔系表示佢哋中意美军啊嘛，或者中意以色列啊嘛。佢哋覺得美軍入嚟，美國就覺得我係一個解放者入嚟，我俾你民主自由。但係喺當地嘅民眾啊，例如眼中，你係一個侵略者。我唔滿意侯賽恩，但係我更加唔滿意美軍入嚟。所以點解伊拉克搞到咁嘅亂局出嚟啫？點解而家伊拉克啊就推翻侯賽恩啦？都講下廿幾年啦。點解而家仲有伊拉克嗰啲民兵係去幫伊朗走去打沙地阿拉伯，其實打美國啫？即係你要明白呢一點，唔好成日以為嗱，呢個伊朗嘅政權、神棍政權咧，冇咩人心噶啦，推翻佢，建立一個親美政權，絕對唔係咁。我半年前都講咗，唔係咁樣噶啦。但係美國人好多好天真嘅，包括特朗普嘅班底。但係美國好多學者或者以前嘅政治家，好似有布列津斯基、有基辛格咁，講得好清楚嘅呢啲嘢，你唔好掂落去咯。咁而家特朗普唔聽啊嘛，咁結果搞到亂局出嚟咯。咁又係嗰句啦，你一個西方嘅強域外強權咧，唔可能喺中東長久住落去噶。英法試過，美國而家試緊啦。咁點解阿拉伯人啊對於西方有長期嘅不信任感呢？就源自1099年嘅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路一千年之後到1918年呢，第一次嘅大戰嘅時候呢，英國同法國係呃阿拉伯世界。大家要睇翻《沙漠驕雄》啊，《Lawrence Arabia》嗰出戲啦，又講得好率直，拍得好坦白嘅，就係、是。英國人一邊鼓勵阿拉伯人造反打奧斯曼帝國，另一邊咧佢就同法國夾埋，同埋當時俄羅斯未革命一齊咧，要寡分中東，即係一戰完咗之後咧，奧斯曼帝國解體，我點樣寡分中東？咁結果佢哋背信棄義啦。咁啊，結咗而家點解咁多中東嗰啲國家咩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啊、科威特啊、伊拉克啊、敍利亞，包括以色列，喺100年前係唔存在噶，係西方強權畫出嚟。所以咧喺阿拉伯嘅知識分子裏邊咧，呢、這個係對西方嘅高度不信任，同埋咧佢覺得係奇恥大辱。
1: 同埋最近咧呢段時間咧，我哋睇到咧比較一個正面啲嘅信息出嚟，就話因為咧阿拉伯個國家之間咧已經認識咗一樣咧，就係、是、域外嘅勢力，你唔好干涉我阿拉伯世界裏邊嘅事。兩個事件，一個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呢個土耳其咧簽訂咗呢個所謂呢個麥加嘅協議。麥加協議亦都係話域外嘅勢力唔關你事，
10: 冇錯。
1: 係我哋自己阿拉伯世界裏邊，我哋回教徒自己搞翻掂自己嘅事。另外一個就係最近呢、這個即係話伊朗同埋呢個阿曼組織六個國家要開會嘅時候，亦都係提出咗一個問題，就話域外嘅勢力係冇份嘅，無論你係美國、俄羅斯、中國，我哋開會，我哋討論問題。系唔关你哋事，呢、這个其实一个好正面嘅信息，就系阿拉伯人咧，即系中东嘅啲回教徒咧，经过几百年之后咧，佢已经认识到咧，域外势力入到我哋呢个地方咧，系会搞乱我呢个世界嘅，只有我哋自己兄弟自己拍硬档，自己搞掂啲先，可以解就会真正有一个和平出现啦。
10: 佢哋慢慢明白到呢样嘢咯，即系英国又好，美国又好啦，喺中东系拉一派打一派啊嘛，冇系帮佢为咗系咩咧？为咗中东嘅利益啫嘛，石油利益啫嘛。咁啊！一百年前嘅時候，當時都中東好似沙特阿拉伯都未發現石油噶。沙特阿拉伯係1938年先發現個油田啫嘛。1932年啊，沙特阿拉伯建國。
1: 嗯。
10: 咁你諗下，如果佢早啲發現石油啊，沙特阿拉伯可能而家唔係咁樣噶咯。英國將佢可能分咗好多嚿噶咯。嗱，咁呢歷史就咁發展啦，到現在啦，包括沙特阿拉伯都好，伊朗都好，佢明白域外國家，特別西方國家嚟到，只係破壞你哋嘅團結，令你哋嘅生活更加悲慘。咁咧，我覺得。美軍即係美國咧，遲早係會離開中東嘅。呢個係14年前布列津斯基已經講咗噶啦。問題就係美國退出中東之後，中東呢盤棋係點樣行，係邊個話事，或者個當時以後嗰個國際形勢會係點，我哋冇人知道。不過咧，我覺得以色列咧，而家唔好再諗啊，即係嗱， 如果你是教徒的话，没错，你相信救世主要再来。但是如果他不来之前，未来之前，我们会怎样呢？以色列怎样自处呢？你要睇，即系唔好话即系宗教还宗教啦，政治还政治啦。你以色列如果唔同阿拉伯国家友好相处咧，未来会面到好大嘅难题。我提过人口嘅比例，第二系咩嘢咧？喺中东嚟讲啊，你喺以色列两个方案你要接受。你以为而家攞到咁地方系永远嘅咩？唔会噶嘛。你历史上以色列长界过几多次？
1: 即系我都系嗰句啦，即系话咧，如果长远计咧，中东嚟讲咧，最危险嘅即系最不幸的应该就是以色列了。以色列应该是即是长远来讲应该是一个失败者来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10: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政府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的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的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的赤字，2027至2028年度就会有127亿，到了2028到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的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 0.9% 的增长，较预算案预测的 1.3% 是下跌。经修订的预测增长是反映劳动以及房屋市场积弱，消费和住屋投资收缩了。报告又说，本省今年头七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供应链和能源价高企，导致通胀上升。省财政厅长 Josie Osborne 表示，增加的收入来自入息税以及销售税的增加，不过灌救三方的开支预计达到6亿1400万。另一方面，输往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出口就增长16%。另外，先前在天然气价格的计算出现严重的误差，经过修订之后，天然气税收会减少5亿3100万。其他消息，本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八月份住宅销售量以及销售价都有下跌，包括大滨地区在内。张若良报道。
3: BC 省房地产协会公布，尽管八月份的住宅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但全省的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回慢复苏。数字指上个月的房屋销售总额是52亿，较去年八月下降4.8%，同时亦都比该个月份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低近1/4。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german 表示，全省房屋销售量仍远低于长期水平，但今年以来一直稳步地改善，他们预计销售量将会继续慢慢地回升。不过新关税政策和近期的长期利率飙升，给这个景象增添了不确定性。全省平均房屋挂牌售价是924,800多元，较去年同期下跌1%，房屋成交量较去年同期跌 5.5%， 合共出售了46,069间房屋。在大温哥华地区，平均挂牌价是123,418元，较去年同期跌 1.3%。 该地区的总成交量是1,869间屋，较去年同期8月跌 3.6%。 在菲沙河谷，平均价格是949,354元，下跌 4.7%。 不过 Chilliwack 逆市上升，平均价格是746,289元，升了 1.5%。在2026年至今，房屋销售总额已经达到43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BC 城镇联会星期一在温哥华召开周年大会，将会聚焦原住民权益法，亦都会论及房屋和公共安全等议题。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 BC 原住民权益法宣言将会是大会的主要议题。他又说，各市府非常重视与原住民的和解，多年来致力与原住民重建关系。大会有近2,000名的代表出席，会议直到今个星期五。在市选消息方面，温市今年一共有8名的候选人争逐市长，56名候选人就争逐市议员职位。张若良报道。
3: 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10月17号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职位。本届有3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职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经已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
2: 在列治文市方面，共有6名的市长候选人，另外一共有36名候选人争逐市议员的职位。张日良报道。
3: 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6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职位，当中3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职位。列治文市是并没有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职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维持在 3% 不变。张日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8月份通货膨胀率维持 3% 不变，因为汽油价格涨幅缓和影响，被租金及旅行团费用上涨等所抵消。统计局指8月份汽油价格持续上涨，但是增长是放缓，按年比涨幅为 22.8%， 低于之前一个月的 25.7%， 这个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持续影响。若果剔除汽油价格，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 2.4%。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消费者在杂货店感受到一定程度缓解，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2.8%， 其涨幅是自2024年7月以来首次低过于整体通胀率。芝士和酸奶等乳制品价格涨幅放缓，是带动杂货价格整体回落的主要因素。统计局说，八月份乳制品价格上涨 0.7%， 比七月的 3.1% 是低很多。猪肉、调味品、香料和醋价格涨幅收窄，也都促成了杂货类通胀率增长率放缓。在八月，消费者的服饰上支出也都减少，服饰价格去年同期下降 1.1%， 其中男装价格跌 2.3%， 童装价格下降 1.9%。不过数据表示，由于燃油附加费上涨，加上航空公司针对2025年加拿大赴美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情况进行调整，加拿大人在旅行方面的支出是有所增加。物业租金价格也都呈上升趋势，八月份增 2.8%， 高于七月份的 2.5%。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八月份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西洋省份的通胀率是最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经济分析就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在现有的水平。张日良就报道。
3: 有经济分析估计，央行之后应该会维持利率现有水平。 CIBC 经济研究部门指出，尽管8月的整体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但该核心通胀迹象的显示，能源成本上升并未导致其他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资深经济学家 Andrew Grantham 表示，虽然距离加拿大央行下次议息仍有一个月多时间，期间还会公布多一轮通胀率、就业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市场预期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他在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尽管受到能源价格推动，整体通胀率可能会再次加速上升，但他们预计央行届时将维持利率不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贸易政策给经济带来了下行风险，同时核心通胀指标亦都让决策者相信能源价格上涨并未引发广泛的通胀的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他期望在5年内可以促成总值10,000亿元的投资。张逸良报道。
3: 总理卡尼会星期一于多伦多迎接全球的投资者，参加场目的是吸引新投资的重要峰会，有数百名企业主管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齐集多伦多参加加拿大首届投资高峰会，考察处于不同开发阶段多个重大专案。峰会在星期日经已举行招待会，希望汇聚全球投资者和加拿大商界领袖，希望在未来5年促成价值1兆的投资。他在招待会上向加拿大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透露，一些交易经已完成签署工作。他说，本国拥有世界所需，包括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最大的优势是任何资产负债表上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就是信任。他的言论显然在暗讽特朗普。他又说，虽然与会者立场可能并非总是达成到一致，但这个并不重要，主要是他们都是认同加拿大发展的方向。卡尼身为前中央银行行长和布鲁克菲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他和很多知名的投资者并不陌生。 不过今次峰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因为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加剧了建立新关系的压力，也都凸显了加拿大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次峰会将会展示大约167个投资项目，招股说明书将会分为8类，包括11个传统能源项目、31个洁净能源项目、63个矿业和金属项目、16个海洋及港口基建设施项目、11个电力和公用事业项目、10个数码技术项目、19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和6个交通运输项目等，其中超过一半的项目属于与能源矿业有关。活动会在星期一晚于安省美术馆举行盛大晚宴，但不会对公众及媒体公开。在接下来的两日，卡尼同其内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省长将向投资者推广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在内的多个领域投资机会。于星期二，投资者就在市中心四季酒店和总理和其他官员会面，听取有关于加拿大投资前景的报告。今次峰会是总理未来五年刺激一兆投资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另外一位了解峰会消息人士表示，前保守党总理哈珀将会在峰会上致闭幕词。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今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将会在今个月18号闭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莱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伊朗就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4: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对于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呼吁放慢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步伐，以免为人类生存带来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驳这个言论，并认为这个讲法是骗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 AI 会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所有的负面讲法都是骗局，有如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的言论一样。他又说， AI 和数据中心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直言不要扼杀这只会下金蛋的我。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最新署名文章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以及大国博弈的新赛道，中国需要加快构建安全风险防治体系。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撰文列举 AI 发展带来的六大风险挑战，一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敌对势力利用新程式的 AI 炮制谣言并发动认知战；第二就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大幅降低攻击门槛；第三就是规模性放大泄密风险，用户使用境外 AI 产品至数据外泄；第四就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个别国家以国安为名实施技术管制；第五就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第六就是根本性变革军事形态， AI 正由辅助的配角转为战场的关键角色。面对风险，陈一新提出中国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完善 AI 安全监管平台并强化预警，同时应该加大对算力晶片开发框架等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快构建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基础设施，并完善法治保障及深化国际合作，推动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香港，有市民

0: 例如话，根据相关银行同公司嘅初步调查，佢哋嘅系统运作正常，暂时唔涉及网络攻击，但系涉案嘅预购交易付款过程无需经过持卡人确认，亦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同背后嘅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人口老化问题既是挑战，亦都是庞大市场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长者安居协会活动的时候说，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了2046年占香港整体人口 36%， 而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亦都会升至接近三分之一。
3: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2: 他说，本港优势是在于拥有多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包括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等。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结起来，相信香港经验亦都可以比其他地方借镜。香港电台记者詹海洋报道。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14日星期一，平静了一段日子之后，美伊两国上星期又进行了新一轮猛烈的交火。这次伊朗的声势明显是压倒美国。美国上星期初宣布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原因是回应伊朗革命卫队两度以弹道飞弹攻击美国海军军舰。美军宣布摧毁伊朗运油船消息之后，伊朗就猛烈攻击美军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军事基地，造成多架美军军机受损。在伊朗这一轮攻击之前，美军已经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包括20多架无人机被摧毁，战机遭伊朗袭击，以及军机发生事故。一个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承认，在这一轮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一架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失去一侧的机翼，另外约8架 F-15 战斗机受到轻微的损伤，但是之后可以恢复服役。美国罕有地承认战机受损，原因是伊朗向外公布了视频，美方要抵赖都不得。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份的报告，截至当时已经有42架美军军机在今次美伊冲突中报废。其实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缩小，美国军备损失远不止此数。这个中心早前都承认，今年2月到7月期间，美军已经消耗大约 65% 爱国者拦截飞弹，现有库存不到850枚。今次他们在约旦基地再次烧了30枚爱国者导弹，可以说是买少见少。而在伊战爆发之前，美军是有2330枚爱国者飞弹的。伊朗今次发射飞弹攻击约旦这个美军基地，对美军的震慑力非比寻常，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伊朗超过1000公里，伊朗的导弹都能够精准命中， 嗰名

0: 伊朗的攻击能力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奏效。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再没有一个是绝对安全的。然而面对伊朗这次猛烈的进攻，美国方面只是口头上虚张声势，并没有作出同等强度的回击。原因可能是美方不想也没有能力将军事行动扩大，要草草收兵。另外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不足两个月，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无心和伊朗周旋，要花精力去保住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上星期三一连两日，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罕有地举行造势大会，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先后出席发言，讲的都是中期选举，美伊战争已经抛诸脑后。选举前的演讲当然就是天花乱坠，唱好自己，唱衰对手。曼斯在演说中将民主党形容是充满仇恨的政党，鄙视美国建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同情那些犯下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他要支持者认清楚尊重传统价值的共和党和政治左派之间的分别，又说不要求大家同意特朗普政府每一项的政策，但是就要看清楚过去18个月政府取得的伟大成就。特朗普的演说更加夸张，他说如果民主党掌权，将会摧毁美国人所建立的一切，毁掉整个国家，害死所有人。特朗普还呼吁与会共和党人举起右手，向他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宣誓效忠。特朗普的讲话一如宗教传道人的讲道，在他领誓结束之后就说，我们发誓11月3号会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投票。特朗普这次造势大会演讲最受争议的举动呢，就是公然作出近似贿选的行动。他公开对支持者许下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雄厚，成绩斐然，他将会向每一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红利。他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然而他这个承诺马上就惹来批评和法律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或者承诺提供支出金钱等以影响投票意向是属于违法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资料，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大约是2亿7680万人，如果每人发放5000美元，总额将会达到1兆3840亿美元。如果只是局限有投票权的成年公民，亦都要花1兆2700亿美元。钱从何来呢？特朗普没说，相信他不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是联邦政府的国库资金，这一类拨款是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的。美国宪法是禁止总统在未经立法授权拨款的情况之下动用国库资金的。他在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国会将不需要批准这些拨款，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何在。特朗普过去亦都承诺过向每个美国人派钱，包括承诺以关税收入拨给每个美国人2000美元支票，以及透过大幅精简联邦政府职位节省经费发放每人5000美元支票，不过都是空头支票，最终都是并无兑现。今次毫无疑问都是空口讲白话，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共和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大多数优势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决策台总部预测，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将以229席对206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联邦参议院呢则是陷入50席对50席的僵持局面。有媒体推测，假如本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答应多选购共和党州份农作物，共和党有可能保住参议院，但是众议院估计已经成为民主党囊中之物。共和党赢不到参众两院，这5000美元红利只是望梅止渴的梅。美国成年人是没有机会堕落袋的。现实的情况就是，特朗普真正要派钱，美国政府现阶段亦都无能为力。 美国政府2025年会计年度关税收入是创纪录的1950亿美元，意味着要派1兆4000亿美元就将会消耗特朗普贸易政策约七年关税的收入。另外肯定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率和使物价的压力上升，美国民众反而是得不偿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派钱的说法大加鞭挞，加州州长纽森谴责特朗普是历来最腐败的白宫主人。特朗普发动战争让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加不健康，如今又想用5000美元纳税人血汗金钱买大家的选票。有民主党人形容特朗普这样做是政治贿赂，不过有律师就说特朗普只是承诺选举之后派钱，不是选举之前派钱，这个不算贿选，只能够是选举的承诺，并不违法。不过特朗普连这些污糟邋遢的招数都出齐，说明他内心十分担心中期选举是会大败的，因此就不惜用金钱去利诱收买选民。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最近支联会嘅三个领袖何俊仁、李卓人、周幸彤咧，都系被判系罪名成立。咁啊，而且系周云彤系唔肯认罪咧，咁啊，所以判长啲。周云彤呢个人有时我都佩服佢咧，佢系好坚持佢所认为系真嘅嘢。咁啊，呢个何俊仁唔同啊，咁起码咧佢系认罪啊。咁何俊仁认罪，即系其实周云彤同李卓人所讲嘅咧。都已经是被证实是真的，是他们都是有罪。不过呢他们两个坚持不认罪。周云彤呢都是一个很口才很厉害又是读书很厉害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坚持相信一样他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例如六四的事件呢？那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是这样信的，六四事件那个时代我都是不断去参与示威游行，都是很愤怒。周云彤说他4岁就已经被阿妈带去参加六四的示威。我的仔女都是6、7岁和8、9岁都跟我一起去参加示威。当然示威主要因为我们相信了一个西方所描述的六四的剧本，当时所有传媒都是这样讲，于是我们就信了六四是一件很残忍的中国政府是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件事。但是呢，即是我跟周云彤最大不同，他只是读法律或者读这个物理学，我是读哲学和历史。读哲学一样东西就是会不断怀疑回你曾经信的东西，去检查你信的东西真或假，不断找有没有新的证据证明我过去所信的是真。其实那个年代何俊仁和我都是认识的，那时是在大学的时候。佢係即係喺另外嘅，當時佢最先曾經一個浸會，後來喺香港大學。咁我哋都係受過某一種嘅意識形態嘅熏陶，就係相當對中國大陸對共產政權係有意見，甚至係有仇恨。嗰陣李卓人咧就係後生少少，咁當時但我同佢上司就係。刘千石都好熟，刘千石算是我识的民主派中比较真诚正直的人。后来他入中国体制之后呢，他就希望即民主派不要成日跟中国政府来斗，应该和解才对香港最好。因此呢他就是被民主派就拱走了。咁仲有一个冯志活都是这个都是我识的，在当时。 咁啊，當然何俊仁啦、李柱明嗰啲我都識嘅。咁啊，司徒華會比較真誠，我識嘅人中咧，因為佢係為咗中國好而相信通過民主會讓中國好。咁當時我哋都係咁信噶。咁啊，周運同都係咁信啦。咁但係咧，因為我自己係不斷用理性去反省我所信嘅嘢係咪真，包括我嘅宗教信仰，包括我對中國文化嘅肯定，我重新去 check 下佢係咪可信嘅。咁同樣，我哋對歷史某啲事件，例如六四，我都係重新去找尋嚇，即係各方面嘅查證同埋咧係可靠嘅證據。咁但係到即係好快，我就產生一種嘅懷疑啦。當時喺傳媒就到而今日都仲講咧，係一夜之間中國屠城啊，就殺咗成萬人。你睇啊，周雲彤仲講啲咁嘢啊，屠城，我中國真係有屠城？我諗。一晚打场大仗，上金岭之役啊！一晚里面打来打去，大家杀好多人，最多咪死几千人，都咪死一万人咧。呢、這个我系其实相当怀疑嘅。你点扫机关枪扫射都唔会死成万人嘅。跟住天安门咧，血流成河，坦克车碌过嗰啲嘅将啊，嗰啲将板咧就碌死里面瞓觉嘅学生。呢、這个我又好怀疑。当军队嚟到学生仲喺营棚里面瞓觉吓，咁、但系根据当时目击嘅证人，而且都系对中国批评嘅呢个侯德健啊，同埋系刘晓波吓，咁佢哋都讲到明，亲眼见到军队入天安门系冇杀过人嘅，就系冇开过枪添。咁咧，所以佢哋系和平嘅离开天安门广场。軍隊只開咗幾槍咧，就係將嗰個麥高峰咧打爛咗啫，即係當時嗰個喇叭嚇。咁亦有西班牙嘅攝影隊喺度影住，無線嘅攝影隊都喺度嘅當時嚇，不過冇影，不過佢睇到啊。咁似乎嗰啲講法話殺成萬人啦，天安門血流成河呢啲講法咧係假噶啦噃啊！咁啊，殺成萬人其實好快被證明是假咧，就係、是、到都唔係好快，幾十年後咧，就係、是、經過呢個解密文件，原來呢個話殺成萬人，即係英國大使傳出嚟嘅消息，佢話佢內部知道消息，咁其實嗰啲消息根本係冇任何確據，而係英國當時嘅一個政治策略，就係嗰六四事件嘅時候引起全民反中國政府咧。咁中國政府只要改變，英國就可能唔使交翻香港俾中國啊！所以佢講到咧係加火上加油，話殺成萬人，希望嗰啲中國人民出嚟去抗拒政府。咁但係結果咧啊，係並冇發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證據，即係我哋六四我講好多次嘅，就係搞顏色革命嘅 Jean Shop 係喺六四之前幾日飛咗去北京，係佢自己講喺佢自己嘅刊物嗰度啊，即係當自己威水去到咧係。幫手咧，係組織咗咧呢啲嘅群眾運動咧，將群眾運動原本只係啲學生單純嘅紀念胡耀邦，同埋希望反腐敗、反官道咧，轉咗去咧反中國政府，就變成一場咧大嘅政治鬥爭。咁呢個就係我對六四重新評定嘅，用翻我所有嘅知識去了解嘅。而真正殺咗幾多人喺六四咧？咁連天安門母親數咗咁多年，係數200個啫，202個。而有確鑿證據就係話咧，當時喺東邊、南邊，即係有一隊軍隊咧，係更早係駛去用裝甲車同坦克車係開去天安門咧，就俾群眾截停咗。由於當時嘅軍隊係被下令唔准開槍嘅，所以佢槍冇子彈，於是啲人咧就將嗰啲裝甲車同坦克車係燒咗，咁係影住嘅，即係當時即係後喺當時嘅都有影到。咁第二日咧係燒爛曬，但係佢都上到好多，而且仲有啲相更加明確。當時都到處傳開，就好多人攞咗車裡面嘅槍佢拎住槍咧，企上巴士頂喺度揮舞。咁由於當時軍隊咧係啲槍係唔入子彈嘅，所以咧就俾佢哋襲擊之後咧，就被殺咗一啲嘅軍人，有啲被打到重傷，咁有大批就走咗啦。咁所以第一隊兵去到係被截停咗嘅，而佢哋嘅槍械啊，包括子彈咧，當時就係俾一啲人攞咗。好可能第二次第二隊軍隊由西面去咧，就引起咗槍戰咧，咁先至係死咗200人。在中國就話死200人，反中國嗰啲調查都係話死咗200人。證明中國冇講大話，咁就係單係呢啲查證翻，你知周恆同 佢冇一个理性去了解翻事物嘅真相，冇个勇气，冇个良知去查翻个真相。咁如果我哋查到咁多消息嘅时候，我哋就唔敢讲到六四系一场屠城啦。咁你仲坚持啲乜嘢咧？咁咧，但系如果我哋再查翻，即系支联会啊，其实咧啊，呢个支联会咧系一直都被认为咧系受到 NED 即系呢个民主基金会嘅资助。李卓人喺 Facebook 里边咧留言咧系指出咧，佢话我勾结外国势力系好公开噶咁。咁咧而其实咧支联会咧李卓人当时系主席，同时系职工盟嘅秘书长咧。就當時啊嘅社交媒體 Twitter 就而家叫 X 啊，流傳咗大量嘅文件嘅揭露，即係係喺內部有人知道李卓人嘅呢啲機構咧係有好多美國嘅錢擺落嚟嘅。咁指出咧係有證有據嘅流露資料咧，係1994年開始每年呢個民主基金會通過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 ACILS 啊係。俾嘅資助嚇，咁由呢個佔中等等咧一直咧都係受相當多嘅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咁咧而那個網民啊就叫旺角老牆起底組，咁啊佢將嗰啲文件啊上載，所以今日報紙睇到嗰啲文件嘅就係民主基金會嘅。咁而揭露職工盟咧，1994年咧係。申請的資助咧，係金額得到的大致係1300萬，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內。咁你可以知道，即係職工盟同支聯會都是同一個領袖咧。咁支聯會後面會不會同樣好多錢咧？咁都會引起很多嘅疑惑啦。咁都係呢啲而家已經係證據確鑿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 ITUC 啊，就係呢個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嘅國際工會聯合會嚇。當時咧係。李卓人熟佢哋嘅啦，咁就佢哋喺好多事件上就去批評香港，咁而咧當時嘅佩洛西啊，其實就係主持緊咧呢個 ITUC 嘅組織嘅，咁咧而 ITUC 咧係呢個嘅中心喺香港咧係得到呢個民主基金會272萬嘅一個資助嚇，成立一個新工會。咁咧總收入啊，喺2020年咧，呢個職工盟嘅教育基金咧係有1200萬港幣嘅。嗱，呢等等好多數據，冇時間講啦。不過我哋知道唔係咁簡單。
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6: 就一個係好資深嘅報人，一個專業嘅新聞分析評論員嚟講咧。对于香港的新闻都是以政治经济大事为主。当我自己明白小市民最有兴趣话题呢不是什么正经大事，而那些好有剥花生的味道啦，叫做花生卜卜脆。有些是果汁味道好 juice 的一些的新闻话题，一些城市话题。我都觉得这几天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唔系董建华嘅逝世，梗系唔系林恒子先生嘅离世，而系咧一宗夹粉买六合彩嘅新闻。嗰买六合彩咧，成咗香港一个城市嘅梦幻神话。每逢你系去到人生嘅绝路啊，经济上出现好大问题啊，或者好多嘅愿望好想达成，而发觉自己嘅经济能力按照你一切正常嘅途径。无法达至嘅梦想，于是大家讲：除非我中六合彩啦，除非我中六合彩，都成咗好多穷人或者小中产阶级咧一个嘅梦想。啲梦想咧，每个礼拜都系发下梦嘅，但能够梦想成真咧，毕竟都系咧少数。其实买六合彩咧，有好多嘅学问。最近香港最受议题去发挥嘅一种叫。夹粉买六合彩事件咧，确实咧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去深思一下。话说有可能系十数二十位嘅食环署员工咧，就经常咧都夹粉买六合彩嘅。而落彩池呢个任务就交俾一个啦，可能系佢哋当中嘅六合彩专家，可能系多年嚟大家都习以为常。 咁啊，可能都未试过咧，认真中到呢个大彩。而喺本月开彩嘅50周年金波宝六合彩咧，头奖奖金系超过2亿元，创咗历嚟嘅新高。于是15名即系食环署渔工就遇上咧，我哋夹稳买六合彩啦。佢嗰边嘅督察咧，佢就好擅长一样嘢嘅，喺马会有个户口。於是就以呢三膽拖11嘅形式去落注，总投注额就825元，即係每人只係夹55元。结果搞注结果显示呢期六合彩呢共有3注係半中头奖，而该批嘅员工係夺得其中嘅半注，即係2、3奖呢获得嘅彩金係3300元。正常嚟讲，3300元，15人平分咧，可以分到220万。本来呢个大喜讯息，大家可以啊举杯嚟到庆祝。点知啊，负责啊落彩池嗰位嘅督察文报咧，佢就唔理嗰啲夹粉同事平分呢个奖金，自己咧就话：，诶，我负责系胆拖落注，我应该独占1000万。喺呢个前提底下，其他咧只能够咧去分享得咧系164万，本来220万变咗164万，哇！呢个落差都大啦。于是同事们就群起反对，仍然要求咧：喂，按照呢个公平原则，我哋平均分。不过呢位督察就拒绝交出呢个款项，就话咧：我整笔钱已经放咗个银行做定期啦。最后就搞到有同事报警，警方就以呢个涉嫌盗窃罪名咧，将呢名督察拘捕咗，并且冻结咗佢嗰个户口嘅。啲事件除咗引起市民好多嘅热议之外咧，要引起系政府高层包括警务处长嘅关注。事关咧啲系公务员啊，仲系食环署嘅督察咧。咁而家特区政府注重公务员嘅形象，哇！咁又整一镬嘢出嚟，咁啊大大伤咗公仆嘅形象，所以政府高层嘅关注咧，亦都加深咗咧啲案件咧嗱，将来嗰个嘅裁决处理方面咧，要引起社会嘅关注。个别案件我哋无需去评论，关键在于夹粉买六合彩已经成咗喺好多嘅公司一种公司嘅文化。甚至公司每一期都有夾粉買六合彩，而去夾粉的時候大家可能出資都是100几十元，那就不多覺的，而100几十元可以買到個夢想啊，幻想自己中了獎會是怎樣呢，也是成為了生活中一種的情趣。不過程序背後是有一個幾大的漏洞，就是大家會夾錢的時候沒想過會中巨獎，沒想過應該怎樣分法，按逻辑常理就平分，但好多嘢系超越逻辑同埋常理，特别讲到钱咧，其实六亲会不认，所以今次睇翻呢位督察嘅行径咧，我觉得亦都系正常人嗰种贪婪嘅行为，而贪婪背后就系基本上你冇一个咧系好确定嘅机制、合约条款系写明我哋平分。即是大家讲个信字，讲个信字遇上金字咧，就可能咧好多问题咧都会咧系扭曲咗啦。啲反出买六合彩呢种嘅文化，其实都有好多嘅嘢咧系值得我哋思考一下。嗱，首先点解要夹粉买咧？嗱，夹粉买有一个嘅基本前提就系我哋可以落大份啲，大包为息。我哋落注越多，咁嘅中奖机会个坏人率咪越多咯。嗱，啲系一般人嘅计法，但系冇谂过咧。其实我哋夹粉嘅份额越多，而我哋分到个彩金咧，亦都系分薄咗。咁你点样去计条数啦？又讲到咧，呢个社会契约问题，好多嘢你以为咧顺理成章，大家讲个顺字，但去到某啲情况咧。呢啲嘅信字亦都冇一个法理基础，亦都凭一个好单纯嘅信任，而单纯信任去到一个实质嘅金钱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亦都容易咧引起呢个纠纷。 可能大家落注时候冇谂到咧会中巨奖嘅，即系咧买一个嘅梦想啦，大家开心心啊夹下钱咁样嗱，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正能够中嘅机会唔多，于是就掉以轻心。而当佢中咗嘅时候咧，又发觉好多嘅流弊出现喎。嗱，因此咧呢、這个夹粉六合彩嘅情况，一种民间习以为常嘅游戏规则咧。经此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要检讨下，都要咧谂下点样嚟到做一个最好嘅保障啦。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7: 今年咧系美国911事件25周年，美国同加拿大多个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嘅死难者。2001年9月11号。当地时间早上8:46，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4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同五角大楼，另一架在宾夕凡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上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副总统曼斯同四位前总统小布殊、奥巴马、克林顿同拜登，以及多个遇难者家属，就在纽约世贸中心位置出席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在911灾难的震央世贸中心位置，而两年都是在五角大楼出席仪式，因为纽约911国家纪念馆和博物馆有严格规定，任何政治人物都禁止在仪式上发表演说。为了避开场地限制，特朗普决定出席五角大楼的悼念仪式，并且是发表讲话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预测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即时响应的国家。当日美国立即关闭领空，一共有200多架航班要在加拿大14个城市紧急降落。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是当时全国接纳最多旅客的机场，有34班航班要转飞或者是紧急降落，8500多个乘客和机员滞留在温哥华。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消防员后来还筹到60万帮助遇难的纽约消防员家属。而当时的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和教堂都临时改装成收容所，暂时安置滞留的旅客。不过最经典的还是东岸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一个叫 Gander 的小镇，人口9000人，当年38架客机降落，带来6500人。想象一下，一下子小镇人口多了70%，但是当地的居民非常热心帮助，提供热食、睡袋、衣物、医药和日用品，又将素不相识的旅客带回自己家住，令到旅客和机组人员到今天都难以忘记。每年这个小镇都举行纪念活动，也都成为游客的一个打卡点。百老汇有一套音乐剧就是用这个做主题了。今年在 Gander 小镇的纪念活动出席的有我们总督 Louis Abo、 前总理 Sean Cratchan 克里田，还有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先讲这位美国驻加大使 Pete Hoekstra， 除了现时加美爆发贸易关税战，两国的关系紧张之外， Pete Hoekstra 讲过总统特朗普和本国总理卡尼可以认真讨论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超过260,000本国国民已经在国会的官方网站签署请愿书，要求驱逐这位大使，将他列作不受欢迎人物。作为911事件发生时的在任本国总理克里田，对这次恐怖袭击相信是感受都好深。他星期五在 Gander 的悼念仪式发表演说，同时慷慨激昂讲到今天的加美关系。 咁今天咧，92岁嘅克里田话：911系一场永远无法抹去嘅噩梦。美国遇到袭击，加拿大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加军和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加拿大当时派出了40000个军人去阿富汗作战，165个加拿大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当中158个是军人。加拿大都是第一个国家提出历史上首次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又叫集体防卫条款，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克里田高度赞扬加拿大的居民，说这种在最黑暗的时刻展现出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举动，就是典型的加拿大方式 The Canadian Way。 克里田说，当我们的邻居，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痛苦，但是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包容误解为缺乏决心，亦都绝对不要将我们的善良误解为软弱。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受到越多的侮辱、威胁和虐待，我们就越会为自己站出来并团结一致。结束的时候，克里田用经典的法语话：美国万岁，加拿大万岁。他的演说获得多次全场起立鼓掌，台下的美国大使 Pete Hoekstra 亦都主动走上前同他拥抱。姜果然是越老越辣，他的演说捍卫国家尊严，凝聚国民的爱国心，但他都直言不讳向美国表明立场：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低头。没有几十年的政坛历练，难以有这种政治智慧。美国大使都只有起立鼓掌，并且是和他拥抱。911袭击被形容为是世纪袭击，事实上至今仍然有疑问未有答案，包括过千个罹难者的身份未明，有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因为吸入有毒的粉尘长期遭癌症或者是呼吸系统折磨致死，估计比当年直接丧生近3000人是高出2倍以上的。专家还指出，当年世贸中心找到20000件遗骸，至今大约有7000件未能够分辨得到。同时估计未来25年911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0000人。的确，在911事件之后，彻底改变了国家安全机构、边境管理和军事防卫机制。首先，国会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新法赋予情报机关更大的搜查、监听和拘捕的权力。另外，亦都仿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3年成立了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集中处理移民、海关和情报的工作。加美两国开始共享航空旅客名单，采用生物识别数据，并且是推出 Nexus Card 过关预先审查机制。因为911事件涉及航空安全，机场安检亦都由从前相对宽松变得严谨。联邦政府统一全国机场的安检标准，成立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规定所有客机的驾驶舱门全部防弹加固，而且飞行途中是严格上锁。乘客上机前携带的液体有限制，要除鞋检查、全身 X 光扫描，以至是设立禁飞名单。和美国合作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亦都开始对北美领空进行24小时战机巡逻，而且是有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击落可疑的民航客机。加美修订了 NORAD 条约，监控由空域扩大到北美周边海域。911事件前，我们开车去美国只需要向美国的官员出示驾驶执照， 出美国境嘅，只系口头申报系加拿大人，买咗几多嘢，关员咧就会挥挥手俾你过关啦。今天啊，我哋都必须要出示有效护照 Nexus 卡。911恐怖袭击令世界变得不安全，政府加强防御，保护国民安全咧系头等大事啦。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明街一间便利店今个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喺 Kamloops 被捕。张逸伦报道，
3: 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喺门口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然被捕。警方话，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间便利店嘅店员坐喺柜台后同一名站在店门口嘅男子交谈，随后疑犯冷静地向店员开枪。片段中虽然看不到人持枪，但店员跳起来抱住腿之前可以看到枪械的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在9月6号，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明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说他们利用监视器影片和其他证据锁定了疑犯身份。 Kamloops 皇家骑警在当日联系温市警方，指该名男子经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的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说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25年的石油。他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Anthropic 公司行政总裁阿莫代伊日前在一篇文章中说，考虑到安全风险， AI 企业需要放缓开发最先进模型的节奏。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和 OpenAI 总裁奥尔特曼都表示同意阿莫代伊的观点。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5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 ，Good morning 啊，
5: 系啊，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
4: 系啦，咁啊，有一个14度的早上，
5: 系啊系啊，
4: 琴日就13度。咁啊，跟住咧就慢慢上翻少少。
5: 嗯，冇錯。
4: 今日嘅温度咧都係全日20度到20度啦。係啦，我諗係都係一個幾温和嘅一個嘅温度。
5: 係好舒服噶啦，其實。係
4: 嘛？係啊。我諗跟住落嚟呢幾日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天氣。
5: 嗯，
4: 唔錯，都係20度咁上下。
5: 同埋會好天啦，有陽光啊。
4: 會好天啊，係啦係啦。咁啊，但係今朝出嚟咧會有少少寒意嘅，咁啊最好就係著
5: 攞翻件外套啦，冇錯啦。
4: 好似梁麗晴咁咯，
5: 係一定嘅，
4: 有外套啦，入邊有件冷衫，長袖冷衫。
5: 誒，線衫
4: 係嘛？
5: 唔係冷衫，味道
4: 啊，真係好嘢，真係。你哋啲分得好清楚，我見到呢啲我當係全部冷衫。
5: 哦，係啊。 其实好多噶，好多质地噶，譬如话羊毛啊、线啊、棉啊，其实都好多材料嘅。其实
4: 但系羊毛嗰啲我着唔到，羊毛吉
5: 好痕嘅。睇下你边啲咧，有啲靓嗰啲就 OK 嘅，但系都吉吉地嘅。
4: 我买俾靓嗰啲嘛。
5: 唔系，一嚟贵啦，同埋几难处理嘅羊毛衫。
4: 系啊，
5: 系啊，洗嗰啲都系啊，会缩水噶，系啊，你要手洗啦。
4: 所以有啲人买翻嚟咧，先洗一洗佢，等佢缩定先。如果唔系个，因为你唔系每洗一次缩一次噶嘛，佢要缩定先噶嘛。
5: 嗱，我哋其实咧喺温哥华呢边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用干衣机。你有冇用干衣机啊？系咯，都会用干衣机。咁我哋其实我哋喺呢边买嘅衫咧，用干衣机，我觉得绝对冇问题嘅。但系我喺香港买嗰啲衫，摆落干衣机度，真系大码变中码，中码变细码，都系咁缩，系咁缩嘅，缩到着唔到。
4: 细码变小童
5: 嘅，唔使着啦。唔系嗰阵时候已经定咗噶啦，已经系啦。但系真系着唔落嘅。所以有时候如果在香港想买衫的话都要小心一点。
4: 但是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尺码呢、有一点不同的。
5: 是
4: 你香港买说、我要大码的、
5: 啊、
4: 你买到这里的大码和香港的大码呢是原来差咁绝的。
5: 是啊是啊会啊会啊。
4: 因为我香港买个 extra large 那些刚刚好这里的大码、或者是这里的中码未中码上啲、但是你真的如果要试你的衫一定要试。
5: 一定要试。所以有时候呢有些朋友呢即是买衫的时候呢用网购呢我觉得呢即是几难的其实我不会做这件事咯。即是网购买衫，
4: 但是他说网购那些应该给埋个 size 是几多话给你听先的。
5: 但是如果你是着惯那些牌子就 OK。
4: 系
5: 啊，但有啲朋友我见过咧，即系喺啲譬如第啲地方啦，中国都有嘅，香港都有嘅，寄啲衫过嚟，有时咧即系唔系咁啱咯。我自己始终都中意真系可以试到嗰件衫。
4: 我知道，系啊，但系有啲嘅，即系我哋有其中有一个晏昼嘅主持咧，佢曾经系喺网上面订一条嗰啲裤啊，咁佢跟住佢 size 去订咗翻嚟，变咗条小童裤俾佢，咁佢要退翻货，
5: 唔系就系咯，有啲难。难度嘅其实隔山买牛啊嘛呢件，
4: 咁佢话到明系 Edo 噶嘛，佢俾咗条系小童嘅俾佢，
5: 会唔会执错啊？
4: 咁佢走去同佢再倾嘅时候，嗰边一路唔睬佢啊嘛，咁啊即系话即系摆明啊呃佢钱，
5: 诈骗啊呢个真系，
4: 佢攞翻钱，
5: 心谂攞翻钱，
4: 因为同嗰、那个佢唔系同嗰个供应商，
5: 哦，
4: 佢系同佢中间经过一个机构，即系经过一个 media 去买噶嘛，俾钱。嗰度同佢扣翻錢出嚟俾佢，
5: 應該啦，都唔著唔到啊，大佬。
4: 冇錯，咁所以咪
5: 嚇成型
4: 啦。咁啊，講開琴日我就食月餅嘅，
5: 係啊係啊。
4: 咁啊，嗱，我哋而家呢度見到嗰啲月餅咧，多數都係粵式嘅，即係廣東式嘅月餅啦。嗰啲皮咧就係烘噶啦，入邊就蓮蓉啊，有蛋黃。係
5: 啊係啊係啊。
4: 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地方嗰啲月餅咧，譬如話我講上海式
5: 哦，上海點樣㗎？
4: 月餅咧，我哋琴日講過嘛，啲皮係
5: 有酥皮咁啊，好似
4: 唔係又唔係酥皮，
5: 又唔係酥皮，
4: 佢係一咬落去就碎曬個。
5: 咁即係咪一塊一塊咁樣嘅咧？
4: 佢係唔係咁一個圓嘅？
5: 哦，就咁一個圓，
4: 入邊有餡㗎嘛。
5: 啊，係啊，係啊。
4: 咁但係咧，上海啲月餅咧有啲係鹹㗎嘛，
5: 哦，
4: 唔係甜㗎嘛。
5: 哦，
4: 咁我話其實我喺呢度咧，真係揾唔到㗎。我自己未食過，我香港食過細個嗰陣時。
5: 哦，我都未食過。
4: Okay, 我哋有時有啲朋友啊，大家互送嗰陣，我哋會送一啲係上海嗰啲月餅。
5: 即係上海嘅月餅就係鹹嘅，
4: 有鹹有甜嘅。咁佢嗰個月餅咧就係、是我唔知點樣講咧，好似食嗰啲鬆化餅咁。咁佢咧就係、是、白白地色咁樣咁、你一咬落去咧，佢就好似碎咗出嚟咁。唔同我哋啲廣東式嗰啲月餅咬落去就一嚿噶嘛。
5: 係啊係啊係啊。
4: 佢嗰種係鬆化嘅。
5: 哦
4: 咁原來咧有一個聽眾聽到啦，佢都中意食嘅，細個喺香港就食嘅。
5: 啊，
4: 咁佢問我，
5: 喺邊度有啊？係咪？
4: 佢話以人我喺呢度食過，我呢度買唔到，但我估有得賣。我估有得賣，譬如你大嗰啲亞裔嗰啲超市，
5: 嗰啲超市有好多唔同喺地度嚟嘅，
4: 有啲咧可能係有啲五仁啊，有啲咩有啲火腿，金華火腿，
5: 係啊，金華火腿係
4: 嗱嗰啲你可以睇，我諗嗰度佢會有呢一類呢啲咁樣嘅月餅嘅。咁呢位聽眾問我喺邊度買到，我自己買唔到。
5: 唔係，如果聽眾朋友都知，可以話俾我哋知。
4: 一來咧，我又冇刻意去揾啊，但係我自己憑記憶咧，我食過咧就。覺得嗰啲月餅，因為上海式嘅月餅啊，即係佢係外省嘅，佢唔係廣東式嘅，所以佢唔係好流行啊。
5: 哦，所以我都未食過咯。
4: 所以你未食過，
5: 我未食過，真係未食過。未食過，
4: 咪咯？但係我食過啊嘛，因為我哋住屋企上海人嘅時候，我哋會有啲親戚朋友送啊嘛。有時候佢你知道以前嗰啲月餅嗰啲係唔流行噶嘛，我啲上海人、外省人點解唔夠你香港嗰啲道地嗰啲嚇？ 廣東人啊嘛。
5: 咁我去開超市幫你望望先。
4: 你望一望啊，幫我聽眾望一望啊。
5: 係啊，會去睇下睇啊。係
4: 上海式，即係佢嗰種嘅月餅咧，就唔係話一個個。有啲嗰啲廣東式咁烘出嚟嘅，
5: 嗯，知道
4: 佢係嗰種月餅好得意，而家咬落去就碎曬咁樣。
5: 但係而家有時好多時嗰啲月餅咧喺個盒入邊咧又睇唔到噶。
4: 唔係，佢出邊可以話俾你聽，佢係邊一類型嘅月餅嚟㗎嘛？如果你話香港嗰啲十有九都係嗰啲廣東式㗎啦，
5: 哦 ，OK。
4: 但係如果你有你講明嗰啲，一定可能唔係廣東式，佢哋一定話俾你聽嘅。
5: 咁，哦，我留意一下先。啊，
4: 你唔係買，又唔係買嗰啲咩？咩？佢哋嗰啲叫做冰咩？
5: 冰皮啊？哦 ，OK，
4: 冰
5: 皮唔係，我知道。
4: 咁佢就係嗰類嗰啲好食嘅。係。所以我諗呢位聽眾朋友咧，同我一樣喺香港咧細個嗰時都食過呢啲。
5: 想揾翻呢啲嘅味。
4: 想揾翻呢啲嘅味啊！翻去問我，我會幫你揾。我請阿梁麗晴呢位探子。
5: 我睇下先，我睇下先。
4: 探子，
5: 我嘗試下先嚇。如果我揾到嘅話，話俾你聽嚇。
4: 係啦，揾到之後話俾你聽。因為咧，佢係。講到話佢自己都食過，好中意食啊嘛！哦，原來即係有人同我一樣咁有咁嘅興趣嘅，
5: 係啊，幾好幾好喎！
1: 1320天氣報告。
5: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今日咧朝头早有骤雨啦，咁稍后就见阳光噶啦。最高气温咧系摄氏嘅20度啦，日出嘅时间系6:48，而落雨嘅机会咧系30%。
4: 咁黄昏嘅时候系天清嘅，但系午夜之后咧转为有薄雾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落雨机会有20%啊。日落时间7:26。
5: 听日星期三啦，会天晴啊，最高嘅气温咧去到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10%。
4: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嘅。气温咧就系徘徊喺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落雨最高都只有10%啊。
5: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嘅6:13，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位是上早，亦都系未日出嘅时间吓。咁啊，大部分嘅路面上边咧都系比较畅顺啊，冇咩特别嘅阻滞吓。咁啊，但系当然一号公路咧，近住呢个 Langley 啊216街嗰边咧，西行嘅方向咧就较为系比较车多嘅吓。咁啊，因为见到咧嗰个相影过嚟咧，就哇啲车流灯咧就一连串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216街夹住一号公路咧西行嘅方向啦，咁仲有就系200街夹住一号公路嘅200街咧，向呢个北望嘅时候咧就比较系车多嘅啫，其他嗰啲道路咧都算系畅顺，冇咩特别嘅挤塞，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4: 早上6:14，咁头先我哋话咧，今朝早翻嚟嘅温度系14度啦。
5: 系啊，
4: 我哋温哥华嘅天气咧，我就冇 complain 嘅。咁但系如而家全球嗰个嘅温室效应好劲啊，搞到咧有好多啲河床咧，基本上咧系干涸噶啦。嗱，譬如讲紧啊巴拿马啦，呢度最出名嘅运河啦，嗰个管理局嘅局长咧就话啦，喂。警告啊！佢话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咧，引发呢个运河咧系会干旱啊！咁啊嚟由佢话由呢个应该系今个礼拜一开始咧，上个礼拜开始咧，一连起3个月嘅情况，如果冇见缓解咧，佢唔排除进一步要削减嗰啲船只通航量。
5: 哦，咁样啊，
4: 惨啦，
5: 阴公啦吓！佢话因为咧厄尔尼诺嗰个现象加剧啦，咁巴拿马政府咧原喺8月26日咧就宣布咗全国啊进入咗呢个紧急状态噃。咁啊，同埋咧喺上个星期五起咧，就将每一日啊允许嘅船只通航嗰个嘅量咧就削减啦，削减到去得34艘嘅啫。咁啊，而下个星期二起咧，即系进一步就会削减32艘嘅噃。
4: 咁去到啱啱過咗個11日咧，佢更加咧就係會係一個關鍵時期嚟嘅，因為影響到出年一月至到三月嗰啲船隻嘅通航安排。
5: 嗯，
4: 可能分分钟咧要将呢个上限咧再降到得翻夜九成，夜九艘。
5: 哦，哎呀，仲少啲添吓。
4: 系啊，
5: 其实呢个巴拿马运河咧，原来依赖咧两座嘅人工湖草水嚟到运作嘅，储水啊吓。咁啊，等到啲船咧可以去来往呢个大西洋啦，同埋太平洋嘅。但系今年嗰厄尔尼诺嗰个预计咧都几严重啊。咁啊，降雨量又会减少啦，咁导致到个人工湖嗰个储水量咧会下降咯。
4: 所以你知道佢大西洋同太平洋啊嘛，两个人一边噶嘛，
5: 系啊，
4: 因为靠呢条运河縮短了他們那個即是那個郵輪，即是那些貨輪那個的航行時間。如果不是，為什麼運河會這麼發達？是不
5: 是？是啊，是啊。
4: 但是現在大件事了，厄爾尼諾這個現象呢，令到它那個河床呢那些水呢會乾渴，
5: 是啊，
4: 那
5: 是
4: 大件事，那些大的船行不過，
5: 行不過，沒錯，
4: 所以就減，沒錯了，沒錯了，
5: 這個真
4: 是
5: 天然現象，
4: 希望，是啊，希望這個厄爾尼諾不要再發威，
5: 不要影響我們這麼大，
4: 不要再發威了，
5: 是啊，
4: 是啊。那很多時候呢，我們有時候小個讀書的時候，經常在一個班房裡面，當然會有一些小朋友同學仔
5: 是
4: 零舍快的，
5: 是一一一一一一一，
4: 經常都見到有份罰的一定有他份的，
5: 是啊，
4: 很少我罰不到。但是原来小朋友呢，虽然有时令人烦厌，亦都有时喜欢搞破坏，原来未必是坏事来的，梁丽晴。
5: 是啊，因为有个最新的研究就说了，他说其实呢小朋友呢很容易分心，而且周围呢在探索啦，可能是他的大脑发展上面的一种优势来的，可以帮他们呢很短时间里面吸收大量的新知识。

0: 嘅知识啦，咁佢话其实咧家长应该咧即系提供一啲啊啱啲小朋友拆散佢啊，拆解佢啊，或者整坏嘅嘢，咁甚至咧咁样就可以探索到咧系甚至更加多破坏嘅物件咧，就可以正式了解嗰、那个小朋友嗰个世界系点样，那个方式系点噶啦。
1: 嗱、啊，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见到啲小朋友拎起嗰啲无论咩嘢都好，
0: 系啊，
1: 佢会研究佢
0: 嘅，系啊，周围望啊，周围望，
1: 再唔系咧就掟佢。再咪就咬佢，原來呢啲係佢哋一種嘅探索嘅行為，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自然嘅一個現象，
0: 係啊都唔錯。
1: 其實咧有個研究講到啊，人類啊，無論你嘅年齡大細都好啦，都面對咧所謂探索同埋利用嘅兩難啊。咁啊，究竟應該要去嘗試新事物啦，定抑或重複已經證實咧有效嘅做法？呢個就係嗰個嘅循環啊。
0: 係啊係啦，睇下你想點啦嚇。其實佢話成年人通常咧都中意咧，即係啊用一啲嘅有效嘅方法嘅。
1: 穩陣啊嘛，
0: 係啊
1: 係啊。經過
0: 肯定得噶啦嘛，已經
1: 係啦，證實
0: 冇錯，咁所以就咧唔使嘥時間啦嚇。咁但係啲小朋友就唔係喎，我咧就係要值得關注咧，就話點樣咧可以探索唔同嘅事物噶嘛。咁呢個咧就反正咧就好啦，咁令到個小朋友咧都可以學習多啲嘅新技能啦，同埋有啲新知識啊嘛。
1: 其實有好多嘢咧，我相信我哋大人咧未必真係了解啲小朋友佢哋嗰個嘅腦部嗰個即係工作嚇。
0: 係啊，
1: 人哋啲細路仔啲工作記憶系統咧，佢未曾完全成熟的时候，在不熟悉的环境里面，他们会不断去探索还有重新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
0: 西。是啊是啊，研究人员就说了，其实成熟的工作的记忆可以帮助成年人制定一些计划和处理干扰，但小朋友的注意力就比较分散。
1: 所以呢，这位的专家就说，细路仔透过探索未必能够立即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当那个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因为过度依赖既有的知识而错失机会。
0: 是啊，咁所以呢个儿童嘅探索行为咧，喺成长嘅早期咧，好重要噶吓，咁可以帮助我哋避免咧被自身咧同埋咧掌握嘅知识有限制咯。
1: 换句话讲，即系话，如果你家中有个小朋友几岁嘅，佢对每一样嘢佢都好有兴趣嘅，如果要涉猎嘅话咧，其实你应该俾
0: 佢尝试，
1: 唔好限制佢。哎呀，唔准佢呢样，又唔准嗰样，你就变咗你局限咗佢嗰个去了解佢周边嘅环境嗰啲嘢。
0: 系啊，去探索多啲嘅话，就知多啲。
1: 其实我想小朋友那种的
0: 几好求知，是啊，求知啊，
1: 系啊，我哋啲
0: 其实呢个值得鼓励啊，我自己觉得
1: 系
0: 啊，真系噶，
1: 即系我自
0: 己大人都应该要咁，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翻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有个闹钟坏咗。咁咧，我媽咪咧就話抌噶啦，但我爸爸咧就話冇拆下佢咩嚟嘅，咁就拆曬佢。等我跟住佢就話啊，可能拆完之後我整得翻咧。咁雖然最後都整唔翻，要買個新嘅，但係我爸爸都好開心喎、已經可以知道入邊嗰個鐘個入邊有啲咩零件啊嘛。係啊，你唔拆開點知咧？
1: 咦，咁你爸爸都其實有三歲細路仔嗰啲探索嘅能力。
0: 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多啲呢啲嘅咁嘅，即係條件都幾好嘅。
1: 係咯，反正都壞咗啦。
0: 冇錯，拆開嚟睇下咯。
1: 咁、有個咁樣嘅機會都好嘅，
0: 係啊，
1: 你可以了解下佢嗰個運作係點啫嘛。
0: 係啊，係啊。
1: 啊，這個你唔怪得知，即係你咁中意求知欲啦，你。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2: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我们经常说不要沉迷玩手机、但是这个小朋友他沉迷得来还要 用很多钱的、说的这个是浙江宁波，有一个13岁的、女仔，她就因为沉迷一个游戏叫月女游戏、原来这个游戏就以女性为主角的，专为一些女性的玩家就创了一个恋爱的游戏、哇，短短三个月之内累积消费接近30,000元的人民币。他妈妈就说了，他说游戏里面有部分的叫做是卡池角色，即是一些虚拟的角色、原来带有一些性暗示的内容，令到人其实很难接受的。
1: 咁啊，佢啊冇嘢嘅，因为佢沉迷咗落去啊嘛。咁佢咧就偷咗佢妈妈

0: 嘅身份证嘅注册游戏，咁啊发现到咧之后，又喺电商平台咧就买一啲现成嘅成年账户。嗱呢样嘢咧就系嗰个平台唔啱啦。
1: 系啦，
0: 你可以
1: 买
0: 嘅，
1: 系咯系咯。
0: 咁啊，佢规避咗个年龄限制啦。
1: 嗯，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嘅，即系佢成日喺度玩手机啦吓，咁又会影响学业同埋健康啦。咁原来多数呢啲嘅乙女游戏标明系十八岁以上嘅，咁啊实名认制嘅，有个机制实际咧形同虚设咯。
0: 咁啊，部分嗰啲卖家咧，卖家直情话呢个秒换就绑定噶啦，而且唔会有验证嘅年龄添啊。咁等未成年嘅人轻易咧。兜過呢個限制，避咗呢個限制，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嗰、那個、政府嘅措施啦。係
1: 啦，
0: 你嗰、那個你嗰個年齡嗰個嘅核實嗰個嘅嗰、那個過程唔夠嚴謹啊。
1: 係啊，咁就唔係幾好啦嚇。同埋咧，其實專家話呢、這個遊戲嗰、那個有個嘅機制咧，好似賭博咁樣嘅喎，好似嘅喎嚇，好、容易咧令到人咧嗰、那個自制，好容易令到一啲自制唔夠嘅成年人咧，即係好似小朋友啦嚇、啊，就會沉迷或者過度消費喎。
0: 咁你冇計啊！啲小朋友嗰啲定力係唔夠㗎。
1: 係啊，的確係嘅。
0: 你大人都未必夠啦，唔好話小朋友啦，十三歲。
1: 係啊，係啦。
0: 同埋佢講呢啲咧，嗱，呢啲十三歲嗰啲小即係小朋友咧，佢就介乎小朋友同埋呢啲叫做 young teenager。
1: 佢以為自己大個啦，有時
0: 嗰個咁樣樣嘅 age 嘅。係
1: 啊。
0: 佢對好多嘢都好有嗰種嘅幻想係嘛？係。咁你用一啲叫做戀愛遊戲。
1: 個個都戀愛腦啊，有啲
0: 呢啲咪叫中毒咯。係
1: 啊係啊，咁、所以佢哋就話啦、其實咧關鍵呢、這個啲、小朋友沉迷咧，就係、希望點解咧？其實就想教育一下，其實呢啲嘅媒體啊，或者一啲嘅朋友咧，應該點樣去即係點樣去解釋俾佢聽，唔係一味話你唔好玩啊，你唔好玩啊咁噶。
0: 其實有啲嘢咧，越解釋得多，就越令到佢更加好奇。講咁多，一係禁咗佢，唔俾佢玩。
1: 系，
0: 新加坡嗰啲政府就系咁噶啦嘛，我唔俾你咬香口胶，我唔话俾你听点解，我就话你攞香口胶攞嚟黐到周围都系就唔得嘅，咁佢就咁讲。
1: 咁我谂一啲啲人啦，有啲又中意听解释嘅，有啲又听唔中意听解释嘅系嘛？
0: 你中意听解释啊？
1: 我中意听噶，我中意听噶。
0: 咁第日解释多啲俾你听咯。
1: 好啊好啊，多谢你。
0: 好啦，喺内媒咧，亦都喺最近有一份嘅报道，有消费者咧就近日反映。佢話內地一個網上嘅旅遊服務平台咧，呢個咧都幾出名下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咁又佢話咧，佢喺嗰個平台度咧就用咗15,000元人民幣就買咧條機票由北京飛去美國紐約嘅機票。咁因為行程變更咧，咁啊要辦理退票。咁啊，又出問題啦。
1: 係啊，點解呢？原來佢話咧，退票嗰個頁面啊，得啲好細隻字咧，就話啦，僅部分税費咧可以退嘅啫。咁但係佢冇睇清楚，即刻確認咗啦。咁最後咧，淨係得呢個退款432元嘅人民幣啫。哇，大佬15,000元得400多元。咁事後佢要求啦，喂，我要咧復單啊，但又遭拒絕。咁佢質疑啦，呢、個平台嗰個界面係咪設計得唔係咁好啊？誤導消費者啊，咁話喎。
0: 嗱，呢一位嘅用戶咧，佢本身。他就是这间的旅游平台，这个是中国里面的旅游平台，他是属于这个黑钻会员，
1: 有member来的，
0: 很厉害，他认为这个平台应该主动提示用多400元你就可以改买或者退票的机票，而不是让这个用户承担庞大的损失。
1: 系啦，咁呢间公司就话佢话其实退票嗰个规则咧就由中国嘅国航嗰度定制嘅，平台咧就执行嘅啫。咁佢话呢个票咧仅仅可以退翻嗰个税款系374元嘅人民币啦，附加费咧个服务费系得58元嘅啫。咁其实佢话，我建议你咧用30,000嘅积分啊，
0: 30,000，
1: 系啦，30,000睇少个零添，30,000嘅积分咧系折现3,000元啊嘅人民币，咁啊作为呢个补偿，但系呢位先生拒绝咯。
0: 嗱，根据咧就中。中国的国航的客服说呢，第三方出飞的个费用呢需要洽原购票的个平台的，就是说呢退票的个规定是以订单显示为准，这个旅游平台强调呢它没办法恢复呢已经退了个订单的，消费者买飞的时候呢一定要详细阅读这个退票嗰個嘅規則咁樣樣，咁而家仲喺度傾緊啊！
1: 係啊，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嗰啲細字仔咧都好蝦人嘅。
0: 嗱，我哋都講啦，我哋買機票嘅時候，啲 agent 同我哋講噶。嗱，你買嗰、那個有通常都買來回，
1: 係
0: 佢話你定咗出發嗰日咧就冇得改嘅。
1: 嗯，
0: 如果你一改咧，
1: 就要補錢，
0: 你又補錢，
1: 冇錯，
0: 係嘛？一係就你冇搞唔掂噶啦，因為你嗰個機票咧擺到未，因為佢計數噶嘛，你定咗個出發日期喺嗰個出發日期嗰度咧。佢就預你嗰個航班裏面有幾多人嘅，
1: 係
0: 你一改咧，咪佢個
1: 佢都亂啦，係嘛？
0: 咁所以咧，呢啲嘢咧，大家需要自己去跟 自己去睇，千祈就唔好觉得，哎，我掂咗我去买啦，咁系咪？呢样我就
1: 都要谂清楚先好订机票啊，
0: 咁另外咧，如果你话你去食嘢，突然间有人话俾你听，咦，你好似唔系好舒服，快快脆脆见下医生啦，咁就喺浙江嘅杭州啊，有个好醒目嘅店长，佢做一样嘢，我谂你同我都估唔到嘅，
1: 系。好犀利啊！点解咧？原来佢咧见到咧有一个咧唔舒服嘅男游客，咦，个腹部咧点解突然间咧鼓起鼓胀啊，好大啦吓！咁啊坚持咧捉住佢，喂，你去医院嗰度咧睇下啦，咁样，哇！结果咧原来呢个男游客居然系肝破裂，已经出血系2000毫升，一度咧系要病，即系发出呢个病危嘅通知，咁大件事。
0: 好嘢！呢个店长嗰种嘅观察力真系好嘢。佢話呢一位嘅遊客咧，佢喺7月20日咧去杭州旅行，咁喺一間餐廳食飯嘅時候，突然間覺得佢嘅肚咧就好劇烈嘅痛得，即係痛得好緊要，冷汗都飆曬出嚟。咁佢咧就同佢太太以為咧，只係食咗啲係咪啲中暑啊，即係熱啊嘛，係咪？佢話頭一陣間就冇事啦，唔使醫生嘅。
1: 嗯，係啦，咁咧就係咧，但係呢個食店入邊嘅90后嘅副店長咧嚇，就上前了解啦，發覺咧呢位先生，哇，腹部點樣鼓起啊，情況有啲可疑，堅持。就是系带呢个呢位先生咧，系去到5分钟车程之外嘅医院检查啦。
0: 咁啊，佢通常系被逼嘅呢、這个，我被逼嘅吓。咁去到医院嘅时候咧，仲可以正常讲嘢嘅呢位黄先生咧，个游客咧情况突然间急速恶化，医生咧为佢紧急做 CT 检查之后，发现原来佢个肝脏破裂，大出血，要立即做手术。院方话咧。就通佢爸將佢個太太咧就發出呢個病危通知啦。
1: 係啊，佢又咁危急嘅話咧，咁呢一位嘅店長咧，幫佢賤一啲嘅醫療費用先，咁啊幫助又勸啊幫下啦呢個受驚嘅太太啦，辦理個入院手術啊，凌晨先離開啊。
0: 咁啊，終於咧佢就做完手術之後就係、即係嗰個脱離咗危險期啦，
1: 冇事啦。
0: 咁醫生話咧，喂，你個出血達到2000毫升，接近人體總血量嘅一半啊。
1: 係啊，
0: 你如果遲多半粒鐘就冇命都冇埋啊。
1: 救咗佢條命啊！
0: 救咗條命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府星期一发表今个财政年度首个季度财政报告，由于面对美国关税战的冲击，加上地缘政治不稳，以及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省政府预计未来三年会有更大赤字。报告预测2026至2027年度会有138亿元赤字，2027至2028年度会有127亿元，到2028至2029年度就会录得120亿元赤字。另外，今个年度实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会有0.9%增长，较预算案预测嘅1.3%下跌。报告有指，本省今年头七个月的经济表现强差人意，主要是中东局势不稳，影响全球经济链和能源价格高企，导致通胀上升。省财政厅长奥祖儿表示，增加的收入来自入息税和销售税的增加，但是灌救山火的开支预计达到6亿1400万元。另外，先前在天然气价格的计算出现严重误差，经修订后，天然气税收会减少5亿3100万元。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星期六开幕，但是多国代表团不满住宿条件和安排。其中，南韩代表团批评男子篮球队入住的临时货柜屋太细，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无法在床上伸直双腿，形容情况是史上最差。而由于住宿严重短缺，赛场又极其分散，部分入住货柜屋和邮轮的运动员要坐车1.5甚至2小时才能够抵达比赛场馆。菲律宾代表团就被安排分散到不同地点入住，包括酒店和民宿等。菲律宾男子篮球队就要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当地酒店。印度代表团亦都要入住货柜屋。当地管理部门预早在国内搭建类似的设施，让代表团提早熟习环境和安排。 今届亚运会报名的运动员和官员超过17000人，人数超越奥运会，亦都超出组织者最初预计的约15000人。为压缩成本，今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货柜和各地酒店平合而成。其中邮轮将会容纳4000至5000人，货柜屋容纳约2000人，其余人员分散入住酒店。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早上会有骤雨，稍后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日出的时间是6:48，而落雨机会有30%。
0: 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清的，午夜之后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只有20%的，日落时间7:26。
1: 听日星期三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有10%。
0: 以上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是有阳光的，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
1: 现时是吹紧微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早上的6:34，交通消息方面呢，我就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坏车或者是这个的意外报告，但是其他的公路的网络和桥梁开始车多，尤其是一路公路呢夹着 Coquitlam 西行的方向，还有这个 Brunette Road 近住一号公路的 Brunette 一号公路来 的西行呢是非常之繁忙，看到哇那连串的车头灯已经着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一号公路夹住这个这个卡斯特路那边呢，应该就是北行的方向比较多车，还有那边的情况是比较繁忙的，还有西门桥的南行的方向呢比较多车，其他的地方还有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Stoller Watson 那些都已经是车多的了，不过未至于大塞车的情况出现，但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6:35，跟着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4.59，报26,150.2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38.23，报52,284.3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22，报7,614.7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0.35，报35,681.64。
0: 黄金下跌23.6，每安士报美金4,328.3。
1: 白银系上升3.9，一安士报美金63.63。
0: 原油咧上升3.2，每桶报美金101.71。跟住比特币咧下跌1,382.78，每比特币报美金76,784.28。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0.36，报24,667.2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2.08，报4,051.72。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1.19，报2,557.3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066。
1: 一加元对台币22.826，对港元5.645，对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7。 出道47年啦，咁蔡琴咧喺12号起咧就一年两个礼拜啦，带住《不要告别》巡演咧就去到呢个嘅台北啊。嗱，唱过无数经典情歌嘅佢啦，咁啊唱到《亲密爱人》嘅时候咧就自揭啦，就因为咧畏光啊，所以一定咧系必须要带住呢个墨镜嘅做过生活啦。但系佢唔后悔，佢话原来我嘅家就系舞台啦，你哋即系指歌迷啦，就系我最亲爱嘅家人啊。呢句话道尽咗47年嘅舞台。人生啊，
0: 蔡琴嗰把声咧，
1: 好好听噶，
0: 又沉得嚟咧，
1: 系啊，
0: 真系好有嗰种韵味，
1: 系的确系噶。
0: 咁佢唱一啲嘅歌咧，有一啲歌咧系俾人哋攞嚟做试嗰啲天碟啊，
1: 嗯，
0: 嗰啲嘅天碟咧试咩咧？试音，
1: 试音系。
0: 我屋企有曾经有个朋友咧，佢屋企有一套嗰啲系胆机，
1: 哦，
0: 你知道咩叫胆机啊？膽機咧就係 HiFi，
1: 哦 HiFi， 哦，
0: 就係而家嗰啲全部都用曬電子噶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佢係用 Hi 用嗰啲膽機，一隻隻好似燈膽仔咁，嗰個 HiFi 就係嗰度嚟到製造出嚟嘅，嗰啲音咧一定要用好似蔡琴呢啲咁嘅聲咧，去試嗰個低頻、中頻、高頻。
1: 哇！
0: 嗰啲叫试音碟、天碟、嗯、
1: 天碟、
0: 天碟，
1: 明白
0: 啊！今次啊，蔡琴返场啦，咁啊，蔡琴亦都话从歌单到造型咧，几乎系全面翻身，唔单止重新订制咗5套嘅华丽嘅美服，更加准备咧就系《亲密爱人》啦、《张三的歌》啦、《微风往事》呢3首惊喜嘅彩蛋，22首跨越唔同年代嘅旋律。在他低沉醇厚的嗓音之下唱出新的面貌。
1: 嗯，是啦，那么开场呢唱完抉择这首歌之后呢，那么蔡琴呢就望着满满的观众啦，那么在自嘲就说啦，哎呀好高兴啦，见到即一个咁年长的女人啦，
0: 她叫自己做老女人啦，
1: 是啊，年长的女人啦，那么一出场呢就啊见到呢满满的观众啦，觉得好感动喎、哦。咁但是整晚呢最令人动容的原来就是她唱亲密爱人之前的一段感性告白。
0: 佢系慢慢咁去讲啦，唱咗47年，最精华嘅岁月同埋精力，全部献俾舞台啦。咁佢话身边工作嗰啲伙伴咧，陪伴自己嘅时间，甚至乎咧比陪伴佢屋企人仲要长。是不是
1: 是啊是啊。他说每当呢巡演结束之后呢，大家就会回到家啦，有小朋友有另一半在等。咁我可以，他说他呢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相见那一刻呢是很安慰啦，同埋很开心的。
0: 咁他自己话啦，但是呢我同他们有点不一样的、我是单身亦都是一个独居的。所以每次他演出结束之后呢，他回到家是没有人同他开灯，亦都没有人去问他你累不累啊，这样。他只是能够自己开灯，自己走入厨房，等倒自己一杯热水，陪住他来到回到家的，只是往往装满了演出的服装和他生活用品的行李箱。
1: 嗯，是啦，蔡琴就说啦，这47年来呢舞台给了他掌声啦，亦都在个身体留下一些岁月痕迹。他现在穿着高踭鞋走在台上面，那个步伐已经没有后生的时候那么稳了。他尤其是呢要即是长年累月对着一些舞台的聚光灯、原来个眼呢都越来越怕光、
0: 而他都没有后悔噃，为什么？因为你们咯，你们才是我最亲密的屋企人、真正的家，亦都是蔡琴最热爱的舞台。
1: 哇，
0: 那你有看过蔡琴有时主持一些综艺节目的？
1: 没看过。
0: 没看过，我看过他主持。他唱的歌呢很幽怨的。
1: 是啊是 啊。
0: 情人的眼泪啊，很多那些嘛。但是原来呢他做这个主持的时候呢他都很风趣的。
1: 有些反差的。
0: 会有些反差的。
1: 是啊是啊。那挺好的。
0: 当然他不是一个的，他一定有个男主持跟他一起配搭的。
1: 拍
0: 住、okay、他们那种的即主持那种的style 呢，那种的即方式呢
1: 是
0: 好好笑的。
1: 哦，
0: 即
1: okay、
0: 你不觉得他原来他可以转一转个头，是唱一些是这么幽怨的情歌的。
1: 所以又说即不同人在不同的岗位要用不同的态度咯。
0: 是啊，他听到很多歌，有他试过的天碟有很多歌，比如说绿岛小夜曲、情人的眼泪、这些歌他全部都有录的。
1: 是
0: 非常好听的。
1: 嗯，没错没错。好，那么讲一下这个呢无线剧就是铁马寻桥。成就了马国明、唐诗咏、郑嘉颖、林子善和王家乐成为了好朋友。而组成一个叫铁马家族。咁啊，情同呢个兄弟姊妹啦。咁啊，下星期五啦，即系25号咧，就是、中秋节啦嘛。咁马国明咧同太太啊、靓汤啊、汤乐文咧，就近日咧就好似喺屋企入边咧，哇，请晒一啲嘅兄弟姊妹一齐打边炉，提早庆祝中秋节啊！
0: 唐诗咏喺社交网大晒佢哋犯罪啊，即系唔系即系 作奸犯科啊！
1: 冇錯，係食飯嘅聚舊，
0: 食飯嘅聚係聚會嘅相。
1: 冇錯，
0: 咁相入邊見到咧，鐵馬家族嘅成員啊，唐詩詠、林子善、黃家樂同太太以及好朋友陳敏芝咧都有出席嘅。雖然啊，平時都比較少出席嘅聚會嘅鄭嘉穎啦，今次都繼續冒影噃。
1: 嗯，但係佢哋依然咧玩得好盡興啦。咁啊，唐詩詠更加留言話咧：，哎呀，大家玩得實在太開心，唔記得咗影相啊！咁佢其實咧每一次佢哋聚會嘅时候都有家的温馨的感觉，那
0: 就被这一份的彼此这么珍惜的情谊令到铁马家族这个的剧播出，即是铁马寻桥，不是铁马家族，铁马寻桥这套剧播出到现在已经有16年、他们的感情依然是有增无减，
1: 真的很难得、其实大家一起拍剧都是有些感情的。好，咁讲下呢个嘅即系中国嘅知名男星啊胡歌啦。嗱，近日咧佢登上呢个中国版啊嘅杂志嘅封面啦。咁啊讲到近年咧个电影嘅市道唔系咁好啦。咁身为演员嘅佢咧亦都坦言啦，佢系感受到一啲嘅产业变化。
0: 即使曾经系炙手可热嘅一线嘅男星，而家面对剧本同埋市场嘅环境，佢坦言已经唔好似过去咁能够好松容咁嚟到去挑选作品啦吓。直言啊，嗰段时候咧。仲系处于一个比较好嘅时期，而家冇得拣咯。
1: 系啦，咁呢一席话咧，令到外界咧都睇到啊，演员咧其实面对住一个影视寒冬嘅时候，有啲无奈啦。嗱，其实胡歌咧喺2005年咧就凭住《仙剑奇侠传》啊，入边一个嘅角色叫李逍遥啦，就系一角咧走红嘅。咁之后咧就系持续系累积系剧嗰个嘅代表作啦。咁喺2015年咧，更加系接连主演呢个《伪装者》爷呢个。狼爷榜啊，同埋大好时光添啊！
0: 咁唔同类型嘅作品咧，接连就受到关注啦，事业咧攀上高峰。喺2024年咧，佢又凭住王家卫执导嘅《繁花》入边变到叫中宝，有中你个宝就系宝
1: 种，系宝种一个角色，
0: 宝贝嘅宝吓，
1: 系啊系啊，
0: 呢个角色再度攞咗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演技同埋市场号召力咧，已经系得到肯定噶啦。
1: 系啊，咁不过咧，面对住而家咧，即系近年啊，整体个影视产业咧，都个环境都比较转冷啦。咁胡歌接受专访嘅时候坦言啦，佢话电影市道咧，终归咧要系好现实嘅。佢话你回翻唔到本嘅话，机会就越嚟越少啦。咁话咯，佢话而家嗰个市场咧，仍然咧系相当睇重呢、這个就系、是、票房啦吓，全世界都系咁噶啦。
0: 咁啊，对于演员嚟讲啦，即使过去拥有一定知名度同埋成绩，亦都唔代表永远。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咧，我去拣剧本嘅、只是剧本拣你，
1: 系冇错，因为市道唔好。
0: 我投资咗我回本来拢够唔够先？
1: 同埋要计过睇下会唔会即系啊呢啲啊剧本可以即系搵到钱啊？
0: 佢搵得你。你嗰个身价一定唔平，
1: 系啦，冇错，要计数噶嘛呢啲嘢。
0: 你系孭到飞啊？但你孭到飞，我够唔够俾？所有的費用之餘，我仲可以有賺咧。
1: 冇錯，呢個一定要計數做生意噶嘛，始終叫。
0: 好啦，周杰倫啊，周董同阿昆凌啦結婚多年啦，演藝圈咧著名的模範夫妻。近日咧，阿昆凌喺節目入邊分享咗一段咧好得意嘅童年往事。
1: 係啊係啊，咁佢就話啦，其實佢嘅親家姐當年咧，竟然係周杰倫嘅超級鐵粉嚟嘅，甚至係為咗支持偶像咧，哇，都不惜咧犧牲啊妹妹即係昆凌啊嗰個存款啊。咁啲網友咧就笑翻就話，姐姐原來先至係追星界嘅天花板噶嘛。
0: 唔緊要啊，而家個妹嫁咗嚇，俾阿周董啦，係咪？你唔使要偷偷攞佢存款啦。係
1: 啊
0: 係啊。啊，咁昆凌又透露啦，佢嘅家姐咧比佢大13岁啊，正正系阿周杰伦咧啱啱出道嘅时候，火遍大江南北嘅时期。咁当阵时佢家姐咧唔单止系疯狂迷恋阿周董啊，更加咧特登咁去排队。參加嘅簽名會嘅，
1: 哦，咁啊，昆凌咧就諗翻啦，佢話：，嗰陣時年紀仲細啦，嚇，爭13年啊嘛，根本冇辦法理解啊家姐嗰個熱情啊。哇，最令到昆凌咧印象深刻嘅話咧，姐姐咧為咗買周杰倫嘅專輯啊，竟然咧睇中咗佢嗰個豬仔瓷鈎喎，佢就話啦：，佢將我存曬錢嗰豬仔瓷鈎整爛咗，攞咗啲錢咧，入邊嗰啲錢咧買佢嘅專輯啊。
0: 大家知道咧，豬仔瓷鈎咧，我哋香港都見過噶啦，
1: 係
0: 佢嗰啲 Porsche 嗰啲牙嚟。
1: 是啊是啊， 咁你入咗钱入去，你攞唔到噶，
0: 你一定要打烂佢先噶嘛。
1: 系啊，冇错啊。
0: 系啦，咁啊，当时咧佢啊细啦，细个啦，昆凌话佢心痛又困惑，忍唔住就喺度吟吟沉沉啦。究竟呢个男人系边个嚟噶？点解我家姐为咗佢要将我只小猪仔打烂啊？
1: 系啊，佢虽然咧呢段往事听起上嚟咧，好似有啲讽刺，有啲温馨啦。咁啊，昆凌咧当年心目中嗰个男人，而家成为咗佢嘅老公。咁啊，消息曝光之后咧，啊，即刻好多网友咧都系议论纷纷啦。
0: 个个都喺特登留低一啲咧好得意嘅评语啦，就话。唉，这个绝对是追星的最高境界，直接将个偶像变成自己的妹夫。
1: 哦，跟着就说哎呀家姐太有眼光了，那个不是偷钱，那个是投资来的。
0: 是啦，没错啦。好，师弟黄宗泽 Bosco 第一次呢星呢监制并且主演的邵氏新喜，原定在2027年贺岁片之一来的。但是近排有消息说电影将会延期上映，是推出了2027年的贺岁档。
1: 是啊，咁样咧就黄宗泽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认啦，佢真系咧押后开拍嘅。咁啊解释嘅原因就系话啦，我嗰部咧押后之后咧，即系本来咧我都想赶今年噶，咁但系骆小姐即系骆亦玲啦就好好啦，佢又觉得哎今次咧始终系即系黄宗泽第一部监制嘅电影话，梗系样样要好啦吓。咁而且佢话心目中有几个女主角咧有个心水啦，咁就啱啱佢哋咧冇期拍，咁咪押后咯。
0: 咁啊讲到延期咧，就未必系贺岁片嘅时候咧，黄宗泽。笑啦，咁啊再下一年嘅贺岁片咯，或者唔做贺岁片都得噶嘛，系咪？呢啲睇排片噶啦。
1: 咁问到佢心目中嗰女主角咧，系咪都系过往嗰啲好拍档啊？譬如周秀娜啊，或者蔡洁啊，咁佢就大卖关子就话：，呢个秘密唔讲俾你听住啦，咁啊。
0: 好，咁啊，随住街头摄影成风，好多艺人咧出街都成为咗镜头上面嘅猎物嘅。咁啊，日前咧有街头摄影师咧就发布咗一段拍摄喺2024年8月嘅片段，
1: 系啦，咁片入边咧，原来嗰个摄影师咧喺个街头嗰度咧，突然捕捉咗型男啊，唐文龙，咁居然咧大大声声叫错佢个名，叫咗叫做林文龙，
0: 争咁远啊，
1: 改姓
0: 一个唐一个林，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唐文龙咧初咧就否认啦，之后摄影师咧就再次行埋嚟，即系想访问佢嘅时候，唐文龙咧当然咧，哇眼神有啲严肃啦，神情有啲即系唔系咁开心啦，俾网民咧就话佢系咪有啲黑面啊咁话。
0: 嗱，个摄影师见到咁嘅情况咧，连忙就道歉，而家解释采访嘅来意。咁之后咧，唐文龙咧就比较即刻展现翻佢个风度啦，尴尬一笑，大方回应。好冇所谓，
1: 系啦，咁跟住咧就佢自己都讲翻啦，哎呀，我报上本名啊，我系唐文龙啊，咁样，咁咧，咁个摄影师咧就即刻补翻补镬啦吓，就话啦，哎，我记得唐文龙啊嘛，你系10月初5的月光嗰个经典角色金星啊嘛，最终咧顺利完成咗拍摄啦，开心翻啦，
0: 梗系啦，咁摄影师坦言啊，因为当时嘅场面失礼咧，就雪藏咗影片好多时噶啦，直到到近日咧睇翻呢个剧集重播咧，佢先至决定铺出。而且好多谢唐文龙的体谅啦，
1: 系啦，咁影片咧公开唔够1个钟头咧，哇，吸引过万嘅赞好，咁圈入边嘅好朋友啦，陈敏之亦都温馨提示，记住我呢个好兄弟系唐文龙啊，咁啊，咁袁伟豪咧就话啲开心嘅笑脸啦，就大赞，哇，呢个小插曲咧展现咗唐文龙嘅好脾气啊，
0: 佢都面黑过，
1: 啊，嗰次咧我真系喺香港翻咗香港，喺铜锣湾咧一间法拉利，有个法拉利一个，我谂系影相嘅。在那个铺头里面有一架法拉利的车，就正正唐文龙哇好有型，穿到成身的皮褛，还有一个女 model 就在架车那里拍照。咁啱咧，我就喺个行过街啦，我点解个门前咁多人企晒喺度咧？突然间咁啊行埋去睇，原来就系唐文龙喺度。就我想他是代言定 whatever 不知道是怎样，在个法拉利隔篱好有型，我都拍了相啊，一阵俾你睇。
0: 好，好，你有冇喺入边啊？
1: 喺我冇喺入边。
0: 你冇喺入边，哎呀，冇你唔喺入边，冇俾我睇。我就中意睇你入边。
1: 人哋有个女 model 啊。
0: 我唔系睇女 model， 我睇梁丽琴嗰个入边啫嘛。
1: 我就系影佢先可以啊嘛。
0: 冇用嘅，要喺你入边先有用嘅。
1: OK， 好。
0: 好，天后杨千嬅喺网上嘅节目《星尘五五》入边咧，咁啊重温咧佢做护士转职成为歌手嘅历程嘅。佢感激啊前唱片公司咧就为佢进行咗全方位嘅训练啦，奠定咗佢嘅歌唱基础啦。
1: 系啊，佢话其实佢喺呢间嘅唱片公司发展嘅速度好好啊，就唔系咧用最短嘅时间去跑，而系用最长嘅时间。 间令到佢明白咧，佢一个歌手嘅基础同埋咧，想一个定位咧，佢系好好彩啊！佢系一间名校嗰度出嚟噶。
0: 咁啊，讲到佢啱出道嘅时候，面对住啲挫折同埋成长嘅历程嘅，咁杨千嬅再谂翻起咧，喺2001年咧元旦第一次攞到叱咤女歌手嗰个金奖嘅时候咧，喺台上边激动爆金句啊！
1: 就话啦，我乜都冇。我心口有个勇字咁啊，咁佢解释啦，当时嗰个唱片公司嗰个架构变动啦，咁啊身边咧亦都失去咗强大嘅团队支援啦，其实都好几惊噶。咁但系佢爸爸曾经教诲佢就系话啦，
0: 输人唔输阵，咁先至令到佢咧真情流露。
1: 哦，
0: 啊，即系原来呢个系输人唔输阵嗰两
1: 的确要噶，的确
0: 真系要嘅。
1: 嗯。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2: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54。我们知道如果想健康的话，一定要吃多些蔬菜生果，还要吃多些新鲜的蔬菜。不过营养师就说，他说其实急冻的蔬菜的营养价值其实被低估。
0: 哦，
1: 当中有五种的急冻蔬菜，反之而更加能够令到身体吸收的营养，当中有一种更加具有这个抗氧化和抗发炎的双重功效。
0: 其实呢，急冻蔬菜呢，根据这位专家说，是被低估了个营养食物嚟嘅，有好多啊！急冻蔬菜锁住营养嘅关键秘密在于咩咧？就系杀精杀水啊！呢样系咪啊？嗰啲
1: 穿水
0: 啊吓，
1: 系啊，
0: 系咪？我唔知呢个知唔知？
1: 系啦系啦，
0: 呢个工序嘅，个急冻之前咧，佢杀清佢啊嘛。
1: 嗯，
0: 咁啊步骤咧系唔可以破坏营，唔会破坏营养啊，反而系锁住嗰啲营养嘅最佳步骤。
1: 嗱，咁佢讲到咧咩叫杀清咧？咁佢原来咧就系将啲菜啊放入热水或者蒸汽入边咧，快速加热1至3分钟啊，跟住再攞起捞起佢，就浸喺个冰水入边咧降温。
0: 嗯，
1: 咁啊呢个过程咧有少少似穿水啊或者冷却啦。咁研究亦都讲啦，这个步骤可以有效防止个蔬菜入边嘅维他命 C 啦、叶绿素啦同埋多酚类嗰啲营养咧物质咧系被氧化噶。
0: 哦，原来咁，即系好多人话你煮得太熟嗰啲维他命 C 冇晒，
1: 冇晒，冇晒。
0: 系啦，咁换言之咧，虽然有好少量嘅营养咧喺过程中流失，但绝大部分都保留翻落嚟嘅营养咧更加稳定，更加咧。可以力久存新，哦，即是你可以保存得很久。哦，
1: 是啊是啊，咁啊讲下有哪五种的营养价值可以在急冻的状态之下都可以锁定的话的急冻的蔬菜。第一样就是西兰花啦。
0: 啊，
1: 西兰花呢原来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K 和叶酸，以及是植化素入面的萝卜硫素。当中那个萝卜硫素可以启动身体入面的抗氧化的防御系统的叫 NRF二嘅路径啦，可以协助呢个细胞啊抵抗氧化压力同埋慢性发炎啊。
0: 哦，
1: 研究亦都话啦，哇，原来呢急冻嘅西兰花咧，如果即系采摘咗之后6个钟头之内完成呢个急冻嗰个嘅处理咧，原来可以保留90% 嘅维他命 C 同埋大部分嘅植化素啊。
0: 咁但系通常啲西兰花都唔会系雪噶啦，雪藏噶啦。
1: 有得卖啊？有得卖雪藏，系啊。
0: 好多见到啲西兰花都系新鲜嘅。
1: 系啊系啊，但系冰柜入边嗰啲，其实喺嗰个冰箱入边咧，有好多嗰啲包装嗰啲菜咧，其实我都有食噶，系，
0: 哦 okay，
1: 啊，都有用噶吓。
0: 嗱，第二咧就好多人有食噶啦，粟米粒啦，因为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啊嘛，维他命 B 集啦。 咁仲有叶黄素同埋玉米，即系粟米黄素噶，咁啊可以原来帮助我哋保护我哋嘅眼睛。急冻嘅制程咧，对于呢一个叶黄素含量几乎冇影响嘅，而且因为急冻咧导致到细胞壁破裂，反而令到人体咧更加容易吸收佢其中嘅抗氧化物添。
1: 哇，系几好吓！咁另外咧就红萝卜啦，嗱原来咧含有大量 beta 胡萝卜素啦，入到我人体入边咧转化为维他命 A 啦，可以帮助我哋皮肤修复同埋保护我哋眼睛黏膜啊。咁当中嘅 beta 胡萝卜素咧属于呢个脂溶性嘅营养素啊。咁啊，如果经过加热之后咧，咁嗰个嘅急冻嘅胡萝卜素咧，嗰个嘅吸收率可以达到提高大概20%添噃。
0: 咁紧要吓？第四咧就系菠菜，
1: 我都
0: 估唔到，原来急冻嘅都得吓。因为菠菜咧系铁、镁、钾、维他命 K 以及多酚类抗氧化物嘅优质来源嚟噶。透过急冻处理咧，能够有效抑制氧化酵素咧嘅活性啊，咁啊用从而咧就维持呢个叶酸、铁质同埋叶绿素嘅稳定性。
1: 系啦，咁啊讲下毛豆咯，毛豆都系噶，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啦、膳食纤维、钾、镁同埋大豆异黄酮啊。咁当中嘅异黄酮咧系属于植物性嘅雌激素啦，可以帮助我哋维持我哋嘅肤质同埋骨骼嘅健康噶。
0: 咁啊，总而言之咧，呢啲急冻嘅蔬菜咧。听落去咧，就似乎佢能够有咁多维他命保持住，系咪同新鲜蔬菜嚟到比咧，系更加有益咧？咁呢个又真系一个 debate 嚟噶啦。
1: 嗯，系啦。咁其实佢讲到咧，啲蔬菜咧，即系采收咗之后咧，4至6小时，经过头先嗰个嘅即系叫杀青嗰个嘅处理啦，咁啊冷却，跟住急冲急毒嘅话咧，就可以将嗰啲营养有效咁封存咯。
0: 其实咧，如果你话相较即系新鲜嗰啲蔬菜咧。收集咗之後送到消費者屋企咧，過程可能有嚟2至3日咁耐嘅話咧，咁嗰啲維他命 C 啊同埋葉酸嘅含量可能已經降至只有30%至50%之間。咁所以咧，研究顯示啊，急凍嘅椰菜花啊、菠菜啊、豌豆啊呢啲咁嘅蔬菜咧，佢嘅維他命 C 嘅含量甚至乎比經過普通嘅冷藏3日嘅蔬菜更加高啊！
1: 係啊，咁啊，根據一個香港嘅衛生署嘅資料就話啦，嗱唔同嘅種類嘅蔬菜提供咧唔同嘅維生素啦、礦物質啦、抗氧化物啦，好似維他命 A、C 啊、葉酸咧都好有益嘅，又可以減少患上呢個糖尿病、高血壓同埋心血管疾病嘅慢性嘅機會，亦都有好豐富嘅膳食纖維，可以幫助我哋腸道健康防便秘啊！
0: 咁所以咧，新鲜同埋急冻，你自己考虑啦。
1: 系啦。
1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张奕良报道。
17: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0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形越野车及加具载量的110种商品会加征50%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000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亦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 禁令会在9月29号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在总理卡尼举行加拿大投资高峰会外举行抗议活动。张逸良报道。
17: 总理卡尼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不过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抗议有关的活动。加拿大投资峰会星期一和星期二于多伦多举行，由卡尼主办，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希望在未来5年为全国大约167个项目吸引一兆的投资额。于经济情况并不明朗的特朗普时期，加尼力推加拿大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投资目的地。星期一在大会场地外有示威人士集会，该国表示致力于反对冲突的非牟利组织 Well Beyond War 的组织说，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应对房屋及生活成本，极需要加大对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投资。不过卡尼做法就恰恰相反，批评他出售本国的公共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传媒开放。据估计大约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另外，总理卡尼星期二亦都在投资峰会宣布，联邦政府计划为加拿大四大机场引入私人投资，政府将会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和专业管理机场的营运和发展。卡尼在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新模式下联邦政府仍然会保留机场所在土地和相关资产的所有权，但是会引入私人资金和专业知识，提升机场营运效率和发展潜力。他表示，政府希望透过新模式释放机场的真正价值，同时为机场未来的扩建和发展引入更多资本。目前联邦政府尚未公布具体的特许经营安排，包括私人投资者的选择方式以及四个机场的详细改革时间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报告指，伊朗战事导致美方在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马逊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 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6: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五日。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梁丽晴你好。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0: 早晨啊，早晨啊。
1: 是啊。
0: 咁啊，已经唔经唔到一个钟头之后咧，个温度咧就已经系仍然系14度。
1: 冇错。
0: 冇乜点变吓。
1: 嗯。
0: 咁就 OK 嘅，因为今日最高得20度啫嘛，所以出嚟嘅时候，今日朝头早咧要着多件衫咧，就最好稳阵啲吓。
1: 系啦。
0: 咁啊，有冇谂住秋季出去旅游买机票咧？啊，梁丽晴。
1: 诶，暂时未有。
0: 冇啦，嗬。
1: 系啊，系。
0: 诶，暂时都系归家好啲，嗬。
1: 系。
0: 即系三步不出闺门嗰只咧。
1: OK，OK。吓，买三步不出闺门，点翻嚟做节目咧？
0: 啊。不是啊，我你三步，即是第四步就出咯。
1: 第四步就出了、
0: 啊、三步不出嘛、
1: 哦 okay、
0: 你有四步就出了闺门咯。
1: 三步不出，第四步怎么答得出呢、啊、真的挺难的、啊。
0: 不是啊， 第三步一二三你是不会出的。
1: 我、哦、跳出去了，
0: 第四步就可以出了。
1: 哦、第四步、哎哎、这个得意、啊、这个想想
0: 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你哋開咗學啦，咁所有啲即係活動都開始比較回復翻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咁、
1: 嗯、
0: 佢就會去旅遊啦。
1: 冇錯。
0: 咁但係旅遊之中咧，大家都要睇下就嗰個成本，就通常嗰啲遠地方啊，梗係坐飛機。
1: 係啦，機票啦。
0: 咁、啊、我哋最近咁啊聽到話啊，又話啲油價又貴啦，
1: 係啊，
0: 飛機又話要加燃油附加費啦。咁啊，聽完呢啲之後咧，可能對要秋季出遊嘅朋友咧，可能撥咗一場嘅冷水嘅喎。
1: 嗯。
0: 不過，不過。呢样嘢咧就竟然间咧系同我哋嘅谂法咧背道而驰啊！
1: 哦，点解？点
0: 解咧？因为而家咧就喺个繁忙嘅夏季时间旺季之后过咗，航空公司为咗要争夺乘客咧，大家喺度争紧啦。咁啊，而同时咧，由于燃油成本上涨啦，航空公司喺秋季咧亦都面临一个好严峻嘅困境。
1: 嗯，系啦，咁啊，航空业界有专家就预计啦，佢嗱，随住咧加拿大人啦，即系秋季要翻工翻学啦嘛，咁啊，机票嗰个需求咧，通常都会放缓嘅。咁但系竞争加剧咧，咦，又可能令到咧今年嗰个秋季有个价格战。
0: 冇错啦，因为大家都要抢客啊嘛。
1: 系啊，
0: 咁票价咧可能会下跌嘅机会咧，就加剧咗加拿大航空面临嘅困境啦，因为佢哋目前已经承受住燃油成本大幅上涨的压力。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整个嘅即系航空业嚟讲咧，都系一段非常之艰难嘅时期啦。咁呢个达尔豪斯大学啊，
0: 大 house
1: 系啦 ，University 啦，咁有个旅游管专家咧就话啦，佢话其实面对呢啲全球性嘅冲击啦，航空业咧唔得咧，唔一次又是再次调整佢嘅策略啦，
0: 要啦，冇错啦。咁由二月嘅美国同伊朗开战以嚟咧，燃油价格已经翻咗一番噶啦吓，而家呢个加剧咗航空公司嘅压力添嘅。咁呢种压力咧，对于好似加拿大一个 Air Transat 啦呢啲咁嘅休闲嘅航空公司嚟讲咧，尤其是系严峻嘅，因为佢哋更加容易受到燃油价格波动嘅影响，而且高利润嘅商务旅客比较少，因为佢哋嗰啲休闲式噶嘛，系咪？咁啊好难咧抵消不断上涨嘅成本嘅。
1: 嗯，系啦，咁啊，加拿大呢个越洋航空咧就公布啦，截至到7月31日嘅三个月入边咧，哇，亏损咗系几多啊？1066亿元。
0: 哦，咁啊，加拿大越洋航空公司嘅母公司咧就已经宣布咗啦，额外得到2.5亿嘅联邦融资， 帮助抵消飙升的能源成本。之前呢，间公司在7月已经得到1亿5000万的联邦贷款了。
1: 哦，是啦，那根据这个加拿大企业紧急融资公司 Canada Enterprise Emergency Funding Corporation 的有一个波特的航空 Porter Airline 亦都得到这个政府的援助，哇，得到一笔个1亿2500万元的联邦救助的贷款。
0: 根据专家就说，大多数的航空公司会透过提高的票价去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冲击，而且在夏季的旅游旺季，由于加拿大人出行的意愿比较强烈，航空公司或者就会能够继续可以维持这项政策，因为没大家都加，你加我加，那么冇计噶，我要去旅行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咁佢嗱而家个个都去晒翻工翻学啦嘛，系咪？咁啊 McGill 嗰个嘅大学啊一个嘅讲师咧，亦都讲啦，而家其实呢个低迷期嚟噶，系咪啊？
0: 冇错啦，咁佢亦都预计咧，就算你嘅燃油成本大幅削减利润都好，但系航空公司咧为咗要争取乘客咧，特别系冇选择嘅，只能够再个将个票价降低佢。咁啊，加拿大咧将会出现一个价格战嘅，咁意味住收入会下降，燃油成本不断攀升，跟住无疑讲对佢哋嚟讲系雪上加霜啦。
1: 系啦，咁其实咧讲到呢个机票嗰个价格咧，对于航空公司嚟讲咧好紧要噶嘛吓。咁因为加拿大人咧都中意揾啲廉价嘅航空嘅时候咧，你嗰个品牌嗰个忠诚度啊，
0: 系
1: 都要噶吓，都会受到影响噶。佢如果你净系嗰个价钱咧，如果更加平嘅话咧，咁你乘客通常都好中意咧转下其他嘅航空公司啦。
0: 咁而家佢都睇得到咧，有一啲秋季旅行嘅机票价格咧，好惹火，即系好多人要买啦，
1: 系
0: 咪？咁对嗱呢啲对旅客嚟讲系 good news 嚟嘅，
1: 系
0: 因为对航空公司嚟讲咧，可能系坏消息，
1: 冇赚咁多系嘛？咁但系专家亦都讲啦，尤其是咧规模比较细嘅航空公司咧，可能要面临一个比较严重嘅困境咯。咁呢个可能咧导致有啲航空公司咧，可能冇办法咧系挨过呢个秋冬季咁啊。
0: 我自己又觉得咧，订机票咧。原来你订呢个深马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几贵嘅。
1: 旺季啊嘛，叫做系啊系啊。
0: 但系咧，你话去十月、十一月嗰段嗰啲咁嘅机票咧，又变咗相对又平翻啲。
1: 系，冇错，系啊，一定系咁。
0: 因为嗰个出行嘅意欲低咗。
1: 好似话啲人就要首先嗰段时间可能已经翻晒学啦，系 啊，要翻晒学啦，一切回复翻正常啦，玩都唔玩住啦嗰段时间。
0: 咁所以航空公司佢哋。嗰啲飛機嗰、那個嗰、那個飛機群裏邊，如果你冇人去 fill 佢嗰啲 space 咧，
1: 係啊，
0: 佢一樣咁飛咧，佢就好貴
1: 嘅。係啊，冇錯，所以要有啲策略先得。
0: 係有啲減價去應接，咁啊有多啲人可以喺呢個時間出遊，睇係咪可以真係益到嗰啲消費者啦。
1: 係啦，如果你喺呢一段時間去旅行嘅話，咪啱咯。
20: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4，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有30%。
0: 今晚黄昏时分天清，午夜之后就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是7:26。
1: 听日星期三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主要是天晴，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
1: 现时是吹紧微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88%。
20: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7:15，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咧，91号公路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方向咧，系牵涉到有汽车事故啦，咁啊形成咗咧嗰个嘅右边线嗰度咧，就系、是、西行嘅方向，讲紧系西行嘅方向咧系有呢一个嘅延误嘅情况啦。咁啱啱收到消息咧，那个北行嘅车辆咧。已经是清理了，即是应该是回复正常的了、所以、其实有两个方向，是北行的方向呢，就是令到左边线的北端呢是有延误的，那里是清理了，但是呢西行的线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那个呢就没办法了，车就移了去右边的肩膊线道的， 咁嗰邊咧就仍然咧仲係有呢個嘅延誤嘅情況出現啊！即係喺 Richmond 有兩個地點嘅，咁第一個地點咧就頭先講咗 Alec Fraser 橋91號公路嘅北行方向嘅嚇，嗰度咧就係有呢個清理咗，但係依然係積流落嚟嘅交通流量咧需要消化。另外一宗咧就亦都喺 Richmond 嘅，就再講一次咧就係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行的方向呢右有個交通意外的地點呢，現在的車呢移到去右邊的肩膊位度的，現在因為有 很多的車輛排在這裡，所以那邊呢有嚴的情況出現的。好了，其他的公路段強開始見到已經是車多和行車緩慢，包括一號公路夾著 Coquitlam 那邊和 Brunette 西行方向非常之繁忙，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3: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7:1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0.12，报26,114.2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82.07，报52,039.1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6.72，报7,603.2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9.05，报35,573.48。
0: 黄金下跌17.3，每安士报美金4,334.6。
1: 白银系上升0.06，一安士报美金63.83。
0: 原油上升1.41，每桶报美金102.8。

0: 欧罗 0.623 对日元 111.066，
1: 日价元对台币22.826，对港元5.645，对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时事分析，
3: 精准快，
2: 民生议题
3: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早上7:19，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有些的服务呢，我们要给钱，我们通常都是用 credit card 给，或者是给银行的自动转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TELUS 最近说他有部分的客户的个人资料是外泄了。
1: 嗯，
0: 包括电话、地址和信用卡，最后那四个号码，大家要留意了。加拿大的电信商研科就是 TELUS 证实了部分客户的账户内的个人资料遭到未经授权存取，涉及姓名、账户号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等。大部分受影响的个案亦都涉及了付款卡号码最后那四位数字的。
1: 系啦，咁啊 ，Terris 嘅发言人亦都表示啦，佢话佢哋咧就最近发现咗啊，同埋咧已经系阻止咗有人系未经授权咧系存取咗少量嘅电信服务客户嘅账户入边嘅有限资料啦，咁但系咧都冇透露到受影响嘅账户个数目噃。
0: 嗱，呢间公司嘅客户咧就发出咗个电邮啦，有未经授权嘅人士利用嘅被盗用嘅登入咗呢个凭证，咁喺2025年嘅2月至到2026年嘅6月期间咧，系存取咗部分客户嘅账户，咁啊呢啲人咧可能系曾经利用你嘅账户资料咧，系同你联络啊，试图游说你咧将啲服务由 TELUS 转去其他竞争对手啊，及或者咧未经授权之下更改咗你嘅服务。
1: 系啊，嗱，经过呢个调查之后，就发现了遭到未受这个权存取的客户的资料，包括有姓名、账户的号码、账单的地址、首选的语言和电话号码。而大部分的个案里面受影响的资料也都包括了客户的电邮地址、登记付款卡的号码最后的四个数字、所定用的服务的种类、收费金额和付款的记录。
0: TELUS 就呼吁客户，如果发现你的账户或者近期的账单出现一个非预期的变动的话，即是换句话说，如果你给开100元，突然间他收多了你，或者他是有变动令到你给多得很离谱的话，应该立即联络 TELUS，提防主动致电或者是上门推销服务的人。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下午的节目接到有很多人会问，
1: 是
0: 你是某某人，你是不是用这间电信公司的服务啊？我们是这间电信公司打电话给你，这些主要就是骗你的，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1: TELUS 的发言人也表示，他说他们已经通知受影响的客户，就会免费提供一个身份保障的服务，还有已经联络执法部门和一个私隐专员的了。
0: 他也都委托了保安软体公司就提供了2年的免费叫做 TELUS Guardian 的身份盗窃保障服务，客户需要在今年的11月30日之前是登记的。
1: 喂，
0: 免费的这个。
1: 是啊，是啊。那么这个服务的启用了之后，包括身份的盗窃和暗网的监察，就由单一这个信用的机构提供一个信用的监察，以及是一个年度信用的报告和那个信用的评分。
0: 即是这个 Credit Bureau 我们叫做。服务包括被盗的资金最高25,000元的赔偿，人开支最高25,000元的补偿，以及律师和专家费用最高有100万的保障的。另外提供身份恢复团队协助，哇，很重要、客户亦都可以免费使用他这个软件90日
1: 的。其实今年的3月 TELUS 曾经证实黑客在几个月之间盗取了1000个 TB 的数据，勒索6,500万元，要换取一些不泄露的有关数据。
5: 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温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

0: 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天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
1: 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
1: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4: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5: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家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意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切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6: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0: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7: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7: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9: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寡妇只有一个儿子，他含辛茹苦地用劳力养大了儿子。有一天儿子病逝，寡妇非常伤心，一直痛哭，守在儿子的坟前不肯走开，要绝食自毁生命，已经4-5日没吃过嘢。佛陀见到就上前开导他了：老婆婆，你不要悲哀，只要你听我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令你的儿子复活的。寡妇听了之后，在绝望黑暗之中看到曙光，就跟佛陀说了：佛陀，怎样可以令到我的儿子复活呢？佛陀就说了：等我焚香念咒就能够叫他复活，但是焚香的火种要从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借取才有效的，否则无效的。寡妇听了之后，就开始在村落里面四处向人家取火焚香。首先走到第一家就问了：请问你的家有没有人去过世呢？ 那个人家就好唔耐烦咁答：我家自先祖来，当然有人去世过啦。寡妇又到了第二家，乃至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每一家人先祖以来都有人去世过嘅。佢揾咗几日都揾唔到有任何一家人以前未有人去世过，咁佢好失望，空手翻嚟将呢个情况禀告佛陀。佛陀就话啦：无始以来，从无不死之人，生老病死系人生必经之路。但是人

0: 而不去寻求真实的智慧解脱死亡的痛苦。只有证悟无生法忍，才可以超脱生死，常住涅槃。这位寡妇听了佛陀的话，顿时开悟，再不为他死去的儿子悲哀，皈依佛陀，努力修行，没几耐就证了圣者初果须陀洹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八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考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八月下跌 35.4%。 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哥迪考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在温哥华岛 Coquitlam Lake，一名居民星期一早上发现自己停泊在住所外的车辆被一只马鹿撞穿挡风玻璃。车主表示，在早上约7:00外出的时候，最初只是以为挡风玻璃出现裂痕，走埋去才发现玻璃已经整幅裂了。挡风玻璃上面留下动脉毛发，车主和住所其他人查看闭路电视后发现有一只雄性的马鹿当时正在追逐另一只马鹿，期间跳上车辆的车头撞穿挡风玻璃。片段显示，雄鹿在撞穿挡风玻璃之后转身离开，再沿原本的方向继续追逐前面的马鹿。住宅的屋苑经理表示，Coquitlam Lake 一带经常都会见到马鹿，但是马鹿跳上停泊了的汽车再撞穿挡风玻璃就从未见过。事件发生期间亦都正值每年的马鹿发情期，雄性马鹿会更加集中追逐和竞争配偶。被撞穿挡风玻璃的车辆是一架1988年 Oldsmobile Cutlass Supreme。车主说部分零件比较难找回，不过他已经获告知可以找到替换的挡风玻璃，并表示会再次将车辆整好。他目前正等候 ICBC 决定下一步安排。国际方面，美军首度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以加强威慑力。空军部长迈恩克到马里兰州出席一个会议时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军队免受敌对势力攻击，强调必须维持美国的领先优势，包括在太空领域，确保能够应对挑战和威胁。迈恩克拒绝透露已经部署哪一款武器，以免影响威慑力。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指，美军的部署有能力摧毁敌方卫星，防止美国的卫星受到攻击。空军发言人表示，在太空的部署可以用作进攻和防御用途，又指因应中国和俄罗斯近年的武器试验， 和实战部署，太空已经成为作战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被问到中方是否亦都有在轨的太空武器时说，中方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7: 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30%。
8: 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清，午夜之后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啦，落雨机会只有20%嘅。日落时间7:26。
7: 到咗听日星期三会天晴，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咧系10%。
8: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啦。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噶咯噃，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10%。
7: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94%。
6: 1320马路情报。
8: 来到早上的7:36，交通消息方面仍然是提一提大家的，较早之前的 Alex Fraser 桥夹着91号公路的北行的牵涉了这个交通事故已经清理了，但是北行的方向依然是有长长的车龙，是需要慢慢消化一下，那里大家要留意。咁亦都较早之前咧，而家仲喺度处理紧嘅咧，就系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行嘅方向，亦都系夹住91号公路咧嘅交通事故咧，而家牵涉嘅车辆移咗落去呢个右边嘅边嘅肩膊线嗰度噶啦。咁但系咧，佢仍然系处理紧啊嘛，咁所以咧，嗰边嘅交通啊，西行嘅方向91号西行嘅方向咧，依然系非常之嘅繁忙。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已经车多，因为呢个北行嘅事故。同埋91号公路咧，西行夹住呢个 Westminster Highway 以西啊，嗰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啊嘛，咁所以嗰边应该咧系都几繁忙吓，请大家要留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1号公路啊嘅夹住呢个 Coquitlam 啊，同埋 Brunei 嗰边咧，已经系双方向嘅行车非常之嘅缓慢，咁喺呢方面咧，大家要需要留意一下。另外，呢街桥咧现时咧北上咧，而喺近住呢个 Canby Road 嘅天桥下边咧系车多嘅，未至于大塞车，但系就慢驶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又讲咗啦，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同埋仙门桥咧，双方向嘅车辆咧已经行车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8: 早上的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北美股市方面消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3.11，报26,033.3。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15.53，报51,905.67。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5.67，报7,584.31。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07.7，报35,494.86。
8: 黄金下跌17.9，每安士报美金4,334元。
7: 白银系上升0.09，一安士报美金63.42。
8: 原油上升2.26，每桶报美金103.65。比特币下跌2,163.25，每比特币报美金76,324.03。
7: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0.36，报24,667.24。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2.08，报4,051.72。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1.19，报2,557.34。
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066。
7: 一加元对台币22.826，对港元5.645，对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
2: 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1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早上7点40分跟大家讲今日头条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消息。消委会踢爆，就说超市是有取巧来到找些优惠，有折扣竟然是比没有折扣贵的。消委者委员会调查了三间大型的连锁超市，包括百佳、惠康和 Aeon 的货品，发现买一送一、加一元多一件等等的多买优惠未必够抵买的，实际折扣可能远远低过五折，有产品优惠期内的价钱甚至乎比优惠前更加贵。调查亦都发现有大包装的货品的每单位价格比小包装高出 35%， 的反映大包装未必在所有的时段都较为着数。
7: 跟住嚟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商户是宜家快售 iPhone 的信用卡停认证自导用。苹果公司最新的旗舰手机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在上个星期六12号就开放网上的预购，引发大规模的信用卡是被盗刷拆用的灾情。议员吴杰庄就认为今次的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商户为求加快交易的速度，免除排队，因而暂停了一个叫 3D Secure 即简称 3DS 的额外身份认证的防御机制有关，直指商户应该为此是负上全责的。
8: 来自 BC 省的消息，租务纠纷变成国际新闻，大温的业主被锁这个搜购兼地保。大温一中的业主和租客的纠纷事件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多段双方冲突的影片在网上流传，其中一段显示女业主是被警员拘捕的。素理警察局证实了曾经作出拘捕行动，但目前是未有人被检控。
7: 跟住嚟这宗加拿大的消息 ，Terrus 部分客户个人资料外泄，包括咗电话、地址、信用卡同埋最后嘅四个数字。加拿大电信商咧系研科 Terrus 就证实啦，部分客户嘅账户入边嘅个人资料咧遭到未经授权存取啦，涉及姓名、账户嘅号码、地址同埋电话号码等等啊。咁大部分受影响嘅个案亦都涉及付款卡号码最后嘅四个数字。咁 Terrus 嘅发言人表示啦，佢哋咧就最近发现咗并且已经阻止有人是未经授权是存取少量的电信服务客户账户入面的有限资料。 Telus 未有透露受影响账户的数目。
8: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另一宗统计局说本年度的人口普查回应率达到 98.4%， 创了历史新高。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 就宣布了2026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的回应率达到 98.4%，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回应率之一，超过88%的加拿大人选择以网上方式填写问卷，亦都是网上的填报比例最高的一次。
7: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欧洲议会宣布在渥太华设办事处，卡尼寻求同欧盟建立独的联盟。随着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是积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欧洲议会宣布将会在渥太华开设办事处，令到加拿大成为欧洲议会在北美的第三个办事处的所在地，前两个分别位于纽约和华盛顿。欧洲的议员的议会的议长就是梅特索拉，在声明里面就说他是欧洲和加拿大分享是相同的价值观、利益和对同一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我们在渥太华的新办事处将会将这个伙伴的关系转化为更紧密的议会的合作。
8: 来自北韩的消息，朝鲜兵火力 打擊訓練，出動無人機彈道導彈。北韓人民軍上個星期六展開了協同火力打擊訓練，參訓的部隊由五個火炮和導彈聯合隊是選派的，出動各種的攻擊無人機、巡航導彈、大口径的熱壓火箭炮、戰術彈道導彈等等的新型武器。
7: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嘅消息，美国总统咧系呼吁乌克兰咧系停止攻击俄罗斯柴油基础嘅设施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日呼吁乌克兰嘅总理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嘅柴油基础设施，以免导致燃料咧系短缺，伤害全世界啊！近月咧，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炼油厂发动咗一连串嘅远程无人机袭击，导致到俄罗斯嘅燃料咧产量下降，引发咗俄罗斯国内嘅汽油短缺。
8: 来自阿根廷的消息，阿根廷打算在南端建立基地，距离福克兰群岛700公里。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就说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近期再度升温之际，阿根廷计划明年的1月在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基地。乌斯怀亚是火地岛省的首府，距离马尔维纳斯群岛大概是700公里。
7: 最后来自是洛城的消息，两个未成年的乘客是持枪，威武是靠边报警的。两名未成年的乘客乘搭自动驾驶轿车服务威武，在车里面被发现有枪械。9月3号凌晨在旧金山遭到警方的逮捕，警方表示经过搜查之后，在车里面查获了一把已经装满子弹 AR 式步枪的幽灵枪 Ghost Gun， 还有在有两名未成年乘客身上发现疑似有大麻和防雾喷雾嘅。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铸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3: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4: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3: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4: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3: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4: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7718。
15: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7: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6: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7: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6: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3: 走。
18: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9: 我是 Tony 陈俊斌，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3: 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附近。
20: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1: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22: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3: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4: 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苹果 Apple 向历史上一个划时代嘅转折点。喺2026年9月9号嘅苹果发布会，我哋见证咗嘅唔单止系硬件嘅更新，而且是长权力的优雅交接。这个是 John Ternus 接任 CEO 后的首场 keynote。在 Tim Cook 转任执行主席仅仅一周之后， Ternus 用这场命为惊喜与光芒 Surprise and Shine 的发布会，向全世界定义了他眼中的苹果，一个以智慧个人中心 Intelligence Personal Hub 为核心的未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 Apple 不再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点缀，而是将 Apple Intelligent 纳入生态系的灵魂。从改变形态的 iPhone Duo 接机，到挑战专业摄影极限的 iPhone 18 Pro， 再到能预测健康的 Apple Watch 苹果手表，所有的产品都好像响到回答同一个问题，科技怎样更加理解你个人情景 personal context。 首先就同大家总结下今次的 Apple 发布会究竟讲啲咩嘢。第一个重头戏就是 iPhone 18 Pro， 一个重新定义乜嘢系专业嘅 iPhone 18 Pro 同埋 Pro Max， 完全展现咗苹果从所未有嘅野心。佢哋正试图将行动影像推向于数位底片嘅新高度，一切就嚟自底层嘅驱动力，来自那粒令人惊叹的 A20 Pro 晶片。这个晶片采用了最尖端的2纳米工艺，但是真正令到分析师兴奋的就是它借鉴了 M 系列晶片的 Die to Thermal 直接封装技术。这项技术令到晶片直接与新型蒸汽室冷却系统连接，散热的表面积比前代提升了3倍。这个亦都是 iPhone 18 Pro Max 能够支撑 A20 Pro 的强大输出，并且创下了45小时影片播放和30小时一般使用的续航纪录。而在影像硬体方面， 48MP Fusion 主相机引入了6片雷射切割叶片，这种可变光圈系统，这种光圈的改变已经不是用模拟技术，而是利用实际的光学物理技术，亦都是传统相机改变光圈的方法。光圈可以由 F1.48 到 F4.0 之间精准切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在极暗处 F1.48 能够多捕捉了 50% 的光线。在拍摄壮丽风景的时候， F4.0 则能够提供更深的景深，确保画面边缘依旧锐利。而更加令我印象深的就是 Apple Reference Image 的技术， 向 AI 偽造圖像橫行的時代， Apple 選擇了向像素級別對數據進行數位簽署，這個就好像照片上面的數位複印，就證明這張照片是光學感測器的真實捕捉，而不是由 AI 生成。這項技術對於需要證明真實性的專業創作者和記者來說，無疑是具備戰略價值的承諾。當 iPhone 的攝影學識了證明真實，我們手腕上的設備則向到學習預測未來。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標誌著 Apple 從數據追蹤轉向到預測性健康的新領域。全新的 Apple Health Sensing System 是一場感測性的革命。 Apple 將心率監察頻率提升了每5秒一次，整整提升了60倍，而關鍵的健康指標心率變異度 HRV 測量頻率更是提升了24倍。這種高頻數據催生了 Readiness Score 準備就水分數，它不單只是告訴你你昨晚睡得不好，而是根據你最近的活動、睡眠與生命的跡象，它每日早上給你一個由0到10的決策建議，告訴你你今天應該衝刺 Go for it 還是恢復 Recover。 在智慧功能上面， Apple 引入了音訊智慧，這裡我要特別釐清兩個容易混淆的功能。首先就是 Siri Recap， 它是利用環境監聽為你的對話生成摘要和重點。要注意就是它生成的是摘要，而不是記錄每一個字的逐字稿，這個對於辦公室的場景極具價值。但如果你聽漏了剛才的說話，雙擊數位標杆就能啟動了 Live Rewind， 它就會立刻提供過去15秒的文字轉錄片段。這個對於聽障人士或者在嘈雜環境中的用戶來說簡直是神來之筆。這種對音訊智慧的追求亦毫無意外地延續了在 AirPods 5之上。 Apple 今年的音訊市場打出了一張極強的王牌，他們將主動降噪 ANC 帶到了129美元的入門級別。值得注意的是 AirPods 5的降噪能力並非是小幅提升，而是比具備降噪功能的 AirPods 4又提升了 50% 的降噪量。對於一款開放式設計的耳機來說，這個是聲學工程的巨大突破。而149美金的進階版本則額外提供了無線充電和耳機柄上面的音量滑動控制。更重要的是，當 AirPods 5結合了 Live Translation 即時翻譯和 Siri AI， 它不再只是一部耳機，而是一個無形的同聲傳譯員。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在第二個國家，只要點點頭或者搖搖頭就能回應 Siri， 這種溝通的體驗已經是和電影中的未來場景無異。好了，到發布會最後的最高潮 One More Thing，就是 iPhone Duo 的出現了，亦正式宣布 Apple 進入了接機的市場。但是正如 John Turner 所說， Apple 的目標不是做兩隻手機的結合，而是創造一個完美的智慧中心。打開了之後，它有一個 7.6 寸的 Super Retina XDR 的螢幕，關上的時候就是 5.4 寸的外螢幕。Apple 解決接機痕的問題是非常具有蘋果風格的，他們使用了 Nano Texture 內米紋理處理，這種霧面質感不僅消除了 40% 的原光，更從視覺和觸覺上面大幅淡化了接痕的存在感。時間的關係，下個禮拜才會和大家繼續講 Apple 這部接機的功能和在今次發布會的其他資訊，希望大家下個禮拜繼續收聽今日科研。

0: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7:59。
2: 刚才报时是由年榕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4: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年榕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榕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5: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4: 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5: 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7: 是最靓的月饼。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岛七个市镇没有人愿意争市长职位，唯一市长候选人自动当选。有政治分析指这个并非健康的政治环境。张亦良报道。
6: 温哥华岛有七个市镇的市长提名日期经已完结，因为没有人愿意争市长职位，无需投票，经已可以提前宣布市长人选。 Sydney、 Duncan、 Lansville、 Cumberland、 Comox、 Portland New 和 Port Hardy 的市长人选经已确定，因为每个市镇都只有一个人愿意参选。在 Sebelos 和 Go River 镇，由于市议员候选人太少，省选区局经已特别公布将提名截止日期延长到9月14日星期一，希望多些人可以改变主意参选。登勤市即将卸任的现任市长Michelle Staple 表示，恶劣的政治环境是没人想参选的主要原因。他说有人表示看到市长的处境，为什么人要想考法他们。他曾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以并没有对手的关系自动当选的方式赢得第二任任期。近年来，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有意参选地方政坛人士明显地减少。他说市民只是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省府域多理事康普神学院政治系教授 Daniel Ravin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社交媒体助进这种有害的环境，让那些更愿意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辟谣的领导者举步维艰。他都知道南部一些倒罪的市长并没有参选，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社交媒体上面对那些公众反应感到非常失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5: 亚省现时距离10月19日的下次正式审选和独立公投日期只是剩下一个几月。该省执政联合保守党在星期一的一次补选中被反对党新民主党夺去一个席位，可能代表独立公投将会出现一些挫败。张亦良报道。
6: 亚省联合保守党在推动独立公投里面可能出现一些挫败，在该省星期一的补选里面失去了该党之前多届都胜出的选区。亚省选举委员会公布非官方结果显示，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Kel Campbell 赢得了卡格里梭选区的补选议席。在所有票站计票完毕之后，该省的候选人在经已统计到的16000多张选票中获得7461张票，得票率是47%，领先执政联合保守党候选人580多票。Campbell 的胜利标志着省新民主党自2015年组建政府时候掀起橙色浪潮以来首次赢得该个选区，之前是由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联合保守党分别2019年和2023年对上两届都赢得这个席位。自今年早前前任省议员联合保守党兼前内阁部长 Rebecca Shultz 辞职以来，该个席位一直空缺，因他的辞职而引发补选。有一位政治学家表示，这个可以被视为是对政府支持率的考验，而这个时候在距离10月19号下次正式省选及独立公投日期仅剩下一个月。除执政联合保守党落败之外，代表亚省的进步保守党参选人只得978票，排行第三，亚省自由党就获得602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5: 中国星期二起实施新的出入境规定，进一步收紧部分人士出境限制，其中被认为可能威胁国家科技安全的中国公民可以被禁止离境。新规定在今年7月公布，主要针对违反出口管制或者科技进出口管理规定而可能危害产业或科技安全的情况。 根据规定，中国公民如果在海外涉及违法或者犯罪行为，损害国家安全或利益，返回中国后可以被限制出境6个月至3年。外国人如果在签证申请中作出虚假陈述，就可能被禁止入境1至5年。中国过往已经对部分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可以接触机密资料的国企高层实施私人出境限制。路透社2023年亦都曾经报道，中国公务员同国企相关员工私人出国受到更严格限制，与海外人士的联系亦都受到更多审查。新规定亦都引起台湾关注，台湾方面警告民众前往中国时要更加小心，特别是从事科技行业的人士。中国方面就否认有关担忧，表示新规定反而为台湾民众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王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王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7: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当局说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城志苑单位。
8: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7: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是大约99.3%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嗱，你由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系自己作曲填词噶啦。咁今次演唱会有冇机会可以俾观众睇到唱作嘉怡嘅呢一面呢？
10: 其实自己有很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作曲啊或者填词的元素在这里，就好像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这一首歌啦。咁其实印记这首歌呢，就是那时写给家姐做结婚礼物的，咁所以其实都很大感觉的，这首歌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在这里，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给观众听，让观众留意歌词究竟是讲什么故事的呢。
9: 咁我知道咧，告别的平衡线就系你独立发展之后嘅第一首歌啦。咁独立之后，其实喺音乐上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10: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衡线系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嘅分别或者挑战咧，都系好多嘢要自己去处理啊，一脚踢咁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的一样嘢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喺旧公司都有10几年嘅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下自己，咁同埋想喺音乐啊或者喺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的时候，同埋就算是我自己做咗独立歌手咧，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会一步一步咁样再去进步。
9: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咧？
11: 我想他们两个的演唱会很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的。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啊，第二他们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紧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9: 谢谢你 Nick。 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2: 温哥华早晨，
13: 2026年的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初5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梁丽晴啊。咁啊，我想问一问呢，如果你要出埠，你都会去諗下用一啲譬如话电话卡啦，嗰啲
14: 係呀要㗎，
13: 可以悭咗你啲漫游费㗎嘛。
14: 係呀，的确係㗎。同埋即係喺即係譬如咁讲啦，即係香港一张卡咁，其实香港嗰边俾钱係平好多㗎，抵好用，抵用好多㗎。
13: 係咪香港，啊，香港如果你係去香港就係啫。係
14: 呀
13: 係
14: 呀，冇错。
13: 咁点都好啦，我觉得即係而家呢个世代呢即係太方便啦。
14: 嗯，
13: 你如果你话你去买呢啲咁嘅旅游漫游卡嗰啲呢，其实好多资料呢你可以去睇。即是五花八门，搞到你都乱晒大龙。
14: 是啊，有些呢就包不包埋讲电话啦，包不包埋去澳门啦，或者中国啦嗰啲。所以即是买之前又是要睇清楚先。
13: 重要喎，而家呢你买嗰啲咁嘅电话卡呢，你要留意喎。
14: 嗯，
13: 因为而家有好多电话呢係用 eSIM 㗎喎。
14: 啊，
13: 你有冇听过 eSIM 啊？
14: 都未。
13: 未听过
14: 啊？是啊。
13: 而家佢係唔插卡㗎啦。
14: 冇插卡。
13: 冇卡嗰啲，有啲电话机呢係冇卡窿嗰啲 slot 俾你插卡㗎啦。
14: 哦，
13: 你係要用 eSIM。eSIM 嘅就话呢嗰个网络商呢係俾一个QR code 你。
14: 嗯，用 QR code。
13: 咁你呢就用你个电话呢 scan 嗰个 code， 然之后入落去你嘅 eSIM 度。
14: 哦。
13: 咁你就唔使用卡㗎啦。
14: 咁就好方便喎。
13: 咁你一个电话呢有啲可以呢容纳到成三个或者两个以上的 eSIM 的，
14: 哦，即是两个不同的号码，
13: 譬如你本地用一个自己的一个地，那我要去香港，
14: 嗯，
13: 如果香港你可以有 eSIM 的话，你可以将香港的电话 eSIM 到你的电话上，
14: 嗯，
13: 到你去到香港的时候
14: 就用那个
13: 了，香港的 eSIM，
14: 哎，
13: 在这个电话那个的，mobile 那个的一栏里面选，
14: 哦，那就更加方便了，
13: 那就不用插卡了。
14: 是是是，
13: 啊，不过如果你说去中国大陆呢，目前来讲 eSIM 还未曾流行，
14: 嗯，
13: 所以你都要插 卡，
14: 都要插卡了。
13: 如果用插卡呢，这个就是一贯下来的做法啦。如果你部机没有插卡的话呢，不好意思，
14: 不知道怎么
13: 算。 你一定要找那些是有插卡给你
14: 的，可能
13: 是有 eSIM 那些给你才行。
14: 没错，
13: 啊，这些大公司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呢，啊，是各出其谋啦，啊，在这个全世界来讲呢，其实都有很多叫做最佳企业的一个调查，有一个排行榜出了来了，
14: 哦，
13: 全球2026年最佳的企业。那我们加拿大呢身处在这里，究竟我们有没有加拿大的企业呢是可以接入去呢？
14: 嗯，是的，应该有的。咁呢，呢个呢係属于美国嘅时代杂志啦，近日呢就讲呢个2026年嘅全球最佳企业啦排行榜啦，话一共呢选出咗1000家嘅优质企业，咁第一名系边个呢？原来全球知名嘅科技公司啊，一个嘅美商叫辉达啦，咁就叫做系 Nvidia， 系咪？
13: 系 Nvidia。
14: 系啦，咁第二名呢就系美商嘅一个嘅医疗保健保险公司，就叫 Cigna 啦。咁第三名呢就系呢个美商啊，大家都知啦，苹果公司啊。
13: 咁即系话俾你听，2026年全球最佳企业咧头三名都系美国嘅公司啦，
14: 系
13: 咪？咁加拿大咧，原来都有四间企业咧排接入咗去呢个百大嘅，排名最好嘅咧就系 TD， 排名系全球嘅第14名。 金融保险集团 Manulife 都排第54位。
14: 咁
13: 啊 ,Desjardins 呢这个金融集团呢都排第74嘅。咁啊仲有一个呢就我哋 BC 省嘅啦，呢个好出名呢间。
14: 运动牌子。
13: 运动牌子 Lululemon 呢都排到84啦。
14: 係啦，咁我今次嗰个评选嘅方法原来呢排行榜呢主要喺三个方面嗰度呢係评估呢企业嘅。咁包括员工嘅满意度啦，营收嘅成长啦，同埋一个永续发展嘅透明度喎。
13: 其中员工嘅满意度呢係最重要嘅比评嘅项目之一。咁呢个嘅时代周刊表示呢，相关嘅评估参考咗全球超过20万名嘅员工嘅大型调查数据。除咗采纳经验而经验证验业经除了经过采纳验证员工的直接推荐，亦都纳入了业界和业同业的人士对这个企业的评价。
14: 是啊，嗱，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曾经啊被视为呢个加拿大科技产业嘅代表啊，黑莓公司 BlackBerry 咧，亦都榜上有名。咦，排名咧系第874位啊。
13: 唉，咁啊，虽然咧呢个黑妹啊，我哋叫做 BlackBerry 早已经停止生产呢个智慧型手机，但目前仍然主要提供企业嘅治安解决方法同埋一啲嘅相关软体服务。我仲有个 BlackBerry 机喺屋企啊，
14: 哦，
13: 两部添啊，因为 BlackBerry 佢最先出嚟嗰个咧就系用文字嘅短信通讯，
14: 哦，
13: 系嗰阵时都未有 WhatsApp， 嗰阵时都未有其他，
14: 哦。
13: 乜都未有，
14: 即系佢哋先嘅，
13: 佢哋先
14: 文字先嘅，
13: 系啊，嗰阵时，所以点解话奥巴马都用 BlackBerry 咧？
14: 嗰阵时个个都系话，奥巴马就系用呢个黑莓手机噶，
1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根据咧呢个杂志指出啦，总共咧最终有1000间公司咧获选为2026年度全球嘅最佳企业嘅，咁啊评选咧就由呢、這、一个即系时代周刊啦，同埋 Stat。Tista 嚟到一齐进行嘅，咁加拿大都唔错啦，有四间入咗去呢个百大咯，
14: 冇错啊，都应该
13: 好开心啦，
14: 系啊系啊，
13: 系
14: 啊。
12: 1320天气报告系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4: 时间来到早上的8:17，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30%。
13: 今晚黄昏时分会天清，午夜之后有薄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2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7:26。
14: 听日星期三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10%。
1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10%。
14: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4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94%。
15: 天气报告是由年榕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6: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7: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6: 有咩分别啊？
17: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6: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7: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

0: 讲咧就系清理咗，不过咧依然系有长长嘅车龙咧系留低咗喺度咧，需要消化，请各位留意啦。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包括呢街桥嘅北上啦，同埋南下嘅喺北端嘅桥面啦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车多，再加上一号公路夹住二百街咧。嘅东南行方向咧，亦都系非常之嘅繁忙吓，大家呢方面咧需要留意一下，同埋系继续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好啦，早上嘅八点十九分啦，跟住为大家报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1.57，报26,073。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499.13，报51,922.07。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35.66，报7,584.29。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30.34，报35,472.19。
0: 黄金系下跌咗31.9，每安士报美金4,320蚊。
2: 白银系上升6仙，一安士报美金63.29。
0: 原油上升2.9，每桶报美金104.29。比特币下跌2,759.57，每比特币报美金75,732.33。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50.36，报24,667.2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2.08，报4,051.72。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21.19，报2,557.34。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066；
2: 一加元对台币22.826，对港元5.645，对人民币4.83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精制，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嘅8:21。
4: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7: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6: 顶级双黄百年蓉月，
7: 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蓉月
10: 是最靓的月饼。
0: 早上的8:22啦，嗱喺呢一个嘅大家着嗰啲嘅服装里边咧，牛仔裤咧系非常之嘅，即系流行嘅一个服饰嚟。
2: 系啊系啊。
0: 如果我话俾你听，有啲人咧就着牛仔裤惊住局促得滞。
2: 嗯。
0: 我介绍呢条裤俾你啊。
2: 嗯，好啊。
0: 梁丽晴。
2: 系啊，我都好中意着牛仔裤嘅，其实。系。好啦，咁啦，唔少人咧，我哋即系出去嘅时候咧，都着牛仔裤嘅。我自己都系，因为点解咧？舒服啊嘛，又方便啊嘛，系咪？咁喺日本嘅东京市咧，有间服装制造商咧，打造一个好凉爽嘅牛仔裤，专为咧系即系又热又湿嘅环境设计啦，可以透气啦，又快干啦，夏天着都冇问题噶，好舒服噶。
0: 咦，咁啊，即系用嗰啲 dry fit 嗰啲，
2: 系嗰啲衫嗰啲咁啊。
0: 呢款牛仔裤咧，用日本传统嘅沙罗织法布料制成，
2: 哦、
0: 主打系高透气。而且咧乾燥速度比一般嘅牛仔布快10倍，
2: 哇，勁啊！係啦，咁所以咧可以有效咧解決呢個夏天咧著牛仔褲咁熱啦、流汗啊，或者係條褲唔容易乾呢啲痛點啊，呢個嚇，因為黐立立噶嘛，
0: 弱點啊，
2: 係啊係啊。
0: 咁啊，佢特別嘅針織結構咧、布料咧，亦都唔會黐身嘅噃，而且為用家咧帶嚟好舒適嘅穿著體驗。
2: 系啦，咁啊裤头原来咧，暗藏玄机，咁可以咧调校个腰带个设计嘅，嗱、
0: 哦、
2: 根据你唔同嘅腰身啦，嗰个尺寸嚟调节嘅，咁啊唔使额外嘅即系佩戴呢个皮带啦。有啲朋友咧食自助餐咧就系、是、啦，食之前咧就系紧啲嘅，哇食下食下，哇好饱啊，点咧？咁啊松松个裤头带，跟住可以继续食个啦。
0: 啊
2: 呢、這个好好啊，
0: 你好有经验啊你。
2: 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嘅、
0: 啊。你食惯自助餐，
2: 系啊，啲朋友同佢食食下自助餐，因为其实我自己唔系食好多嘅，佢食食。等等先，咁我做咩？松松条裤头带先，就系咁啦。
0: 咁啊，而家我呢条裤就唔使啦，呢条裤
2: 就咁啦，唔使松裤头带啊。
0: 佢嗰条系咪用嗰啲橡筋咧？
2: 可能系啊，可能系啊，吓褪下褪下咁咯。
0: 褪下，
2: 咁总之又舒服啦，系咪啊？
0: 可以谂谂，
2: 系啊，
0: 谂谂佢，谂谂佢，
2: 好。

0: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24，今日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是30%。
2: 今晚黄昏时分天清，午夜之后有薄雾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7:26啊。
1: 到咗听日星期三啦，会天晴，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咧系10%。
2: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会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嘅啫，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0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1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3: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4: 老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5: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4: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5: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6: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7: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 好快脆嚟！你好，早上8:25咯噃，我梁丽晴差唔多咯喎，
1: 冇错啊，要交咪噶啦，
2: 交咪啦吓，系啦，我哋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声再会之前，要将个咪交俾跟住落嚟由
1: 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
2: 越嚟越娴熟啊，你真系好嘢啊！好啦，咁啊，陈国新咧主要同大家倾几样嘢啦，我先食过几样，第一就总理卡尼咧，我哋加拿大总理咧整咗个峰会啊，投资峰会啊，哇，讲紧呢样嘢好大嘅潜力吓，
1: 冇错。
2: 咁啊，另外中东战火蔓延至去红海啦，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吓。跟住阿曼咧，亦都系一个嘅国家政府表示咧，会系延迟嗰个嘅会议啊，希望搞多啲嘅有利条件先开会吓。
1: 系。
2: 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咧，伊朗战事喺佢中期选举之后即刻咧就会停止啦。
1: 希望系啦，系啦。
2: 等下吓，等陈国新同大家倾下，同埋其他一啲嘅国际间消息啦。
1: 冇错啦，咁我哋要听日见咯，星期三见啦。
2: 星期三再同大家见面。
1: 好啦，拜拜，
2: 拜拜。
8: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000，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12: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10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3: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6: 8:30。
1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20: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日嘅时事烽火台，我咁嘅拍档啦，许济华先生，Albert，早晨，阿伯哥。
21: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20: 今日多單新聞都係中東嘅新聞，不過先講我哋一單啊加拿大自己嘅新聞。咁啊，即係卡尼總理咧上台之後咧，我哋喺呢個節目都講咗好多次，卡尼都似乎係一個歐洲人多過一個加拿大人。
21: 佢人哋又在歐洲發表演說，又講講呢樣講嗰樣，嚇又想又咩準歐盟成員啦，唉、哎，真
20: 係呢個就係我今日要講嘅題目啦。咁啊，即係卡尼咧做過呢個英倫銀行嘅行長，所以他對歐洲真的即係情有獨鍾嘅。咁有兩件事，就一件咧就話咧，即係佢想加拿大咧成為呢個歐盟嘅成員。咁而家歐盟咧就俾咗檸檬佢，即係話即係我哋跟歐盟咧，你加拿大喺美洲嘅冇份啦。咁而家你要尋求咧，我哋加拿大成為準會員喎。咁但係根據歐盟嗰個規章咧，準會員都係歐洲成員啊嘛。唉，咁你咁樣即係依家西西有鬼用咩嚇？咁啊，而家咧就即係反對黨呢、這個霍麗子咧就彈佢啊，即係做 show 根本係不切實際。我承認啊，即係卡尼呢個做法咧根本就係不切實際。好啦，咁而家咧就卡尼咧就話咧，遲啲咧就會走去歐洲嗰度咧，同歐洲開會，咁啊呼籲咧，佢哋未同呢個加拿大簽訂綜合經濟貿易協定嘅10個歐洲成員國，歐洲27個成員國，其中同歐盟係簽咗呢個協定啊，但其中有10個成員國咧就冇簽到，咁咧就希望咧就即係同呢啲歐洲成員國咧就即係傾掂數啊，同我哋加拿大咧就繼續咧就執行呢個協定啦。咁其實我哋同歐洲嘅關係貿易關係啫嘛，咁你咪同佢個別搞掂個經濟貿易關係咪算啦，又加入歐盟做乜鬼咧？咁呢個係第一單新聞。第二單新聞咧就係琴日咧就卡尼咧喺多倫多主持一個叫做為了投資新投資的重要峰會，幾百名咧全球的大資產管理公司嘅啲企業代表咧就出席。咁加拿大咧就希望咧喺5年之內咧促成啊1兆元嘅投資，即係吸引咧其他國際啲公司嚟投資。咁咧咁即係呢個係好事嚟嘅。不過呢單新聞我要談嘅就話，你睇下呢幾百個呢個所謂投資公司裏邊咧，係冇中國嘅，係大部分都係歐洲啊，同埋啲所謂嗰啲民主國家嘅企業。即係話我哋加拿大而家面向就話要吸引其他嘅一兆嘅投資咧，根本就唔受中國玩嘅。咁我都係咁話咧，你就算係受中國玩啦，嚟中國啲投資者嚟到你加拿大，加拿大如果仲係抱住呢咁嘅態度嘅時候，嗰啲能源啊，即係重要嘅礦物啊，即係海港等等咧，係唔受你玩嘅，你係唔可以投資。 咁咪又真係嘥氣。咁即係話，所以呢嗰啲又係即係自己族群裏邊玩嘅，根本咧落落去咧，你中國嚟投資咧，加拿大咧有一派咧就話：哎呀，國家安全啊！啊！一間又話啊，即係強迫勞動啊！一間又話產流過剩啊！全部將你即係中國嗰啲資金啊拒諸門外嘅。咁所以搞呢啲咁嘅嘢，唉，全部都係親歐洲嘅。
21: 因為卡尼咁做法方面嚟講，第一單咧講喺多倫多講嗰啲嘢，都一百幾個即係企業去傾嗰啲投資嗰啲嘢嚟講咧，因為卡尼係由咁而發嘅，因為歐洲都係咁樣話，中國係產能過剩啦，國家安全啦，而家德國方面嚟講，你都話啊減少同中國嗰個關係啦嚇。即係產物嗰啲，你講啦，因為而家喺呢個世界上嚟講咧，經濟最好咧就係中國啊，產能過剩咧亦都係中國啊好多嘢嚟嘅，國家安全佢喺西方國家安全又係話中國，所以卡尼咧冇辦法啦，喺呢方面佢哋頭先你講到點解唔俾中國去咧？佢驚啊嘛，因為而家隔離咧又仲有一個係即係博利治喺度嘈煙巴閉啊，咁佢咪係畫下呢啲嘢咯，係嘛？但係我哋睇到啦，卡尼當時嚟講，佢上任冇幾耐，佢都去中國傾嚇，傾嘅話咧，佢都攞好多嘢去做。咁呢方面嚟講咧，佢唔俾百幾個唔係喺百幾個企業入邊咧，佢做乜唔俾中國咧？你唔知噶，暗地又點樣做法嘛？啲企業入邊咪同中國有冇聯絡？你唔知噶嘛？呢啲嘢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啊，咁佢講到最後尾，頭先你話歐想加入
20: 歐盟
21: 嗰度，今次佢一開始都想去啊。一去，但係嚟講咧，歐盟有十個國家唔批准俾你噶嘛，唔批准俾你有原因，佢驚個加拿大個農產品去到歐洲方面就搶咗歐洲人個農產品啊嘛，嗰、那個銷量啊嘛，所以咧卡尼咧喺呢方面咧，你自己一廂情願同歐洲搞大關係，歐洲人咧好多人都抵觸你噶，因為點解你呢個加拿大係北美呢方面噶，你面向就係墨西哥、美國。啊！呢方面，咁呢方面嚟講咧，你自己做唔好啊！你去歐洲，個錢咪點嚟啊？啊！你一定要有殺你噶嘛，係嘛？
20: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加拿大同西方國家都係好尷尬嘅，又想要中國嘅市場，但係咧又對中國咧就即係處處防範。咁呢個咧就唉，即係唯有咧就留到而家呢個咁嘅尷尬局面咯。
21: 所以嚟講咧，整體嚟講咧，即係喺西方社會，我唔怕講一句説話啦。喺經濟各方面嚟講咧，就一塌糊塗噶啦。就算呢個啊，歐洲三大天王、四大天王都係國內嘅經濟咁差，可以睇到咧一個國家嗰個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嗰個政府入邊成日輪換個首相啊，成問路冇一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個經濟利益嘅方面嚟講，一定係落後嘅。
20: 好，咁啊，跟住落嚟三單咧，都係中東嘅新聞。咁啊，首先咧就講咧，就最近咧，即係中東裏邊，除咗霍爾木茲海峽咧受到威脅之外咧，這個曼德海峽啊，亦都係即係戰火紛飛。咁咧，琴日咧就也門胡塞武裝同沙特阿拉伯咧繼續互相攻擊。咁啊，也門胡塞武裝咧就攻擊咧即係沙特阿拉伯咧一啲嘅軍事基地這個叫做國王空軍基地啊，咁咧就有兩個平民死傷，十幾人受傷，咁咧就九萬幾人咧要逃離家園啦。咁樣搞法咧，就搞到咧呢個而家呢個世界原油嘅價格咧就不斷飆升嘅，因為兩大海峽咧都出現咗問題。好啦，咁啊即係我哋琴日一個時事風雲都講咗啦，即係沙特阿拉伯王儲啊薩勒曼咧就打咗兩次電話俾特朗普 say no， 我唔會參與呢個戰事嘅。好啦，咁啊而家咧副總統嘅曼斯咧就出嚟話啦，佢美國正係同呢個阿聯酋啊、沙特等方面咧就討論咧即係點樣咧解決呢個危機。佢仲加話咧，美國咧其實同呢個胡塞武裝直接進行談判，又係得個講字嘅。咁即係話咧，特朗普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話美國政府我又同呢個邊個有偈傾啊，同呢個有偈傾嘅啫。佢係咪真係從呢個胡塞武裝有偈傾咧？我就真係拗曬頭啦！
21: 我可以坦白講啊，馬斯講呢啲就係講大話，好似接佢個大佬講嗰啲嘢講啫咩？即係特朗普講反省教育講第二樣嘢，反省教育第二樣嘢。而家馬斯咧好似特朗普第二咁樣又發噏風啊呢方面，胡塞組織會同你美國馬斯傾偈咩？冇可能噶嘛！呢啲政府嚟，即係呢啲係叫做咧即係話。另一點我講到，即係沙特整個中東嚟講咧， 他派系太多太多喎。親伊朗嘅胡塞組織根本上就唔聽你啲美國嘅笛，佢聽你嘅笛唔會同你砌啦，係嘛？所以話啊，美國話啊，胡塞組織我哋同阿曼斯同我同阿胡塞組織傾啊，傾乜鬼啊？傾方行啊？我話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人哋就話呢個胡塞組織就砌你砌到唔清唔楚啦，萬啊，即係伊朗亦都係。暗中可能指示呢個胡塞組織係點樣砌你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大家都睇到啊！一間你講下，即係美國死到幾多人啊？喺呢次中東入邊啊！
20: 咁啊，其實咧，即係啊，大家咧明眼人都知道噶啦，也門胡塞武裝點解咧喺呢個啊曼德海峽嗰度搞事咧？呢、這個背後肯定就係有個伊朗
21: 喺度啊嘛！
20: 即係伊朗啊，策動佢啦，因為咧，即係啊，而家咧就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就嚟啦，就要為呢個美國特朗普嘅共和黨咧製造更多更多更多嘅麻煩啊！就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連呢個曼德海峽咧，亦都咧搞到呢石油嘅運油船都出唔到去啦。好，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講兩單都係中東嘅新聞。
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3: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丸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4: 8:41。
25: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26: 何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27: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26: 啊，为什么呢？为
27: 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26: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27: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包 OK 的啦。
26: 送礼最高层次，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0: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呢、这个啊，即系麦啊红海啊个曼德海峡咧。诶，而家又翻翻转头啦，要讲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即系话两个海峡啊出现问题咧，其实咧。我想咧都係背後都係應該伊朗嚟搞事嘅，咁啊即係伊朗咧，即係你睇咗呢，自從呢個美伊戰爭打咗之後，你發現咧原來伊朗咧啊都幾有策略嘅，即係你唔好當呢班啊伊朗呢班神權，即係呢班神棍啊，即係冇料到有料到嘅，點解咧？紅海嗰度咧就而家咧就即係準備即係有可能咧封鎖，咁啊，但系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有生機出嚟喎，因為咧，早兩日咧就伊朗就話同阿曼咧已經傾掂咗嗰條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問題啦，咁啊召集咗咧就六個阿拉伯嘅國家咧就準備咧就開會，咁咧即係話嗱，大家我哋而家嘅條件就咁啦，你哋唔想即係受困咧，咁你遵從我呢個協議咧去咩咧？咁但係因為咧沙特阿拉伯反對咧，呢個會咧就開唔成啊，咁咧。點解我話呢個係可能啊？呢個伊朗嘅一個策略咧，就話伊朗咧，佢知道呢兩個海峽對呢個全球嘅石油出口咧係好重要嘅。好啦，而家右邊嗰條紅海嗰度，我幫你塞死咗之後，而家我開翻左邊嗰條霍爾木茲海峽。你哋咧就要你順攤，即係等於一個人嘅心臟咧，如果嗰條心臟左右血管咧塞咗嘅時候咧，就死硬噶嘛。好啦，而家。一邊我塞鬼咗你，另外一邊我就打通翻你。唔該你啊，你就要領翻我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即係其實呢個咧，我諗咧，即係沙特咧就話反對啫。咁但係咧，我諗遲早咧，即係都會傾得掂數嘅，因為咧，即係大全球嘅油價咧都係抵受唔到兩個海峽咧都會受到封鎖，所以咧，我相信霍爾木茲海峽個開放嗰個機會咧，又係不斷咁升温啦。
21: 即係你講呢啲嘢嚟講，我可以睇到一個整體個嗰個畫面啦，係嘛？ 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咧，根本上就被呢個伊朗控制咗噶啦。而家個細佬咧，胡塞組織方面嘅咧，亦都控制咗啊細個地方曼德海峽啦。啊，呢兩個即係夾住嚟講咧，就整體呢個內海入邊個海峽咧，就俾兩個人控制咗啦。咁啊，美國又唔敢咪喺呢啲外海入邊，霍爾木茲海峽個外海度又當當啊，又話打沉人哋，又打到人哋啲嘢，全部咧，我覺得就交唔到任何功課咯，係嘛？所以我喺整體嚟講咧，就話喺呢個中東戰爭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咧，美國喺呢方面係敗筆咯。如果你唔係敗筆嘅話咧，你呢方面嚟講，霍爾木茲海峽你一定會攞曬，但係而家你攞唔曬嘅話咧，而家你就係成日講中期試特朗普中期試完畢之後咧，我就即刻停止呢個美伊戰爭講啊啊！伊朗順唔順利啊？係嘛？而家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啱啊！啊，伊朗咧佢真係有啲料到啊！啊，叫個細佬睇住呢個曼德海峽啊，我就睇下呢個大海峽啊，有乜嘢我哋互相支持咁睇到咧啊，所以而家睇到咧就話沙特啊嗰度咧就話阿聯酋啊想叫呢個美國幫手啊去處理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或者開放其他啲海峽咁樣。佢都唔夠膽啦，係嘛？因為點解咧？伊朗打得幾精啊！佢唔會打你美國個本土，亦都唔打你嗰個軍艦，亦都唔打你，就專打你基地啊！成個中東基地嚟講咧，都俾伊朗砌到個阿媽都唔認得啦。
20: 好咁啦，即係咧，特朗普咧就即係少來咧就車大炮啊，即係話啦，伊朗俾我打殘咗啦，咁咧我哋同美國咧有咁嘅實力同伊朗打咧，只不過係小菜一碟啫。小菜一碟，咁啊！而家咧就美國咧國防部監督機構咧啱啱啊發表咗一份關於伊朗戰事嘅個報告，呢份報告擺出嚟嗰張餐單咧就唔係小菜一碟啦，
21: 唔係小菜一碟，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啊！
20: 呢個真係唔係小菜一碟啦！呢個報告咧就被迫承認喺同呢個伊朗嘅一個戰鬥一個戰爭裏邊咧，美國咧真係俾伊朗打到唔係話打殘曬，已經打到好殘啦。咁因為佢承認咧，伊朗已經摧毀咗美軍喺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同約旦嘅美國軍事基地啊，幾百座嘅建築物同埋裏邊嘅設施，幾十架美國嘅軍機同埋無人機咧被伊朗摧毀，其中包括咧 MQ 9死神無人機、F-15E 戰鬥機、F-35 聯合攻擊戰鬥機等等等等等等等。咁啊，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咧已經消耗咗$334 億，包括$223 億係彈藥消耗，$37 億係裝備損失，$74 億係其他支出。呢啲咁嘅數字係小菜一碟，呢個簡直係盛筵啊！咁即係話咧。看得出咧，點解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沙特阿拉伯要求佢啦，即係也門嗰度嚟幫我手，唔敢制咧。除咗呢、這個11月中期選舉之外咧，關鍵就係根本已經美國咧係力有不逮，佢根本冇可能再打多一場戰爭。唔通佢又想再消耗多$334 億嘅呢個軍備咩？係嘛？
21: 先我哋都講過啦，因為即係伊朗呢次打咧打得好精係嘛？佢專係打喺中東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嚇，啲美軍以為咧攞啲基地方面咧，焦點咧就包圍呢個伊朗，但係嚟講咧呢次咧人哋專打你啦，打你頭先我講啦，你講我讀下啦嚇，讀下啦啊！伊朗都係摧毀咗美國位於科威特、巴林、哈達爾、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同埋約克美軍軍事基地。數百棟建築物同埋其他唔講啦，頭先你講咗啦，所以可以睇到咧，伊朗呢次打得好精啊！我唔會打你咁多個本土，亦都唔打你其他嘅遊弋啊，喺個海邊嗰啲航空母艦乜嘢，專打基地，因為基地方面嚟講咧，你有雷達噶嘛，有防備噶嘛，但係而家俾人打到你咧就冇防備。另一個重點啊，而家俄羅斯咧可能同呢伊朗咧。製造更加精準的嗰啲導彈啊，砌呢個美國啊，所以吧，可能佢你個基地未曾整好，又砌你咯。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啊，特朗普咧 唔玩啦，我唔玩啦，系有原因噶。
20: 咁啊，但系咧，其实咧，即系话咧，即系头先所讲嘅呢七八个中东嘅呢个美国军事基地嘅主要军事基地已经打残咗。有另外啲报告话，如果美军要修复翻呢啲咁嘅军事基地，起码要六七年，而且咧要投资好多好多嘅钱。但系咧，你投资咗啲钱之后咧，你而家距离伊朗咁近，伊朗而家嗰啲导弹可以啊千几公里都可以射到嘅时候，你起好咪又系再打残嚟嘅，咁所以即系话咧，啊而家咧似乎咧睇得出咧，经过呢个美伊战争之后咧，啊美国喺呢个中东嗰个势力咧，系真系要被逼要撤离啦。如果唔系咧，你啲美国军事基地再起咧，都系起唔到呢个保镖嘅作用嘅。
21: 即系我仲讲少少啦，啊伊朗打用导弹打咁多个国家嘅嗰个美军基地啊，啲咁多国家都唔敢出声啊，吓呢个好重要啊。如果你出声嘅话咧，是不是你是不是大家联合起来同对抗这个伊朗不够胆啊？因为呢我可以讲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宗教问题。穆斯林这个国家大部分穆斯林，如果这个宗教方面来讲散了的话就不得啊，只我给个地方你啊，但是来讲呢你打我不敢出声了啊。所以美国呢都看过这方面的。每个美军基地来讲一定有不少的美军驻守的，死个人几多少？大家一個問號咯，
20: 十八就係佢話死咗十八。
21: 講少啊，啊！
20: 不過你都講到嗰個重點出嚟啦，即係阿拉伯嘅即中東嘅國家咧，雖然互相之間什葉派同埋遜尼派咧就好多矛盾，但係呢個只不過佢自己內部嘅矛盾。喺中東嘅國家裏邊，反美嘅情緒係遠遠高過佢自己宗教自己裏邊嘅矛盾。好啦，我休息陣咧，翻嚟最後兩單嘅國際新聞。
1: 阿罗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4: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0: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讨论我拍档啦，许继华先生 Albert 许亚伯哥。好啦，咁啊，讲一单咧，就系欧洲嘅新闻。咁咧，呢个就讲英国啦。咁啊，即系英国。哇！有陣時我都搞不清楚，英國裏邊咧，佢有幾個大島組成嘅，但係英國裏邊咧，都唔知唔能夠講英國，即係嗰個英，佢有蘇格蘭、威爾斯同埋北愛爾蘭嘅三個即係地方嘅首長，
21: 仲有一個英格蘭啊。四個蘭咧就組成一個英國，
20: 英格蘭就即係英國嘅呢、這個即係中心啦嚇。咁、但係而家另外嗰三個蘇格蘭、威爾士同埋北愛爾蘭嘅嗰啲行政首長咧，就喺呢個威爾士嘅首府啊卡迪夫咧舉行會談。會談咩內容呢？原來三個地方咧就話：我哋不如合作咧。一起脱離呢個英國，我哋咧不如咧，我哋分別自己舉行一個公投。咁其實咧，即係尤其是咧，北愛爾蘭咧就話要獨立公投，已經好多好多次嘅啦，不過好多次都唔成功。好啦，但係佢今次咧好認真咁，三個即係地方嘅首腦坐埋一齊，我哋咧要討論咧即係要獨立公投，同埋咧就即係我哋點啊？將來咧就可能呢三個地方咧會成立自己另外一個國家啊！即係就唔係英格蘭啦，咁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刺激到咧英國咧就好唔 like。不過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又喺度火上加油。早兩日咧，佢啱啱先講過，佢話啊，我係支持愛爾蘭統一嘅。愛爾蘭點解有一個愛爾蘭北愛爾蘭咧？真係劃溪啦。咁呢個地方應該成為一個嘅愛爾蘭。 哇！佢呢個講法咧，就根本咧就係干涉緊英國嘅內政。咁啊，當然咧就令到英國好唔 like 咧。咁咧，英國新任嘅首相柏林咧走出嚟就話：我哋係唔容許啲北愛爾蘭再舉行公投嘅。呢幾個嘅地方一定要留翻喺我英國嘅本土裏邊。講係咁講啫，咁但係如果真係呢三個地方喺進行公投嘅時候，真係要脱離你呢個英格蘭嘅時候咧，你都係阻唔到嘅。你英格蘭自己啊脱歐，你都可以走咗出去啦。咁呢三個國家自己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亦都唔係唔可能發生嘅事嚟嘅。
21: 我諗啊，特朗普呢次翻去愛爾蘭咧，又煽風點火啦。
20: 原來佢係愛爾蘭人嚟嘅，佢祖宗。
21: 煽風點火，佢翻去睇下自己嗰個家。即係家族入邊嗰個產業幾多啊？咁啊，帶走去訪問煽風點火咯。咁啊，一煽風點火，呢三個國家即係呢三個難咧，就玩啦，又出嚟玩啦。呢啲地方區嘅首長又出嚟玩啦。啊，商量係獨立。其實咧喺2014年嘅曾經蘇格蘭都講過獨立嘅，就因為否俾英國佬又否決咗啦。我話呢個現象咧，我覺得幾好笑。西方社會入面的四個難咧，英國難啦，難咧啊，都會搞獨立。我哋想當年啦，前蘇聯又俾你哋玩到，俾你西方社會玩到散曬啊！前蘇聯就分裂咗15個國家，其中烏克蘭一個啊，波羅的海3個啊，最牙刷咧嘅。我覺得咁多個國家入邊啊，前蘇聯分裂出去國家，即係到而家，你心係傾向呢、這個西方。但係冇一個國家個經濟好，一樣係咁低迷嚇、啊。你去咗西方社會係咪一片光明嘅？睇唔到嚇、啊。所以我覺得咧，嗱，而家你真係呢四個難方面嚟講咧，就分裂嘅話咧，我都睇唔到。而家英國整體嚟講嗰個經濟都好差喎，好差喎嚇、啊。所以好多你大家知道啦，換咗13個總首相，係咪13個首相？
20: 冇咁多。
21: 總之係有成10個首相啊，10個首相啦、啊，由戴卓爾夫人到而家嚟個冰辦係咁換啊，有啲一個禮拜到已經換咗嗰個女士，所以我好易睇到咧，就話英國咧，如果真係又分裂嘅話咧，個經濟可能更加差。你其他法國啊、德國啊都幫你唔到㗎啦。
20: 咁啊，十年咧換咗7個，最短嗰個咧就唔係一個禮拜，43日。
21: 43，都係點啦？我即係我都講到口水乾啦。因為點解咧？成日換咗，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
20: 好啦，咁啊，最後咧，即係少少時間咧，講下呢個金磚嘅喺印度嗰個峰會咧就結束啦。習近平咧就翻回咗啦北京啦。咁啊，佢峰會上面咧提咗5大倡議，呼籲金磚國家團結全球南方國家維護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嘅問題，其實咧主要都係針對呢個美國啫。咁但係佢有今次咧就好有一個好令人咧即係觸目嘅咧，就因為佢同呢個印度嘅總理莫迪咧就傾個偈，咁似乎咧中印嘅關係啊獲得改善，呢、這個咧其實咧亦都係即係幫即係特朗普多咗。多謝特朗普咯，因為特朗普咧，拜登時期咧就印度咧成為呢個拜登嘅呢個即係左膀右臂，但特朗普上台即係賣甩咗印度，咁而家逼到印度啦，要同中國咧就復和啦。
21: 當年嚟講，大家知道啦，前幾年嚟講咧，印度同中國即係喺邊境係打落幾犀利啦，打都死人啦，軍隊都死咗啦，係嘛？而家習近平喺呢個峰會入邊咧傾嘅話咧，同阿莫迪啊嚇，大家握手言和方面嚟講咧，但係唔怕講嚇、啊，結一定係存在嘅問題嚟講咧，冇咁容易解嘅話，只不過大家喺表面上客客氣氣咁樣啫嘛。而家最主要峰會喺呢個峰會方面嚟講，只不過喺南方國家方面嚟講，大家係搞好經濟啲，互相溝通啫。死結仲未有嘅，你而家睇到阿莫迪同阿習近平咧，冇正式式嘅，就係大家喺個和平嗰個會議方面傾嘅，只不過開始打下招呼、傾下偈咁樣啫。我覺得話，反而咧啊，普京咧同阿莫迪就反更加好啊，因為點解？大家要知道啦。當年中印邊境戰爭支持者就係前蘇聯啊，所以我覺得話呢個峰會嚟講咧，只不過係同呢個G7 方面嚟講咧有得對抗嘅。
20: 不過咧，即係你睇一睇咧，中國嘅政策就係你美國吞出去嘅地方咧，我就插手嘅、
21: 啊，
20: 我就插手入嚟啦。你同印度搞得關係差咧，我就同印度咧恢復關係。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1: 拜。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簧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昼9点。
25: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簧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0: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市明街一间便利店今个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 Kamloops 被捕。张亦伦报道，
13: 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门口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已被捕。警方话，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间便利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同一名站在店门口的男子交谈，随后疑犯冷静地向店员开枪。片段中虽然看不到人持枪，但店员跳起来抱住腿之前，可以看到枪械的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在9月6号，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明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话，他哋利用监视器影片同其他证据锁定咗疑犯身份。Kamloops 皇家骑警在当日联系温市警方，指该名男子经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配合总理卡尼的投资峰会，加拿大 CPP 和 Brookfield 资产管理宣布設立一项新的500亿基金，投资在加拿大国内。张逸良报道，
13: 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設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50-50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5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eske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国际方面，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联合国伊波拉事务特别协调员哈内斯表示，当地的抗疫工作开始见效，部分地区情况出现改善，但是亦都有地区的病例仍在增加，整体疫情规模仍然庞大，预计需要几个月才能够控制。世卫组织官员亦都指，目前断言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是言之尚早。民主刚果至今累计7258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包括3510宗死亡，增加至7个省份首波及。不过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指，疫情已经受控，在上月中已经达到高峰，病毒传播逐渐放缓，每日新增病例从高峰约120宗降至约80宗，62个受影响的卫生区中有10个超过22日无新病例。坎巴表示，有关数字是积极信号，表明抗疫措施取得成效，但是仍然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另外，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一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袭击，西部沿岸三个军事重镇被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13名平民受伤，有房屋和汽车受损，南部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亦都被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和弹药库等受损，6个沿岸省份一度发布危险警报，之后解除。胡塞武装证实已经夺取红海南部具战略意义的大哈里什岛和小哈里什岛，又说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西南部最少两处地方施袭，最少3人死亡，2人受伤。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8: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0: 和你有个约会。
2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2: 各位听众早晨，9月15日星期二，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50日。美国上星期国内柴油价格升破每加仑6美元， 刷新了新的历史纪录，持续飙升的燃料成本无疑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次不是霍尔木斯海峡有什么新的发展，而是红海出口的曼德海峡也都面临被封锁危险。一向同沙特阿拉伯水火不相容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青年运动，近期在也门境内闪电推进，上星期五更加攻陷了红海出口曼德海峡上的毗林岛。毗林岛握守住红海通往亚丁湾和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过往曼德海峡有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是通过这里运输出口的。如今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两个石油海上咽喉都被卡住，世界原油价格应声狂飙，情况令人担忧。曼德海峡受阻，最受影响的就是世界石油出口第一大国沙地阿拉伯了。沙国可谓祸不单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东西两侧，沙特出口的原油都是靠船只由这两个海峡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自从今年2月28号发生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沙特就利用一条横贯该国东西两岸的输油管道，将东部波斯湾产油地区生产的原油运送到西部盐布港，透过曼德海峡运出境。这条管道全长1200公里，每日平均输送能力最高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是用于出口。然而近月来沙特遭到上下夹击，这条东西输油管道密集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袭击更令到利雅德和麦地那地区有人受伤。这些无人机被指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射的。为安全起见，沙特已经关闭了这条东西走向的输油管线。沙国外交部证实攻击来自伊拉克境内无人机所为，但是应伊拉克总理的请求，沙特阿拉伯现阶段不会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东西输油管道暂停运作，曼德海峡亦都被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咽喉被卡住。于是王储萨勒曼急急忙忙两度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求援，要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不过萨勒曼这次吃了柠檬，遭到特朗普拒绝。特朗普说美军现阶段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发动空袭，但是同意向沙特增加情报和目标识别等的支援。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也都准备前往沙特和当地官员讨论红海局势。特朗普12号还说美方和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通话，是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愿意和美方战斗，亦不希望美军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对特朗普这个讲法暂时未作回应。不过在第二日，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就公开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会继续实施反击，打击沙特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说他们拥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将会是直接和精准的。今次特朗普拒绝沙特的请求，表现软弱，是哑口吃黄连。首先，这个和美国目前承担的巨大军事压力有关。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第7个月，战备损耗严重，美军目前未能抽身而出，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海空行动，同时要保护地区军事基地和盟友。如果再在也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不得不进一步分散舰艇、战机、防空系统和弹药，是力有不逮。况且美军此前都曾经多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雷达和无人机设施，但都是未能全部消除胡塞武装袭击船只的能力。美国要长期保护范围广阔的航道，势必要投入更多军事资源， 即使他们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新一轮的空袭，亦难保可以迅速恢复曼德海峡航道的安全，只会将这个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特朗普的考虑最主要都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美国国内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6。美国劳工部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0.4%， 同比上涨了 3.4%， 其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了 3.9%。 持续升高的能源成本正在转化为消费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这些对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共和党的选情都是极为不利的。特朗普为了要证明美国能够保护航道和盟友，又不希望让美国选民看到美国在中东开始新的战争，因此他只能够拒绝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参与要求，用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去支持作为搪塞。美国特朗普政府有自己的算盘，但是沙特阿拉伯则可以有自己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设有全球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沙特长期向美国交付了最昂贵的保护费，但沙特遭到外来攻击，国之命脉石油出口可能被叉死的时候，美国却未能给予保护，沙特对美国这个所谓保镖的能力已经是心灰意冷，因此上个月才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订了类似北约的麦加协议，搜罗回教世界的力量去寻求自保。今次红海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正是关注沙特会否启动麦加协议，要求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出手协助。不过我估计机会不高了，虽然伊拉克武装组织和也门胡塞青年军背后都是由伊朗支持，但麦加协议亦没有理据直接向伊朗报复。我相信事件的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沙特直接或者透过第三方和伊朗沟通，叫伊朗制约他的小兄弟，不要将曼德海峡变成霍尔木兹海峡的翻版。在这些外交行动之中，我相信中国会是一个重要的斡旋力量，因为红海石油运不出对中国的伤害也很大，中国不想中东石油危机扩大，是愿意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叫伊朗见好即收。不过这样一搞，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又加深了危机了，特朗普这段期间真可以为寝食难安。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9:16。
25: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2: 哎、老婆啊，订咗月饼送礼未啊？
4: 仲未啊！
2: 记住唔好漏咗黄 uncle 嗰盒、啊。
4: 梗系唔会啦，黄 uncle 成日咁帮我哋忙，我仲要送盒最靓嘅俾佢添啊！
2: 咁系咪大班月饼啊？
4: 咪就系咯，今年我仲加多盒大班冰皮月饼俾佢添。
2: 大班靓年溶月饼就食得多啦，今年我哋都要买盒冰皮月饼俾自己食好、
4: 啊。点会漏咗自己嗰份啊？今年送礼我全部买大班月饼，够体面好多嘛！
5: 大班月饼，王者之选，最够体面。
20: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7: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0: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0: 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六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议，并顺道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次是习近平主席自从2019年以来事隔七年再次访问印度，亦都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曼河谷爆发致命冲突之后，习近平主席去印度的首次访问。去年金砖国家在巴西举办的会议，习近平主席没有参加的。今年印度作为主办国，虽然中印两个国家过去几年关系都不是几好，但是习近平主席都破例赴会。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在过去一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朗普对全球的关税战令到很多国家无所适从，包括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一直积极拉拢的印度都被美国征收 50% 的关税。习近平主席上星期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说，中国将在明年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并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的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依然是复杂演变紧，有关各方面都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的停火。中方就愿意同金砖国家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应有的作用。好明显，中国是想藉着美国这次在中东犯下的战略失误，利用金砖国家会议来扩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现在金砖国家正进行建立一套有别于传统 SWIFT 的支付系统，以防止美国将来用这个支付手段对他们进行制裁。虽然这个只不过是初步阶段，但很明显金砖国家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来摆脱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这样对美国来讲是绝非好消息。至于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主要是想改善过去几年两国间的恶劣关系。中印两国在过去十年在边界问题上就互不相让，虽然不至于剑拔弩张，但是关系恶劣是事实来的。因为中印两国有历史上的恩怨，特别在1962年那次边界战争印度惨败。自此之后，印度由精英阶层至一般平民百姓都对中国产生高度的敌意。加上印度总理莫迪的人民党自从2014年执政以来，就标榜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来到凝聚民心，营造一个外部假想敌来团结国民。那很不幸，中国就是这个假想敌。而美国近年是积极拉拢印度加入四方会谈，想利用印度在西南方面牵制中国。印度亦想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来谋取利益，间接导致中印边界过去十年频繁发生冲突，两国关系因而陷入谷底。这次习近平主席应莫迪之请访问印度，是中印关系回暖的迹象。为什么印度方面突然间会转变态度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印度和中国交恶数年，并没有在美国方面拿到更多的好处。相反，现在印度很多工业上的需求，好像关键原材料、零部件、机电产品、基建设备等等，都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去年再次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加上印度国内经济并不像宣传说得那么理想，所以印度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利用中国的投资和技术 加强国

0: 展。中国亦都乐于同印度改善双边关系，缓和西南边境的紧张局势，咁就可以专注解决国内比较严重的问题啦。印度现在是急需要解决的是贸易和外国投资减少的问题。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双边贸易达到1500多亿美元，但是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是1300多亿，印度对中国出口都不到200亿，形成印度对中国有1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个是印度外汇紧缺但又不得不同中国贸易的主要矛盾。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的时候说，他为了提升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印度制造业在 GDP 的比例不升反降，令到莫迪的忧心万分。因为只有制造业才可以吸收大量年轻的剩余劳动人口，但偏偏印度的制造业未能提升上来，所以在印度尝试了不同的政策之后，就希望吸收中国在制造业发展成功的经验。中印两国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独立和建国的，两个国家的类比性是甚高。1949年时候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印度和中国无论在 GDP、 文盲率、婴儿夭折率、人均寿命、基建等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直到1990年两国的 GDP 都是不相伯仲，但是自此之后，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力量就发展一日千里。现时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5倍，军事力量更加不是同一个档次。所以如果印度在边境方面军事作更大的投入来到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非常之不智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两国能否冰释前嫌携手合作是真的一大疑问。有内地学者认为，印度经济存在结构性的局限，对中国市场供应链的依赖难以替代。近年在中国进口额持续上升，印度商界对改善对华关系、深化合作的需求不断提升。但是莫迪政府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的深刻影响，试图借助中美战略竞争博取战略红利，对中国采取既防又打、既谈又拉的姿态，相信两国的关系短期之内难有重大突破。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亦都是人口大国，印度能否好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来呢？问题是为什么75年前两国的综合实力都差不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印度呢？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呢？我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摸索，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已经由一个前现代国家步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相反的是，印度虽然拥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系统，但是并不因此而令到印度可以跑赢中国。印度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因为印度1947年在英国人手上争取到独立的时候，是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过程中没有经过暴力革命，政权是和平转移的。当时来说这件绝对是好事，但不好处就导致到很多前现代社会的陋习依然保留了下来，包括种姓制度、男女不平等、土地制度、田农制度等等。这些前现代社会传统的陋习是会拖慢印度发展的步伐的，所以当印度要发展的时候，这些中古时代的陋习就会拖慢印度的后腿了，令他行一步就退两步。反观中国，他是采取激进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及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过程血腥和残忍，但这样就令到中国可以在一个废墟上重建。在这里我不想说什么啱定错，而只是想说这两个国家走上不同的道路得出来的不同的结果。我认为如果印度要快速发展，一定要在社会上、文化上和政治制度上做一个重大的改革，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印度才可以浴火重生，国家才可以有进步。 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任的费用每年就高达 5.25 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egg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的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 50-50 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eske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江都敲国际大桥完成首个月的营运，录得超过27万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5: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敲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八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敲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八月下跌 35.4%。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 哥迪敲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 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形容对 AI 担忧是骗局，说数据中心能够让个人和州份富有。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6: 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关于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峰会，提到早前有人工智能公司的研究员辞职，并公开示警，说人工智能可能在2030年前导致人类灭亡。黄仁勋说吹哨人勇气可嘉，但认为有关预测缺乏科学根据。黄仁勋在对谈期间接到一个不听不得的来电，他即场接听，之后开扩音和用麦被观众听到他们的对话。特朗普认为有人不想美国经济从人工智能发展中受益，又批评有关人工智能将会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言论是骗局。黄仁勋就回应说，会确保美国每个产业、每间公司、每个州以至每个人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受益。近日美国多个科技企业家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科技。特朗普亦在社交平台连环发文，说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控制和防护措施是一个强大而聪明的总统，强调美国会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国家，又认为业界领袖冒住企业破产风险呼吁政府监管人工智能并不合理，形容人工智能统治世界和毁灭人类的讲法全部都是一场骗局。
4: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516点，跌18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90点，跌43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19点，跌167点。黄金每安士做4,327.4美元，跌24.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105.53美元一桶，升4.14美元。一加元兑71.88美仙，跌0.08美仙。一比特币兑106,328加元，跌3,391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蚊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蚊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8: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蚊一位，汤底另计。
7: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8: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7: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车坛十分钟， 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2: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是998起，即是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我今星期香港的大事焦点所在，当是在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将是发表任内呢是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亦同时呢是公布这个五年的规划，两项重要的文件同时去公布呢，好处就是呢彼此能够参照，两者之间有一个互相牵连的关系，不好处就是资讯太多，变成了是大家能够掌握吸收的重点呢是显然有些的困难。李家超去到任期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当然大家都看到呢超哥呢非常有呢个热情呢，希望能够争取连任。所以我同施政报告当中可以睇到呢，佢嘅雄心壮志唔系呢随住任期结束就停止，其实有好多政策嘅延续性。所以今日有一个五年规划嘅一个嘅前提，於是施政报告所讲嘅应该就只系眼前事。五年规划呢就更加长远啦。但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的重叠同埋呢彼此一个效应。当然具体情况就要等星期三之后呢先至知道。但两份报告咁冗长咁丰富，一时之间大家能够吸收几多呢？根据经验，单系施政报告呢都要读两三个钟头，加上李家超呢巨细无遗。今日五年规划，哇，如果你喺立法会由头到尾读出嚟呢，可能都需要六个钟头或者以上。呢、这个读嗰个又辛苦，听个当然都辛苦，同埋正如我所讲，你资讯越多呢，大家就越难掌握到个重点。所以呢亦都有安排话呢，超哥呢只读一个叫精简版。跟住呢有个懒人包图文并茂呢嚟到去让大家系能够吸收。当然大家唔吸收又点呢？有解说啦。跟落嚟有个记者会，咁三个司长个局长呢共同呢嚟到去就住自己最熟悉嘅范畴呢係加以解说。但毕竟呢资讯多而唔能够将佢好精简同埋好有气势性嘅编排呢，即確实呢係令民间社会係感到有啲嘅沉重。不过正如好多人都认同啦，呢份报告其实呢唔单止香港人交代，佢呢份功课呢有更高嘅班主任啊，更高嘅校长去批审，嗰个先至係重点所在。无论点，我觉得从一个传播角度呢，我觉得能够将一啲越重要、越繁复、越冗长嘅资讯能够好精简而好戏剧化地去表达出嚟，呢就系现代政治传播一个好大嘅考验。能够做呢方面嘅功夫嘅元首其实唔多噶。咁当最出色就讲到新加坡嘅元首啦，包括系前任总理李显龙啊，或者现任总理黄循财咧，佢每年都喺政府啲重要嘅政策文件当中咧，系好有编排。好有技巧地咧嚟到去表达不过就系运用更多嘅戏剧元素啊，更多嘅科技等等咧 来到去令到国民呢是更加掌握。咁啊，这个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比照香港呢，我当然我都是比较保守啲啦。咁尽管今次来讲，我相信呢超哥亦都会系同佢幕僚商议下，喂，咁多料点样 present 最好啦。咁啊，于是呢又摆出一个精简版，有懒人包，亦都有呢三司一局长呢来到负责解说。那正如呢我所讲到，越多人解说，咁咪越多资讯啦，越多资讯更难掌握。其实有咩嘅方法心法呢，其实一个好基本原则。放一啲政策文件，一个好客观嘅评价，就让每个香港人都觉得行政长官先生係同我讲緊嘢㗎。即係话呢，每个市民都感受到你係同我讲緊嘢啦。呢个呢係一个现代嘅政治传播嘅最高技巧。当咗个咁最高技巧放喺香港官员嘅身上呢，咁似乎呢有点而奢望啦。但起码呢我哋都要留意到，这份呢啲报告咁紧要咁长远，我哋更加呢係要留意一下点样嚟到表达，係令到市民能够吸收能够消化。而最差嘅情况就是呢，原来你好努力去铺排，大家都无心去听，听嘅又听唔明，听嘅又听唔懂，更加觉得话你讲到好多对接计划，咁佢我点同香港对接呢，发觉原来嗰度系断咗缆。嗱，呢个就系呢要发表啲咁重要嘅文件嘅时候呢，系需要用呢个用家角度嚟到去思考呢，我相信个效果会好多嘅。
15: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16: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5: 听讲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16: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晚10。
15: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7: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15: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5: 边处有得买呢？
17: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肖小姐了解详情。
1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借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数万亿加元。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远观天下，
2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吕婉莹。
22: 不少政府都会高举民族主义嚟嗌过国内政策问题，估唔到我哋总理卡尼都学到嘢。上个星期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素正在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今日想讲得直白啲，卡尼似乎正在用民族主义包装经济政策嘅成败。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的确系有责任，咁但系卡尼似乎系刻意将谈判破裂嘅复杂原因讲成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有利于自己嘅故事。即是美国不公平，特朗普逼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只能够强硬起来。关键在于谈判其实不是美国突然翻台那么简单。卡尼在8月21号宣布暂停谈判的时候，官方的讲法是说双方近期其实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美国方面在最后关头提出的条件对加拿大不公平，经济上不可行，令到加拿大无法接受，所以暂停谈判。但是其他媒体的报道显示，谈判桌上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具体可以讨价还价的经济问题，例如汽车业的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如何计算，美国只是愿意处理汽车而不愿意将中型、重型车辆纳入同样安排，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议的自由，美国对加拿大农产品、乳制品等市场进入的要求，关税和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框架如何重新安排。咁所以呢一个并唔系美国要求加拿大投降，所以卡尼拒绝谈判破裂，而系更加接近双方其实喺某啲领域上面倾得唔错，但系喺汽车、加拿大制造内容比例、其他贸易协议嘅自由度、关税同埋市场准入等核心利益上面仍然有重大分歧。呢两种嘅叙事方法政治效果就完全唔同啦。卡尼话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on any deadline。即是加拿大绝对不会为了在期限前达成协议而接受任何代价。这句说话听起上来非常漂亮，但是问题是不接受任何代价和谈判到底应该接受什么代价是两回事。任何贸易谈判都有交换的，美国让一步，加拿大让一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如果加拿大政府将自己所有让步都描述成牺牲加拿大主权，咁谈判空间就自然会越来越小啦。而且一旦谈判破裂，政府又可以讲话我哋唔系倾唔成，而系我哋唔接受唔公平嘅条件。咁就形成一个非常之漂亮嘅政治论述啦。如果倾得成，卡尼要面对嘅系你向特朗普让咗几多步。如果倾唔成嘅话，卡尼要面对嘅就系你有冇成功保卫我哋加拿大主权。呢两种就系完全唔同嘅政治评分论述啦。咁如果从政治策略角度嚟睇，谈判破裂短期反而变成卡尼嘅政治资产。卡尼似乎正在将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尊严问题。佢已经好成功咁样将向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加拿大经济转型、贸易多元化、加拿大主权同埋建立强大加拿大几件事情绑埋一齐，甚至直接话 ,We will not allow any nation to determine our future。中文即是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决定我们的未来。这个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叙事，加拿大人非常啱听。因为如果单纯是讨论美国加我们额外 50% 关税会令到加拿大 GDP 即是经济增长损失几多，国民很容易就会忧虑，质疑政府有没有能力帮国家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如果将问题转变成你是不是支持加拿大捍卫自己的主权，反对政府就好容易被重新解读成为你是不是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低头啊？这个就是民族主义政治最厉害的地方了。而且卡尼不是突然这样做，而是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故事。例如他4月宣布推出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的时候，就将加拿大历史重新讲成一个国家建设故事。他是这样说的，说19世纪面对经济困难和南方邻国的主权威胁，即是美国啦，加拿大人选择建设铁路、发展资源、建立东西贯通的国家。到了8月，这个历史叙事就变成当年的国家建设，即是今日的港口、矿山、能源走廊、基建，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不单只是经济口号，而是一套国家建设加民族团结再加抗美国压力的政治品牌。 而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可以将哪一个造成问题重新定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假如加拿大出现失业率和物价上升、出口下降、汽车业受损、农业受打击、投资减少、经济放慢的时候，政府本来是要回答，喂，你执政之后为什么经济没有改善的？但是现在的答案就可以说是，不是我们搞坏经济，而是美国发动贸易战啫。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讲话，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而是加拿大过去太依赖美国了。于是政府就由被质问那个变成了英勇抵抗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转换。更加妙的是，即使经济代价出现，都可以继续放入民族主义的古仔入面。这个就是我认为卡尼的策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例如目前加拿大已经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实施反制关税，而美国9月8号又宣布禁止部分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和电单车进口。咁假如跟住落嚟加拿大企业受损，政府可以有两个讲法。如果普通嘅经济叙事方法就係话，我哋嘅政策令到企业有损失。又或者另一个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就係，自由唔係冇代价㗎，我哋正在为加拿大嘅主权付出代价。民族主义式嘅讲法嘅政治防御能力显然係强好多啦。但係我又唔会话卡尼纯粹係利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嘅。因为特朗普的确是将加拿大推向这个方向，特朗普制造了危机，卡尼就将危机政治化、民族化。但是究竟民族主义可不可以长久变成执政联邦自由党的免死金牌？政府可以高举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加拿大主权的重要，支持本地货，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国民仍然可以问，好啊，那跟着呢？例如加拿大的生产力为什么还是这么低？房屋负担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医疗轮候时间究竟有没有改善到？联邦财政赤字究竟怎样处理？企业投资为什么不足？加拿大为什么长期要依赖美国市场？新能源、AI、矿产、基建项目到底几时才真正能够产生收入？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究竟由哪一个出钱？怎样投资？加拿大人得到多少回报？这些都是不能够单靠外国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当加拿大人开始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代价之后，反特朗普能不能够继续凌驾，我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好？如果答案可以的话，那恭喜晒啊，卡尼的民族主义策略非常成功。如果答案是不可以的话，那现在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就很可能会反过来变成一个政治陷阱。因为政府已经将自己和加拿大抗美国高度绑定，到时经济不好，国民不只是批评经济政策，还会开始问卡尼，你所谓的 Canada Strong, 加拿大强大到底强在哪里呢？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5: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2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哋一贯的作风。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5: 我要赢在起跑线。
26: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25: 我意思是说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那就 sure win 啦。
27: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客，其他类型产品有冇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的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和投资新理念，令你的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28: 投资新角度。
3: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0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不过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抗议有关的活动。加拿大投资峰会星期一和星期二于多伦多举行，由卡尼主办，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希望在未来5年为全国大约167个项目吸引一兆的投资额。於經濟情況並不明朗的特朗普時期，加尼力推加拿大是一個安全可靠的投資目的地。星期一在大會場地外有示威人士集會，該國表示致力於反對衝突的非牟利組織 Well Beyond War 的組織說，加拿大人正在努力應對房屋及生活成本，極需要加大對教育、交通和醫療保健投資。不過加尼做法就恰恰相反，批評他出售本國的公共資源却没有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全民开放。据估计就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门口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已被捕。警方说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家便利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和一名站在店门口的男子交谈，随后疑犯冷静地向店员开枪。片段中虽然看不到人持枪，但店员跳起来抱住腿之前可以看到枪械的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在9月6号，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 Ming 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说他们利用监视器影片和其他证据锁定了疑犯身份。Kamloops 王家琪竟在当日联系温氏警方，指该名男子竟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明日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府已制作两册的摘要协助市民了解重点。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2: 李家超听朝将会到立法会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在2至3个钟头内完成。
28: 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个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是 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2: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28: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e fabulous plan is not a plan economy. It is a plan which tells us wher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where we are heading.
12: 被问到会不会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李家超就透露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的，达到80%满的。12点钟打后的航班大致是比较紧张一点的，平均大约有7-8%满，直至4点打后才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图瓦臣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达到70%满的，其他航班的位置相对都是比较松动。学书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嘅。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8: 自形自美十点钟，
19: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0: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3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星期二的早上，九月份啊开咗学已经一个礼拜，而呢个月份亦都系中秋节嘅月份啦，即系下个礼拜五就系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啦，仲有一个星期五嚟添。咁我哋电台亦都有为中秋节啊准备咗一啲抽奖嘅活动嘅，呢个就系叫做中秋节幸运大抽奖啦。其实参加方法非常之简单嘅啫，这个中秋节幸运大抽奖，你就要上到我哋嘅网站 www.am1320.com， 咁你见到右手边有啲图片仔嘅，其中一个图片就写住 Mid Autumn Festival， 即系有中英文嘅 poster 喺度噶啦，中文就写住中秋节幸运大抽奖。其实参加方法非常之简单啦，其实由9月10号至到9月24号。这段时间就可以参加的了。那个截止日期就是9月24号晚上11点59分的。直播抽奖就会在我们星期五9月25号自营自美10点钟的节目时段就会作出抽奖的了。这个奖品是抽什么的，就是抽三张礼品卡的。分别就是头奖500元。二奖300蚊，同埋三奖200蚊，分别有三张礼品卡，系抽咗出嚟就会俾三位幸运儿噶啦。只系需要填妥你嘅资料，咁啊系无需要购买任何产品或者服务嘅，只限年满19岁嘅 BC 省合法居民参加，每名参加者同埋每个电邮地址只可以登记一次嘅啫。我睇过啦，即系网上面你就我就跟一个 step 去填写参加资料。基本上你去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网站，你 click 咗入嗰一个幸运大抽奖嘅版面，就会睇到嗰个参加抽奖嘅表格。咁填妥呢表格，你记得就要填翻你真系可以联络到你嘅姓名啊、电邮地址同埋电话号码，仲有就系邮箱号码。你只要抽出嚟嘅话，我哋要揾到你，先至可以将呢个礼品卡送俾你噶嘛。系啊，呢个中秋节幸运大抽奖就系用嚟赢取 Toyota 送出嘅礼品卡嘅。咁我都有去我哋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里面睇过啦，应用程式系冇呢个抽奖噶吓，系要去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网站先至 click 到入去。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报名表格那里的。是的，所以就要去我们 www.am1320.com 才可以看到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报名表格。如果你都已经填写了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报名表格的话，在这里都预祝你 good luck。

0: Eason 陈奕迅 Shall we talk
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2: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6: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7: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6: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5。
0: 关于不明文的文明礼仪啊，本来都谂住讲下在健身房的时候用嗰啲仪器，佢都有一啲礼仪要大家遵守啊，因为是一个大家 share 的空间喺度轮流用噶嘛。咁就咁啱呢个周末就有单新闻啊，讲紧9月12日喺 Hyros。室内体能耐力赛事北京站，澳洲女选手 Joanna 在大便失禁之后仍然完成整个比赛，最终佢攞咗冠军嘅。问题就是哇，这个新闻佢系有好多图片俾你睇到嘅，即系呢个真系成为历史一个。我谂如果你话要讲啲咩十大新闻啊，即系譬如今年嗰啲十大新闻，呢、这个都应该系其中一单嚟噶啦。佢嗰啲图片影到佢。这个女选手那个排泄物是在她的脚度一劈啡色地流下来的。然后在赛道上面都有些即是一嚿一嚿都是啡色的。那这个事件啊，即是这个周末都成为一个话题了。那其实她、那些排泄物在个赛道上面也都是整污糟了一些机器样，是会影响其他选手的嘛。咁而裁判喺上报之后，只系提醒大家兜路行，就冇叫大家停咗呢个比赛，所以呢件事都系引起咗一啲争议嘅。不过喺呢度就唔讲呢件事嘅争议啦，就讲翻话，即系其实无论系去健身房啊，或者玩 Hyros 呢啲，其实都有啲礼仪要遵守嘅。因为前嗰排我自己都开始咗去健身房嗰度，谂住啊练翻好嘅手臂啦，唔好。夹起上嚟就好似好厚咁样啊嘛，咁都见到其实嗰个健身房佢本身都有少少街拉俾我哋，讲有啲礼仪要遵守嘅。咁啊，讲下健身房嘅礼仪先啦。咁因为健身房系一个共用空间嚟嘅，即系当然啦，有啲健身房就好多人嘅，有啲健身房就冇乜人嘅啫。咁即系其实我去嗰个通常都冇乜人嘅，咁所以你。知道有其他人在等的时候都要尊重其他人的时间和维护整个健身房的环境的清洁的。先讲一下器材的使用啦，用完那些器材的时候就要擠在原本的位置，即有时是那些哑铃、又或者是那些、跳绳那些、又或者是瑜伽垫、瑜伽那些 block、总之所有东西你拿起用完之后就要擠返喺原本嗰个地方，即係譬如舉哑铃嗰啲，唔好话玩完就撇喺个地下度，瑜伽垫用完就撇喺个地下度， 咁就好冇礼貌噶啦。

碌手機喎，都真係都見過有啲人會係咁噶，即係冇人等嗰陣就 OK 啦。咁但係嗰人等嘅時候，都要俾對方知道啊，你係早間休息緊嘅啫。好啦，咁下一個要注意嘅就係一個要輕放嗰啲器材啦，尤其是係做一啲力量訓練嘅時候，咁嗰個重量嗰塊鐵係會抬高咗噶嘛。咁你放翻低嘅時候就要輕力咁樣放低。就唔好喺度扮扮扮咁样放低啦。咁样一来，其实即系自己控制个力量控制得唔系几好；二来亦都系即系制造咗啲噪音，影响其他人嘅。另外，不文明嘅文明礼仪就系要注意个人嘅卫生嗰个习惯啦。嗱，一般嘅健身房佢而家都有准备一啲消毒液啊，同埋一啲纸巾，系俾你喺用完嗰个仪器嘅时候，你坐过或者你只手系拎过去嗰啲病。咁啊，抹翻乾淨嘅。第二就係有啲人會自己帶毛巾啊，墊喺嗰啲凳上面啊，嚟阻隔啲汗水，因為可能之前嗰個人用完有啲汗啊，又或者你自己用你都會有啲汗嘅話，咁有時啲人都會自己帶毛巾去嘅。咁另一個個人衛生要注意嘅就係避免噴一啲過於濃郁嘅香水，因為咁樣就會影響其他人嘅呼吸嘅。另一個要注意嘅就係一個空間同埋社交嘅邊界啦。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即如果有人在这里举着一些很大的重量训练，例如是深蹲啊，又或者举哑铃那些人，千万就不要跟他走得太近了，其实做那些动作都要一个很大的空间的。另外一个社交边界就要注意，你说如果想自己自拍一些、动作，看看正不正确啊，又或者想即打下卡啊，看看自己的线条做得多漂亮啊，那这时候你的镜头就唔好影到其他人啦，亦都要注意喺健身房嗰度啊，唔好话特登影人哋嗰啲身材啊，或者影佢哋嗰啲动作啊，呢啲如果都冇问过人哋就喺度拍摄其他人都系唔系几好噶。啊，另一个社交边界就话唔好随便去指导其他人，即系就算可能你本身系叻少少嘅，但系都唔好随便去指导其他人啦。除非你见到对方哇有呢个危险嘅情况，即系佢唔系好识用。嗰啲仪器有啲危险啊，否则就唔好主动俾一啲不必要嘅嗰个动作嘅纠正啦。嗱，啱啱讲嗰啲都系喺健身房里面嗰啲不明文嘅文明礼仪啊，佢都唔系完全不明文嘅，有啲健身房里面都已经有个 rules 嘅牌，有啲指示牌写住系要有啲乜嘢礼仪要遵守噶啦。至于 Hyros 啊，佢结合咗跑步同埋功能性健身项目嘅。经过了刚刚那个周末，这个澳洲女选手 Joanna 在大便失禁之后仍然继续那个比赛。看到这个报道里面的照片，深刻觉得她真的很有体育精神，她是不顾一切，完全不理自己身上面是出了多少汗水和有多少排泄物，都是这样向前冲，充满了力量的。问题是即系唔好讲话系一个 Harris 嘅比赛啊！即系就算系喺一个正常任何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失禁嘅情况，你都即刻真系要揾地方去清洁咗佢啊嘛！呢啲都即系正常人应该会做嘅嘢嚟噶啦，系嘛？咁至于你话呢个 Harris 嘅赛事或者系第日呢啲公共环境设施嗰啲地方啊，会唔会真系明文规定写住话如果失禁？请不要使用这些仪器，即是会不会有这些 rules 出来，一定是其实这真的不用明文规定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嘛，是吧？怎么都好让子弹飞一回，看看第日这些 Harris 的比赛会不会有些 update， 第日有机会先至再讲。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宜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宜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宜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 Joseph 郭祖辉嘅一早预埋你嘅租啊。
1: Hello， 安儿你好啊。Hello， 大家听众大家好啊。
0: 大家听众好啊。喂，咁啊上次我哋有啲哈碌嘢，
1: 太兴奋啦，讲零食。
0: 太兴奋有啲哈碌嘢。喂，上次真系讲到你食咗一个 iPad 嗰个 size 嘅零食，真
1: 系 mini iPad， 唔好咁夸张。
0: 可以令到你真系不停咁样，系啦，唔觉意就食咗嗰个 size 啊，真系。第日真的要再问一下你在那个货仓那里是哪一款的零食来先得。
1: 咪后我直接 send 幅相给你，你可以去找。
0: 是的。
1: 应该长期都有。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牌子的零食呢，这只零食呢没有断的，即是一路一盒食。
0: keep 住补货。
1: 是的， keep 住补货。但当然你因为这些都是脆脆，又不可以说你一买就买五盒这样，你始终都会过期，又或者可能冇咁新鲜，又或者再开嗰阵时已经冧咗啦，咁样。
0: OK， 咁即系总之就系啊，要 keep 住补货嘅，系啊。
1: 冇错啦，
0: 好，非常好啊。咁啊，你继续讲噶咯，系嘛？
1: 我继续讲。
0: 你中意食啲有 nuts 嘅味啊嘛？你中意食啲？
1: 系啊，系啊，花生都系我其中一个我哋会常会屋企会有嘅一样嘢啦。有一隻花生，我相信你一定会食过嘅，咁都系好多华人超市都会有得卖。咁就系你去，譬如话中式酒家咁样，咁你即系都会喺嗰个主菜出嚟之前，佢都会有啲零食咁样摆咗喺侧边噶嘛，尤其是你转盘咁一碟，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就嗰啲啡色嘅嗰啲咁嘅花生。
0: O K， 即系你屋企都会长期挤住呢一种花生嘅。
1: 早一排我哋有。早一排即系我头先我讲话嗰个 mini iPad size 出现之前咧，其实我哋长期备有嗰只嘅。咁啊，因为屋企人中意食啦，咁啱呢段时间我外母又嚟探我哋，咁亦都我哋一次行华人超市嗰阵时，佢都 request 啊，诶呢个可唔可以买一包买一盒翻去食啊？屋企见你冇，因为佢自己本身中意食，咁我哋中意食嘅。点解我哋会拣呢只咧？咁除咗因为佢真系食花生嗰种嘅感觉咧喺度啦，同埋佢就都几 flexible 啊，即系譬如话你你当你煲个粥或者食饭，咁你又可以当佢系其中一样嘅嘢可以摆落去食，又冇乜违和感啦。第一，譬如话煲个白粥嘅话，咁你如果加啲花生，咁你成个口感又唔同啦。
0: 哦，即系捞花生啊，呢、這个叫做即系
1: 捞花生，
0: 白粥白饭就系捞呢个花生，呢、這个花生系连埋啲衣噶嘛，即
1: 系
0: 佢系剥咗壳。就连埋啲衣，跟住有啲盐咸咸地咁样嘅，
1: 系
0: 即系如果你话好似酒楼去开，即系食正餐之前嗰啲小，佢一碟碟挤出嚟就系咁样噶啦。
1: 系啊，同埋呢个花生佢个奇妙之处咧，就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喺啲酒楼嗰度，即系佢未必会摆噶嘛。
0: 嗯，
1: 但系佢一摆嚟落嚟嗰阵时咧，始终都有人开头去滗嘅。咁滗完之后咧，隔篱嗰个又会滗噶咯。咁滗下滗下咧，可能转咗个圈之后咧，就冇晒噶啦。因为佢又唔系会摆好多嘅，即系佢唔系话即系一个 regular 嘅碟咁样，即系咁样去 serve 你。
0: 系，唔系？但系通常如果佢系一围台啊，即系我当一围台十个人咁样嘅台，佢都要挤两碟喺度嘅，即系两个转盘上面挤两碟。咁我通常都会不嚟食嘅，我都会。
1: 你会唔会做开头嗰、那个？定系都会等人哋开始先至？
0: 我其实我唔介意做开头嗰个噶，系啊，即系但系我听你咁样讲，阿 Jo 你系介意做开头嗰、那个系嘛？你咪要等人哋开始先噶，
1: 都唔系嘅，我要睇下嗰碟花生系咪佢一摆低嗰阵时摆喺我前边，
0: 摆、okay.
1: 我前边嘅，当然即系好似你其他餸咁样，咁你咪夹先，
0: 咁咪夹先咯，冇、乜所谓系啦。即系你嘅意思系咪即系本来其他人都好似冇谂住笔嘅，但系你发觉你一笔之后，人哋就食啦，
1: 系啊，
0: 就觉得早知就唔开，即系或者系低调啲咁样笔，咁人哋发现唔到。你可以食多啲，你嘅意思系咪咁先？
1: 都好难，好难好低调，
0: 即系
1: 静静鸡，静静鸡同个伙计讲：，喂，你拎啲花生嚟摆我嗰度，好难噶嘛？
0: 唔系，不过其实就算系不完咗，即系都可以叫服务生再帮你添噶嘛？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嘛？即系啲小吃多滋味，系咪先？
1: 不过通常呢啲我谂叫一个 round 到，即系 refill 一次。咁就唔會噶啦，差唔多啦。你叫多次又好似真係怪怪地咁樣。
0: 咁我都中意嘅，我都中意，即係一開始我都會畢少少呢啲花生嚟食嘅，我都唔介意嘅。但係其實呢啲花生，即係嗱，呢啲就係炒過嘅花生啦。
1: 嗯。
0: 咁但係有一啲係剝殼花生嚟噶嘛，係嘛？
1: 哦，係啊，係啊，
0: 你即係你都係中意食剝殼花生嗰啲嘅。
1: 剝殼花生我哋都有備嘅，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中意睇波啦。咁你知睇波嘅人其實都係要有啲嘢咬下咁樣，如果唔係就好寡嘅。有一個香港品牌啦，咁啊都三個字嘅。咁嗰個其實喺呢度都有得賣嘅。嗰、那個品牌咧，我仲記得好細個，咁40年前都有啦。我曾經幫佢。即係嗰陣時有個uncle 輩，咁佢就做廣告嘅，咁佢就拍廣告啦，咁佢就呢、這個品牌就啱啱接咗個 job， 咁佢就想揾啲小朋友演員，咁就即係做一個食完花生啊好好味啊咁嗰、那個嗰、那個咁樣嘅表情，
0: 係、哦、啦，
1: 咁嗰陣時就去幫咗手，人生叫第一份出過嘅糧啦，就喺呢個廣告裏面啦。
0: 即係阿 Joseph 就係拍咗呢個花生嘅電視廣告啦，係
1: 啦
0: ，teenager 嘅 Joseph。
1: 都未天添啊！即系天之前十一二岁
0: 到，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都记忆犹新，因为嗰阵时、
0: okay，
1: 我仲记得个拍个过程，反而就唔系好记得，因为太耐啦。咁但系我反而我记得乜咧？就系、是、为咗呢个拍摄，我爸阿妈带咗我去一个日本式嘅百货公司喺尖沙咀嗰度嘅，就特登去买啲叫做唔知咪叫戏服啦。系买衫啊，买啲出衫啊咁样，咁我嗰阵时我都心谂，哇，使乜咁夸张啊？你拍都系拍一个 shot 啫，咁使唔使买咁多？咁但系开心嘅，咁啊，即系有啲童年回忆咯、
0: 哦。咦，喂，啊，等我试下上网揾下，揾揾到呢啲经典广告，即系因为如果你讲呢啲花生都应该系经典品牌嚟噶啦，
1: 一定是
0: 花生仲有啲咩牌子啫？系咪先？咁有时 YouTube 真系有机会揾得翻噶，即系嗰啲经典广告啊！
1: 如果你揾得翻咧，你
0: send
1: 俾我啊！
0: 梗系会啦。
1: 系啊，
0: 咪细个我都中意睇广告，即系我谂十岁嗰时都未识嘅，但系总之系差唔多大下，我都几中意嗰啲经典广告嗰啲金句啊，嗰啲嘢我都几中意嘅，系啦系啦。喂，咁原来即系呢一个花生又系同你有啲渊源，
1: 系啊，
0: 有啲童年回忆令到你。即系屋企都要常备嘅，好似个米缸咁常满嘅。
1: 冇错，好似屋企冇花生就等于好似冇米咁，即系好似有啲不对路咁样嘅感觉。
0: 屋企又估唔到、啊，即系估唔到呢个都系即系好似童年回忆，系因为拍咗个广告，同埋兼且真系又食过，你又觉得好好味呢、啊這个真系。
1: 同埋，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呢啲系咁经典嘅花生咁呢样嘢咧，虽然你。有认知呢样嘢，一路食到而家，可能个味都系一样，即系冇乜点变噶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你唔会话，哎哟食过啦，或者咁多年都食啦，又即系每一次入口你都会觉得，即系我谂呢个都系叫零食嘅嗰种吸引力咯。
0: 即系一种习惯，零食嘅时候系少吃多滋味，又你唔会觉得食厌咗嘅，你变咗好似一个必需品咁系嘛？
1: 系啊系啊，都系噶。
0: 唔系食 nuts 都系嘅，都系即系有佢嗰个健康作用喺度嘅。即除非当然有啲人 allergy 就唔食得啦，咁样
1: 系
0: 系啊。不过你讲开童年回忆啦，咁我又讲下，因为之前唔系话有啲菲律宾零食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上次就攞咗几个菲律宾嘅零食，佢就系朱古力钱币嚟嘅。咁佢呢个朱古力钱币嗱，我哋一般嘅朱古力钱币。佢就真係一個錢咁嘅樣噶嘛，印咗，
1: 即係真係好似有金幣咁樣。
0: 係啦，即係一蚊啊，或者後面係印咗個公仔頭啊，咁就係去仿，即係仿一個錢幣咁樣去做嘅。咁我就見到，咦？點解菲律賓嗰個朱古力錢幣上面佢就唔係印咗做錢，佢係印咗做幾個圖案嘅。咁呢個幾個圖案分別就係鴨仔、風箏同埋火車。咁跟住我就問，即系我就問 AI 啦，話咦點解佢哋係會印呢幾個圖案嘅咁樣？咁 AI 就俾咗一啲分析，咁佢話因為菲律賓佢嗰個當時嗰間做朱古力嘅工廠，佢哋嘅理念就係希望啲小朋友見到呢啲錢幣係覺得開心嘅，佢哋覺得佢哋想俾小朋友傳遞一個訊息，就係呢一間係一間製造快樂嘅工廠。咁所以佢就印图案 instead of 印钱喺上面啦。
1: 哦，
0: 咁呢个我觉得都几切合，即系菲律宾嗰、那个文化，因为佢哋嘅人都系好开心噶嘛，你
1: 好乐天嘅，
0: 好乐天啊！即系无论你见到，譬如唱歌，有时啲歌手菲律宾籍，佢哋都特别开心嘅，即系都中意啲开心嘅歌啊，玩音乐嗰啲都系开心嘅咁样咯。咁我觉得都几切合佢哋嗰种嘅文化咯，佢哋嗰个本身嗰个 character。 跟住同埋就係佢嗰個幾款嘅圖案啦，鴨仔、風箏同埋火車，
1: 嗯，
0: 就係代表咗童年玩樂同埋快樂咁樣，即係都係好簡單直接嘅啫。
1: 嗯，
0: 亦都係俾小朋友，即係佢哋攞呢啲錢幣嘅時候，即係好似玩遊戲咁樣啦。大家可以儲，譬如我中意鴨仔多啲嘅，我儲鴨仔，跟住又睇下，咦，我想樣樣都有，又爭架火車，咁同人交換。咁變咗佢哋有啲互動，同埋增加咗個趣味喺度。咁呢個就係即係係咯，佢哋就係以小朋友為主要嘅對象啦，去做呢個朱古力。最後我攞咗一紮翻嚟嘅，當然啦。咁都係食剩呢三個圖案啦，即係覺得哎呀，剩翻每樣剩翻一個唔捨得食啊咁。
1: 嗯，
0: 即係一個幾菲律賓文化嘅朱古力錢幣咯，可以咁講。即係原來朱古力錢幣都可以有咁樣嘅表達嘅，咁樣即係佢係一個錢幣，但係佢可以唔用錢幣去呈現出嚟，咁咯，咁都係一個對於菲律賓文化嚟講，都係一個童年嘅回憶。
1: 又係啲菲律賓嘅朋友，如果一見到啲呢啲咁嘅錢幣，就即刻諗翻起好多，好似我哋細個嗰陣時嘅一啲嘅，因為零食而諗到嘅嘢咯。
0: 係啦，一見到就會，哎，我認得呢個真係好似啊，你睇嗰、那個。韓國的 Squid Game 咁 ，Squid Game 啊，魷魚遊戲，即係一睇到嗰啲遊戲啊，你就知道啊，係佢哋嘅童年回憶啦，嗰啲挑嗰啲咩星星啊，定係遮啊，
1: 三角形啊，
0: 三角形啊，正方形啊，圓形嗰、那個係啦，一睇到就知道係佢哋嗰個文化啦。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8: 惹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惹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惹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9: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好啦，嗱，咁啊，真系当然啦。我去呢个麻雀会，除咗有菲律宾嗰款之外，都有港式嘅，即系去翻港式嗰个麻雀会啦。
1: OK，
0: 俾啲声你听下先。你要讲呢个独立包装，系啦，柠檬味嘅夹心饼啊！呢、這个
1: 哇，呢个经典零食啊！呢个
0: 呢个系啦，因为就系、是、即系香港嗰个麻雀会，佢因为个搞手其实佢都系中文，直头系唔识中文嗰啲，但系佢就好中意打麻雀。
1: 香港文化系咪啊？
0: 系啦，香港文化即系、麻雀呢个香港文化。佢都系用一个完全我冇谂过嘅角度去睇打麻雀呢件事。
1: 嗯，
0: 即系例如麻雀上面每一只麻雀上面嘅挑黑啊，即系我唔知阿 Jo 应该系你识唔识打麻雀噶？好似唔系好识。
1: 我唔识。
0: 系啦，譬如每一只麻雀上面嘅挑黑啊，去春夏秋冬啊嗰、那个季节啊，嗰啲花纹啊，佢、都有研究嘅喺度。
1: 哦、
0: 我是从来都没想着要研究它上面的挑黑的，我只是想着赢不赢的。当然
1: 了。
0: 跟着他也都会研究，就是他是很 study， 即当然我们这个麻雀会是完全没有赌钱的。是即我当是 他们是好像捉棋这样的。是我们不会赌钱的，但是会计分。
1: 嗯。
0: 那他每一次有这个麻雀会活动，他都会准备一些零食。咁而呢零食佢都係會揾返一啲好代表香港文化嘅零食出嚟嘅。咁啱啱對上一次，咁我就見到佢拎咗個一包嘢出嚟，透明嘅包裝。咁、上面就係有有兩條彩色嘅線啦，彩色嘅圖案。咁、那個圖案就係、紅色、白色、藍色嘅，即係一個十字形咁樣嘅圖案。咁、
1: okay.
0: 一睇嘩，好熟口面喎、啊。跟住睇到，咦？檸檬味夾心餅，
1: 哦、
0: 英文 lemon flavor sandwich biscuit 咁樣啦。跟住哇，我即刻哇，好耐冇見過啊！
1: 好著藥啊，咪嗰下。
0: 好著藥，即刻打開佢啦！即係我第一個出嚟，好唔客氣啦。獨立包裝，獨立包裝係 AMSI 咁啊！即刻打開佢啦！即刻就擠入口食啦！我想問一下 Joseph。你有冇食过柠檬味夹心饼？
1: 点会冇啊？呢样嘢我谂都系啲童年嘅回忆啦，一定有食过嘅。
0: 嗱，你可唔可以讲下你食柠檬味夹心饼系点食？系啊，
1: 啊，我嘅方法就有啲另类嘅，因为你通常你都系夹心饼，咁你系两块，咁中间系有嗰层柠檬嗰层嗰个
0: 心喺度，
1: 夹心嗰喺度啦。咁通常你都系剥咗个包装或者拎出嚟嗰阵时候，你都系摆落口咁咬。咁样啦，系咪？
0: 系啊，系啊。
1: 我就唔系嘅，我头一两块咧，我会将嗰个两块分开佢，跟住咧就睇下嗰个柠檬夹心就摆咗喺边一块嗰度，比重多啲啦。
0: 系，
1: 咁我做乜咧？我就会舐嘅，即系觉得好似食雪糕咁样，咁样，咁啊舐到冇晒，系啦，冇晒。咁先至会再食翻啲饼干嘅，
0: 舐到冇晒啊！直情会
1: 系啊
0: ，OK， 咁咪舐好耐。
1: 系噶，睇下有几多时间啦。
0: 系，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即系一个teenager 或者小朋友嘅 Joseph 嗰种，即系哇，见到个夹心饼。你讲开呢个都系，即系我都系啊，会打开嗰个夹心，即系佢两层夹住嗰个，因为嗰个柠檬嘅夹心。我哋平时如果搽牛油啊，或者搽啲 spread 啊，咩酱啊，朱古力酱都系扁平噶嘛，
1: 薄片
0: 薄嘅系啦。咁佢呢个柠檬夹心，佢里面系有少少嘅厚度喺度嘅。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真系唔知点解系好想要打开佢。咁打开佢，有时嗰个夹心系会一片就挤咗喺一边，有时系会可能甩咗一啲，挤咗两边都有少少噶嘛。
1: 是啊，
0: 咁多数其实佢都系嗰个柠檬夹心会停留喺一边黐住咗嘅，通常都喺一边嘅。
1: 系，
0: 咁我就会即系将有柠檬夹心嗰边就调转去，即系将嗰个柠檬嗰一片就会喺条脷嗰度嘅。就我唔系舐啦，即系我真会即系入口食嘅，我真系口咬嘅。
1: 即系将嗰块就 贴住条脷咁样咬嚟食。
0: 即系你觉得食落去，哇，好劲一个柠檬味啊！咁样，即系我就会咁样食啦，正常啲啦，系嘛？你唔系正常，你都正常嘅。我都见过人舐嘅，其实
1: 系，
0: 即系你硬系觉得，因为有嗰个柠檬夹心喺度，你总系想即系 taste 佢多啲嘅，
1: 系啊，
0: 即系所以就会将佢系调转喺条脷嗰个味蕾嘅感觉多啲嚟去，先至再咬嗰个饼入去。
1: OK，
0: 系啦，咁当然即系都系头一两块会咁样做嘅啫。即
1: 系，
0: 因为其实你
1: 快快都咁做，你真系好嘥时间。
0: 好攰，唔系你尤其是舐，真系好花时间。你舐真系好耐，我又冇谂过你系真系舐到冇晒，你先至肯食嗰块饼。
1: 系啊，有啲情况直情系刨出嚟添啊，
0: 刨出嚟，
1: 因为时间关系，用啲牙。
0: 哦，即系批出嚟，差唔多。
1: 批出嚟系啊。
0: OK，
1: 我都食得几浓啊。
0: 即系人哋就搽个柠檬夹心上去，你就刮翻出嚟，
1: 系啦，
0: 净系食个柠檬夹心，
1: 我净系食嗰个先咁，跟住嗰啲嗰块饼就迟啲下一步先至善后咯。
0: 其实呢个真系系纯粹系一个即系经典佢咁样嘅制作啫，但系点解系可以令到我哋系咁有回忆，同埋系玩咁多花样嘅柠檬夹心饼？
1: 头先喺度大家喺度讲翻自己嗰个食法之后，都好多画面啊，好多画面出现。想翻嗰阵时细个，点解咁疯狂噶？咬咪咬咯，点解要搞到又掹出嚟，又刨又舐又剩？
0: 佢明明夹心就系俾你夹住嚟食噶嘛，你做乜又要搣开佢，跟住又要即系刮翻佢出嚟咧？咁
1: 真奇怪！
0: 哇，真奇怪！不过呢个柠檬夹心饼而家嗰次佢唔拎出嚟，我都真系好耐冇接触过，或者好耐冇食过呢样嘢啦。
1: 系啊系啊，你咁讲下讲下都系，都唔真系唔多。
0: 即系而家好少话特登走去揾柠檬夹心饼，或者系会见到喺个货物架上面见到佢咁样揸出嚟，好少噶嘛。
1: 相比我哋儿时嗰年代冇咁流行，即系我相信有就一定有，不过就唔系话你好似花生啊或者其他嗰啲咁随手就会家家都有咯。即系讲翻，即系你咁样讲翻，我就即刻谂翻起好多事，细个嗰阵时嘅情景啊情况啊。
0: 系啦，谂翻起柠檬夹心饼，唔系可能因为。我哋即系几十年之后啦，呢、這个我几十年前食过柠檬夹心饼，几十年之后即系市面上太多好多其他更加多古灵精怪嘅嘢啦嘛。
1: 嗯，
0: 咁跟住就呢啲传统嘅嘢就遗忘咗啦。
1: 系，
0: 但系拎翻出嚟又有佢嘅意思喺度，
1: 真系嗒得有味。
0: 系啦，我谂如果你揾翻柠檬夹心饼，可能如果你俾你啲小朋友食，佢哋又会有第啲玩法嘅，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可能佢都会有啲特别嘅食法嘅，咁唔知啊。总之即系总之，我见到佢拎柠檬夹心饼，我就即刻又立几包啦，系啊，
1: 又立几包，
0: 系啊系啊。咁或者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我哋嘅零食系嘛？
1: 好啊，
0: 好啊，好啊。
1: 零食篇去到呢度为止，
0: 系啦，暂时讲到呢度啦。咁啊，我系安怡，
1: 我系 Joseph，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12: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3: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今日为你搜寻的是关于一个工程师 John Turnus 的故事。John 在2001年加入苹果电脑，去到2026年，公司正式宣布他接任成为 CEO。由一个工程师去到 CEO， 这条路他行了超过25年。如果你平时都有留意 Apple 的产品，你未必第一时间记得 John Turnus 这个名字，但是他其实一路都是产品的核心。 Apple 曾经讲过，他监督过第一代的 AirPod、 iPad， 甚至领导过 iPhone 的硬件团队，还有在 Mac 机转向 Apple Silicon 的关键领导者之一。换句话说，他未必是最抢镜那位，但是往往就是最接近产品核心的那个人。最能够代表 John 的人生，就是 Mac 转向 Apple Silicon 这场硬仗。 2020年 Apple 正式宣布 Mac 会由外部处理器平台转向自家设计的晶片架构。官方当时讲过，整个转型的过程大概两年的时间。这个改变对一间公司来讲，其实是由晶片、系统、App、生态、开发工具去到用家体验，全部都一起改变的动作。Apple 甚至形容这次转向会是 Mac 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的跃进。其实外界对 John 的印象就是低调。曾经有人讲过，他是长年在幕后做硬件的老将，甚至是 Mac 推动产品创新上面的核心角色。不过低调不等于没份量。其实在2017年和2018年的产品发表活动，他已经上过台展示产品，只不过他比外界的感觉更加似一个工程师的代表，而不是表演型的领袖。去到2026年4月，苹果正式宣布 Tim Cook 会转任执行董事，而 John Ternus 会在2026年9月1日正式接任 CEO。 Cook 在官方声明里面用非常高的评价去形容 John， 大意就是说他有工程师的头脑，又有创新者的灵魂，还有以正直去领导的心。而 John 自己就讲到，他对可以继续延续 Apple 的使命非常感激。一个长年做产品、做工程、做实事的人， John 靠着一件又一件的产品，一场又一场的转型，慢慢累积信任，最后接到 CEO 这个职位。这条路没有戏剧化的桥段，没有突然的一炮而红，因为在现实世界，真正改变命运的往往不是一时三刻，而是多年累积的经验。人生的路途上面，很多时不会有人立刻给掌声你，有时你做紧的可能只是一件好细、好闷，甚至没人留意的事。但是如果你肯长期做好它，肯对得住自己这份工，在没镁光灯的底下仍然守住水准，时间就会帮你证明一切。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属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0: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星期二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旅客可能会注意到有大量紧急应变人员在现场工作，但机场方面表示公众无需担心。有关演习是联邦运输部要求的规定安排，来自25个机构的400多名工作人员将会参与今次的演练。机场方面解释，今次为了测试并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而进行的年度紧急演习活动。声明话，在9月15号上午8点至到下午3点左右，旅客可能会在停机坪和航运大楼里面看到与演习相关的活动。作为演练的场景一部分，参与者和义工可能会扮演成遇险或受伤人员。参与者将穿着住有明显标示的背心，机场各处亦都会张贴告示，告知旅客正在进行紧活动。演练将模拟航空紧急情况，涉及机场和低陆平原地区协同应变行动。机场方面表示，呢啲活动需要机场各团队、紧急应变人员、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前线救援人员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广泛合作，透过定期进行基于真实场景的联合演练，能够测试各项程序，并强调协调提升准备工作，从而确保机场能够安全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另外，机场方面亦都表示，日常的营运不会受到今次演习影响。苏里斯警察局向公众发出警告，指一名被列为高风险的罪犯会该市定居。警方表示 ，Jonathan Andrew McCatcher 有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及财物犯罪前科。据苏里斯警方描述，该名男子现年49岁，高6尺1寸，中等体型，留住棕色短发、棕色眼睛，面部留有短须。他目前需要受到法院的禁令限制，需遵守多项条件，包括保持行为良好，未经许可不得离家超过24小时，要留在本省境内，不得接触任何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得饮酒或使用任何受管制药物，亦都不得持有任何武器或刀具。他都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并且要遵守每晚10点到第日早上6点的宵禁规定。警方话，苏里斯警察局的惯犯监管组的人员将继续会对其进行监控，若任何人发现他有违反释放的条件，请立即拨打911报警。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在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话，香港可以在3个方向发挥所长，包括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及离岸人民币业务优势，强化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助力两岸和港澳地区在新格局下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7: 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举办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主题演讲提到，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产业基础深厚，市场潜力巨大，怎样进一步深化协同，推动产业融合，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他介绍香港怎样发挥所长，助力两岸和港澳地区在新格局下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8: 第一，就是要发挥我们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优势。香港是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能为企业提供多元、高效还有国际化的融资平台。香港也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我们正在落实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
7: 许正宇又说，香港汇聚顶尖专业服务，能够为企业跨境经营、投融资、上市、并购、重组和风险管理提供全面服务。香港会一如既往 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以优质的金融基建、包容创新的监管环境、丰富多元的金融产品，共同打造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引擎。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有首先系温哥华嘅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因为之前早上十点航班已取消咗嘅关系咧，而家渡轮方面服务咧系大受影响噶。由今早十一点至到一间晏昼一点嘅期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又为要等到晏昼两点钟噶。而家呢艘船咧大约系有八成满，三点打后咧情况就比较好少少。相反方向由 Swan Bay 翻嚟 Tawasan 航线关系咧。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就有一半满的，一点打后的航班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9点钟两班船是尾班船，就有八成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余下的时间情况大致相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嗱，你由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系自己作曲填词噶啦。咁今次演唱会有冇机会可以俾观众睇到唱作嘉怡嘅呢一面呢？
10: 其实自己有很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作曲啊或者填词的元素在这里，就好像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这一首歌啦。那其实印记这首歌呢就是那时写给家姐做结婚礼物的，那所以其实都很大感觉的，这首歌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在这里，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给观众听，让观众留意歌词究竟是讲什么故事的呢。
9: 咁我知道咧，告别的平衡线就系你独立发展之后嘅第一首歌啦。咁独立之后，其实喺音乐上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10: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衡线系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嘅分别或者挑战咧，都系好多嘢要自己去处理啊，一脚踢咁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的一样嘢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在旧公司都有十几年的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一下自己，咁同埋想在音乐啊或者在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的时候，同埋就算是我自己做咗独立歌手咧，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会一步一步咁样再进步。
9: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系又不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11: 我想他们两个的演唱会很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的。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第二他们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9: 谢谢你 Nick。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3: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2: 是开始我们今天的善解疑难了。善 Sir 今天跟我们讲一下什么话题呢？
13: 现在已经到九月了，很快又会到冬天了，大家很多东西户外的功夫要准备一下，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譬如说住独立屋或者 townhome 一定会有条 driveway。或者前前院嘅行嘅路啊，或者柏油路好，或者系嗰啲所谓叫做路嘅啲石春仔嘅路面都好啦，嗰啲其实过冬之前咧都要做少少准备功夫，保护一下佢嘅。
12: 过冬之前，即系虽然咧而家即系天气开始有少少凉啦，咁啊，但系即系仲系一个比较爽啲嘅日子。咁系咪话揸紧呢个夏天嘅尾巴，我哋就先做好入冬前嘅准备咧？
13: 系啊，因为呢个时间咧，如果你唔准备嘅话咧，九月譬如话尾咧，通常都会系雨水渐渐多，好天或者干爽嘅时间少啦嘛。咁户外嘅功夫咧，好多时都会涉及到系游游啊，做一啲咁样嘅嘢，需要系干爽嘅时间啊嘛。
12: 嗯，系啦，嗱，咁你正话提及过啦，我哋嘅 driveway 啦，或者系我哋呢个门前嘅啲路啦，有好多唔同嘅材质噶嘛，有啲系
13: 有啲柏油面，有啲红红泥面，吓，有啲甚至系砌砖，
12: 有啲系砌砖，系啦，有啲咧就铺石仔。啊、有些是碎石、
13: 嗯、
12: 有些是大舊的石窗、嗯、我們俗稱、啊、各種各樣的不同、嗯、不如我們逐樣慢慢講好嗎？
13: 好啊、嗯、首先最多人呢就是說為了要停個車褪出褪入、
12: 啊、
13: 多數都會是用一些柏油面式的 driveway
12: 是啦、啊、這個我發覺是、比較普遍一點、
13: 嗯
12: 啊、你說住屋就算是、舊屋都好、
13: 嗯、
12: 因為如果條 driveway 他們要停屋、要泊車、啊、那就是學你話齋，又要好洗好用、
13: 嗯，
12: 又要唔使咁多麻煩、啊，就都會是我哋俗稱嘅瀝青，嗯、即係鋪瀝青啦。咁瀝青用咗幾年之後咧，可能有出現問題噶咯。
13: 咁通常呢啲瀝青咧，我哋只係見到面頭黑黑地啊，但係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咧，你啲车褪出褪入啊，太阳啊、雨水啊，样样侵蚀咧，你会慢慢见到甩咗黑色嘅地方咧，其实底下系一啲红蒙泥嚟嘅。
12: 系啦，冇错啦，吓。
13: 红蒙泥咧就系、是、原底起屋嗰阵咧，佢系铺咗喺度，只不过咧就唔同有啲红蒙泥咧，佢哋铺完之后咧，用一啲药水洗一洗，佢露咗啲河春石。咁呢啲咧，佢就系由佢结干咗之后咧，上面扫咗呢个柏油。
12: 嗯，吓嗱，咁呢个系都好多嘅屋企都会系咁样样啦。咁假如系呢种咁样样嘅路面嘅话，我哋应该点做咧？
13: 呢种路面咧，其实自己可以做嘅，因为呢个难度咧唔系咁高，但系需要
12: 可以做，
13: 可以做。
12: 是
13: 但是涉及到就是你要有适当的工具。
12: 是
13: 因为为什么呢，在一个停车的地方，通常譬如说你如果是双车房、嗯、那个停车位起码宽度有20尺。
12: 是
13: 如果你视乎你的 driveway 的深度，即是意思说由你的 back lane 或者由马路驶到入去你的车房，那这个宽度几大、嗯、那譬如说、啊、你面前可以停到一部车并排两部，那你又要自己先计一计。你这个面积有几大，
12: 即有几阔，是不是
13: 几阔几长，
12: 有几长。
13: 那这个譬如说一个正四方形，那你知道了个尺寸，你就可以去买这些面头的物料。
12: 嗯，即要计数，要预算，那你买几多，要怎样做，都要做好个计划先。
13: 当然了，因为你自己要知道用几多材料，同埋你要揀个时间，同埋要睇一个材料使用的过程，你要准备啲咩适当工具。
12: 嗯，好啦，咁我已经度咗我块地啦。咁譬如我係有
13: 30×20或者係
12: 30×40啦，通常都有咁大嘅。咁我就要係咪計喺上邊油嘅材料，淨係點樣？有幾多種材料要買咧？
13: 材料其實就係一種，就係啲柏油式嘅sealer，即係封呢個路面嘅一啲材料，係以一桶桶計
12: 嘅。即係我哋叫做路面嘅油漆啦，就等於係咁樣，只不過佢係好似瀝青咁樣樣嘅，係一桶一桶計嘅，
13: 一桶桶計嘅。咁佢桶上面会有写住嘅，呢个桶可以游到几多平方尺，
12: 嗯、
13: 或者几多平方米。咁、
12: 嗯、
13: 通常咧唔好遇到咁敏，
12: 遇多啲
13: 系，因为如果你系遇得好敏咧，有阵游嘅时间咧，佢会因为你碌数碌嘅匀循匀循会影响佢嗰个平均度。
12: 系
13: 吓，咁喺做之前咧，你计咗尺数咧，咁仲要自己一定有 power wash 嘅工具。
12: 嗯，
13: 咁如果冇咧，去啲五金建材铺睇下佢有个租工具嘅部门， 租一部咁样嘅嘢翻嚟，
12: 嗯，
13: 咁将个路面咧洗干净，
12: 嗯，即系话做之前，除咗话我哋要预备好呢个材料要啱数，要预多少少之外，做之前就一定要清洗呢个路面，
13: 系吓，因为清洗咗个路面咧，就会睇到边啲地方唔妥当啦，因为你有灰尘，有各种泥咧遮住咗，有裂痕啦，或者有啲地方有草生出嚟啦。咁呢啲都要清清干净佢。
12: 假如最多嘅情况就
13: 系
12: 有裂纹，如果系有裂纹，佢又唔系话好大咯，但系有可能有一厘米到两厘米咁样，咁但系你知咧，一两厘米喺个路面度就唔系好觉噶嘛，即系虽然我哋睇到条裂纹，又唔系话好长啦，可能得一两米到啊咁。咁嘅时候，我哋系咪要将佢补咗先？净系点样
13: 咧？咁依样咧，当你去买材料嗰阵咧，嗰啲叫做 asphalt 嘅 sealer 咧，佢个桶上面会讲嘅。佢依啲咁样嘅质地黑色嘅胶，佢可以填几阔嘅罅隙。如果你话好似头发丝啊，或者系八分一啊，咁佢可以填得到，佢会具体话俾你听。咁如果你又度一度自己地上发觉嘅裂纹，譬如话多到半寸啊咁咧，你又要另外买啲专系呢啲 crack 嘅胶去补呢啲罅。
12: 即睇下嗰条罅嘅大细
13: 几阔，
12: 即系话细嘅罅仔就有细嘅呢个补嘅胶，如果系阔咧就有另外嘅材料啦。
13: 因为佢油咧可以补到啲头发啊嗰类嘅细嘅裂纹啊嘛，咁而家好似头先讲到阔到，譬如话有12mm 或者半寸，咁你买啲叫做 concrete 嘅 plastic， 咁佢系灰色嘅，咁喺你油黑之前咧，呢啲灰色系可以随便补喺啲罅隙上面。咁如果你发觉个罅隙好阔咧，咁就唔好话咁快又用呢个补嘅呢啲胶脂落去。因为你不知道底下的裂缝是几深啊，
12: 是啊，
13: 咁所以你譬如话又要准备一些很幼的沙，咁然之后喺啲罅隙里面先放咗啲沙先。
12: 即系话，如果那条裂纹
13: 系
12: 好阔
13: 阔，
12: 而且有一定的深度，我哋又先用啲沙填咗入去先，
13: 填一填佢先，
12: 然之后咧再用你正话所讲嘅呢个灰色嘅水泥
13: 就补喺上面，
12: 补喺上边。
13: 咁佢系一啲胶质嚟嘅，
12: 系。
13: 咁你只要按住嗰个樽上面咧，佢有啲斜度，你剪几大个口，对应翻几阔条罅。咁你然之后做呢樽嘢咧，就系一路接住呢条胶罅，将呢个胶接落呢条罅隙度。咁因为你已经有沙垫底咧，就唔会话成桶接落去都可能。填满佢啦嘛，
12: 无底洞咁，即系如果好深嘅话，
13: 咁所以先用沙填咗一定嘅深度先。咁譬如话你发觉填到嗰个红木泥，通常呢啲红木泥系三寸半嘅厚度。咁如果你填到仲有，譬如或者系半寸嘅高度，已经发觉嗰啲沙唔再压得落去咧，咁你留翻半寸就晾住做一个即系基础咁。咁你接嗰啲所谓叫做 concrete 嘅。plastic 咧，咁咪有半寸就唔会损耗太多咯。咁然之后一路折，如果佢唔平，你可以折多浸，令到佢平咗之后咧干。根据说明佢干几耐时间。
12: 通常要几耐到？
13: 好快脆嘅，因为天气热咧，佢一晒就好快，朝早折完晚黑都已经干透
12: 了。即系 OK 噶。
13: 咁干透晒之后咧，你又洗干净咗个地台啦嘛。咁你就可以开始咧，搵一日。早啲起身，咁然之后，譬如话太阳晒唔晒到你，晒唔到舒服啲，如果系当头晒咧，辛苦少少，
12: 咁啊系，即系如果系晒住太阳做嘢咧，就系始终都系个感觉冇咁好嘅，咁但系又唔可以落雨做，系咪一定要系
13: 要好天
12: 吓？要好天，即系起码冇落雨。
13: 总之佢嗰个桶上面话要几多日干透或者几多小时。头嗰24小时最好唔好有雨水。
12: 即系所以你要睇下呢个天气预报系咪未来呢几日都系冇雨嘅，你先至好做啦。咁仲有啦，嗱，你正话讲嗰个补嗰条罅嗰度咧，咁如果系我有又有幼嘅又有呢个阔嘅，咁我咪用唔同嘅材料补咧，即系话幼嘅我就用翻用幼嘅嗰啲胶去补啦。
13: 唔需要，因为如果头发丝咁幼咧，你油嗰个丝拿咧，佢已经能够遮到嗰啲咁细嘅罅隙，系较为阔啲，譬如或者系阔到嗰桶嘢话譬如八分一以上嘅唔得，咁你系用头先讲嘅 concrete 嘅 plastic。 去補那些。
12: 嗯，啊，還有啦，咁咪補好咗之後，要油啦，
13: 嗯，
12: 我是油一浸咧，净系两浸啦，好似系咪同我哋油室内嘅乳胶漆一样，话要油几浸咁样咧？
13: 依样咧又系睇一睇个桶上面嘅说明书，佢建议你油几多浸，
12: 系
13: 啊，因为油太厚又唔需要嘅。
12: 唔系，我谂住油多一层，咁佢咪可以襟啲咯，平滑啲咯咁啊。
13: 因为油得太厚咧，其实又唔一定好噶。
12: 哦，点解？
13: 咁所以佢建议话系油一浸。或者是乾了之後幾耐，佢個產品建議你再油多一陣，你按佢個操作做最好。
12: 哦，會唔會話即係唔同牌子咁佢有唔同嘅操作要求咁樣？
13: 因為會有呢種情況，
12: 係
13: 啊，所以最好跟佢個說明書，因為說明書係最好發揮佢個產品啊。
12: 即係所以咧，我哋喺度唔可以一概定論，就話我油一次或者兩次，油一浸兩浸，或者係我一。

0: 鸭鱼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4: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5: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5: 有咩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5: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乳
9: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0: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善解疑难。今日嘅善常咧就教我哋喺入冬之前咧，点样做好我哋呢个 driver 嘅。咁啊，正话咧我哋讲开就话，如果系要油一层好似沥青咁样样嘅物料啦吓，咁咧就要先洗干净嗰个面啦，同埋咧就系油辣嘅地方要补好佢啦。咁然之后咧先正系油呢个沥青上去嘅。
13: 黑色嘅嘢。
12: 好嗱，咁啊要油嘅时候咧，我哋梗系要用工具啦，善常。我是不是都是咁上下嘅工具就得呢？你知咧，有啲工具是很专业，比较贵噶嘛。但系有阵时，你知我哋喺啲平嘅店咧，有啲工具比较平噶嘛。咁我系用边一样好啲？我有咁嘅技术，我就用啲唔使咁叻嘅工具又得咧吓。
13: 其实呢样嘢咧可以咁样睇，譬如话你打开个桶之前咧，你一定要睇个佢有关桶上面个 label 嘅说明。怎样去使用，万一整污糟了手用什么去清洁，你都了解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在这里。然后呢在开了个桶之后呢，你就要准备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因为它是一桶东西的。如果你是去到在五金器材铺买呢，你可以叫它在油漆部门呢跟你用一个摇动一桶东西的一个机器，将个桶油呢油熬匀它。因为它会有溶剂和它的物料呢，它会放在那里一段时间，它会沉了底，
12: 即会分
13: 变成是面头稀底下结。它摇匀了之后，如果你即日就由那个五金器材铺车到回家即刻用呢，就没问题。
12: 但不是我是
13: 你买了放了两三天或者一个礼拜，不紧要，你要自己买一个工具，好像打蛋器那样的一个东西，你要夹一个电钻。然后呢咁嚟搅匀佢。搅匀咗之后呢，佢浓稀全部匀匀啦。咁开始呢你就用碌扫油扫。咁碌扫呢通常我哋油屋嗰啲大概係十寸度嘅啫。咁如果你譬如话我力气唔大，我用个十寸嘅可以。咁你配一条长啲嘅，好似我哋扫把嗰条棍咁样样。咁你就唔使弯住腰趴喺个地下度碌。咁变咗薄长咗之后呢，一个人呢帮自己将个桶里面的油倒在地上面。咁譬如话你由driveway 最

0: 开诶 backlink 嘅方向，一路游到自己车房门口入屋，咁又得。吓啊，就千祈唔好话氹氹圈围，游完之后自己企喺中间。
1: 哦，即系
0: 有退路，
1: 有退路，
0: 自己系
1: 因为自己唔可以踩上去嘅。吓，咁你就要规划好嗰个路线啦。即系你
0: 系吓
1: 喺嗰个车房嗰度出咧，
0: 系，
1: 亦或系喺呢个 driveway 嘅呢个路口嗰边游咧，
0: 或者横边又可以出得。总之你自己唔可以企咗中间。
1: 好，嗱，呢个咧就设计呢个游嘅呢个路线啦。嗱，咁你正话讲到啦，就
0: 系
1: 用呢个碌索啦。咁啲碌索咧，我发觉咧有啲毛厚啲嘅，
0: 嗯，
1: 有啲毛又薄啲嘅，咁两样有咩唔同咧？
0: 你如果系想，譬如话碌嘅时间咧厚少少咧，佢索嘅能力高啲，咁但系你只手就要匀顺啲，因为第一下索满咗咧，你一碌落去嗰下咧。
1: 是令成重手的嘛。
0: 你要轻手啲呢，佢咪黐得少啲呢相对。如果你一落去好重手呢，第一下呢好浓㗎变咗係。咁，嗯，慢慢越碌佢越少呢，你力量唔减呢係越嚟越淡㗎嘛。咁，
1: 啊，
0: 所以呢个就头先我提到呢，就同样嘅工具唔同人嘅手法碌出嚟好可能会有浓淡浓淡。不平均。
1: 即虽然好简单一样嘢，但都有少少嘅技术呢，就係我哋游嘅时候嗰，那个力度，即每一层每一碌嘅力度都要均匀啲，系咪？
0: 一定要令到个面咧系好 even、好平均地涂上一层同样厚薄嘅呢啲黑色嘅物料。
1: 嗯，即系等于我哋女仔游指甲油咁啦，就系即系要游得靓嘅话，就一定要均匀。如果唔系你一好重手嘅话，滑唔得啦咁。
0: 好可能你哋咧惯咗知道点样嘅厚薄咧。揸住个碌扫咧，匀匀个男士去游添，
1: 唔同嘅，因为嗰个碌扫咧，嗱，即系讲真咧，比我哋计，我哋都觉得比较重啲嘅。咁你有阵时唔够力啊嘛。如果我真系即系第一下，游得重咗嘅话，咁我可唔可以将我推翻开？
0: 可以，
1: 可以吓，又可唔可以需要另外一个扫，我将佢索翻佢咁样样？
0: 唔需要
1: 吓。
0: 嗱，只要两个人，一个另外一个咧系揸住普通嘅游扫，
1: 系
0: 二寸阔或者系四寸阔都得，
1: 系
0: 系将个边吓游咗先。咁你用碌扫咪可以沿住个边咧，唔会去到咁靠边咯。
1: 即系嗱，呢个又系技巧嚟啦。即系先将个边框住咗佢先，
0: 框住
1: 吓。咁你就识得
0: 咁佢喺你嘅前方一路框住去，你喺后方一路上咪将个边好容易就碌到，唔会话过出面啦。
1: 咁咪又系一个
0: 甚至系旁边嘅草地有泥沙，你嗰个碌扫唔会黐到啲沙泥啦嘛。
1: 系，即系先系将嗰个边框住咗先，
0: 稍微框佢
1: 吓。咁仲有啦，如果碌得淡啲嘅，我系咪可以再重复碌多几下？
0: 吓，咁但系咧，你变咗系，譬如话游一次就唔使重复咧，你嗰个工作嘅时间咪相对缩短咗咯。
1: 是就是这样讲，但是你知道我们多数人做事都是不得，好像看下去差一点点，即是不想他，
0: 太明显你当然可以补回，但是如果每一次呢下去都是浓的时间，你大力按，去到不够的时候你都是不懂得调整，咁变咗咪浓淡浓淡，咁你不断重复咪嘥时间，
1: 就嘥好多
0: 时间。所以稍微个手咧心中有数，浓嘅时间我轻手啲，到佢干嘅时间我压力大少少，逼多啲，咁佢咪好匀顺咁咯。你碌完一次，当你一个两个平方尺一碌完一次个 OK 啦，咁咪一路去两百平方尺咪好快做完咯。咁，如果你反反复复咪嘥咗时间咯，所以喺嗰个操作咧个手。要好即系稳定，知道几时重几时轻。
1: 我哋要习惯先啦，即系可能第一、第二、初初嗰几下咧，可能你未自己未掌握得到嘅，因为唔系成日游啊嘛，系咪先？咁就自己发觉呢一个系最好嘅，咁你就要 keep 住嗰个大概嘅力度啊，大概嘅推有几用力啊，咁就要自己掌握。
0: 游嘅时间系眼睇住嗰个杆嘅面咧。原本是舊的嘛，
1: 咁
0: 你一碌落去黑一路咁啊，依個動作依個力度係好混順，你咪保持住嗰種方式一路做咯。如果你發覺大力咗嗰下咧，冧咗啊，咁你輕翻少少，去到嗰啲地方，嗰個碌唔夠咁多油，咁你大力翻少少啊，咁佢又潤翻，咁你用依種方式不斷用眼睇。咁就 OK 噶啦，
1: 系啦，咁啊真系快靓正，
0: 系
1: 啦，掌握嗰个力度。好，讲到呢度，我哋又唞唞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4: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40生效。美国国防部报告说，伊朗战事导致美方于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到重大损失。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碗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6: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 好，翻翻嚟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今日善 Sir 咧就同我哋介绍点样呢个修复我哋嘅 drive， 令佢咧就更加靓仔啲啦。咁啊，正话讲到呢个油，类似黑色嘅柏油嘅，主要就是掌握嗰个力度啦。咁啊，油得均匀，咁就唔使咁重复咁多下嘅，就一嘢过就搞掂噶啦。咁就最紧要掌握个力度。咁啊，初初你话唔系好熟嘅，咁第一、第二下你可以试一试，跟住你就掌握得到嘅。咁好啦，嗱。工具好紧要啦，呢、這个用嘅方法好紧要啦。你正话讲过，先系个框框嗰度框咗先，咁你就唔会话褪咗出去啦，又唔会话惊嗰部啲草地有啲沙啊石啊，就黐埋个扫嗰度，咁你做嘢都快啲啦，系咪？
0: 咁仲有咧，就系你会留意一下有啲专业嘅呢啲施工队咧，佢哋就唔用碌扫，佢哋咧倒咗呢啲物料喺上面咧，用一个好似我哋车水拨咁样嘅一个工具。佢咧喺上面一路咁拖住，系
1: 啦，好快嘅喎。
0: 系啊，
1: 我都见过。
0: 但系咧，你要拖嘅话咧，要好好手势，因为佢哋拖咧惯咗咧，佢知道留几多力。如果唔系，你好似水拨喺拨玻璃咧，一拨干干净净。
1: 系啊，就系咯。
0: 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唔好话啊，我介绍即系用碌扫，其实可以有唔同嘅工具。
1: 嗯。咁但系即系话碌扫咧系比较稳阵嘅，吓即系我哋呢啲系
0: 控制
1: 吓，我哋啲生手咧都可以掌握得到嘅。咁但系你正话所讲嘅，好似个水拨嗰个咁样，佢一烫咁啊系快好多，但系咧就有啲巧妙啦，就系要你自己掌握到嗰个 烫的时候嗰个力度，因为如果唔系咧一拨拨晒，咁又系一边厚一边薄啦。
0: 一咩咪涉及到咧拨落去佢平唔平衡喺个地面，同埋你压落去多与少都有影响。咁仲有咧就系如果系用 power wash 洗个地面咧，千祈唔好话开到好猛嚟冲嗰个地面。
1: 我试过啦，就系因为即嗰个已经系好耐咧，嗰啲红毛泥黐石仔嗰啲咧，真系一下一弹落去咧，佢就已经崩噶啦，嗰度有啲崩口嗰度咧就更加崩多啲添咯。系啊，
0: 咁变咗适当地清洁佢系需要嘅，但系有阵咧，譬如话佢真系甩咧，都系要作事后修补咗，先至再油呢浸嘢。
1: 嗯，无论乜嘢质材嘅地面，都要系先系修补咗，先系再清洁，然之后咧再用呢个最面嘅嗰一层啦。嗱，咁啊正话讲到呢个油呢个系好似沥青嗰啲咁嘅物料啦。咁如果唔系，我唔系沥青嘅，先生，我。本身嗰个地系红毛泥，即系我哋俗称嘅水泥嘅咯。我正话所讲嘅就系有啲又崩咗啊。有啲咧就系用个 power wash 嘅时候咧，又更加令到佢又裂啊。点算咧？又点样做咧？呢样嘢又几头痕噶咯。
0: 有啲咧就系露一啲河春石嘅一啲 drive 吓。咁嗰啲咧，譬如话你用 power wash 打嘅时间咧，假如个河春石咧黐喺面度，唔系咁深藏喺佢嘅英泥度咧，有阵会压力过高，会打甩佢。咁如果万一真系甩咗咧，唯有系用翻一啲所谓 epoxy 又得，即系嗰啲混合胶，或者系用翻英泥去补翻佢。补翻好，等佢唔再甩之后咧，咁你先能够再油。一陣保護呢啲紅毛泥嘅物料。
1: 好啦，嗱，我覺得咧，如果係真係呢個紅毛泥嘅話咧，係真係幾麻煩嘅。因為你做得唔好咧，好快脆第二年又是再甩過噶啦，或者喺旁邊嗰度再甩噶啦。我哋點樣先可以做得好咧？呢個紅毛泥嘅情況。
0: 如果你洗完之後咧，補翻好咧。我哋油面头嘅嘢咧，就同头先嗰啲黑色嘅物料就唔一样啦。
1: 我嘅意思系红毛泥嘅时候，我哋要修补啊。
0: 系啊，
1: 有啲乜嘢技术喺度，即有啲乜嘢要注意嘅。
0: 你修补通常都系因为佢啲河春石咧系露喺嗰个红毛泥面啊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佢系甩咗之后，佢会留翻个窝喺度噶嘛。
1: 系啊。
0: 啊，咁个窝咧，通常你最多系攞啲所谓混合胶。将嗰啲河春石或者系黐翻上去，咁但系黐咗之后咧，并唔系话你点黐都好咧，都会第二年咧过咗个冬天都可能会有甩嘅。
1: 我嘅情况就系咁啦，即系嗱，佢因为甩得都比较多啲啊嘛，咁我咪再攞翻啲买翻个水嚟，咁已经系将佢湿嘅时候咁样将佢补啦，咁当时系 OK 嘅，咁但系过咗年龄到咧，佢又是再甩过啦。但是不相食啊！
0: 但系佢甩嘅原因咧，就系话我哋油咗一浸呢啲防止嗰啲水渗落去嘅一种透明嘅 sealer。咁呢啲透明嘅 sealer 嘅作用，点解要油上去咧？就系避免将来到入冬咧，雨水渗落去嗰啲石黐住嘅嗰粒河春石嘅下方嗰啲冷壁度。
1: 我就是因为没有油这一层的面这个透明的这一层物料，所以呢就是很快脆呢，即是补了那里 又在隔离那里就继续裂开咯。
0: 因为冬天呢我们很难避免它不会结冰嘛。如果水渗在河春石，你看到个红红泥面呢露了上来的就是一粒河春石，但它藏了半边在英泥里，它是有一圈的接缝。
1: 系啦，
0: 咁嗰度如果系健康嗰啲咧，当佢系个罅隙好细，但系万一佢都系会有少少水渗喺边度，佢一结冰佢会逼嗰个河春石松脱。
1: 系，
0: 咁所以头先系话洗干净真系甩嘅咧，补翻佢。
1: 系，
0: 补咗之后咧就油呢浸透明嘅嘢，咁佢一油咗上去咧就好似你哋透明嘅指甲油咁。咁佢将嗰啲罅隙咧遮咗。咁落雨嗰啲水咪唔渗落去咯。咁同埋结冰咧，佢又唔会喺里面变成水再结冰撑嗰个石仔。
1: 呢、這个关键啦。
0: 系啦。
1: 哇、呢样嘢我就冇乜留意过，即系油嗰层黑色嘅嗰个柏油咧，我就见得多。就系呢个透明嘅呢个物料咧，我就未见过，个名叫乜嘢咧，先生？
0: 普通佢哋咧，其实同我哋rinse off 嗰类嘅物料一样。
1: 系。
0: 佢系一啲 透明的防水的、
1: 嗯
0: 啊、就这样叫 Sila
1: Sila、
0: 啊咁佢买咧系一桶桶嘅，都系
1: 即都系一桶桶嘅、
0: 啊。但系就同头先嗰啲咧一个胶水桶嗰种唔同，佢系矮身啲嘅。
1: 系
0: 咁、啊、呢啲咧，佢冇颜色嘅，
1: 冇颜色，有冇味嘅咧？
0: 有啲味，
1: 有少少味。
0: 咁、啊、但系咧，佢系好稀嘅。
1: 哦，啊、即好似
0: 砖系防水嘅，
1: 砖系防水嘅。
0: 油在啲紅紅泥的面度係可以防水。
1: 咁一層的話，係咪又要成個面？即係嗱，我補好曬啦，洗乾淨、清潔曬啦、嗯，又要等佢乾咗先油，係咪？又要咁係咪？
0: 係當然啦，因為你用 power 洗完之後咧，最好等太陽曬乾淨。咁、
1: 嗯、
0: 所有嘅草啊、蠟隙，你已經好似頭先嗰個鋪柏油嗰種一樣，嗯、做好曬呢個底。咁、
1: 嗯、
0: 之後施工呢陣嘢咧簡單啲。咁、
1: 嗯、
0: 譬如话你用碌扫、油扫可以，你亦都可以买一个打气嗰啲喷壶。
1: 系，
0: 咁喷壶咧前面有个好似喷花园啊雾状嘅。
1: 系，
0: 咁因为佢嘅浓度咧近乎好似水咁样样。
1: 系，
0: 咁你只要用呢个桶装咗之后咧，打咗气咧，揿住个掣咧，戴个口罩，咁、
1: 嗯、
0: 就唔使弯腰啦。咁、嗯、啊由你起点一路喷。喷完之后咁就可以搞掂啦，
1: 即系好似喷药咁样
0: 样，
1: 就 OK 啦。吓，咁呢一个又使唔使要等几多个钟先至干？净系系咪又系要好天嗰阵做咧？
0: 一定要好天，
1: 又系要
0: 同埋咧，你望一望个桶上面，譬如呢啲咧，佢较为快啲干，
1: 系
0: 啊，大概半天到咧，佢已经系干噶啦，
1: 系干噶啦，
0: 系
1: 一次喷一次或者油一次，净系。要重复两浸三浸咁咧？
0: 依、這个咧又系视乎你嗰个喷或者系碌嘅时间，到底你系碌得好匀匀一浸上去？因为如果你游完咧，你要发觉佢好似游咗指甲油，冇色嘅，嗰啲河春石啊或者红蒙泥面咧，喺阳光下有少少光嘅令面的，
1: 零零地咁嘅啫，就唔觉佢系冇颜色，反正佢系冇颜色。咁你即
0: 系
1: 好话唔好听，你原嚟嗰个路面嗰度要补咗嗰个。補了那一塊呢、都是原來那個顏色的，即是變不到顏色的，是吧？
0: 透明的，
1: 透明的、OK， 那這個是不是每年都要做呢？還是說我做一次可以一年或者兩年，還是怎樣呢？先生、
0: 又看一看個桶上面的說明因為他們的建議呢，他會說譬如或者你是 driveway 車出入的密度高，會兩行磨損大一點、
1: 哦，
0: 因为你车辘行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变咗呢啲咧，最好就系睇下个磨损嘅程度嚟配合翻你，譬如一年啊、两年啊或者三年游一次，
1: 嗯
0: 啊，甚至无譬如话车辘行嘅地方啊，你可以买啲净系喷车辘洗干净。
1: 系啦、啊，我个意思就系咁啦，我个车成日都系泊嗰个位，成日泊车噶嘛，咁咪年年都喷喷佢咯，咁吓 OK 嘅。
0: 系。
1: 咁仲有佢係防水㗎嘛，咁、
0: 嗯、
1: 如果落雪嗰陣佢会唔会滑呢？又驚呢下嘢喎、
0: 原本就算你唔油呢陣嘢呢，河春石其实都係光滑面㗎，
1: 係呀、
0: 啊，咁、啊、变咗呢，佢係油完虽然话好似睇落令令地，但唔会好跣㗎，
1: 嗯，佢唔、啊、会话增加嗰个滑嘅嗰个程度嘅，
0: 唔会，除非佢结咗霜同油都是一样咁滑嘅，如果结霜。
1: 嗱、okay, 咁我哋到冬天嗰时候咧，为咗防止呢个积雪啦，咁、嗯、有啲系所谓嘅撒盐啦，咁而家都唔一定系盐，就系嗰啲溶雪剂啦。咁如果系啲溶雪剂撒咗喺上边，佢又会唔会话剥离咗或者系冇咗消失咗咁咧？
0: 佢会受啲损耗，但系如果你唔系油呢浸嘢咧，佢结冰，你冇撒呢啲盐啊剩咧，嗰啲水喺下面又结冰又变溶翻嘅话咧，就会将你啲河春石仔咧整松咗。
1: 嗯，仲麻烦，即系始终呢个都系
0: 油呢浸嘢系有保护作用嘅。
1: 贵唔贵咧？
0: 都唔贵噶。因为你自己油的话好像刚才说黑色那种的物料、
1: 嗯、
0: 它有些便宜的有些贵的、
1: 嗯、
0: 它贵的通常就说是飞机跑道级的添如果自己施工呢就是建议是买好的材料好的工具譬如说油锁刚才你说、啊、买些便宜的是不是因为我技术不好就不需要买贵的呢、
1: 嗯、
0: 不是、
1: 嗯、
0: 因为你买个便宜的技术好的人都好它一路油一路甩毛
1: 咁啊系，
0: 仲麻烦。咁你技术唔好，但系你买个好嘅油锁咧，譬如话你喺屋企里面油墙身啊、天花咧，画条直线咧， 靓嘅油扫，而嗰只手定咧系可以一行直线唔过界。嗯，但系你买个唔好嘅油扫咧 ，professional 都会油到岩岩惨惨。嗯，
1: 所以咧嗱，唔系话平就冇好嘢，不过你要真系要确定佢嗰个质量系好嘅。特别是啲油扫嗰啲咧，就唔好甩毛，呢个系最紧要嘅。唔系甩咗毛嘅话咧，真系仲麻烦系咪？即系你唔知翻工好定唔翻工好系咪？
0: 咁所以譬如话粗用嘅地方，佢甩毛我唔介意，咁冇所谓。如果系甩毛系你首选唔可以嘅话咧，拣嗰啲唔好甩毛。
1: 好，明白。好，我哋又休息一阵先。
13: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4: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3: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4: 真嘅？
13: 梗系真啦。Kensim 沈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3: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4: 10月17号，请投 Kensim 沈潘健同 ABC 团队。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8: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9: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0: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9: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0: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丸，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9: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0: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3: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善解疑难。善 Sir， 我们今天讲到入冬之前我们怎样去保护和修复我们的 dry 肥。正话讲过又可以油这个沥青面，如果是毫无泥面，即是水泥面那些，就最好都油一层保护层防水的，这样就防止那些水在啲罅隙嗰度渗入去咧，就令到你个栽肥咧就好容易再崩啊、再裂啊咁样样。善 Sir， 我有一个问题啦，我将嗰个栽肥唔好嘅地方我已经补好咗啦，但系咧变咗啦，新同旧两个颜色唔靓啦嘛，我又想佢统一翻啲喺毫毛泥上边，我油一层嗰个黑色类似沥青咁样嘅物料得唔得咧？
0: 系可以噶，
1: 可以嘅，
0: 同头先嗰啲沥青色嘅栽肥一样，佢底下都系毫毛泥。
1: 系。
0: 咁但系咧，你如果系油咗呢种颜色咧，就较为单调啲。
1: 嗯，
0: 因为而家好多都有一啲唔同嘅物料，
1: 系
0: 可以唔同颜色嘅物料。咁喺呢啲红蒙泥嘅面上面咧，加多一浸上去，
1: 即系唔同颜色，即系唔一定净系黑色嘅呢个柏油嗰啲咁样沥青嘅色。
0: 但系呢啲咧就较为唔适合自己 D I Y。
1: 点解咧？
0: 因为嗰啲系要专业公司咧系施工嘅。咁佢会将你原底嘅红毛泥面咧，太单调啦，佢会整一啲花纹式嘅嘢上去。
1: 嗯，
0: 一如好似我哋嘅 driveway 咧，平铺直叙就咁样倒红毛泥，
1: 嗯，
0: 乜嘢都唔做，就系一块红毛泥灰色嘅。咁，但系咧有啲叫做 stem concrete 咧，就系佢有个模，
1: 系
0: 喺个 concrete 上面咧，佢撒咗啲颜色嘅粉。就将呢个模压上去，咁，就会产生咗好似一啲唔规则嘅路面嘅图案喺度。咁如果你睇到有啲地區咧，會有啲咁樣嘅紅黃泥路面咧，唔係好單純做完之後攞把掃把拖拖鞋雜雜嘅面，佢係上面有啲好似一啲磚嘅形狀，咁，有顏色嘅添， 咁但系呢啲颜色咧，由于系一啲红蒙泥嘅染料，
1: 系
0: 咁日晒雨淋一段时间 ，drive 咁行咧，佢会褪色。
1: 嗯，即系都唔系长久嘅，只不过咧就系、是、可以系补救到
0: 观感，同埋
1: 观感
0: 即系靓啲，靓啲
1: 咁但非永久性，
0: 非永久性。
1: 若干年之后，三五七年之后，可能又要再重新再做过啦，系咪？
0: 因为你车行啊，实会有磨损啊、嗯，
1: 始终都会损耗咯。吓，咁呢个咁样嘅做法，呢、這个 cover 贵唔贵咧？
0: 要睇下你嗰个路面几宽几大，同埋人哋施工咧，
1: 吓
0: 报价啦，呢啲就唔系话你去买一桶嘢几多钱，
1: 系啦，因为如果我自己操作嘅话，要买三桶、四桶、五桶，我都知道嗰个价钱。咁、但系呢个咧，你可以去咨询下嘅，系咪？
0: 因为呢啲好似做衫唔同嘅物料嘛，因为佢有得你拣唔同嘅材料铺上面嘅。
1: 冇错啦，呢、這个咧就系线上
0: 提供
1: 一个选
0: 择，
1: 系啦，即系话你可以做自己做嘅、就呢啲最简单嘅，买一桶桶翻嚟自己油。咁你想更加靓嘅，或者更加唔同嘅、有个性嘅设计，咁就请啲公司嚟帮你做。线上仲有一样嘢啦，就系、一啲砖啊，因为我发觉咧，而家好多朋友都系即系唔要草地啦，就铺啲砖喺度。咁铺咗啲砖喺度嘅话咧。我发觉初铺就梗系靓嘅，头嗰三几年都好靓嘅。咁、但系若干年之后咧，可能停车啊，或者人行啊，或者上面整个宠物之后咧，变咗好似粒粒突突有啲窝状啊嘅情况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点样修补咧？
0: 依、這个咧最紧要系当你决定唔用普通 concrete， 就想铺砖嘅话咧，喺事前施工咧，一定嗰个程序系特别要留意，就系当你系铺砖之前，嗰个地下你一定要租一部嗰啲叫做 compactor，
1: 系
0: 嗰个 compactor 就系一部震嘅
1: 震动器，
0: 将嗰个路面你堆咗嘅沙石嗰啲嘢堆乜嘢都好啦，你都要先将每一浸震实佢，
1: 系
0: 咁震实咗之后咧。在面头铺砖之前咧，你系放沙，咁、那个沙都系震平咗，咁、你先摆砖上去。
1: 咁但唔系，我如果系我个路面有少少斜坡形，咁我咪又要顺住咁样斜斜地。
0: 顺住斜坡嚟震实佢咯，
1: 即
0: 系
1: 始终都系要平嘅嗰、那个平面。
0: 因为你系一个平嘅平面，只不过有个斜度，
1: 系，
0: 但系都系要平。都是要震实它、否则就好像你刚才说如果是 driveway 呢车行过有个重量
1: 是啊
0: 那它就压了两条胎痕由车房一路出到来那两行低了
1: 那
0: 就是因为底下的底不够硬
1: 做得不够实净
0: 不够实、
1: 即所以那个 basic 一定要做得很实净那先在上面铺砖是不是、铺砖我哋唔讲啦，有技巧嘅，点样对啊，点样乜嘢？不过呢个就另外一样嘢啦。我而家就想知道，假如系出现咗我正话所讲嘅情况，有个车痕凹陷咗，我哋有冇办法去修复？我系咪喺底下揭起晒之后，然之后再铺啲沙上去？系
0: 啦，
1: 系咪咁样做？
0: 要有一个工具咧，将嗰啲砖因为佢并住。冇乜松动位啊嘛，
1: 是啊
0: 有啲特别嘅工具一插落去，好似我哋夹叉烧包啊，夹咩嗰啲一个夹咁，一插落去成嚿砖就滴起，咁将嗰个范围嘅咧全部滴开，然之后用个震机倒沙震平佢，重铺。
1: 即系话始终都系要攞翻嗰个震机，攞个震动器，将个震翻去实净平稳，咁样再冚翻啲砖喺上边吓。咁如果系嗰个砖又崩咗又甩咗，又有冇办法黐翻佢？
0: 趁机就换一换啦，因为你拎起身，譬如有啲地方系烂咗裂咗啊，咁啊，当你铺呢啲咧，最好就系买嘅时间留一啲做后备。
1: 万一真系有乜嘢
0: 替换啊，
1: 系啦，又可以呢个补翻上去。好啦，嗱，如果铺完之后。事实上我都仲系觉得唔系咁满意，系咪？有啲砖系新嘅，有啲砖系旧嘅，我又可唔可以好似油沥青咁样样，油一层喺面得唔得咧？
0: 嗱，喺油之前咧，你铺过咧，由于你系滴起啲砖啊，有一边系向天，
1: 系啊，
0: 有一边系向地，
1: 系啊。
0: 咁你如果系向天嗰边系磨损咗咧，你反转向地嗰边向翻天，
1: 哦，
0: 咁变咗一物用两次，
1: 吓。
0: 咁就唔需要，但系裂咗咧就成块要更换咧，咁就冇得讲。
1: 裂咗就乜嘢咧？唔系我意思就系话，我可唔可以油一层沥青喺面啊？
0: 因为你如果啲砖系有颜色嘅话，譬如红色红砖啊，或者灰色啊，咁你油咗全面油晒黑色，咁你会觉得单唔单调咧？這个系好好个人化啦，呢样嘢系。但如果你系原本系红色嘅红砖，咁就好似头先我讲，一边向天一边向地，你调转佢，
1: 调翻
0: 嗰边肯定系光鲜嘅，
1: 靓好多啦。
0: 系啊，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一你知咧，一个一个砖咁计咧。佢咪有蜡嘅，我哋唔会用红毛嚟黐噶嘛。咁、又如果真系油一层喺面，好似都唔系几得，因为会渗落去嘅，系咪？
0: 仲有，因为砖与砖之间有蜡隙咧，唔多唔少会有啲植物
1: 啊，系啊，啲草
0: 喺嗰啲地方生。
1: 系啊，
0: 咁所以嗰啲咧，譬如话可以用一啲杀草剂啊，或者系冬天撒喺路面嘅盐啊，开咗水啊，或者甚至你啲漂白水都好咧，喷一喷落去啲蜡隙度。拿死那些生的绿色植物，
1: 横掂要做了就做得彻底一点，是吗？咁砖的这个相对来讲都比较容易一点，只不过是真的花气力咯，挺重的。
0: 最重要的底一定要做得是硬正，不要说一汽车走过它就凹了下去。
1: 咁嗱，我们现在的砖有些是小一点嘛，有些是大块一点嘛，咁是用哪一样好一点呢？即有些是60×60的，有啲成个水泥板咁样噶。咁但系有啲砖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话砌图案，即系我知道有啲朋友中意砌啲一个好似 pattern 咁样嘅，咁就用啲细嘅砖。咁如果系两样嘅选择咧，系咪底都系要震实咗先咧？
0: 同样个底一定要震实。但系你大细尺寸唔同咧，你施工嘅时间咧，如果系钉方一个面积，咁你最多系介直刀嘅啫。但是如果你是去到一些地方转弯呢，小的物料呢转弯的能力高一
1: 点。
0: 你大块那些呢，譬如钉方一尺乘一尺，转一个弯你要介到啱嗰个位咧，你要较为要花功夫啲，
1: 麻烦啲呢个又
0: 咁又要涉及你又要有个diamond saw 先得，
1: 真系好多工具。但系即系咁讲啦，如果即系话我系大块啲砖嘅话，我就铺得快啲咯。即系细嗰啲咧，真系好花时间咯。
0: 理论上系。因为如果你是铺细块的砖呢，其实个底一好的话呢，就好像派嘢咁，系咁派上去嘅啫。但是大块呢，一放一块呢，是等于好像一大面积呢，但是去到转弯呢，那个时间就慢了落嚟。
1: 所以睇你自己嗰个爱好，同埋睇嗰个设计啦，系咪先？即系点样铺呢个细砖？我就发觉真系都几多人铺细嘅砖，但我谂啊，哇！如果系要铺嘅话，要真系攞好多嚿咯。咁如果系大块，我正话所讲嘅大块，我
0: 快啲
1: 系啦，就好似快啲咁。但系你话斋，如果去到啲转角位或者啲弯位或者系唔规则嘅地方咧，就细嘅砖就好容易就到啦。
0: 但是大块咧有个问题，就是你一个人咧操作难啲，
1: 唔得搬唔起，
0: 同埋你搬嘅时间咧，因为你系踎低啊，好容易因为太大块咧扭亲自己个背，
1: 哦条腰啊，嗬，
0: 系啊，依个自己一定要留意，细嘅砖头唔紧要，
1: 自己踎喺度慢慢慢慢系啦，一次攞唔到两嚿就逐嚿逐嚿攞都 OK 吓。
0: 咁同埋譬如话跪喺地下咧，买一个呢即系膝头哥嘅 pad。咁啊，垫住个膝头哥，
1: 一定要
0: 跪喺地下，就唔会话弯腰咁辛苦啦。
1: 系啦，一定要。咁同埋，我觉得咧，即系你凡系做亲呢个 outside 嘅嘢都系啦，呢、這个最好就着翻呢个工衣咯，系咪？保护好咧，手套一定要戴啦，同埋咧就系嗰个眼镜都最好戴翻咯。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咧，嗰啲沙沙石石嘅嘢咧，即系好容易系
0: 弹到有
1: 吹有风吹嘅时候就弹到噶嘛。吓咁啊，注意做好呢个
0: 安全啦，
1: 系啦。这些都懂的了，大家都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很多谢线上，哇，这么多好介绍，希望家家户户的 Joyvey 都靓靓仔仔，很安全地过冬，是了。OK， 下次我们再谈
0: 了，好啊，拜拜，
1: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中午新闻专辑。
2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生效。 美国国防部报告话，伊朗战事导致美方于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到重大损失。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4: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2: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任的费用每年就高达 5.25 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egg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在卡尼宣布准备将本国四大机场私有化之后，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欢迎，愿意探讨私人投资如何可支持机场的营运。 YVR 机场主席暨行政总裁 Tamara Roman 发表声明，表示该机场数月来一直与联邦政府保持沟通，同时与 Musqueam 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以考虑机场与该部族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他们期待探讨私人投资如何能够继续提升旅客的体验，支持员工及社区，并确保机场为本地社区和加拿大创造长期的经济价值。机场方面说，其现行营运模式自1992年实施以来，不仅每日有28000人在机场工作，还在全国各地带动了另外130000个就业机会，单是该个机场就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160亿元。加拿大 CPP 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加元基金，将会用于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CPP 投资公司行政总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动重大项目并发展未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银行也都宣布了数十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支持加拿大企业和发展项目。两间投资公司表示，他们将会以50-50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最初五年内，双方各会出资最多250亿元的股权资本。Brookfield 的行政总裁 Connor Tusky 表示，该基金将有助于推动一项跨代的投资计划，投资于关键基础设施、不同行业及企业，从而支持加拿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总理卡尼星期二于多伦多的投资峰会上发言，他之后会启程准备前往欧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他计划在本星期稍后于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并将会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会面。当他被问及与欧盟谈判是否会涉及调整加拿大公民于欧洲的签证要求时候，卡尼用法语回答话，这个是有可能，这个将会讨论内容一部分。在谈到加拿大与欧盟日益加深的联系时候，卡尼就提到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上的合作。他指出，在扩大研究机会， 文化交流和人民交流方面也都存在更大的机会。虽然卡尼预计亲自启程前往欧洲，但是他说大部分实质内容的讨论将会在今年稍后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进行。根据现行规定，加拿大公民可以在任何180日内免签证进入欧洲神根区停留最多90日。至于工作签证的要求就因国家和申请人情况而异。另外，卡尼政府都公布正在推出一项被称为生产力超级扣税 Mega Deduction 措施，这个是一项税收激励计划，允许企业全额 100% 扣除符合资格的新投资成本。符合资格的资产包括光纤电缆、矿业资产、石油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项目、电脑设备、飞机和车辆、专利权、铁路、桥梁和道路等。总理卡尼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不过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抗议有关的活动。加拿大投资峰会星期一和星期二于多伦多举行，由卡尼主办，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希望在未来5年为全国大约167个项目吸引一兆的投资额。于经济情况并不明朗的特朗普时期，加尼力推加拿大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投资目的地。星期一在大会场地外有示威人士集会，该个表示致力于反对冲突的非牟利组织 Well Beyond War 的组织说，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应对房屋及生活成本，极需要加大对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投资。不过加尼做法就恰恰相反，批评他出售本国的公共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传媒开放。据估计就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0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营越野车及家具在内的110种商品会加征50%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美元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亿美元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也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卡吉利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出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威胁，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方乐林报道。
4: 卡加里一名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出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威胁，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皇家骑警学下的联邦整合国家安全执法小组表示，早前接获线报，指一个 YouTube 账户发布针对卡尼的死亡威胁，其后展开调查。皇家骑警在卡加里警方的协助下拘捕31岁的 Jamie Da Costa，他被控一项威胁加拿大总理的罪名。 Da Costa 目前仍然被扣押，将会在9月15日在亚省法院出庭应讯。 王家骑警表示，联邦警务负责调查涉及恐怖主义、间谍活动、网络攻击、核安全风险、外国干预和受国际保护人士安全等相关刑事案件。警方又表示，保障指定加拿大人士和部分外交人员亦都属于王家骑警保护职责的一部分。王家骑警指出，加拿大和海外公众人物面对的安全威胁仍然令人关注，现时需要提高警觉。警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可疑活动，可以向王家骑警国家安全资讯网络举报，如果涉及即时国家安全威胁，就应该致电911或者当地警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星期二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旅客可能会注意到有大量紧急应变人员在现场工作，但机场方面表示公众无需担心。有关演习是联邦运输部要求的规定安排，来自25个机构的400多名工作人员将会参与今次的演练。机场方面解释，今次为了测试并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而进行的年度紧急演习活动。声明话，在9月15日上午8点至到下午3点左右，旅客可能会在停机坪和航运大楼里面看到与演习相关的活动。作为演练的场景一部分，参与者和义工可能会扮演成遇险或受伤人员。参与者将穿着住有明显标示的背心，机场各处亦都会张贴告示，告知旅客正在进行活动。演练将模拟航空紧急情况，涉及机场和低陆平原地区协同应变行动。机场方面表示，这些活动需要机场各团队、紧急应变人员、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前线救援人员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广泛合作。透过定期进行基于真实场景的联合演练，能够测试各项程序，并强调协调提升准备工作，从而确保机场能够安全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另外，机场方面亦都表示，日常的营运不会受到今次演习影响。温哥华岛有7个市镇的市长提名日期经已完结，因为没有人愿意争市长职位，无需投票，经已可以提前宣布市长人选。 Sydney、 Duncan、 Lansville、 Cumberland、 Comox、Portland New 和 Port Hardy 的市长人选经已确定，因为每个市镇都只有一个人愿意参选。在 Sebelos 和 Go River 镇，由于市议员候选人太少，省选举局经已特别公布将提名截止日期延长到9月14日星期一，希望多些人可以改变主意参选。登勤市即将卸任的现任市长 Michelle Staple 表示，恶劣的政治环境是没人想参选的主要原因。他说，有人表示看到市长的处境，为什么人要想考法他们。他曾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以并没有对手的关系自动当选的方式赢得第二任任期。近年来，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有意参选地方政坛人士明显地减少。他说，市民只是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省府域多理事 Commerson 学院政治系教授 Daniel Ravine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社交媒体助长这种有害的环境，让那些更愿意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辟谣的领导者举报来奸。他都知道南部一些倒罪的市长并没有参选，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社交媒体上面对那些公众反应感到非常失望。江都敲国际大桥完成首个月的营运，录得超过27万次出入境。方乐林报道。
4: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敲国际大桥在8月份首个完整营运月份录得超过27万次过境。加拿大统计局数字显示，期间加拿大居民揸车由美国返回加拿大的行程有134,900次，其中 56.7% 属于即日来回。另外有101,000次美国居民揸车经大桥入境加拿大，当中 52.2% 属于即日行程。商业运输方面，8月份有34,800架货车经哥迪敲大桥入境加拿大，同期经温莎的 Ambassador Bridge 和温莎底特律市隧道揸车入境加拿大的加拿大和美国居民合共有348,000人，较去年8月下跌 35.4%。 至于经温莎其他口岸进入加拿大的商业货车就有87,400架，按年增加 0.4%。哥迪敲国际大桥在多次延误后，在7月27日正式通车。 目的是增加加美之间的商业和客运交通，同时舒缓区内其他过境通道的挤塞。大桥通车的头五日，已经有超过41,000人经大桥进入加拿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亚省联合保守党在推动独立公投里面可能出现一些挫败，在该省星期一的补选里面失去了该党之前多届都胜出的选区。亚省选举委员会公布非官方结果显示，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Kel Campbell 赢得了卡格里梭选区的补选议席。在所有票站计票完毕之后，该省的候选人在经已统计到的16,000多张选票中获得7,461张票，得票率是47%，领先执政联合保守党候选人580多票。Campbell 的胜利标志着省新民主党自2015年组建政府时候掀起橙色浪潮以来首次赢得该个选区，之前是由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联合保守党分别在2019年和2023年对上两届都赢得这个席位。自今年早前前任省议员联合保守党兼前内阁部长 Rebecca Schultz 辞职以来，该个席位一直空缺，因他的辞职而引发补选。有一位政治学家表示，这个可以被视为是对政府支持率的考验，而这个时候在距离10月19号下次正式省选及独立公投日期仅剩一个月。除执政联合保守党落败之外，代表亚省的进步保守党参选人只得978票排行第三，亚省自由党就获得602票。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8: 给他们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7: 哪处有得买呢？
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物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7: Broadway 新开的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是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8: 抵就抵，不过停车。
7: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8: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是873-9147啊。
24: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3: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4: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3: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1: 国际新闻，
22: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报告话，伊朗战事导致美方于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到重大损失。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2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马逊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

0: 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底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作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本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会举行。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面说，美方和中方进行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可以同何立峰继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中国外交部就早前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本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5: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4: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5: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4: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5: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7: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8: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7: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9: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0: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9: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铺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0: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11: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荣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啊？
12: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蚊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11: 干山靓燕窝原价999蚊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2: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11: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荣海味行，实冇错噶。
1: 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菲律宾所谓的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礁域和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郭家坤说，包括美济礁、朱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设施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 菲律賓領土範圍是由一系列國際條約明確規定，南沙群島

0: 从来唔喺菲律宾领土范围内。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府已制作两册嘅摘要，协助市民了解重点。港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1: 李家超听朝将会到立法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佢预告两份文件加埋有超过10万字，佢会以扼要同重点方式介绍，希望喺2至3个钟头内完成。
2: 为咗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我哋系特别系制作咗一个一套两册嘅摘要。这个摘要呢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 李家超说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一些预期达到的指标，政府会领导和协调资源推出政策，形容所有人都要参与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2: I want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e 5 years plan is not a plan economy. It is a plan which tells us wher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are, where we are heading.
1: 被问到会不会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李家超就透露听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梁嘉琪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Cross 飞航线方面，因为今日有几班船早前是取消了的关系，今日晏昼3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经已爆满了。下一班上岛船是3点钟，而家有70%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位置都不算太多，平均大约是有70%至75%满左右。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图阿臣航线，下一班船是12点钟，不过已经取消了，再下一班要等到1点钟，而家是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是等到2点钟，估计大约有70%满，其他位置相对都是比较紧张的。在今晚9点前的尾班船，大部分航班平均是80%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公众亦都是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是算是松动的，其余的航班位置情况大致相同。
3: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5: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天的同舟共济消息。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超市的果菜部和烧腊部请员工。查询电话778-938-2338 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3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4: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0: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寻日我哋讲过育儿嘅秘诀啦，今日我哋讲下过度保护系咪一件好事嚟嘅呢？一位在学校当过学生辅导的辅导员有这样的体会，有一项对青少年人的研究发现，与从前比较，现在的年轻人的成熟期是推后到去到30岁，也就是说去到30岁之后，年轻人才成为比较独立负责任的成年人。有几个真实的例子，一对夫妇带着一个3岁的小朋友去旅行，咁到步之后咧，佢哋离开机场之后，唔系先去酒店，而系直接去家居用品公司买一卷一卷嘅一啲发泡胶。咁有咩用途呢？原来咧，佢哋系谂住贴喺酒店嘅墙壁同埋一啲柜嘅旁边，免得佢嘅小朋友跌倒撞到而受伤。咁另外又有一位爸爸，佢嘅小朋友咧喺外地嗰度升大学啦。咁为咗帮佢嘅仔仔申请转学系咧，咁呢个爸爸咧就喺大学附近嘅酒店住咗1个几月。可能咁样嘅父母行为有啲夸张，咁但系平日咧，我哋经常都会听到父母为咗让儿女能够按时交功课，就会一齐帮手做作业。小朋友上学唔记得带嘢咧，唔紧要，自然有屋企人咧会送去学校嘅。咁呢位学生辅导员呢经常提醒佢嘅学生，盼望佢哋唔好犯佢年轻时候嘅一啲错误，少走一啲弯路。但係直到有一日，学生就对佢讲，请你俾我犯一个错好唔好，因为我需要从失败嘅经历去学习，佢先能够理解到原来当初以为係爱护佢哋，却喺不知不觉间剥夺咗佢哋犯错嘅权利，帮佢哋承担咗佢哋应该要负嘅责任，以致佢哋失去咗从错误当中学习嘅机会。我哋作为生活环境里面嘅一份子，究竟有冇推波助澜，帮助佢哋成为一个唔能够经历风雨、唔负责任嘅人呢？请问你又系唔系一位过度保护你儿女嘅父母呢？好啦，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会有3分钟嘅小故事时间噶。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Mungo Yaka bin the dim bun yu chop a song chung yi on, naming lam si hai mun hout on dim yun gout ham si ho hung de fong hoi chung, chu hong yi bibo. King Fong Wa Kam si hi wami nin si wango a yaka bin the dim dim yun, cho hai quay toy hout on a ming, jam joy dim mun hout a lam si gout ham, chu hout yi fan lang sing de hung dim yun hoi chung, bin dun chung chun tang no yan chi chung.大店员跳起嚟抱住腿之前，可以睇到枪械嘅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喺9月6号，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明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话。他们利用监视器影片和其他证据锁定了疑犯身份。Kamloops 王家琪竟在当日联系温氏警方，指该名男子经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在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苏里斯警察局向公众发出警告，指一名被列为高风险的罪犯会该市定居。警方表示 ，Jonathan Andrea McCatcha 有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及财物犯罪前科。据苏里市警方描述，该名男子现年49岁，高6尺1寸，中等体型，留住中式短发、中式眼睛，面部留有短须。他目前需要受到法院的禁令限制，需遵守多项条件，包括保持行为良好，未经许可不得离家超过24小时，要留在本省境内，不得接触任何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得飲酒或使用任何受管制藥物，亦都不得持有任何武器或刀具。佢都需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並且要遵守每晚10點到第日早上6點嘅宵禁規定。警方話，蘇里斯警察局嘅慣犯監管組嘅人員將繼續會對其進行監控。若任何人發現佢有違反釋放嘅條件，請立即撥打911報警。香港宏福苑業主特設銷售計劃以電腦隨機排序方式進行攪珠，截至昨日，政府經已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共1702户，約 85.8% 嘅業主簽署咗買賣協議。特設銷售計劃預計喺9月底開始揀樓。港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3: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揀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当局说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揀楼，房屋局将会按揀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揀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揀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盛智苑单位。
4: 我想我会去揀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3: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是大约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揀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 总理卡尼希望藉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数万亿加元。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2: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1: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琴，订座604-336-2118。
1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
1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7: 食补。保济丸啦、
16: 啊，晕车浪，想呕啊！
17: 食保济丸啦、
16: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7: 食保济丸啦、
16: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7: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两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1: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0: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4: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嘅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8: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8: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 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慰言轻音系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嘅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0: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3: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0: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3: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0: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3: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4: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嘉国五台山，10月4号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意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 梗系由李志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
4: 陪住我哋走过1/4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5: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的告别时刻。
4: 9月18至20号，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馨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Sydney, Duncan, Lansville, Cumberland, Comox, Port McNeil 和 Port Hardy 的市長人選經已確定，因為每個市鎮都只有一個人願意參選。在 Sebelos 和 Go River 鎮，由於市議員候選人太少，省選區局經已特別公布將提名截止日期延長到9月14日星期一，希望多些人可以改變主意參選。登勤市即將卸任的現任市長 Michelle Staple 表示，惡劣的政治環境是沒有人想參選的主要原因。他說，有人表示看到市長的處境，為什麼人要想考法他們。他曾在2022年的市選裏面以並沒有對手的關係自動當選的方式贏得第二任任期。近年來，尤其是疫情爆發之後，有意參選地方政壇人士明顯地減少。他說，市民只是覺得這個並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作環境。省府域多理事 Commerson 學院政治系教授 Daniel Ravine 對此表示贊同。他說，社交媒體助盡這種有害的環境，讓那些更願意專注於解決問題而不是辟謠的領導者舉步維艱。他都知道南部一些倒序的市長並沒有參選，部分原因是他們對社交媒體上面對那些公眾反應感到非常失望。加拿大 CPP 退休金計劃投資公司和 Brookfield 布魯克菲爾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設立一項新的500億加元基金，將會用於加拿大進行大規模投資。CPP 投資公司行政總裁 John Graham 表示，加拿大正在進入一個雄心勃勃的新時期，致力於推動重大項目並發展未來，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創造極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在近日，加拿大各大銀行也都宣布了數十億加元的融資計劃，以支持加拿大企業和發展項目。兩間投資公司表示，他們將會以 50-50 的比例進行投資，在最初五年內，雙方各會出資最多250億元的股權資本。 Brookfield 的行政總裁 Connor Tusky 表示，該基金將有助於推動一項跨代的投資計劃，投資於關鍵基礎設施、不同行業及企業，從而支持加拿大企業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能力。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会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介绍将会在听日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封面设计意念。
3: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封面是採用藍色，藍色代表藍天，是代表開放、進步和穩重。而施政報告的封面是沿用綠色，綠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續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的意思，即是我們以五年規劃的長遠目光謀劃香港的全局，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2: 香港電台記者梁家琪報導。
1: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4: 時事風雲，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半，時事風雲。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藉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参与者管理的资产总值达数万亿加元，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6: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7: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6: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8: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9: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26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7: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9: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0: 野花排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排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排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7: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哇，几百元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4: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3: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1: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柏莲蓉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6: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9: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0: 家福数过门窗咯。
9: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成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0: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3: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4: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湾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的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5: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喂，大师。你好，
3: 钟 Sir 你好。
2: 啊，今日我哋讲咩好咧？
3: 喂，我哋讲下呢个法拉利嘅故事啊。
2: 咦，好喎、
3: 啊。虽然我都揸唔到，但系都想知道故事系点。
2: 唔系，其实我哋都啱嘅，因为咧，我哋好似第一集咧，我哋开始就讲林宝坚尼。
3: 系啊系啊。
2: 其实林宝坚尼同法拉利都好多渊源。不过我哋今日系讲法拉利系嘛？
3: 好啊好啊。
2: 好，咁我哋先讲下，喂，法拉利点解叫法拉利啊？
3: 喂，真系佢自己个名嚟。
2: 系咩？
3: 其实系啊系啊，嗰啲西人好中意用自己个名啊，或者姓咧嚟做自己嘅工厂嘅名啊，或者佢个商业嘅。嘅名稱喎，
2: 咁我哋就講下法拉利之前嘅故事啦。Enzo Ferrari 啦，嗰個創辦人叫 Enzo 啦，佢嘅姓就叫 Ferrari 啦。咁佢1898年咧，意大利 Modena 出世嘅。咁佢嘅父親咧係經營一個金屬工程工廠嘅。
3: 哇，同車好似冇乜淵源喎、
2: 咁又唔係喎，佢因為你知道當時咧做車你係一定係金工為主㗎啦。咁 Enzo 咧喺10歲嘅時候咧，佢真係第一次咧，佢爸爸咧帶佢睇賽車。咁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呢、這個佢好唔好彩啦，父親同埋哥哥咯，都先後離世啦，咁所以家族生意就係咁樣就冇咗啦。
3: 係啊，咁啊當其時其實 Enzo 咧都加入過意大利嘅軍隊喎，咁啊其實都去即係上過戰場啦。
2: 哦，咁、okay、
3: 但係咧，因為佢後來咧有病，咁啊為即係逼住佢退役落嚟咯，就唔可以上戰場啦。
2: 啊，咁好彩，如果唔係我哋就冇快你啦。
3: 咁啊係喎。
2: 咁原來1919年咧，佢 Enzo 咧已經開始加入咗一個叫 CMN 嘅車廠，做試車員同埋兼賽車手
3: 啦。喂，試車員我都幾好玩嘅，做試車員。
2: 我諗嗰個時代啲車未必好差。
3: 哦。
2: 咁啊，同年咧佢就參加過呢個 Targa Florio 咧嘅耐力賽，然後正式先係進入呢個賽車世界嘅。
3: 啊，
2: 咁啊，1920年咧，呢個 Enzo 咧亦都開始咧為 Alfa Romeo 啲愛快羅馬歐比賽。咁佢咧就唔係一個好出色嘅車手，但係咧佢係一個好識得點樣組織車隊啊，同埋揾。最緊要揾人贊助，
3: 咁啊係喎，你即係你啲車隊咧，其實都幾燒錢噶嘛。咁、如果冇大嘅贊助商咧，即係你好快可能好遠噶，或者你嘅資源唔係好夠，後邊咧就頂唔住噶嘛。
2: 嗱，我問下啦，大師，你知唔知嗰、那個佢嗱法拉利咪有隻馬嘅？係啊，馬係咩故事啊？
3: 只馬係咩故事？我就唔係好清楚啊。
2: 哦，其實咧就咁樣嘅，
3: 唔係跑馬嘛？
2: 唔係，咁啊原來係咁嘅。1923年咧、，Enzo 咧就認識一個戰嗰當其時嘅呢個意大利嘅空軍嘅一個機師，咁啊叫 Francesco。咁咧佢咧佢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出色嘅機師嚟嘅，咁啊但係當唔好彩啦，佢就戰死沙場啦。咁喺嗰個時候咧，23年嘅時候 ，Enzo 識咗佢父母，咁然後佢個媽媽咧就送咗呢個馬咧俾 Enzo， 就話咧啊呢個 Enzo 咧呢個馬咧就會帶嚟呢個好好嘅好運。咁 Enzo 咧就開始就將佢呢只馬咧就放喺架車度。開初嘅時候咧就係用只馬嘅啫。後來咧佢就將佢 Enzo 個家鄉嗰個黃色啊，因為佢喺 Modena 出世嘅嘛，就用咗黃色就代表 Modena， 咁就將只黑馬咧就擺咗落去黃色就代表咗法拉利嘅標誌啦。係啊，咁啊，然後咧1929年咧正式成立咗。佢就叫 Scuderia Ferrari 啦，其實呢個咧就係法拉利嘅賽車公司啊，應該咁講，就係、是、當其時就喺嗰度成立嘅。
3: 哇！我知道而家你如果買架 Ferrari 咧，買呢個 Scuderia 咧，都係貴啲嘅喎，都係勁啲
2: 嘅
3: 係咪啊？
2: 其實咧就唔係嘅，因為佢其實當然啦，你講呢個 Scuderia 咧係嗰陣時係講緊2004年啦，嗰陣時咧就。開始就有一個叫做呢個430，咁有個賽道版叫 Scuderia 版啦。咁其實咧就呢、這個都係等於一啲限量版啦。咁、我哋講翻法拉利嗰個歷史啦。
3: OK，
2: 咁佢就係開初嘅時候咧，佢未有自己車嘅，因為佢一直都係幫其實講得大家明白啲咧，佢係幫 Alfa Romeo 打工嘅，佢係幫佢搞呢個賽車嘅。咁、但係直至到咧佢覺得呢、這個需要自己有自己嘅品牌啦。咁所以咧，1938年嘅時候咧，佢就離開咗Alfa Romeo 嗰個賽車部，咁自己去生產，喂，佢自己未開始生產，佢就自己開始搞自己嘅賽車事業啦。咁亦都咧，因為當其時離開賽車部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同呢個 Alfa Romeo 咧簽咗個合同咧，就話喺四年裏面咧唔可以做自己嘅車嘅。係啊，咁樣樣。
3: 哦，唔可以做自己嘅車，但係
2: 即係唔可以用自己品牌嚟做汽車。
3: 係
2: 啦，因為咁有衝突啊嘛，
3: 係咪？
2: 咁啊，喺1940年嘅時候咧，就佢亦都做咗佢自己公司做咗兩架叫815嘅賽車，係參加呢、這個。 Milia 嘅呢個比賽。咁但係咧，當其時拜五呢架車咧係未有法拉利名
3: 的。哦，因為就係因為合約嘅問題，所以唔俾佢用。
2: 係啦，咁啊，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因為之後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個大戰完咗之後咧。已經過了四年啦嘛，咁佢就可以用佢自己嘅名嚟生產第一架車啦。咁、而你知唔知第一架車叫咩啊？
3: 第一架咁叫咩咧？
2: 其實第一架車咧，其實係1947年咧三月嘅時候咧，就正式第一架法拉利車掛住法拉利牌出嚟，嗰、那個車叫125S。
3: 哦，咁嗰陣時當其時佢先掛個馬個章出嚟喎，應該嚇。
2: 係啦，咁、其實咧，你而家睇翻法拉利嗰個章咧，亦都有睇到有盾牌嘅章啦，或者係有一個長方形嘅章。咁、個分別就係盾牌嘅章咧，其實最早期咧，佢一直都係沿用於呢個盾牌嘅章，因為呢個係代表賽車嘅。而後來咧，因為法拉利需要再做佢嘅車出嚟，為咗咩？唔係賣車，佢為咗支持佢嘅賽車隊嘅啫。咁咧佢就改咗嗰個標誌做一個長方形嘅，即係你而家睇到有啲法拉利車有個長方形嗰個標誌咧。就係、是、專門係做公路車啦。咁、呢架125S 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咧，其實呢個125係代表咩咧、其實呢125咧係代表咧嗰個每一個氣缸嘅容量。OK， 佢每一個氣缸係 125cc， 一共係12氣缸。咁、其實 Enzo 當其時咧都係佢認為咧、最完美嘅賽車引擎咧係應該係12缸嘅。係啦。咁不過好唔好彩啊？第一次125S 落場比賽咧，就因為油泵壞咗就退賽嘅，係啊。不過咧，當其時佢亦都講啦，因為呢個係雖然係一個失敗，但係一個係有希望嘅失敗。咁就叫1949年咧，法拉利再出一個叫166mm， 咁佢參加呢個24小時嘅耐力賽咧，勒芒啊，比較出名，結果贏。
3: 咁佢166即係代表166cc 一個氣缸。係
2: 啦，一個氣缸。佢通以前嘅法拉利嗰、那個那個名稱咧，一般因為佢呢啲全部係賽車嚟嘅嘛，仲係去到公路車。咁、所以佢都係以發動機嗰、那個大細咧嚟到去做嘅。咁啊，法拉利一直都好成功啦。咁同埋咧，其實法拉利點解係紅色？你知唔知啊？
3: 唔知喎，其實係咪真係第一架出，即係一個 model 咁樣出咧？有啲人講咧，佢第一架出廠跟住係紅色，又未必㗎，係咪啊？
2: 唔係，其實咧，法拉利嘅紅色咧就唔係因為佢想要紅色嘅。其實 Enzo Ferrari 喜歡嘅係黃色，因為呢個係代表佢家鄉啊嘛。咁其實紅色係因為咧，係1950年嘅時候咧，佢呢、這個由法拉利由呢個國際賽聯俾佢嘅一個國家嘅顏色，因為以前嘅 F1 比賽咧，全部都係以國家與國家比賽，好似奧運會咁啊。咁、因為法拉利係意大利啦，意大利係紅色。咁然後咧就係呢、這個譬如英國係綠色，呢、這個德國咧就係原開始係由白色，跟住轉咗銀色咁樣，係其實銀色嚟到即係用顏色嚟到分開佢邊個國家、
3: 所以佢法拉利就變咗紅色啦。但係佢法拉利紅色咧，其實都好出名
2: 嘅。係啊，其實而家有好多紅色噶。咁、但係咧嗱，亦都咁講啦，因為 Enzo 咧其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時候啦，亦都有啲電影都做過啦，譬如佢同呢個福特嘅矛盾啦，我哋嗱唔好講呢啲咁深入啦，因為時間關係啦嚇。咁、我哋又講下啦，其實咧最後一架法拉利咧係由 Enzo 親自見證推出嚟嘅，最後一架係咩車？係
3: 咩 model 咩？
2: 就係 F40 或者1947年
3: F40
2: 係啦，就係呢架就係佢最後即係佢有生之年最後一架佢剪彩嘅車啦咁講。咁、Enzo Ferrari 喺1988年咧就離世啦，佢當時係90歲。咁嗱，其實法拉利咧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係。由方程式，由 F1 方程式開始，直到而家咧，佢係未從來未斷過，即係每一個季度賽咧係冇參加過比賽。咁但係就佢一共咧係贏過16次嘅世界冠軍啦，即係佢嗰個車廠嘅冠軍啦。咁亦都贏過15次嘅車手冠軍總冠軍，
3: 幾犀利喎！其實
2: 係啊係啊。咁、但係最後一次贏咧就係講緊蘇麥格時代啦。即係講緊車廠嗰、那個總冠軍，咁然後車手總冠軍咧就係Kimi 就係冰人啦，我哋叫佢冰人嘅 Kimi 佢贏嘅，係啊咁樣樣。咁之後咧到而家咧都未贏過啦，咁啊希望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F1 啦，咁啊今年咧應該都比較有機會喎。
3: 哦，係啊，你有留意嘅。
2: 係啊，我就比較中意睇賽車啦，咁啊。今年其實都好接近啊，但係希望成功啦。
3: 咁我哋今次你講嗰個係 F1 啦，定係嗰啲Le Mans咧？
2: F1 主要其實咧，法拉利咧主要係針對係 F1 嘅。咁、當然咧，佢亦都參加其他嘅賽事啦。咁、譬如Le Mans咧，佢就好成功。
4: 時間差不多了。
3: 係啊，係啊，我有機會下次再講
4: 啊。下次有係啊，有機會再講。
3: 好有歷史的車廠嚟㗎嘛。
4: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都係大家的兒時夢想啦。包括而家都唔係兒時啦，而家都係夢想嚟㗎。好，
3: 下次再傾，
4: 下次再傾。
3: 好，拜拜。
1: 車壇十分鐘是由温哥華國韻合唱團山海風雷音樂會贊助播出。
5: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6: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有一位寡婦只有一個兒子，他含辛茹苦地用勞力養大了兒子。有一天儿子病逝，寡妇非常伤心，一直痛哭，守在儿子的坟前不肯走开，要绝食自毁生命，已经四五日没吃过嘢。佛陀见到就上前开导他了：老婆婆，你不要悲哀，只要你听我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令你的儿子复活的。寡妇听了之后，在绝望黑暗之中看到曙光，就跟佛陀说了：佛陀，怎样可以令到我的儿子复活呢？佛陀就说了：等我焚香念咒就能够叫他复活，但是焚香的火种要从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借取才有效的，否则无效的。寡妇听了之后，就开始在村落里面四处向人家取火焚香。首先走到第一家就问了：请问你的家有没有人去过世呢？那个人家就好不耐烦地答：我家自先祖来当然有人去世过啦。寡妇又到了第二家乃至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每一家人先祖以来都有人去世过的。他找了几天都找不到有任何一家人以前未有人去世过，那他很失望，空手回来将呢个情况禀告佛陀，佛陀就话啦：无始以来，从无不死之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但是人

0: 三界众生因为妄想执着而轮转六道轮回，对于死亡只是存有恐惧感，而不去寻求真实的智慧解脱死亡的痛苦。只有证悟无生法忍，才可以超脱生死，常住涅槃。这位寡妇听了佛陀的话，顿时开悟，再不为他死去的儿子悲哀，皈依佛陀，努力修行，冇几耐就证了圣者初果须陀洹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据一份新的报告表示，山火是人权问题，山火可以对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威胁。这份由省人权专员办公室发表的报告说，地理、收入、年龄、残障以至原住民的族裔背景都会对如何去应对山火造成影响，而居住在偏远社区的居民更大程度感受到山火的威胁。报告建议，比最受山火影响的社群在应对山火的政策上可以有更大的参与。其他消息，美国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张若良报道。
7: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0:00生效，包括对特定的芝士、机动船只、全地营越野车及家具在内的110种商品会加征50%的新关税。有关新税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系列新增关税措施一部分，另外包括铝制品、纸制品和木制品、钢和铁、电灯和床垫等都受到影响。白宫另外表示，将会同时取消对包括盐、糖、水泥、电盘和厕纸在内的10种商品的关税，以减轻美国商业负担，同时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在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总值大约$3.28亿的纸巾，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纸巾供应来源。另外，加拿大都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食盐供应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资料库和世界银行贸易数据，2025年美国由加拿大进口大约1.5920亿美元的食盐。除了9月15日新增的关税外，特朗普亦都宣布即将对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商品实施进口禁令，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经已有专家表示，贸易战规模经已扩大，因此可能导致区域性混乱，而造成失业和小型企业倒闭。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温哥华国际机场今天进行紧急的应变演习，当局是表示公众无需担心。张逸良报道。
7: 星期二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旅客可能会注意到有大量紧急应变人员在现场工作，但机场方面表示公众无需担心。有关演习是联邦运输部要求的规定安排，来自25个机构的400多名工作人员将会参与今次的演练。机场方面解释，今次为了测试并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而进行的年度紧急演习活动。声明话，在9月15日上午8:00至下午3:00左右，旅客可能会在停机坪和航运大楼里面看到与演习相关的活动。作为演练的场景一部分，参与者和义工可能会扮演成遇险或受伤人员。参与者将穿着住有明显标示的背心，机场各处亦都会张贴告示，告知旅客正在进行活动。演练将模拟航空紧急情况，涉及机场和低陆平原地区协同应变行动。机场方面表示，这些活动需要机场各团队、紧急应变人员、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前线救援人员和其他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广泛合作。透过定期进行基于真实场景的联合演练，能够测试各项程序，并强调协调提升准备工作，从而确保机场能够安全有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另外机场方面亦都表示日常的营运不会受到今次演习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在星期一的一次补选里面被反对党省新民主党夺去一个议席，可能代表独立公投将会出现一些挫败。张逸良报道。
7: 亚省联合保守党在推动独立公投里面可能出现一些挫败，在该省星期一的补选里面失去了该党之前多届都胜出的选区。亚省选举委员会公布非官方结果显示，省新民主党候选人 Kel Campbell 赢得了卡格里梭选区的补选议席。在所有票站计票完毕之后，该省的候选人在经已统计到的16000多张选票中获得7461张票，得票率是47%，领先执政联合保守党候选人580多票。 Campbell 的胜利标志着省新民主党自2015年组建政府时候掀起橙色浪潮以来首次赢得该个选区，之前是由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联合保守党分别2019年和2023年对上两届都赢得这个职位。自今年早前前任省议员联合保守党兼前内阁部长 Rebecca Shultz 辞职以来，该个职位一直空缺，因他的辞职而引发补选。有一位政治学家表示，这个可以被视为是对政府支持率的考验，而这个时候在距离10月19号下次正式省选及独立公投日期仅剩下一个月。除执政联合保守党落败之外，代表亚省的进步保守党参选人只得978票，排行第三，亚省自由党就获得602票。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5%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6.8%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4%车位满，晚上8点就5.7%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3%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阿曼就证实正在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了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有两个人失踪，搜查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船发动袭击。另外，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伊朗战事导致美方在中东军事基地以及外交机构遭到重大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马逊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 需要14至18日嘅物流周期。今次系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喺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嘅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中港台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佢将喺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喺今个月下旬举行嘅两国元首会面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仍然未正式确认会面是否举行。贝森特在众议院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美方和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表示，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中国外交部早前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是保持沟通。在香港，香港今年上半年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按年跌 9% 去到2688人，海洛英、冰毒和可卡因是期内最常被情报吸食的三类毒品。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吸毒人数也都按年跌近12%去到404人。伊托米兹继续是该群组最常被吸食的毒品，其次是大麻和可卡因。金常会主席李国栋表示，将密切留意今年其余季度的变化，继续推展禁毒工作。保安局禁毒处说，今年起推出多项以幼稚园和小学学童以及年轻家长为目标群组的社区参与活动，有别于过往透过讲解滥用危险药物可引致严重后果的传统阻吓手法。有关活动是给儿童在轻松和有趣的氛围下吸收禁毒的知识。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是跌超过500点，收市是跌328点，收报是52093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5点，跌3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1点，跌204点。在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股价回升大约0.6%，亚马逊跌2%， Alphabet 跌超过1%。Meta 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始在数据中心部署新的自然人工智能 AI 晶片，股价逆市升大约0.7%。另外，美国参议院否决加密货币法案，比特币一度急挫大约半成，相关股份挨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急挫一成。国际油价升至大约4个月的高位，石油股逆市做好，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以及西方石油都升超过2%。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2点，跌了121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95点，跌7点。 CHN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9: 2026年嘅9月15日星期二下昼3点12分啦，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主要系天清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冇落雨机会啊。日落时间7点26分。听日星期三预测都系天晴啊，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1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啊。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噶啦。气温呢是徘徊在摄氏的20和21度之间，落雨最高只有10%。现时出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4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78%。
5: 1320马路情报。
9: 下午的3点13分，在这个Alex Fraser 桥的南行方向，夹住 Nordale Way 天桥以南那里呢，是较早之前发生交通事故，变成现在那个右边线呢是 block 了，现在的车呢是行得比较辛苦一点，大家要留意。另外较早之前呢，就是15号公路的南行方向，夹住 80th Avenue 呢曾经是封闭了，因为有交通事故翻嚟。现在呢就收到消息呢，已经重开翻噶啦。因为重开翻呢，咁就是只不过呢大家需要在那个右边线那里慢慢过，慢慢过， 就不可以太快开得，记住一定要不要揸太快去到那里。好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呢，包括这个99号公路南行呢，去到 Marcy Tunnel 之前 Stevenson Highway 那边呢，目前现在是相当繁忙。另外呢，就91号公路的东行呢，暂时来讲不是很挤塞，但是呢就已经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了。那 Alex Fraser 桥你不用说了，刚才讲了已经是比较麻烦了。Stoller Watson同埋呢個Queensboro 橋咧係多車噶啦。除此之外 ，Carsia Tunnel 出嚟，跟住向住一號公路東行嘅方向咧，係多車嘅。仲有就係獅門橋咧北端嘅橋面上邊咧係車多，行車緩慢。咁啊，拉街橋咧目前嚟講尚算 OK， 不過今朝早咧就真係好塞車啦。咁啊，幾條路去呢、這個匯聚入去呢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嗰度咧，的確係非常繁忙。咁啊，大家咧就記住都係要小心駕駛。
1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倾下偈。 Hello 嘉怡，欢迎你啊。你由好小个开始就已经是自己作曲填词的了，今次演唱会有没有机会可以被观众看到唱作嘉怡的这一面呢？
11: 其实自己有很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作曲啊或者填词的元素在这里，就好像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这一首歌啦。咁其实印记这首歌呢就是那时写给家姐做结婚礼物的，咁所以其实都很大感觉的，这首歌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在这里，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给观众听，让观众留意歌词究竟是讲什么故事的呢。
10: 我知道《告别的平衡线》就是你独立发展之后的第一首歌，独立之后其实在音乐上面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11: 没错没错，《告别的平衡线》是我成为了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的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的分别或者挑战呢，都是很多事要自己去处理，一脚踢这样。但是我这个都是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的一样东西，因为当时都觉得在旧公司都有十几年的时间，都很想自己跳出来，就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挑战一下自己，还有想在音乐啊或者在各方面呢看看会不会有再多一些的尝试。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的时候，还有就算是我自己做了独立歌手呢，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呢才会一步一步地再去进步。
10: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呢？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是又不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12: 我想他们两个的演唱会很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的。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他们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紧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10: 唔该晒啊 ，Nick。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老公，你买了月饼没有？
15: 同海月饼郎订了啦，做什么？
14: 妈咪问起，她一向都赞海月的月饼好吃得嚟又不油腻，她怕你不记得啊。
15: 怎会啊，我的同事都答我订了他们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些就是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还有买他们的蛋黄冬蓉月饼，说买给家和送礼，
14: 即是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5: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7: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下午3:19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建邦之外呢，这一位的嘉宾主持呢，哇厉害啊，他会是每个礼拜二由九月开始每个礼拜二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的啦，就不是胡以军，胡以军又去做了他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实际行动。现在我请回来我们的御用特别邀请回来的大提神李世雄，Cyrus哥哥你好，
18: 陈建邦好，大家好啊，
9: 好难得又再听到啊，Cyrus
18: 呢个半呢个半月可能都会听到我把声，
9: 可能啊，直情
18: 系啊，
9: 可能啊，因为啊胡以军咧就呢个月到下个月中咧就放假，咁所以咧我哋好荣幸咧又可以揾到咧阿 Cyrus 咧系帮手，即系顶呢两个月去到11月嘅初嘅，
18: 系冇错。即系轮流嘛，你哋轮流假期啊，
9: 咁啊，所以咧，我哋好开心啊，咁啊 ，Cyrus 啊，成，我都有前几个月冇见佢啦，咁啊，知佢今年都好忙碌啊，因为你7月好似出咗浮，
18: 7月翻咗香港，因为狮子大会咯，
9: 系咯，
18: 系啊，系啊，系啊，
9: 咁啊，好多只，
18: 不过好热啊，7月唔好翻啊，所以你哋精啊，10月、11月翻咧就真系最佳天气啊，
9: 梗系啦，咁你7月翻，你咪好多只狮子喺度咯。
18: 好多隻獅子啊！全世界喎、啊，
9: 全世界啲獅子都去曬香港，
18: 差唔多50000多獅子去咗喺香港。
9: 唔係獅子會係一個國際嘅一個組織，
18: 慈善咯，慈善、
9: 慈善組織啦，同埋亦歷史又悠久啦，
18: 有1,400,000會員啊，
9: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咧，都係一個幾龐大嘅一個嘅慈善組織。
18: 其實都係 reserve， 即係大義工啦，又係即係為人民服務咯。
9: 咁我相信。我哋而家個世界真係好希望有咁多呢啲咁嘅慈善團體出嚟啦，啊幫手啦，啊做下呢樣善事啊，幫下。
18: 係，尤其是有啲國家真係需要嘅，啊唔好話咩國家，加拿大都有啲係需要嘅。
9: 咁但係會好多機會咧，就俾呢啲騙徒咧，就利用呢啲咁嘅名義咧，就出去敛財呃錢。
18: 你每一次有天災，都一定有人詐騙嘅咯。
9: 係啦，
18: 差唔多。
9: 係啦，係啦，已經有啲而家即係直情係。但是他们诈骗得来的那些手法呢是的确令到人家不觉意中招的嘛。
18: 不出奇的，因为现在太 high-tech 了，尤其是他们做的假网站好像和很容易。以前你做个网站出来是真的很难的嘛。现在有 AI。做个人都得啦，唔讲话做个网站。
9: 而家嗰啲网站唔使做噶，佢可以用翻你嗰个官方嘅网站
18: copy
9: and paste 嘅啫嘛。
18: 叫 AI 修改好啲，
9: 佢系啦，佢修改入边少少嘢，咁就已经可以用你玩好耐啦。
18: 同埋真系而家成日日日都有嘅，但系咧啱啱嚟先又都有个电话啦，有 Michigan 嚟噶，我唔识人喺美国 Michigan。
9: 我有个 Pennsylvania，
18: 哇，
9: 喺宾夕凡尼亚州打咗俾我，好简单嘅啫。Hello， 跟住有一个咧，emoji， 乜、都冇讲，就系打咗个 hello 英文字，我冇回佢啊。
18: 我直头有啲 email 真系有名嘅，但系佢话我喺 Facebook 见到你乜，我都费事答啦、可能系真噶，但系、即系真系你唔敢答啊！而家实在系太危险啦，真系。
9: 冇错，咁啊，琴日有一位听众打嚟咧，佢提醒咗我咧，我都讲得比较快咗。有很多时候呢，如果你的信用卡公司告诉你你的卡呢可能被人盗用呢，通常呢他们会打电话来的。他就算不打来那些呢，有个听众说你去刷卡的时候那个卡过不到数呢，你要打电话去个卡公司到呢去问为什么我张卡刷不到的。
18: 是的，
9: 有个听众就说因为你张卡呢我们怀疑呢是被人盗用了。那变成他说这个 matching 呢就不会是假的。但有个听众就说如果有所謂信用卡公司打嚟嘅話，就算噏埋你個名、噏埋你嘅地址都好啦，你都唔應該咧喺個電話上邊咧透露。

0: 尤其是你冇用到你本地嗰个手提电话号码咧，你攞个 WiFi 卡啊，或者系去到边度攞个本地嘅卡咧，credit card 系揾唔到你嘅。
1: 系啊，
0: 如果你攞去吸卡咧，或者用 WeChat 或者 Alipay 咧，如果你超过少少咋，佢 send 个 code 俾你，你收唔到，佢就停咗你张卡噶啦。所以变咗旅行嘅时候咧，要小心咯。
1: 喂，咁系啦，你讲紧呢样嘢咧，就系好切身啦。咁因为咧，你将你嗰个嘅卡系注入咗落去你嘅支付宝度啦。咁你翻去用嘅时候，如果你系用超过嗰个额咧，佢未必俾噶嘛。
0: 系啊，同埋佢会收你一个 service charge， 即系多个唔知三百蚊人民币。
1: 系啊，
0: 呢个唔系问题，因为方便啊嘛。
1: 方便系啦，
0: 所以变咗我今次出外咧。我就用翻本地嘅 carrier， 咁我就收到。诶，而家几间咧，我唔讲名啦，几间都有短期嘅 rooming， 有啲14日，有啲30日，30日都系90蚊，咁啊值得，因为变咗你收到你所有嘅电话，你亲戚朋友、你个仔、你个女打俾你啊，或者 credit card 打俾你，你都收到，唔使 rooming， 因为你已经俾咗30日 rooming charge， 咁90蚊你除咗30日。好便宜啫喎！
1: 是不是一定是要你嗰个 network 嗰啲
0: 一定要你自己 network，
1: 自己 network，
0: 因为你想用翻你自己嘅 number 嘛。咁有一间就14日嘅，我已经闹佢噶啦，话14日边够啊？你要俾30日啦。另外一间30日咧，就真系好方便。
1: 咁如果个你如果你揾嗰个 carrier 佢冇嘅，咁你就冇计噶咯。
0: 而家通常都有啊，以前系冇呢件事嘅，但系而家佢哋开始有啦。
1: 三大商有啊，我知道。
0: 系啊，系啊。
1: 但
0: 系
1: 有其他嗰啲咧，就可能冇噶嘛。
0: 冇，但系有啲系唔收钱噶，有啲系包 roaming 咁，但系咧佢系俾一激你。
1: 我知，
0: 但系你就要加钱去临去旅行嗰阵时候你话。你話我要加多啲 data，
1: 但係有啲直情係俾你可以免點樣講啊？係有自動 roaming 打美國同墨西哥噶嘛？
0: 嗰個就不嬲都有嘅，好多而家 package 都有嘅。
1: 我問問先。
0: 但係唔係喺美國打翻嚟喎？你唔好誤會喎，千祈。
1: 美國打我翻嚟都得喎。
0: 係有啲要收錢嘅。
1: 唔收錢嘅。
0: 哦，
1: 唔收錢嘅。佢因為話明係呢個。
0: 如果包北美洲 roaming，
1: 北美洲咁就係啦，冇錯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聽聽住埋個電話。
2: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晕车浪、想呕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尼布安，正在多伦多举行为期两日首届全国加拿大投资峰会，数百名来自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云集市中心，寻找加拿大大型投资项目。总理卡尼希望借此推动企业投资，改善长期困扰加拿大的大型投资不足的问题。而參與者管理的資產總值達數萬億加元。今天下午4:30，我會聯同嘉賓梁棟才、鐘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政黨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2: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當然要自己話事啦。一個完美的告別派對，在親友心裏面永垂不朽，細節由專業人士妥善安排，配合個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約海景科士蘭紀念園的資深顧問 Anna 温慧敏，打造一個你專屬的人生告別派對。電話604-338-2633，盡早鋪排人。

0: 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y 将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偈先。Hey， 阿 Paul 你好，阿 Paul，
4: 方主你好，
3: 你好，
4: 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Paul。
4: 咁啊，正话听见阿方主诶讲到咧，即系信用卡嗰度咁咧。咁我知道，我又唔知道会唔会属于诈骗，我觉得好奇怪，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嘅。
3: 好啊，
4: 咁我琴日收到张单，咁我望一望张单嘅即系 payment 啦，咁啊有一行咧，佢就系就话 cash link translation fee 咁样，咁我见到呢个问题，咁我即系用现。金交易，如果我用现金交易，使乜用你张信用卡啫？咁我俾现钱咪得咯？咁或者我打去 card center 问，喂我喂，我点解会有呢、這个收费噶？咁哦，你走去买彩票啊嘛，买彩票，你用我哋张卡咪要咪当你现金交易咯？信用卡嚟嘅喎，點解會收咗呢個費？咁我啊想問一問幫主，如果呢個問題，佢係咪呃我咧？
3: 唔係，啱嘅，啱嘅，講明嘅啦。BC Lottery 咧講明，佢哋如果用信用卡買彩票咧，佢係當你好似喺銀行，或者你當
5: 你 withdraw cash，
3: 當你 withdraw cash 嘅，冇錯，係啊係啊，佢唔係當一個商品，阿 Paul。佢唔系当一个商品，因为你嗰个系一个彩票，系一个系一个 monetary product，
5: 所以当你现金，
3: 当你系现金咯。
4: 哦，其实就唔系人错，系我自己，
3: 冇，
4: 大意咗，
3: 唔紧要，
5: 下一次唔好用 credit card 买
4: 彩票，
3: 下一次唔好用，
5: 下一次用现金买。
4: 我唔系啊，咁我去油站买彩票都系比现金稳阵啲啦，如果咁讲，
5: 系啊，冇错，
3: 啱嘅，啱嘅，波，
4: 好，
5: 好，好多谢你，
4: 唔该晒，
3: 好，唔该谢你啊，波电话，
5: 可以提醒其他朋友啊，即系你买彩票唔好用 credit card。
3: 好，我哋有听众打电话嚟讲过俾我哋听噶啦，佢话如果你系用 credit card 去买彩票咧。是當 cash advance
5: 的 transaction，
3: 那 cash advance 呢，你那個 credit card 那個 charge 的 interest 呢就即時起的了。
5: 還有呢，剛剛Paul講開油站呢，原來油站呢現在有新例呢，就是以前的人不是打電話來 complain， 我做什麼他扣了我200元，跟住又攞返我入了40元，咁只要你做一個步驟之前呢就不會了。為什麼現在開始 digital， 你一開一按的時候呢，他問你想要多少钱？
3: 是啊，
5: 如果你放50元呢，他就不会拿你200元，然后再给你，他等
3: 500元，
5: 所以呢 你不想他拿你太多钱呢，你就 make sure 你按50元或者70元，那他就不会 withdraw 你200元，如果不是呢，你不按呢他就拿了200元先。
3: 哦， OK， 即是你说在个 pump 那里给钱，
5: 在个 pump 你按的时候呢，你最好按了我大概70元，大概100元，如果不是你不按呢，他就扣你200元。
3: 我自己的習慣呢，就走去 office 那里，我就说100元，那他就跟我入100元。
5: 现在他机可以按，
3: 现在机可以按，我就很少在个 pump 里给
5: 钱。因为其实真的 ridiculous 的，你有时候小车我入40元、50元，你又要 hold 住我200元，跟着要给回，其实他都不想那么麻烦。
3: 麻烦是不
5: 是？
3: 但是我就觉得 OK， 因为我用那张卡呢，那间卡公司呢，就是
5: 他
3: 100元呢，他其实没有过到数的，他只是在他们的 book 里 record 了。等我入咗數之後，嗰、那個單翻嚟咧係 exactly 我入
5: 咗個單數，即係好似啲酒店 deposit 咁，
3: 係啦，hold 住你 deposit，hold
5: 住先。
3: 我呢張卡咧係一個 deposit 嚟嘅，所以咧就唔同咧 而家嗰啲 Visa 嗰啲卡，
5: 係有啲
3: 咧
5: 就扣你
3: 真係過咗你200蚊先嘅。啊，咁所以你頭先啱嘅，基本上俾人 complain 得多啊嘛呢樣。
5: 係啦，冇錯啦，
3: 你無啦啦扣中咗200蚊喎。
5: 係啊，啲人話嚇我冇入200蚊喎。
3: 雖然佢話做翻個 internal reverse，
5: 但
3: 係
5: 都麻煩啦，
3: 但係麻煩啊嘛，你做多咗功夫，咁你何必人哋話50蚊你咪俾50蚊咯？係
5: 啦，
3: 因為佢俾50蚊嘅咧，硬掘係50蚊，佢唔夠，佢如果入多過50蚊，佢都去唔到嘅。
5: 係啦，佢咪再撳咯。
3: 再撳啫。
5: 但係同埋咧，你一張 credit card 咧，你同一日入油咧係唔 work 嘅喎，好得意嘅喎。
3: 唔係啊，我試過。
5: 我試過入第二架車咧，同一張卡咧，佢 tap 唔俾我 tap， 但係我撳 password 咧就入到。
3: 哦 ，OK，OK。
5: 你 tap 兩次咧，因為佢驚你啲人偷咗你張卡咧。攞周圍入油咧、
3: 哦、，OK OK，、
5: 啊、所以呢樣嘢又係即係 I guess 日新月異，詐騙又犀利，咁而家即係新例又多、
3: 啊。我又冇試過，不過我咧就係、是、一日裏邊我用兩個上下晝，我上晝用完一次，我入出去都要 tap 嘅。
5: 嗱、啊，嗰次我點解分兩次入一架車咧？因為咧，你知某某獅子頭嗰間咧，你儲夠300分就有7% off 啊嘛。咁、
3: 哦、
5: 我仲爭20分。咁我咪入25蚊咯，有25蚊，咁我下昼再入，我咪有7% off 咯。
3: 哇，好嘢喎！
5: 因为嗰架大车啊嘛，咁啊，梗系留翻架大车先入嗰7% 啦。
3: 识计数嘅咧，因为识精打细算。
5: 咁所以话，第二次 tap 佢唔俾我 tap。
3: 哦 ，OK。
5: 跟住我就试下揿 password， 揿 password 佢就俾我。
3: 哦，揿 password 俾，即系变咗佢 make sure 你系嗰个人。
5: 唔系俾贼佬偷咗嚟 tap。
3: 冇错，冇错。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周末有咩消遣啊？
10: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9: 吓、啊，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0: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9: 真嘅？
10: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0: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9: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哎，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15: 诶，这又不行，你都是揸回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大家咧听下呢把声好熟噶啦，就李世雄 Cyrus 嘅。咁啊，因为阿胡以君咧就放假啦，咁所以咧嗱嗱声请位，请咗我哋呢位御用嘅嘉宾，特别嘉宾李世雄，
5: 多谢
3: 我哋一路做九月十月咁一路吓，非常之帮得手嘅一位嘅嘉宾主持。好啦，而家电话里边有陈 生，同陈生倾下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
17: ，Hello，
3: 系、hey，Hello， 好，系你好，你好，边位啊？
17: 系咪我啊？
3: 系啊，应该系啊，陈小姐系咪啊？
17: 我系陈女士
3: 啊。哦，陈女士啊，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7: 系
3: 唔好意思啊，陈女士。
17: 唔系唔系，好主持你好 ，OK。
5: 系，
3: 请讲啊，请讲啊。
17: 想请教一样嘢噶，因为最近咧 Facebook 咧有一啲话送嗰啲书出去噶，咁咧我就想问下嗰啲属唔属于诈骗咧？因为佢叫我要再连接去 Line 嗰、那个。即我不知道咩台灣的嗰啲咁嘅，
3: 好似 WhatsApp 咁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7: 嚇嚇。跟住咧，佢就問即係佢就查出咗另外一個人個叫我要連接佢，跟住就問我地址，跟住問我名字，佢話而家我仲話要問埋我個電話號碼，其實我係咪唔應該俾㗎所有嘢？
3: 嗱，佢系话送书嘅，你有冇睇过？
5: 我睇过面书送书啊，又航空公司又信拉布拉布嘅公仔啊，但我都系唔敢揿，我都系唔敢打翻去，因为我试过买嘢喺面书买嘢咧，我买对鞋咧就变咗 send 到烂鬼 T-shirt 嚟，啲搵我笨嘅，所以 YouTube 啊、Facebook 嗰啲广告咧，我真系唔敢去试咯，真系吓，好危险
17: 嘅。我就好想请教一下。咁我就因为有时佢上面嗰啲书咧，好似呢度系买唔到嘅，咁我就即系好诶忍咗好耐，跟住之后有一本我好想要，咁我就照佢嘅方法去做啦。咁我就但系我就冇俾到电话，最后佢就再问我电话号码嘅。咁我就谂佢好唔好，即系我净系俾咗名地址，但都系真实噶啦。咁但系会唔会存在有危险性咧？请问？
3: 冇嘅，阿陈女士啊，我自己觉得吓，Facebook 出边有好多呢啲咁嘅宣传咧，系真系假咧？大家自己喺嗰个嘅经验当中咧，话俾你听，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呢个系一个最紧要你要知道呢一个嘅金科玉律。另外咧，佢问你攞地址攞名咧就啱嘅噃，因为佢要嗰啲书面费
5: 俾
3: 你啊嘛，佢要寄俾你噶嘛，系咪？咁所以。
17: 就要再攞埋電話，咁其實我而家就係個電話嗰度，我就係考慮緊，我仲需唔需要提供電話咧？因為好似你哋講，佢可能打個電話嚟攞把聲就可以做啲嘢咁樣，咁係咪我應該喺嗰個位置就點都唔俾嗰個電話號碼佢咧？
3: 嗱，呢個係兩睇嘅。譬如你去寄啲嘢俾人，人哋寄嘢俾你，對方嗰個 sender 咧都會有擺埋嗰個電話落去 ，in case 如果嗰樣嘢。譬如话寄唔到嘅时候，佢拎翻去俾个 sender， 佢就有个电话可以联络佢咁解嘅啫。呢个咧就系、是即系 OK 嘅，嗰个电话都 OK。不过你要明白咧，而家系人哋送俾你噶嘛，咁所以佢要求你呢啲咧，都系一个好 proper 嘅一个 request 嚟嘅。
5: 但系你唔俾佢，佢会唔会寄俾你咧？
17: 系咯，
5: 唔系
17: 佢
5: 咧
17: 就系要，但我就系想问下你哋过往以前有冇一啲类同嘅朋友或者即系听众。是说不要拿这些书啊，拿这些书可能会有存在 有风险啊，这样即是他已经拿了个名字和地址了。
3: OK。
17: 亦没有出生日期啊，没有工卡啊，那些都没有的。但是我就想听一下有没有人跟你们 complain 过啊，这些都是诈骗的。
3: 没有我们没有收到。我们没有收到。我不敢说这些是百分百是假的，陈女士。不过我自己觉得呢，佢咁样免费送出嚟，咁佢嗰个嘅所谓成本同埋佢个目的喺边度咧？咁佢梗系攞咗你个名，攞咗你个地址去做一啲嘅交换，所以你唔使俾钱啊。咁好可能佢话得啦，我都送过嚟啦，阿陈女士。不过咧，你要付嗰个运费咁，
5: 同埋或者佢将你啲资料卖咗俾第，
3: 我就咁讲啦，做交换咯，就做交换咯，系咪？同埋佢喺 Facebook 睇到佢嗰啲书。咁究竟佢啲書入面嗰啲嘅物料啊，你睇過咧？呢度買唔到嘅，咁嗰啲佢你收到嗰啲係咪就係真係嗰啲 material 咧？你都唔知嘅喎。
17: 我而家只係擔心 material， 我唔介意佢俾啲咩啦。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老實嘅話，係我即係而家喺呢度係買唔到嘅嗰本書。
3: 明白。
17: 咁而嚇又，但係我而家就係喺度懷疑緊。我俾唔俾埋我个电话 number 佢好咧咁样？
3: 你个电话 number 俾佢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因为如果佢真系诈骗你嘅，你一定会知噶嘛，系咪？系咪？佢一定会知噶嘛？
17: 佢攞得我電話，佢除非佢打電話嚟，即係但我又冇可能唔同佢出聲。有啲嘅個情況又教我哋就係話可能佢打個電話嚟就駁你出聲講嘢，跟住之後就將佢即係調教咗另外一啲嘢，然後跟住詐騙咗幾人咁樣。所以我呢個兩睇到喺嗰個位嗰陣。
3: OK，
5: 我覺得如果你驚咧，你就即係唔好做咯。咁同埋你試下網上。找不找到这一本书给钱去买稳阵一点好过。
17: 我都有想过但是很多时候我成日都为了在个 Facebook 看那些书跟着拍一张相跟着再去书局找。但是有时买得到有时买不到。就变了我就是说向两位主持请教一下有没有人投诉过。在这些
3: 买书
17: 的情况里面是被人
3: 家骗了呢？不会，他骗你那个成分呢， 我自己看下去呢，即不会说是骗到你入狱，为什么呢？他都是拿你的电话，拿你的名字和你的地址而已。其实你那些地址你可以不用给家地址，你可以给你做
5: 事
3: 做东西的地址都可以。
5: PO Box,
3: PO Box 那些是不是？那他就不知道你住哪里。第二，你话个电话号码，如果你系唔介意嘅，咪俾公司电话号码佢咯。
5: 系，
3: 系咪？系咪？咁你咪唔使俾私人电话号码佢咯。
5: 就唔好俾华侨之声个电话吓。搞笑啫，
3: 唔紧要，你俾李世雄嘅电话都得噶。李世雄做嗰行，成日都接电话噶啦。
17: 系啊，因为我一系吊住咗喺嗰度啊，真系。啊！本書我又好想有，咁就算買我都想要，或者要俾運費我都想，但係唯獨我就分唔出佢呢啲嘅情況係。是会
3: 是坚定是流呢？不要紧，陈女士，刚才我们正如我们提议，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公众一点的地址，还有是一个比较即是容易一点，好像 business phone 一样，那你没问题的了，你一定不会有私人的资料 disclose 出去，除了你的名字。
17: OK， 明白。好吗？明白。那我定了，因为刚刚今天听到你们这样讲，我又有时间打到电话来，我问声先，因为似乎我都是即都未试过，但是就真的想咨询一下个意见。
3: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多谢你打电话嚟。好
17: ，OK，Thank
3: you， 拜拜，拜拜，拜拜，唔好客气吓，拜拜。嗱，我相信佢个担心系 valid 嘅，
5: 系
3: 乜有，
5: 但系呃唔到你钱，因为点解你又冇 credit card number 俾佢，你又冇银行资料俾佢，咁呢样就
3: 佢话你个电话 number 俾咗佢啦，佢打电话嚟啦，录你把声啊嘛，佢惊系咪？
5: 即系佢可能卖咗你啲。电话同埋地址电话咯，去诈骗咁。
3: 所以我头先讲话，佢免费俾本书你，我系有一个交换嘅条件。
5: 同埋佢点咩好处呢？因为佢 overstock 啊，又话即系冇人买佢本书啊，点解要免费俾人？
3: 我记得我睇过有一轮咧，呢个 Facebook 入边咧，有一啲人话加份文啊，送嗰啲 iPhone 出嚟啊。一版版咁，
5: 吓死人！
3: 你真系为系加份文噶，佢话系咁，你信唔信啦？系咪嗱？呢样嘢其实好似你话斋 Facebook 嗰啲嘢咧，我就好大嘅疑问。
5: 唔可以尽信噶，
3: 唔可以尽信噶。咁但系你话佢免费俾你冇紧要，你咪试下咯，系嘛？好，我哋去广告分嚟，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下午3:47，
18: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5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21: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0，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0: 麦田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电话6042589018。
21: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柯先生啊，柯生喺度。Hello， 柯生你好，柯生。
23: 喂，帮主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23: 李世雄好。
3: 啊，你好。
23: 头先嗰位女士讲嗰个情况咧，就我呢个情况就唔一样嘅，就差唔多啦，类似。就呢个 weekend 咧，我就行过明街啊，夹 King 做咗啲咧， 就見到有啲後生仔咧，就係、是、幫嗰、那個即係啊點樣講咧，係幫呢、這個一個叫工會四十嘅，就出嚟咧就叫啲人簽名啊，俾 email 啊，俾聯絡啊，然之後咧就話幫助即係等啲人去測選舉啊，即係嚟緊呢個。呢、这個城市的選舉啊，咁咧我都有俾名，我都有俾 email，OK、okay? 咁我跟住我翻屋企咧 check 過 ，OK 呢個係即係 legitimate， 即係正，即係佢哋唔係呃人嘅。咁、我想打我電話上嚟咧，就係話咧，佢哋呢個組織咧就係唔代表任何嗰啲選舉 party，
0: 哦、OK，
23: 唔代表任何人嘅，只不過係喺見到夠。即係上次咧，得36%聽 turn out， 咁佢哋咧就想將呢、這個即係吸引多啲人大灣地區嘅市民咧出嚟選舉。咁我就覺得咧有啲老華僑或者邊嘢嗰啲咧，可能會乜嘢嚟啊？你哋走埋又叫我即係俾咁多資料咁樣。
0: 係係。
23: 咁我喺度提一提大家咧，就我自己都俾咗，咁
0: 有
23: 啲上網
0: okay,
23: check 咗，打個電話去個 union。
0: 是
23: 都是俾呢、這個即係叫咩election BC 啊，即係乜嘢
0: 啊？選舉局 BC 選舉局 BC 選舉局
23: BC 係啦係啦，俾佢哋管制嘅。咁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啦，喺温哥華嘅市民，好嗎？
0: 好啊好，好多謝你啊，多謝你柯生，多謝多謝，好好嘅一個提議啊嚇。
5: 我覺得就提議就提議宣傳大家記得選舉，
0: 係
5: 俾名俾 email 咧，我都唔會俾。
0: 哦 ，OK，
5: 因為。即係好老實講，費事啦，麻煩啦，選舉一定要選，但係俾即係你唔知啊。當然呢位聽眾阿生話啊，佢 check 過 OK 啦，但係 what for？ 我俾咗出嚟冇乜好處，只有多咗 email 可能。不想看的 email 会收到。
0: 哦，咁又咁佢俾个 email， 但系 email 就方便好多嘅，系咪？你中意又唔睇佢咯？你即系
5: 都唔系噶，因为而家有阵时 delete 嗰啲唔想睇嘅 email， 佢又翻翻嚟 ，delete 又翻翻嚟，因为太多咧，咁啊压咗你啲
0: 即系 memory 系嘛吓。唔系呢个就两睇啦吓，睇你自己个个人决定
5: 啦
0: 吓。好，跟住有梁先生喺度，诶，梁生你好，梁生。
1: 哎，两好两位主持，哎，我头先揸车嗰时咧，听到阿波讲嗰单嘢咧，
0: 系
1: 啊，第一个赞一赞阿波先，我好中意听佢讲嘅嘢。
0: 阿波有 fans 啦，
1: 啊啊，同埋佢讲话有 Visa 卡俾买六四九，啊要俾手续费，啊呢样嘢两个都啱，我亦都试过，因为我一生人得两张卡嘅啫，一个 Master， 一张系 Visa， 普通 Visa 卡啊 Dividend 嗰种。咁我用啊，有一次用 Master 买咧，佢又要收我手续费。
0: 系，
1: 咁之后咧，我翻翻去 Visa 买咧，我买好多次啊，因为我系帮啲朋友一齐夹嘅，我系做即系领导嗰啲咁嘅买，我俾钱先嘅，通常都系。
0: 系，
1: 咁我买张咧都冇收我手续费嘅，用 Visa。
0: 嗯
1: 所以两个都啱。
0: 哦 ，OK。OK，
1: 所以俾大家即系参考下。
0: 你讲系手续费一定抑或系当 cash 翻嘅收费啊？即系佢话佢系用 cash 翻，佢唔系当你买嘢嘅 merchandise。
1: 哦，咁我就冇留意，即系我用 master 买咧就有收我，应该系或者 cash 嘅，总之系我要俾多唔知两蚊几嘅一次。
5: 当你现金，
0: 咁佢当你现金使噶啦，佢当你现金使。
1: 我唔记得咗。
0: 系啦，佢当你现金使。
1: 我用 Visa 买咧，就冇收过嘅。
0: Visa 就冇收你手續費啫，但係你嗰個 transaction 佢係咪叫 cash transaction 啊？你有冇留意到啊？
1: 我唔記得啦，唔記得呢樣嘢，唔記得
5: 嘅，
1: 好耐。
5: 如果佢叫 cash 就收錢。
0: 好好好，多謝你梁生電話嚇，
5: 好
0: 多謝多謝多謝 ，thank you， 拜拜。
5: 好
0: 好帮你赞阿波 ，OK， 多谢你。
5: 阿波下一次用 Visa 啦，唔好用 Mastercard 买啊。
0: 唔系喎，睇下边间 Visa 嗰种。
5: 咁都系，试一试啦，冇所谓。
0: 唔系，因为 Visa 可以有好多间银行噶嘛，嗰啲 franchise。
5: 其实系 depends on 个银行收唔收，我谂。
0: 唔系，但系我知道听众朋友有好多次打电话上嚟话咧，如果你系用信用卡去买嗰啲彩票咧，佢唔当你系买商品，佢系当你咧用一个现金嚟到去支付。
5: 因为点解咧？彩票局是不会给回 commission 这个 credit card、
0: 哦、
5: 你如果买个商品你是要扣 1.5% 或者 2% 的嘛、彩票局可能没得扣啊、
0: 哦、okay,
5: 那就当你 cash 咯、
0: 哦、即是他扣不到彩票
5: 局，因为你不是买物品的、
0: 没错没错，
5: 彩票
0: 不到的，可能是啦，可能这个是那个 valid reason， 究竟是不是我们听埋梁太的电话先、啊、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2: 是啊， 陈生你好，
0: 系、
2: 我想请问你咧，因为咧我嘅身体就流水啦，系红毛嚟嘅。
0: O K，
2: 咁我就我就上网揾到有间公司，咁佢系专门整身体嘅。咁、那个西人咧就嚟我哋屋企就帮我睇过啦。咁佢嘅开价咧就系、是、6000几，加埋税就7000几啦。
0: 嗯，
2: 就佢写明嘅。就头头就同我打磨咗个身脊先，然之后咧睇下边度漏咧，就锯开嗰啲漏嘅地方，然之后补翻佢，
0: 系
2: 再爬两浸嘢，
0: 系
2: 嗰啲爬嗰两浸嘢咧，系嗰啲 heavy duty 嘅，佢写明系 heavy duty，
0: 系，
2: 但系佢而家同我整咗咧，佢系同我打磨咗，见到边度裂咧，就揾个嗰啲咁嘅锯嚟锯开咗，
0: 系，
2: 咁然之后好似。油油咁啊，油咗一浸啦，好似用嗰啲红毛泥石屎咁样油咗一浸，再跟住佢只系用好似普通嘅油刷咁同我成个身都擦匀咗佢。
0: 嗯，
2: 咁我最初咧就俾咗3000几蚊订金佢先啦，俾首期啦吓。
0: 嗯嗯嗯。
2: 咁而家咧佢做完啦，佢就叫我收钱啦。
0: 嗯。
2: 咁我哋无意中就翻收到，我哋有个录影机响。在个身壁那里
0: 是是
2: 录到它只是跟我打磨了和锯开了它那些罅那里
0: 是
2: 还有跟我补回只是油一浸油
0: 是
2: 那它现在叫我收足钱是不对的是不是而且那些物料不是它写低那些 heavy duty 那些油来的
0: 是
2: 那 我应该是怎样做好啊
0: 你说
2: 我现在哼哼
0: Cyrus， 你做开啲屋嘅啲，你点睇啊？
5: 因为厚同薄，除非你真系可以分得出，同埋最紧要你应该揾水喉即刻啡一啡佢先，睇下仲有冇漏水先。呢样嘢反而最重要。
0: 嗯哼，
5: 佢整完之后，而家仲有冇漏水咧？
2: 我就冇啡到佢，但系嗰啲物料完全唔系嗰种嘢嚟嘅。
0: 佢有冇讲明系乜嘢乜嘢牌子啊？
2: 两浸嘅 heavy duty 嘅嘢。咁而家佢只系油一浸嘅嘢落去，咁嗰一浸嘢咧，佢话可以代，但系嗰两种嘅 heavy duty 嘢，咁、我唔系嗰行，我唔识噶，咁任你讲、你系收我7000几蚊，你唔系啊跟依足嗰啲料嚟做，我唔系而家成日 complain 佢漏水，而系我 complain 佢唔系依足佢写俾我嗰啲用料嚟做。
5: 呢样嘢真系要
0: 阿梁太啊！你话佢卖嗰啲 heavy duty 嗰啲，佢有冇俾埋系边一只嘅牌子啊？或者系乜嘢嘅 configuration 啊？或者诸如此类咧？然之后佢又用你话佢查咗一浸之后，话佢一浸等于人哋两浸，佢有冇用嗰啲牌子又都说明俾你睇咧
2: ？No， 唔系嗰只啊！佢要填翻嗰啲罅，系一定要做嘅，但系佢油两浸嘢咧。是由那些 heavy duty 那些东西
0: 我知道但他有没有讲过是什么
2: 牌子
0: 他是不是用什么牌子有没有讲明有没有讲明给你听
2: 先不同的牌子油是这样油一浸
0: OK
2: 变了他人工那里已经是省了一层功夫了
0: OK，
2: 因為嗰種
0: 我明白梁太你個 issue 喺邊度？不如咁啦，因為我哋而家暫時要停一停啦嚇、我哋要去一個新聞報告，我哋翻嚟先再研究你嘅 case 好唔好？梁太，多謝你電話先嚇。多谢你先。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月，
8: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及多项创新科技协同作用，
6: 重新唤醒肌肤活力，缔造肌肤重启功能，28天内密集抗老护理，为你呈现年轻蜕变。
8: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4: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88。
21: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7: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21: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2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2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2: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嘅水上飞机公司 Harbour Air 公布收购 Pacific Coastal Airlines 航空公司，成立一个新嘅地区航空集团，会有25个嘅航点。在收购完成之后，新的集团将会拥有 Harbour Air 的40架水上飞机，以及 Pacific Coastal Airlines 的19架小型飞机。这两间公司都是在80年代在列治文成立，合并之后将可以继续由加拿大人拥有，也都可以提升服务水平。其他的消息，总理卡尼公布在希望吸引投资，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另外3个的大型机场全部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张若良报道。
25: 总理卡尼表示，他希望将温哥华国际机场和多伦多、满地可和卡卡利机场都由私人投资者营运。他今日于多伦多举行的投资高峰会上，卡尼发表主题演讲时候说，联邦政府将保留土地和资产拥有权，政府将透过长期特许经营权寻求私人资金来营运这些机场。有一位联邦消息人士说，自由党的议员在星期一晚举行会议，讨论将机场现代化的问题。自去年11月的预算案以来，政府一直在暗示又要将加拿大机场私有化。5月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政府将提出立法来探讨这种可能性。联邦政府目前拥有遍布全国的24座大型机场，并将场地租给各间非牟利机场管理局，由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机场营运。根据加拿大机场理事会指，这些租赁的费用每年就高达5.25亿元。有些与会者是加拿大和国际退休基金，退休基金通常将机场视为安全的投资，而加拿大退休基金例如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安省教师退休金计划都持有海外机场的股份。卡尼表示，现时是时候将这些专业知识带回国内，让加拿大人更直接受益。他表示，此举目标是将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支出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区域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将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航空旅游成本。满地可麦基奥大学航空管理系教授 John Gradack 表示，允许私人资金投资机场有助于加强基础建设，同时都能够为政府带来一些收入。又说，加拿大机场需要大量资金，本国自己这方面投入了资金速度实在太慢，目前机场当局唯一可用的资金来源只是债券市场或者是乘客的付费。今个星期该个投资峰会的总体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经济吸引一兆的新投资。卡尼在峰会上告诉投资者，在当前的动荡全球局势下，加拿大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投资的安全港湾。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另外有超过1000名的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在总理卡尼举行加拿大投资高峰会的会场外举行抗议活动。张逸良报道。
25: 总理卡尼星期一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不过有超过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多伦多市中心抗议有关的活动。加拿大投资峰会星期一和星期二于多伦多举行，由卡尼主办，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100多家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希望在未来5年为全国大约167个项目吸引一兆的投资额。于经济情况并不明朗的特朗普时期，加尼力推加拿大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投资目的地。星期一在大会场地外有示威人士集会，该国表示致力于反对冲突的非牟利组织 Well Beyond War 的组织说，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应对房屋及生活成本，极需要加大对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投资。不过加尼做法就恰恰相反，批评他出售本国的公共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保证，同时就推动那些会将世界推向更大战争和气候灾难的产业。抗议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会的代表、原住民领袖以及气候与住房问题的倡导者。他们说他们反对将加拿大的经济未来交到大商家手中，并对公共服务、石油天然气、武器制造业的未来感到担忧。示威者星期一晚首先聚集在 Nathan Phillips 广场，然后游行到安大略美术馆附近一处警方的路障外。高峰会的开幕礼在安大略美术馆举行，不对公众及传媒开放。他估计有200至300名多伦多警察在安大略美术馆附近阻止抗议者突破路障。集会者以大众对抗金钱为主题，根据其网站介绍，与会者认为今次峰会的目的是拍卖加拿大的公共资源，人群高叫口号、击鼓、挥舞标语，并呼吁加大对人民、医疗保健和环境的投资。 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sby 的航班63%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晚上8点就56%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另外，下午4:45、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es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阿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是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去到10月8日，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两国的边境争议源于7月大批偷渡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飞地优达，引发危机。意大利8月1日起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宣布措施回应。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总统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表示数据中心能够让个人以及州份富有。向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两份的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以扼要以及重点的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当局特别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重点的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色，颜色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14: 1320马路情报。
3: 奥巴马来星期二嘅下昼4:08，交通消息方面咧，提提大家吓，喺呢个第二匝桥啊，钢铁工人桥嗰度咧，南行嘅方向转东行嗰条嘅中间线嗰度咧，啱啱喺桥中间咧，系有部坏咗嘅货柜车咧，就塞咗喺度，咁而家咧就已经阻住咗咧，就南行变东行方向
0: 的那條通路啊。咁而家咧就塞電到哇，兩行車，兩邊車都好繁忙啊！咁我諗咧，大家要揸車嘅時候咧，留意留意，小心，千祈唔好太過緊張，亦都唔好太過煩躁。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99號公路咧，目前嚟講南行嘅方向咧稍為好啲啊，咁但係咧就係、是、都係多車嘅。反而而家北上咧仍然係見到係車龍嘅出現啦，因為北上咧。只是得一条的隧道行车线，咁啊见到呢、這个车龙已经塞到过去17路 A 嗰个天桥向南再伸延落去噶啦。九十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现时非常繁忙啊，有机会咧第六路啊系南北行的方向去到呢个 Number Six Road 上，就系呢个嘅第六路嗰条嘅九十一号公路的入口处咧，应该系有比较多车塞车的情况出现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 ，Lions Gate 桥啦，西门桥嘅北端桥面而家系排晒长龙啊，因为由 Taylor Way 落嚟 Marine Drive， 又再转上去呢个桥，向呢个南行嘅方面咧，已经系排晒队啦。另外咧，就 Marine Drive 嗰度都系唔使讲啦，已经排紧队啦，已经一条一条咁去啦吓。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Stella Watson， 仲有就系呢一个。Queensboro 咧都已經係非常之繁忙，車多行車緩慢啦。再加埋呢、這個卡斯特通道出嚟之後，向東行咧亦都係好繁忙。就另外咧就啱啱講緊嗰個第二匝橋咧嘅貨櫃車塞轉南行嘅方向轉東行嘅咧，亦都係有影響嘅關係嚇。請大家咧小心駕駛。
15: 床前明月光，現金從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7: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8: 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9: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8: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9: 电话604-998-7898。
16: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0: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6: 包啲咩先？
20: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二下午4:12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全有陈建邦和我拍档，今次呢是由9月份一路做到10月的这位李世雄Cyrus 英雄哥，他一代胡以君。
5: 大家好啊，
0: 胡以君现在行万里路啊。
5: 没错，在长城做英雄啊。
0: 是啊，做英雄。好了，那么Cyrus 我们研究一下刚才梁女士啊。佢所講嗰個嘅梁太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個新爹。嗱，佢話係新爹， 我想即有一样问题，佢话系石屎嘅，
5: 我就觉得即系
0: 新钉。如果你系石屎嘅，有冇咁嘅机会咧？
5: 少咯，因为香港就有，因为香港啲屋系石屎噶嘛。
0: 香港石屎
5: 呢度啲屋大哥做都系木噶嘛，咁好多时石屎多数系喺地下嗰层，你一行出去都可以叫钉嘅，因为就喺地下嗰层咯，因为太重啦石屎。如果你搵木头去掹住佢。即系
0: 重得滞啊！
5: 重得滞
0: 啦。咁即系头先阿梁太讲话咧，佢系有呢一个嘅漏水。嗱，你嘅漏水嘅意思系嗰个钉本身系有裂痕，所以有啲水又落咗雨之后渗咗落去嘅地下度啊，定系落咗楼下？呢样嘢
5: 系所以 depend on 你喺地下嗰层啦，因为喺二楼咯。
0: 如果我当你喺二楼啦，我唔明白，我当你喺二楼嘅话，好啦，咁啊梁太咧，你同佢签嗰张开工合约咧？就话佢话六至七千蚊啊嘛，当你七千蚊啦，
5: 唔系连埋税七千几，六千几蚊。
0: O K， 即系七千蚊啦，佢当你七千蚊。咁佢你俾咗首期系三千蚊落订，咁佢又帮你咧就好似嗰个合约里边讲话，同你打磨，同嗰个地下打磨，打磨咗之后，跟然之后咧就补蜡啊，系咪？
5: 系
0: 补完蜡之后咧，佢就会再同佢油两浸呢一个嘅 coating，
5: 即系啲防水嘅。
0: 咁嘅话咧，呢两浸防水咧就应该 OK。咁头先阿 Sarah 姐提醒好好噶，佢搽一浸又好，搽两浸都好，你试下佢有冇即时流水先。
5: 最紧要系咁咯。
0: 系啦，你而家最紧要防水啊嘛。
5: 但如果你喺地下就好难试佢有冇游水落水嘅，因为点解咧？佢系落啲泥土度嘛。
0: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话有水流嘅，梗系有啲地方可以。
5: 系石屎咧，因为佢一定 expand 嘅，因为有冷有热咧。
0: 冷缩热胀。
5: 如果你识。叻啲嗰啲人咧，就每一塊佢都有條罅嘅，咁你可以 expand。如果冇整到咧，好多時就會裂到裂痕咯。咁佢已經同你補翻。咁但係而家就係爭論就係一層兩層，你人工又慳咗啲，因為本來兩層，而家你又一層。
0: 咁所以我就同阿 Cyrus 喺度即係研究緊咧。我話不如咁啦，你大家即係講講口講，
5: 坐低咯，
0: 坐低攞翻嗰張合同出嚟，然之後睇個合同裏邊佢講話，我油兩浸嘅係邊一隻料，
5: 係啦，
0: 係啊。你話而家我油一浸咧，等於嗰你兩隻嘅
5: 呢只係貴過嗰只好多嘅。
0: 你俾我睇下嗰個價錢咯，係咪？你而家最緊要係個人工嘅問題啫嘛，係咪？你可以同佢講，你話你就講兩浸，但係而家你查咗一浸。咁呢兩隻物料裏面係咪真係好似你咁講呢？我唔係唔信你啊，不過你可以俾話俾我聽，你買呢隻物料嗰個嘅牌子入面嘅成分就話俾我聽咯。
5: 咁同埋你可以傾下，哦，因為你慳咗人工，你或者俾翻個 discount 我咯。
0: 你係啦，冇錯。
5: 咁佢可能又話：，嗱，呢只一隻當兩隻咧係貴㗎，即係大家以和為貴啦，大家傾傾啦呢啲。因為如果你唔俾佢錢咧，爭佢四千蚊咧。佢可以攣你間屋噶，
0: 佢唔會唔俾。我相信梁太冇話唔俾，即係佢個問題就係你攣我屋，咁啊大家去講數講古仔。係
5: 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坐低，大家心平氣和去。
0: 唔係冇錯，大家釐清咗嗰個嘅責任先。
5: 冇錯啦。
0: 你話嗰只話你原本係用兩浸，突然間你用咗一浸，咁你同你個合約裏邊所講嘅咧就唔同，因為你而家用緊話我呢一浸等於兩浸，但係你當陣時冇咁講啊嘛。
5: 冇错啦，上话个牌子或者又唔同啦，咁所以自己都要同佢即系真系坐低倾咯。
0: 大家坐低倾，佢话喂，唔系我呢浸嗱，我买呢个咧，我有单噶，我有单据噶，咁你用晒出嚟俾大家睇，无谓为呢啲事咧，搞到大家咧就耳红眼咩面红耳热。
5: 系啊，面红耳热，咁你又要去咩小型欠债法庭啊，咁啊都麻烦啦，
0: 都麻烦啦。咁仲有就系、是。啊！頭先 Sarah 講得好重要，好重要一樣嘢。你話個 deck 原本漏水嘛，就要揾啲水去試佢有冇漏水啦。
5: 係咯，佢都未試，
0: 你都未試，
5: 所以聽日你就
0: 同佢講銀紙啦，係咪？你要睇下佢有冇漏水。咁你話俾佢聽，我唔係唔俾錢你，我可以俾一半嘅一半就俾你先。因為點解我知道佢淋漏水
5: 嘛？大家坐低傾咯，
0: 唔係大家坐低傾啫嘛，係嘛？所以阿梁太唔使太過執著喺嗰個嘅一次啊兩次，最緊要就係佢仲有冇漏水呢個第一樣嘢。冇漏水之餘就問下一次同埋兩次係咪兩次咧？一定
5: material 係咪一樣咧？
0: 唔一樣咧，係咪？所以呢幾個重點咧，阿梁太你同嗰個 contractor 咧，大家商量一下啦嚇。
5: 係啦，
0: 好，我哋可以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恩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徐武豪医生，就不断讲佢话你好严重同埋好危险，跟住就话俾我听咧，应该系败血病。后来先知道原来败血病死亡率系好高，二至三个人就死一个。咁我记得我个仔俾张卡我嘅时候，佢最后写一句就话：我未曾准备好同你告别嘅。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2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肉竟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咁啊，同大家讲讲，琴日咧有啲听众话，我去买嘢嗰个价钱同佢嘅 sales 价钱同埋个 regular price 咧系唔同嘅，但系到最后尾咧。Sales item 变咗俾 regular item， 咁究竟我可唔可以攞到 difference 咧？有啲人就话咧，如果佢系咩咩价钱几多之下咧，就免费要送嘅咁样嘅情况，你有冇听过？
5: 听过，但系好多大公司都会有嘅，即系有啲甚至两个礼拜内，如果个价钱跌咗咧，我试过啊，去攞翻钱，
0: 攞翻钱系咪 ？OK， 嗱，我琴日有啲听众朋友讲，你想知道更加多详细情形咧，我哋有一个嘅网站叫做 RCC。就是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咁佢咧就有一条嘅资料咧出咗嚟嘅，就系话咧佢哋叫做 Scanner Price Accuracy Code， 即系话咧扫描准确价钱嘅一个嘅code 啊，即系嗰个行为啊。嗱，你可以喺嗰个网站度咧睇到呢啲咁嘅资料嘅。简单讲，如果你买嗰个 item 咧，佢系低过$10嘅，佢减价之后都系低过$10嘅。你攞咗出嚟，如果佢话俾你听嗰个价钱原价$10嘅。嗰、那个铺头嗰个商号，如果佢系属于自愿性参加咗呢个 price accuracy code 嘅 list 里边咧，佢就一定要 buy by rule 咧，就要俾翻俾咗你，唔收你钱不特止，仲俾咗个嘢你十蚊以下，十蚊以上嗰啲咧就系减$10，再系好似喺嗰个减价嗰度嚟到再搞个 discount 俾佢嘅。
5: 系
0: OK， 咁呢个咧就系我最初睇翻嚟嘅资料。原则如果详细情形咧，可以去 RCC 呢个网站度咧，佢好详细话俾你听嘅。咁系有个，但系唔系间间铺头都系，同埋参加呢啲铺头嗰啲就系自愿性质嘅。但系佢一参加咗咧，佢就要跟足呢个嘅行径去做，佢唔可以 decline。咁所以唔系间间铺头都做嘅，要留意呢样嘢吓。好，时间差唔多，
5: 真系好快啊！时间觉得，
0: 哎，咁啊，多谢你今日又插啊两肋插刀咁我做嚟吓，咁啊做呢一个嘅节目，咁我要交咪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威哥，你喺边嘅时事风云，主要同大家讲下就系卡我哋嘅总理卡尼咧系整咗个峰会啊。
5: 是
0: 咁呢个峰会投资峰会要吸纳投资啦，咁但亦都引起咗啲气候嘅一啲抗议啦，同埋一啲嘅原住民嘅抗议。
5: 冇错。
0: 咁究竟系点呢？咁等呢个嘉宾主持李保安同埋其他嘅主持一齐去分享啦。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吓。好，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5: 拜拜。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奔月大饼店，台山特产奔月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威哥，你喺边啊？
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7: 威哥你在哪里、今天是礼拜二十五号了，下个星期五就是九月二十五号农历年中秋节八月十五到了。我们要找深融海美行，梗是找老字号的德兴隆小敏倾偈啦。小敏好。
9: 威哥你好。
7: 中秋节啦，送礼自用呢几个字眼啊，用得上噶啦。喺你哋呢处就买到啲靓嘢啦，深融海美行啊嘛。
9: 系啊，德兴隆咧，佢一定会即系逢年过节一定会有笋嘢系益街坊噶啦。
7: 多谢多谢。
9: 我系啊，咁我依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咧，鲍鱼方面咧，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蚊12罐，中秋特价再送多6罐，即系话。

0: 其次呢，依家都是入手燕窝的好时机啊！德兴隆燕窝盏原价999一斤，中秋特价699，其实依家都是回到十几年前的价钱啊，超级抵。咁呢款燕窝咧就好干身嘅，发头咧非常好，性价比咧极高。咁依家咧就开始入秋啦，入秋咧多润燥，咁燕窝咧系性平滋养嘅，主打滋阴润肺。咁系温和嘅食补，秋季咧其实系可以经常炖啲燕窝嚟食下嘅，例如白含银耳炖燕窝啊、陈皮杞子冰糖燕窝啊，呢啲都系好好嘅选择。再讲下花胶啦，大大只嘅花胶桶，原价499，特价299一磅。另外咧，仲有一款非常经济抵食嘅花胶桶，特价168一磅。咁对于我哋啲懒人嚟讲咧，呢种就非常方便啦，因为直接洗一下就可以煲汤，个零钟咧就可以得到一煲胶质满满嘅靓汤啊，简直 perfect 啊！呢次咧我哋仲好推介澳洲猪婆心嘅，系靓嘅品种。咁我哋老一辈嘅食家咧，对于猪婆心咧系好熟悉嘅，因为咧猪婆心系一直以嚟系好传统兼且受欢迎嘅海参品种，往时咧都要200几一磅。咁呢期特价系158，发出嚟咧系超级大、超级厚肉，兼且系非常有口感嘅。
1: 嗱，咁啊，小敏啊，你讲到话嗰个燕窝又呢样炖嗰样炖，落啲材料系好简单嘅啫，功夫多唔多嘅咁自己炖？
0: 炖燕窝咧可以做到非常简单嘅。
1: 哦，
0: 煲少少红枣水啦，直接将发好嘅燕窝咧摆落去之后滚两下，或者咧中意煲汤啦，咁平时咧你就可以不两壳你煲嘅靓汤出嚟，浸好嘅燕窝咧又摆落去滚几下又得啦。所以咧其实燕窝系一个非常方便，其实唔难整嘅一种食物嚟嘅。对于我哋懒人嚟讲咧，
1: 就系、是
0: 平时系用呢种方法嘅，呢种方法 OK 嘅。
1: 但是就预先将嗰啲燕窝咧系点啊发一发佢点样为止系发啊？
0: 就用冻水浸几个钟，你又唔使理佢嘅，就浸3到4个钟就得啦。之后洗一洗就得噶啦。
1: 哦，嗱，咁而家入秋啦，好多人咧话啊，回去中国旅行咧就冇咁热啦，带手信揾啲乜嘢好咧？花旗参之类噶咯噃吓。
0: 啊，系啊，咁大家翻去探亲访友，花旗参作为加拿大嘅特产系一定要噶啦。我哋呢期咧，100蚊有10盒花旗参，我哋系可以提供花旗参证嘅。加拿大北极参其实都 OK 嘅，依家咧都有特价，特价48，两磅起，90蚊两磅。加拿大本地出产嘅野生羊肚菌同埋松茸都上市啦，都可以作为回国送礼啊，好好嘅选择。咁除咗我哋传统嘅深溶海味，咁我哋都有好多杂货，例如花生豆啊、冰冻海鲜啊，同埋豉油酱料。我哋唐人街喺217 Kiva 街嗰边，604-899-7928。Kingsway 铺头嘅电话系604-428-8998。
1: 3363 Kingsway 华埠咧就系217号 Kiva 街嘅老字号德兴隆深溶行。唔系呢处同阿小敏啊讲一声，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开开心心，多谢你嘅介绍，
0: 多谢威哥 ，thank you，
1: 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2点，跌咗12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litude 报67.4，升3.7 ；Manulife 报61.14，升5.8 ；TD Bank 系报68.99，升7.3 ；Sunco Energy 报99.99，升4.41 ；TSX 60指数收市报2095点，跌7点。美国债息同油价持续攀升，继续困扰股市气氛。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前夕，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向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93点，跌咗32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9.69，跌5.7；可口可乐报88.71，跌1.2；亚马逊报248.42，跌5.12；Tesla 报356.58，跌2.39。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82点，跌20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1.34，跌1.74；Intel 报97.14，跌5仙；Microsoft 报

0: 497.1 跌8.29，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586点，跌3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86，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4.82，对新台币22.86，对欧元系62.29，对日元系111.4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333.9美元，跌18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4.19美元，升0.05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779.66美元，升13.91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45.85美元，升5.4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5.53美元一桶，升4.1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求真严谨敏锐，
6: 李杰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9月15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李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又系 Harold 钟孝阳。
12: 喂，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梁栋才 Albert。
13: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11: 今天的话题大家听到你宣传声带啦，咁就呢个我哋加拿大总理咧，就喺今日同埋咧，就琴日咧，就先后14、15日咧，就喺多伦多举行一个第一届嘅全国嘅加拿大投资峰会啊。咁几百名咧系嚟自加拿大同埋世界各地嘅投资者咧，咁啊云集喺啊多伦多嘅市中心，咁啊寻找咧加拿大大型项目嘅即系嘅投资。嗱，我哋總理哈尼咧就希望咧，藉此就推動嗰啲企業投資啦，改善長期困擾我哋加拿大嘅經濟投資不足嘅問題。咁啊，今次咧參與嘅管理嘅資產總值嘅達到數萬億元咁多噶。嗱，哈尼咧連同我哋聯邦嘅內閣成員啦、各省嘅省長啦，同埋商界嘅領袖咧，就將會咧就展示我哋全國各地大型嘅項目，咁啊，即係俾啲投資者啊，即係見識啊，或者準備投資。咁啊，包括有亞省省長戴斯啦，咁佢準備34项嘅啊擬議嘅項目向投資者推介啦。沙省省長莫伊咧就計劃介紹能源啊、關鍵礦產啊、國防同埋農業等等行業投資機會。紐賓士域省咧就會介紹多項包括港口擴建啊、數據中心啊同埋水電站翻新工程等等嘅。嗱，今次峰會咧係由總理辦公室聯同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同埋公共部門退休金投資委員會共同籌辦嘅，後兩者都係我哋加拿大大型資產管理機構。咁啊，峰會係即係我哋總理卡尼上任以嚟18个月嚟咧，就推動資本投資政策嘅集中一次嘅體現嚟嘅。咁聯邦政府近年重新調整呢個政策同埋財政嘅框架咧，就將好多嘅資金咧投向關鍵嘅基建同埋大型項目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卡尼咧下定呢個雄心勃勃嘅目標，咁希望咧未來5年喺加拿大咧催化總值10,000亿元嘅投資。咁啊，根據呢個學者專家就分析話咧，加拿大喺過去10年咧一直都面對企業投資不足，咁啊導致我哋生產力疲弱同埋經濟增長回慢。咁佢認為咧，正係卡尼上任之後咧重建加拿大經濟嘅主要壓住。咁批評人士咧，通常都將投資不足係歸咎於加拿大，因為監管嘅負擔沉重，以及咧項目審批嘅時間漫長啊，咁啊程序咧就不確定啦。咁今次咧，加拿大退休基金計劃投資委員會咧旗下研究部門咧就 在昨天發表一個報告，他訪問了全球65間大型的資產管理公司，對我們加拿大的投資的前景的啟發了。調查顯示出我們能源業和加拿大最具全球吸引力的投資領域，但同時都面對政策逆轉，包括監管分散、項目規模和流動性的限制等等的風險。調查指出我們加拿大在吸引全球資本方面具有優勢，但是在一個資本開放程度和能源轉型執行能力方面評價都是很良好的講、至於政策穩定和可預性，加拿大僅次於新加坡。近70%接受訪問的投資者表示，政策可能預測到做對決定投資地點而言極為重要或者不可以或缺的。今次這個峰會就在多倫多舉行，集合了數百名的，包括我們本地和外地的大投資家，全部都是大型的外國的 CEO 等等過來的。看到我們加拿大這麼多項目，率先在昨天開會之前，已經聯邦政府就有關宣布說，將會假如這類投資公司過我們加拿大投資，將會有這個稅務上的好處。後期我們看到就最新的消息，稍後時間怎麼說稅務好處，而吸引這班人就是希望投資了。當然在投資方面大家看到了，今天新聞都報道了，我們加拿大的CPP 那些基金會以及就幾間國際的大公司大企業，例如 BlackRock 和 Blackstone 等等，將會投資500億元落我們加拿大的各項的基建企業等等的，以及很多加拿大的銀行就都融資成幾十億，就幫助不同的企業就在我們基建等各項方面就製造多些公職和投資項目。要帶出這件事，今次這個峰會的的確確在今天的總理的演辭裡面都有些成果，包括總理就預先率先就說可能將會將我們加拿大就幾大城市的機場，包括溫哥華、多倫多、滿地海爾及 Calgary 的大型機場，就是將它營業的方法租出去給人家經營的。當然它仍然保留回機場的擁有和設施，但是經營就由這些投資家就怎樣去經營，希望就能夠將我們加拿大的服務就提高更高。現在租出去之後，轉型之後將錢扔下去其他全國幾十個的機場就幫助他們發展的。好了，我們歡迎聽眾打電話604-267-1320就發表意見，就今次我們總理多倫多，我們總理杜魯卡尼就在多倫多舉行這個投資峰會，你怎麼看法呢？初步見到的成果非常之好，當然亦有人不滿意的，會場之外成過千名，包括原住民、工會、以及環保人士都抗議今次呢，又說是顧住投資基建是沒有顧及我們加拿大的經濟問題和國內國民的生活的一個水平。604-267-1320，咁啊電話裏邊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咧？今次嘅峰會兩日，
9: 我即係十分之正面，我認為卡尼咧就做咗一場好好嘅好戲。但如果你睇佢最新嘅發表咧，佢話佢就係收到嘅投資係有$500 billion，我相信如果你用中文嚟講，就應該係五百亿加拿大所有的大銀行種種共共呢給了325，即是說等於是3250億出來用來投資。另外呢就其他有能源公司呢，有多數都是投資公司，因為他們可以快做事。而個 Bell Canada 呢在沙省做了一個很大型的投資，是$52 billion 的，據說呢就可以有4500個新的職位在這裡，這個最重要的。那就是說 佢頭一拍打響尋日一開爐咧，就已經有好正面嘅消息喺度。而且你記住一樣嘢，呢啲冚唪都係本地嘅公司先啊。當然啦，有佢好處啦，就係佢熟悉嗰樣嘢啦。但係我相信咁樣一帶起咧，其他外來嘅公司咧都會有些少蠢蠢欲動嘅。睇下今日係點樣樣。
11: 係，咁啊問題。
9: 呢個係我嘅意見。
11: OK。咁啊，今呢個維期兩日嘅峰會咧，咁啊當時咧就我哋總理咧初初就即係佢哋星期一啦，已經係即係大家聚會一齊時咧，就都商討各項嘅嘢。咁其實咧，相信咧佢因為由今次由我哋加拿大咧，就聯邦政府同埋啲退休基金嘅計劃嗰啲委員會咧，就對咧就即係籌組嘅。咁所以各方面咧都係諗一早係有啲咁嘅好消息嘅。Harold 點睇法咯？
14: 其實我好同意阿 Albert 講啊，其實今次呢個summit咧係好正面嘅，亦都表現到我哋加拿大。是有一個很長遠的一個看法和機會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今天 Carney 有一個演說我聽完演說之後我就有三點我覺得是很值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呢其實就是說即是 Carney 認為世界經濟秩序其實已經是變了、那個、關稅、啊、供應鏈、啊、能源、啊、全部都是變了是國家安全問題即是經常都用這個藉口來到去打擊其他 的夥伴或者其他的國家樣第二點就是加拿大不可以再是單靠一個市場所以其他方面要加強自己的能源、啊、基建、啊、科技和國防和另一方面其實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正正就是現在我們加拿大做的事情第三點就是只是講口號就沒什麼用今天其實提出的很多他亦都提出很多具體的方法包括有五年希望怎樣催化怎樣可以做到一萬億元加元的投資還有加快很多大型項目的審批還有更加、即進取去令到投資扣税即是剛才你講過了扣税的方法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令到我們加拿大是更加可以很蓬勃即是更加可以吸引到外資也都可以令到我們跟世界各方面更加可以有直接的聯繫所以其實是絕對是正面
11: 是其實呢我們總理卡尼自從2025年3月上任以來已經採取多項的措施指示我們加拿大歡迎外國投資譬如設立大型的項目辦公室和通過一個叫加拿大經濟法呢就簡化涉及國家建設的大型項目的審批的程序以方便呢因為過往都好多話我們加拿大呢就在這方面投資呢就實在太多關卡了重重疊疊地再加上時間上問題所以呢就總理這方面第一步呢已經是設立這個辦公室是咁處理依、這個，以加快程序啦。咁樣希望咧吸引啲投資家。咦，我哋加拿大目前嘅就個情況係唔同咗啦。不過咧，佢認為咧跨省嘅貿易壁壘仍然係等緊問題要待處理咁因為相關嘅監管嘅障礙可能令到原本可行嘅項目咧面對額外不確定性嘅。言下之意，就算外國投資者嚟到嗰時咧，佢哋都先發覺，原來咧我哋省與省之間都好多壁壘喺度喎，就唔係話想象中成個國家可以運作咁順暢咁。所以咧都要清楚列明俾投資家理解到我哋加拿大嗰個實際嘅即係商業嘅運作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加拿大統計局一個數據顯示咧，喺2025年咧，外國直接投資咧達到係968億，係2007年以嚟咧就最高水平啊。不過咧，根據呢個 BMO 嘅首席經濟師話咧，佢話近期外資嘅流入主要咧係以企業併購形式出現啊，並非峰會希望推動嘅新建投資項目啊。加拿大同美國貿易戰亦將成為今次嘅峰會嘅討論焦點。言下之意咧，就實際話係即係佢認為咧。那些外資流入來呢就只不過是希望呢就併購我們、即是商業而已並非說、真的、投資下來這樣說即是他的看法、經濟師說呢考慮到美國總統今次、即是特朗普呢就積極加徵我們關稅為了加拿大進入美國市場的前景呢按理由呢就投資流入應該會減少的因此呢目前的教、即數據呢就即係睇出咧，今次係令人鼓舞嘅。即係本來認為，咦，個個都擔心會唔會即係美國方面咧對我哋嘅市場有影響咧咁樣。咁但係都睇見咧，就唔係咁嘅情況出現喎。所以專家認為咧，雖然近期美加貿易戰嘅升級啊，可能令到投資者所有嘅擔憂咧，但未必會成為阻礙投資決定性嘅因素嚟㗎。咁峰會咧就即係今次咧，頭先都提及啦。咁啊，即係各個省咧希望推介呢個港口啊、油管啊同埋關鍵礦產等等嘅開採項目。其中不少項目咧，正係希望咧協助加拿大產品咧出口到美國以外嘅市場。 咁我哋總理咧就喺即係佢過去嗰個星期四咧，就喺班會出席嘅自由黨內閣進修會嘅時候話咧，佢就會向投資者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會強調加拿大喺全球局勢不穩定之下咧，仍然係可靠嘅供應國嘅。咁佢話咧，加拿大遠不止係批輪嘅美國，而係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嘅資源噶。咁啊，以上咧就係即係我哋啊總理同埋咧就聯邦政府方面咧，就希望咧就能夠咧將今次嘅峰會咧推向咧，就能夠咧就奠定我哋加拿大呢方面投資嗰個氣氛啦。604-2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就聽兩位嘉賓嘅分析。
15: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6: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7: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7: 咁正
1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9: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18: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9: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8: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989。
20: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7: 福隆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隆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7: 福隆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4: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
11: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里边咧梁栋才啊。咁啊，对于今次总理卡尼喺多伦多举行第一届嘅首次嘅投资峰会咧，咁大家系点睇法咧？604-2673-320。咁啊 ，Hello， 咁啊咁多嘅好消息，咁你又点睇法咯？
14: 头先我都话好 positive 啦，但系咧，其实我想大家了解一啲数字啊，佢哋講口號冇意思噶嘛，即係你話喂，究竟我哋加拿大究竟引入咗幾多直接嘅投資啊、外資投資，我哋有幾多投資出咗去海外咁樣？其實你睇翻咧，2024年咧，我哋外資直接投入加拿大咧係857億 ，OK， 然後咧加拿大直接投資海外咧係1157億，咁其實淨流出咧係大概300億嘅。咁你再睇翻2025年啦。咁2025年咧，外資流入咧係大概係960億，差唔多970億。然後咧呢、這個我哋個投資海外咧，大概係790幾億。 咁啊净流入咧系170亿。其实我想大家想知道一样嘢就话，其实咧呢个系好正常嘅嘢嚟嘅。有人投资入嚟，我哋亦都会投资出去。咁其实投资出去唔系代表我哋送咗钱俾人哋嘅，而系将我哋可以可以将我哋譬如有我哋嘅钱去投入人哋嘅其他资产，而赢咗翻嚟嘅嘢咧，其实都系翻嚟加拿大嘅。咁当然啦，我头先所讲嘅2024年、2025年咧。你又不可以完全是说哎这个是阿卡尼的功劳，因为其实卡尼都是2025年3月14日才正式上任的嘛，是吧，所以都不可以属于是完全是他。但是看回2026年上半年呢，外资流入大概是447亿，而我们加拿大投资海外是670亿。那你变了你看到 又好像净流出是160亿。但是看回2026年的 Q2 呢，即是6月底呢，这个季度呢，我哋嗰個單季度嘅淨流入咧係八十幾億，咁其實喺度轉變緊嘅，咁同埋而家咧講緊所謂嘅5000億嗰個投資嗰個 commitment 咧，係其實就係話我哋而家手裏邊咧加拿大有大概27個大型嘅基建咧係準備投入嚟嘅，咁當然咧呢個咧係仲係需要揾投資者入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而家卡尼咧上咗任之後咧，其實做咗好多嘢，第一係點樣吸引外資。第二，咁嗱，再講啦，我哋投資海外咧，其實同政府冇關係，因為通常都係私人機構。當然啦，我哋嗰、那個CPP 係其中一個屬於比較大嘅投資，對外投資出邊啦。咁但係嗰個其實都係唔係政府去監管嘅一樣嘢嚟噶嘛。咁就變咗就話，其實而家卡尼政府所做嘅就第一招點樣招商，你要開好多大嘅基建、大嘅項目先可以引資入嚟噶，係嘛？同埋要睇到我哋整體嗰、那個。無論政治又好，或者我哋嘅體制又好，或者好似而家佢提出嚟為稅務嘅優惠又好，令到我哋好有吸引力先可以引到錢入嚟嘅。另外就話我哋點樣？好簡單，頭先你講到就話，喂，佢而家呢個新聞咧，有好多人去呢個示威啊，或點咧？其實呢個亦都代表咗我哋嘅自由。好老實講，係嘛？咁你有乜嘢？就算你最好嘅呢啲新聞或者最好嘅會，一有政府人員，大部分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你就會有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嘅示威噶啦，係嘛？所以呢個都唔係屬於一個話係負面嘅嘢咯，我認為。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今次搞呢個新聞，我覺得係成功嘅。
11: 嗯。不過問題就話，即係對於嗰啲示威者咧，包括工會、原住民領袖同埋氣候房屋倡議嘅團體等等咧，佢哋示威咧都話咧，就今次咧就係只要人民對抗呢個金錢嘅啫。佢話其實咧，佢話我哋喺卡尼將呢個加拿大經濟未來交由呢啲大企業行政總裁去主導咧，就擔心啊公共服務啊、輸油管道啊同埋軍火製造嘅業未來等等嘅。咁就言下之意咧就話啊，咁啊我哋加拿大即係好似淨係賣嘢出嚟嘅啫，咁包括礦產等等嘅。咁啊問題啊在於話雖然咁講啫。其實咧有分析就話咧，加拿大我哋總理今年5月向華爾街金融巨頭推介加拿大嘅時候咧，曾經以外資大舉流入為傲咁講，佢話咧加拿大吸引外國投資嘅速度接近七國集團G7 嗰個國家嘅兩倍。咁啊，根據《環球郵報》嘅報導話咧，舊年啊加拿大外國直接投資 FDI 咧就接近1000億啦，係2007年以嚟最高啊。而外國投資者大量買進呢個加拿大債券咧。即使是利率低於其他富裕國家的同類債券，但是呢是仍然將那些資金停泊在加拿大，顯示市場視加拿大為相對安全的投資的投資地的。表面看來他們說數字確實很漂亮，但是炒的數字故事就沒有那麼漂亮，因為加拿大真正缺乏是一個本身有機器、設備和生產力的。所以今年上半年加拿大的 FDI 達到447億，其中超過三分之二都是來自美國的。去年全年 FDI 968億，美國投資者亦佔一半的。咁對於加拿大投資咧，美國同其他國家相比咧，其實咧就真係即係佔大部分，俾佢啲抗議者認為咧，喂，咁我哋加拿大其實咁樣俾美國嗰啲大企業咧都侵吞埋話投資落嚟咧，會唔會第日真係變成51個州㗎咁樣？點睇法咧 ，Hello？
14: 咁我又覺得你又唔需要擔心咁多嘅，因為其實講真，我哋不嬲喺加拿大咧都好多美國方面。嘅投資入咗嚟買咗我哋好多嘅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睇緊就話唔係話加拿大係咪冇人拎錢嚟投資？我呢個其實不嬲，我哋都係好有吸引力嘅。只不過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咧卡尼政府而家出咗嚟就係話，喂，我哋個審批要快，因為之前咧真係實在太過保守啊，審批又慢，政策又唔穩，即係又唔夠確定。 我哋嘅生產力亦都唔夠強，所以令到咧，就算有錢入咗嚟咧，都唔係代表一定做到好多嘢。咁同埋我哋都政府冇乜大型嘅項目，好簡單啫嘛。而家其實講緊要做呢、這個呢、這個高鐵係嘛，講咗好耐，而家先開始做第一條。咁其實如果引入，即係如果我哋有好多呢啲咁計劃去做呢啲咁嘅公共設施咧，相信亦都好多外國嘅投資係願意入嚟投資咯。嗱，好似講緊2025年咧有960億。元嘅外國投資入嚟咧，其實有一半咧，頭先你都提過，有一半430幾億咧，係入嚟係做呢個 merger 同埋 acquisition， 即係買人哋嘢嘅。其實唔係一個好係拼購，因為唔係話好實質上對我哋加拿大本國嘅人有咩好直接嘅關係。其實我哋其實需要嘅咧就係話，你外國投資係乜嘢咧？投資起多啲廠房，做多啲機器，係咪能源方面啊，或者係呢個礦產方面啊，係幫我哋開採啊，咁樣先至其實帶動到我哋嘅就業機會啊，同埋帶動到我哋經濟啦。正並非就唔係話淨係單單係合併啊、購併，跟住可能成間公司拆骨煎皮走鬼咗啊。咁其實對我哋係冇乜大意義咯。
11: 嗯，係啊，仲有就增加唔到嗰啲公職添啊，因為你變咗你淨係併購啫嘛，係咪？
14: 係啊，
11: 啲好賺嗰啲企業，你嚼埋人哋咁樣。
14: 係啊，
11: 咁啊最後咁啊當然啦，美國即係投資我哋加拿大就喺佢眼中係好細小嘅項目，好細嘅啫。咁佢都搏得過嘅。咁問題我哋好多時都發覺好多美國公司咧，就真係主要過嚟，即係收購我哋啲即係或者啲唔成功嘅物業啊，或者之前百年嘅老字號咁等等嘅。咁但係最後咧，都係一樣係即係唔成功走啊。
14: 係，即係我同意。即係其實即係而家其實Carney就做緊嘅就係話將我哋嘅風險減低。咁你話係咪我哋加拿大係咪可以做到完全唔理美國係冇可能嘅？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個數字，就算我哋嘅出口咧都係七成，起碼七成幾係去點樣減，你都係七成，係咪？係減咗係都係七成。但係我哋要俾到全世界睇到就係話，喂，我哋唔可能單單就係要做52州啊51州啊，我哋要有自己獨立係嘛？我哋要獨立，我哋有自己嘅市場，我哋有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思維去做嘢先得。而而家Carney要做嘅就係咁啦，好簡單啫，即係嗱，譬如我哋而家同歐洲。那個都越來越密切啦，咁好多人都誤會咗話，喂，係咪要我哋加入歐盟？其實唔可能嘅，因為已經其實Carney已經講咗，我哋唔係要加入歐盟。其實加入歐盟唔係好事嚟㗎，因為你有27個國家喺後邊，即係我哋其中一個啫。咁我哋要做嘅就係話，同點樣可以同歐盟咧做到，即係Carney自己講嘅，要做到一個咧，我哋可以合作嘅一個機會。但係而家其實開始做到啦，EU 歐盟已經會準備喺渥太華咧開辦事處啦。
11: OK， 604-22320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0: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0: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2: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0: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 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5: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住我哋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嚟，每个夏季带俾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同美味嘅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嚟到拉市一期啦！
6: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呢个最后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约埋亲朋好友嚟食食食、买买买，见证呢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嘅告别时刻。
5: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素里市警方向公众发出警告，一名高风险的罪犯会在素里市定居。张若良报道。
3: 素里市警察局向公众发出警告，指一名被列为高风险的罪犯会该市定居。警方表示 Jonathan Andrew McCatcher 有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及财物犯罪前科。据素里市警方描述，该名男子现年49岁，高6尺1寸，中等体型，留住中式短发、中式眼睛，面部留有短须。他目前需要受到法院的禁令限制，需遵守多项条件，包括保持行为良好，未经许可不得离家超过24小时，要留在本省境内，不得接触任何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得饮酒或使用任何受管制药物，亦都不得持有任何武器或刀具。他都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并且要遵守每晚10点到第日早上6点的宵禁规定。警方话，素里市警察局的惯犯监管组的人员将继续会对其进行监控，若任何人发现他有违反释放的条件，请立即拨打911报警。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温市明街一间的便利店在今个月初是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之后在内陆 Cambridge 被捕。张耀良报道。
3: 温哥华一家便利店本月初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在门口同店员交谈时候向对方开枪，随后竟已被捕。警方话，监视器画面显示温哥华一间便利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同一名站在店门口的男子交谈，随后疑犯冷静地向店员开枪。片段中虽然看不到人持枪，但店员跳起来抱住他之前，可以看到枪械的枪口闪过。影片显示疑犯推开门之后就逃去无踪。之后一名32岁男子因为便利店抢劫被捕，并被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枪击案发生在9月6号，地点位于温哥华快乐山区明甲16街一间便利店。店员身受重伤，警方说他们利用监视器影片和其他证据锁定了疑犯身份。Kamloops 皇家骑警在当日联系温市警方，指该名男子经已在当地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捕，被告目前仍然被关押在 Kamloops 等待保释聆讯。现时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在便利店抢劫被捕，并控严重伤人和持械袭击罪。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今次的试选里面，温哥华岛7个市镇因为没有人愿意竞逐市长职位，唯一的市长候选人是自动当选。有政治分析就说这个并非健康的政治环境。张耀良报道。
3: 温哥华岛有7个市镇的市长提名日期经已完结，因为没有人愿意争市长职位，无需投票，经已可以提前宣布市长人选。 Sydney、Duncan、Lansville、Cumberland、Comox、Port McNeil 和 Port Hardy 的市长人选经已确定，因为每个市镇都只有一个人愿意参选。在 Sebelos 和 Go River 镇，由于市议员候选人太少，省选举局经已特别公布将提名截止日期延长到9月14日星期一，希望多些人可以改变主意参选。登勤市即将卸任的现任市长 Michelle Staple 表示，恶劣的政治环境是没人想参选的主要原因。他说有人表示看到市长的处境，为什么人要想考察他们。他曾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以并没有对手的关系自动当选的方式赢得第二任任期。近年来，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有意参选地方政坛人士明显地减少。他说市民只是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省府域多理事 Commerson 学院政治系教授 Daniel Ravin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社交媒体助进这种有害的环境，让那些更愿意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辟谣的领导者举步维艰。他都知道南部一些倒罪的市长并没有参选，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社交